0: 仁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1: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早安，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林太太来点播《天冬煮烟笑》啦。这首的歌叫做《眼要去》，哈哈，眼边寂寞。

0: 来，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这是带的歌谣呢，咱就为林太太所点播，天堂主所唱的这首你的歌曲《换别之妙》。今麦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南转国民会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仁，
2: 甲小弟周天君，
0: 在咱线上来间做这个幸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在时啊，就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耶，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啊！

0: 好嘞，感谢啊！即晚同大家进行着咱今下日啦，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2026年8月12日，今下日是礼拜三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有按同款啦哈。啊，各地拢总有可能出现着短暂阵雨或者是微雷雨。山区的部分呢，啊，甲部分局的地这地区啊，要注意哈，讲比较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故日行到6月30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7度到34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哈。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家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家看新闻啦。
1: 那咱昨昏伫这个立法院国会内面呐。有来看到一段真不可思议的这个现场的播出了，就是国民党籍的这个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因为因的宗教报困期一而再再而三拢无出来开会了，啊，当啊，好这个做院长的韩国瑜真受气，真厉讲，当场伫国会内面骂暴君旗，甲暴君旗呛声啦吼。当然，这是咧搬戏，咧假无义，还是真正咧受气，无人知呀。因为你若讲真正吼咧受气的话，就对啦。欸，这国会去国民党安尼乱来，到今仔日已经按两年多的时间去啊。你即马忽然间搞我来一出吼搬戏假无义，也是真正咧受气，好世间人看甲无啥啥。当然，大家看着拢真爽啦。哪里啊有淡薄即个道德义气、天良的人看到，昨昏迄个镜头就对啊，拢看得真爽快。啊，当然，咱是希望讲韩国瑜，你唔是咧搬戏假无义，是真正咧受气的，希望是安尼啦。咱即马上惊，伊咧搬戏咧假无义，因为咱知影最近这段期间，尤其国民党新党选这个所谓的党主席定的文来，规个搁在大招精，原本就已经吼无成一个台湾的在野党啊，搁在吼新选出一个国民党的中国人定的文煞单吼，安尼招精一个吼，搁较严重。来这篇昨昏是安怎样啊？韩国瑜底下咧卖爽，底下咧卖暴君旗呢？这因两个在讲啊上班呢，那有可能会烧眉啦吼？啊，听你讲讲迄东西，讲吼暴君旗，讲吼听着韩国瑜伫国会内面干咩？伊原来卖爽啦，原来要开记者会，拍算要韩国瑜，要和韩国瑜对决对骂的款啦，唔知呀。但是后来单打东啊，迄、那个记者会无开。是惊到唔敢开，还是安怎样去封锁去？咱唔知影吼。这篇咱来甲听看，昨到底伫咱台湾的国会，这个韩国瑜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伊是咧去撮撮咧去安怎啦？你讲立法院啦，昨昏搁再继续要来研究参详中华民国115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啦。国民党这个党团总召报坤奇伫7月底吼啊，迄当时协商的时阵啦。撮干六交了后，已经五道无来出席的后续的协商啊啦，当然嘛无授权和党团的干部呢。立法院院长啊，国民党籍的韩国瑜昨昏突然间呐，在这个国会内面开始吼，撮干六交，骂暴君旗，骂5分钟啦。阿哥吼，叫暴君旗爱撕掉着国民党啊！立法院党团的总召啦，协商结束的进程，看到国民党团书记长吼林派上慢慢唔签名呢。韩国瑜又个呛声咧讲讲吼，啊不，你即马是要搞阮当作搞咧戏人，咧耍猴子安尼人呐、啊？是唔是啊？立法院被这个黑暗的力量控制掉的啊！调查到尾啊，达成共识呢，115年度啦，总预算案将会伫本个月14日呢，立法院院会来做表决。那无三读通过，17日会搁再加开院会的议会来做处理。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的案件已经去国民党甲这个国民党卡关348天啊啦。韩国瑜昨昏召集了吼啊第三道要来协商啦，会议一开始确认到国民党啦、中交啦、陈清良啦，包括民进党啊党团中交蔡其昌拢来到现场。韩国瑜询问讲国民党的中交报坤奇有出席无啦？啊，是唔是有授权吼？书记长无啦吼？伊要求吼啊，这个国民党的书记长林派雄公开来答复，啊那无吼，另外两名中交坐伫遮，那亲像250安尼啦。这个林派雄点头讲有授权啦，韩国瑜搁在追问啊，所以等一下签名的有效吗？林派雄单摇头讲无签名无效。韩国瑜单咧讲讲安那安呢？迄是朱熹太后伫咧垂帘听政吗？立法院有这种病态发展吗？已经吼连续过来都无够啊！君子不本啊，本立立德心啊！宗教雕业协商一定爱搞，未搞唔搞都爱受权呐、啊。到了这个啊协商的尾声，林派上啊个唔签名呢，韩国瑜的又个未爽，又个扯干辣椒落啊，讲那唔签的话，要安怎样啊对全国的人民交代？立法院这里那破病啦，被乌暗的力量控制掉的啊，将阮当作狗，安尼底下咧欺人，安尼是唔是啊？真正是莫名其妙呢。韩国瑜搁在吼针对着这个报坤奇啊，加开声、加呛声，讲敬酒唔酒啊，敬酒唔啉的啉罚酒。吗？一定吼，为爱讲啊，遐尼歹听，才要签吗？甲全国的人民啊，讲吼啊，要宴会到甲八月底，结果呢，一事无成。伫韩国瑜安尼底下干交了后，林派雄才伫党团的面头前来做这个签字。听众朋友，我拄啊见面要念这篇新闻的时阵，大家早昏拢有看到啦，无你伫手机啊嘛拢有看到啊。是安怎样？我咧讲韩国瑜，你即马是咧搬戏，你假无义，还是真正咧受气？因为国民党最近的民调，县市长输甲舔下下啦，输甲足凄惨落魄的啦，是毋是党有关的人士啦？要参选县市长的人要紧，偷偷咧甲即个韩国瑜讲，国会内面你无嘛吼，点错一个背两声。迄、那个应该掠起来讲，掠起来叠的人，掠起来讲讲叠叠的，啊，无阮县市长选袂落啊呢？县市长，咱知影最近这段期间，张宗义老师拢有讲坐五抢五啊，坐五抢五就是未来有可能会当选十席以上啊。最近的民调，甚至连迄、那个啊网络民调，台北市长的参选人啊，民进党的这个沈柏阳，拢悄悄赢过蒋万安。包括新北市即卖民调，民进党的这个苏卡辉是赢过国民党的李树川呢。这国民党袂惊吗？啊，这是安怎来的？这就是对头开始，就是国会开始乱，一直到甲后来的新当选这个国民党的中国人的党主席郑丽文，遐一挂足奇怪言论，大家民众是毋是重新来思考讲啊，选这党都无效，选国党甲国民党这两党两败为官，脑袋完无效，是毋是慢慢慢慢底下咧想讲，应该得啊去回归正道来支持民进党才对，或即回县市长的民调。坐坐官长连新的官啊，迄拢国民党稳赢的党的官啊，结果即卖民调啊输民进党啦。国民党袂生惊吗？是毋是甲韩国瑜交代讲？国会内面你无嘛背两声，尤其迄个较阿爸，迄个掠起来叠叠的，互全国人民看到讲，你看，阮国民党敢掠迄个罗马头起来叠啊呢？哦吼，这个一般唔知道的名单去何伊骗去，哪个撇个支持伊下去，支持对伊下去，安尼袂我唔知呀。啊，希望是袂啦。啊，但是昨昏咱看韩国瑜伫国会遐的表现，嘛唔通当作这个人我变好人啊咧。伊是有可能受到党的命令啦，讲无安尼做袂用得。啊，无即马的声势，包括支持度实在有够歹的，所以必须要爱伫国会吼啊表演一下。啊！让人民对国民党的改观唔通可以无偏见，但是伊昨迄个激动咱家儿乐，你家咩唔打紧？你叫伊从宗教失调，真正的失调，唔是跟他讲讲的，问阿仔无讲话，无啥物消息，啊！放我放飞去，都拢无个做处理哦，爱坚持落去。
0: 你是要叫死啊？你是甲讲你规个死死较轻松
1: 啊？对啊，伊叫叫死啊！
0: 你讲伊讲你死死啊轻松，唔是讲你肯咪死掉安尼啊？这个物件伊爱两个点，第一就是讲唔免着急配韩国人拍扑啊！哦，第一点是咱讲嘛哈，啊，人恁咪半公里，你也无必要拍扑啊，袂个。这个人我甲你讲，足够做戏的。哦，除非咧选歌用，迄阵咱就知影吼，这人足够做戏。啊，是安那呢？这其实有两个点。第一，就是韩国路的耳腔内绝对有听到这个声音啦，在咱民众都拢听得到，韩国路哪可能听不到？暴君旗想要韩国路迄个位啦，暴君旗想要韩国路迄个位啦。
2: 这总是有利害关系。
0: 哎，这是我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啊！哈，啊，暴君旗少想要去做院长，啊，韩国路少想要创啥？哎，听众朋友，你听过来好笑。
1: 这宗教。
0: 这个韩国路啊，搁咧少想两千公里八年，讲伊要选总统的。
1: 啊，过来啊，卢秀燕啊，包括蒋万安这三个，拢嘛去用点名出来。
0: 对啊，这个韩国路这少想，我要做这个了，做一哎，拜托，你万一一定要去选总统，也无啥物唔对呢，你敢知影吼？
1: 那就要算贵啊。
0: 这个那算足悬的，足悬的一个位置嘛。但伊根本算是迄个了，做啥做个东西，市场的时阵绕跑的嘛。啊，所以这个韩国瑜伊即马就是爱先展现出一件物件，就是第一都悄悄咧也了讲，国民党甲白色国啊党乱甲即个程度就对啦。民众真正话讲这个，我唔相信讲人看得袂受气啊，逐项都动，逐项都动，啊拢无道无理，啊乱七八糟，啥咧乌白动、乌白站安尼就对啦。吼，这大家看加眼看，打开始搞不啊，大家去想啊，甲在啊党本来就爱监督执政党啊。但是后边来愈看愈唔对啊！你这根本就乱来啊嘛，变上来你打都踢断伊，吼、哦！变上来就打都踢断伊，前面头起就是了剑桥哟，什么剑桥大学个扩张性，嘛是同款啊，比你嘛是同款一坨屎啊！
1: 啊，是我即马呢，
0: 嘛是个吉普赛尼啊！
1: 我即马安尼忽然间想着讲，迄是伊咧讲的，真正有影无咱唔知。
0: 系啊，对啊，对啊，讲真诶啦。
1: 什么剑桥？我甲边正最高啊，剑桥。
0: 啊，即马这韩国路。伊即马爱先表现出一个什么物件？我甲暴君旗无共，因为即马大家是咧讲国民党党团甲白色国党，因即立法委员伫国会内底乱甲无依无顺啊。啊，韩国瑜吼，伊伫咧做即个做立法院长的时阵有公正无？其实伊嘛无公正啊，大家都看得出来，伊嘛无公正，是偏向国民党一边只。
1: 对头，到尾人咧测国民党的，就是包括伊嘛测参类啦。
0: 对啦，啊，所以伊即马只好找即个机会发飙一下。哦，你看个周星驰的电影有无、嗯？哇，太师要来发飙啦！嘿嘿嘿，钓两下啊！吼，站伫那卡地，安尼就对了。吼，啊，和大家讲，我讲我咧乱的是国民党这党团哦，尤其是这带头就是这暴君旗哦，唔是我韩国路哦，哦，所以我咧看咧未爽，我要甲骂哦，哦。啊，所以，
2: 那这边我那无咧同意讲安尼啦，对啦。
0: 那同意你咩？我同意你笑咩？但是免拍波啊。
1: 你去咩？暴君旗会使，应当爱咩？应当爱驾驶啦。嗯。但是唔通甲当作英雄啦。嗯。因为这个人对头开始就唔是好康的啊。你看伊闹都唔是今仔日开始闹的啊。对起早就闹到起码。
2: 你讲没问题，是个这边只阿伯。
0: 阿伯跟你拍波啊，但是我那感谢你讲没，我没没听。
1: 今麦要选总统的，大家拢讲韩国瑜、卢秀燕、蒋万安，阿个兼职的无讲呢。嗯。兼职的好友谊，迄两天啊，我那跳出来骂蒋万安呢，讲工课做好实在较要紧啊，唔卖底下咧变变乌的，无什么乌心油当当塞塞啦，迄东西讲无。好友谊，无去骂蒋万安无，蒋万安伊讲要倒过来要创啥物有诶无？大家去问好友谊，你连你讲蒋万安最近的表现，波油啦，包括倒过这件代志，你看了安那？好友谊单直接单甲蒋万安呛声讲，工课做好实在较要紧啦，卖伫咧变变咧有诶无诶？这代表着好友谊有可能安那2028年即块又来跳出来哦。
0: 真正有可能，真正有可能。啊，所以即么只简单讲，政治无永远的朋友。啊，无永远的敌人呐，咱讲事实的，就是安尼啦。啊，今仔日伊会当变面啦，啥物种种哦。啊，明仔载会当安那，这咱拢唔知。
2: 过年拢无伊
0: 安算啦。
2: 哎，感觉要北京伊讲了伊算法。
0: 对对对，啊，但是咱一般只自称叫做国家主人的咱只人民啊，你咧骂暴君伊，常听都听袂着，伊就无耐心。但是韩国瑜伊骂了到全台湾电视拢咧报啊。
2: 对
0: 哦，拢咧报啦，哦对唔对啊？所以咱闻爱讲韩国瑜讲，佮骂了好，骂了好。但是要拍破甲边讲，无破甲声啦。韩国瑜骂完暴君旗，头前当然就是讲啊，这都无买来啦，啊无你嘛叫人来代理啦，什么我骂是大堆骂，你也不要讲啥，要咩？ 咱遮辛苦，都为着三项代志尔。第一，国家爱好进步；第二，执政爱清廉有效；第三，台湾人民生活爱好。后壁拄啊无个讲些啥？无讲一个韩总统当选，多欠一句尔。
1: 讲这话开口就含，
0: 哎呀，做了韩总统啊！
1: 含郭文婷以前咧做市长，你讲个话同款，你无用。
0: 所以是掠宝群旗起来，摕了铺舞台啦。掠宝群旗，伊讲传花莲王宝群旗，你讲伊伫国民党内底翻行一顿，袂人敢讲安怎？我韩国路敢甲骂？
1: 对了对了，
0: 哦，你听意思无？哦，国民党内底，
1: 意思讲伊伫国民党有分量，唔只
0: 敢骂。伊做分量啊，我分量分量都悬诶，我敢甲骂？哦，没有，恁看，哎，对，哎，拜托，部分旗唔是干那伫国民党内底有分量尔呢？八十寡党伊八只，敢加骂部分旗？你问柯中是看伊敢加骂部分旗？
1: 你不看？
0: 你问陈昭之看伊敢加骂部分旗？你不敢咧？
1: 黄国昌叫舌头较贵。
0: 系啊，啊黄国昌迄个，得较早甲民进党都班排伫后壁，伊要要出个啦啦火，屁水话都卖你讲。啊！叫个部分去头壳甲懵落去尔，点那搞啊！你吃饲料啊你啊！结果韩国路诶，昨暗暝就规个镜头拢伊个
1: 啊！对啊，
0: 就是安尼尔嘛。啊，简单讲就是说，大家心内拢总也是我讲个，才政治啊，大家都先看排算大哩，吼！大家硬算硬跌啊！
2: 当然，韩国路伊个算法啦，
0: 啊，
2: 咱这边
0: 啊，咱就看老咧啦，看演教戏了对啊！吼，
1: 所以我咧讲。韩国瑜昨昏伫国会遐个表演是咧搬戏假无义，啊是真正咧受气。听众朋友，卖甲伤在意啊！国会开始乱，唔是今仔日才开始诶。自国民党甲国民党这两党合作起来了后时阵，就是违法乱政，一直到今啊，无顶一道全国个人民爬起来要甲因罢免，是咧罢免啥货啊？哀动时阵，韩国瑜那拢点啾啾啊，拢无背到半声啊！忽然间长短背，我讲过啊嘛，今年的县市长，国民党应该当选的这个县市长啦，包括必须要当选的县市长，民调拢落个凄惨落魄嘛。所以有可能，伊身为一个国民党诶立法院的院长，伊有可能去要动手命，讲拜托个，小可吼表演一下啊！啊！伊要哪表演？因知啊，因生政治生关系啊啦！你要哪表演？讲就派咱台湾人伫看表面上啊，爽得欢喜个，听不不啊，心嘛想在咧讲。迄因祖公啊，唔知几代移民对这个美国去啊，忽然间棍棒球足够，拍篮球足厉害了后，就讲台湾之光哦，啊，咱大家咧欢喜个吼，台湾人出一个人真正够够啊！咱台湾人个爽，春节人爽呀，无唔知有其他唔知有人个爽，未就唔知影咧哦。
2: 咱个想啦，韩国瑜出来没？没迄个，就是要
0: 讨对啦，
2: 中间呢，
0: 即有哪表示因家己做民调，国民党你安尼乱无？已经上阿白，韩国瑜昨日骂这个部分局，我哪无听到你讲什么都挡？我哪无听到讲人事案你也挡，总预算你也挡，军购你也挡，我哪无听你骂这？重点是伫这呢？重点是部分旗几届无来，还是有来无来呢？重点是你国民党啊，白在讲联手，民进党对总有算军购，什么种种有诶无，甚至到甲上届一般人事案，你是国民党啊，白在讲大行总动呢？我哪无听到韩国瑜讲，做仔啊都唔是安尼做好唔好？我唔捌听过伊讲安尼，所以啊，演戏啦，演戏啦，啊咱弄啥？伊了啊硬咧，裸菜切咧。哦，啊，即摆卖甲虫，卖甲头家讨虫啊，因为虫啊，即摆听讲较贵，
1: 盐水搁较贵，
0: 盐水搁较贵，哦，盐水对啊，对啊，盐水好，盐水特别贵。
2: 阿兄啊，咱是兄弟呢，你阿兄啊出头，我从来阮嘛感觉足欢喜，
0: 讲来
2: 较有可能啊，可能有迄，
0: 系啊，
2: 有一个暴君期，底下咧小白微微孙娘娘，伊较挡会掉咧，伊要甲面一个，要甲讲一个，伊较挡会掉咧。
0: 吴思瑶迄句话上介好
2: 啊，
0: 吴思瑶讲安那，我国民党也毋是今仔甲咧乱，啊你韩国瑜做啊五个会期的强援啊，你敢知？你即嘛是咧受气啥？五期的强援啊，五个会期很对啦，吼，啊啦。空白， 其实韩国瑜曾经骂过鲍群，伊讲假病出国，嗯，啊，佮甲呛讲，啊，像你安尼啊，笑笑要做院长，
2: 我简单
0: 讲，我压出来啊，
2: 互相有利害关系啦，
0: 有有有，来，咱先讲过了哈，来，感谢。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啊，柯太太，啊，柯女士，歹势，柯女士到底咧？
3: 我嘿。
0: 啊，你好，我阿仙啦啦。
3: 阿仙，阿仙，你好，嘿嘿。
0: 啊，边下在摇铃啊？
4: 哎，你好。
3: 你好，
0: 阿公，食咱的产品袂歹，要靠咱大家做一个。
3: 哎啦，我是讲食了真好啦。啊，我都讲我这敢那第二公司，大家要提拢按阮兜来提哩。
0: 安尼，哦，我唔敢到小伯伯啊，吼。
3: 哎呀、啊！
0: 哇，感谢感谢，
3: 对啦，我是讲吼，因为人问我你是怎做，我咧食这两支脚，当然我脚会行路，唔才有效啊。做人无脚，请人塞轮椅，嘿，我无爱咯。嘿、啊，比你坐药，还比你坐咱这上刀山较伤啊。
4: 啊，你的脚是酸痛是在哪里？
3: 是啦，我脚就顶个，刚才有一点啊是，到刚才有一点啊小花亲密的迄、那个。中风吼、啊，行路小可敢那安尼要破要破
4: 吼。哦，轻微中风引起的吼。
3: 嘿，啊，我就是等下较紧的听，我就定来听你的节目哩。我拢爱听下到些三点开始听到你耍安尼。啊，我就讲来买等较紧的叫习惯来吃。啊，恁都足好的，送一卡订的。
0: 哦，有有有，嘿嘿。
3: 啊，我刚阮先生讲，甲我讲，哎，伊只脚腿真来，脚腿卡起来真来，一粒钉钉。我讲你较紧提。去食，伊讲好啊，爱等下伊嘛紧摕去食，食三工，迄个伊讲，迄点奈无起来呢？
4: 是哦，
3: 哎，爱怎外骨来食咧呢？
0: 是啊，本来是迄个柯鲁斯你要食就对啦。
3: 哎，
0: 即卖林先生啊，我那做位咧食了。
3: 哎呀，我即卖咧食，我是惊食这两卡吼，较会行路啦。
0: 哦，
3: 要爬山吼，外紧咧。
4: 爬山。
3: 啊，我顶个吼爬两分钟久，都爱坐咧石头休困。
4: 嗯。
3: 啊，即卖唔免啦，每朝来不甲人去爬山吼，大家行外远去，咱底下后壁人大家咧甲咱等嘛，歹势。
0: 哎呦。
3: 啊，我就尽量，我就一摆就叫习惯来食。
4: 是是。
3: 啊，习惯食了，我就是过去叫习惯。
0: 哎。
3: 啊，叫习惯来食，啊，阮朋友哦，拄好阮头家朋友啊，讲阿青。伊迄个名号叫阿青啦，
0: 吼、啊。阿青，
3: 讲阿青，迄食了袂歹。伊讲安尼，我来恁家逛，我好，你逛看逛几罐。伊讲我逛两罐来食。迄讲姐姐甲讲，有效呢。你也要叫了，现在甲我叫，我讲好啊。
0: 哦，是是是是，啊，所以。柯老师，你原本就是脚可能是一种你讲的啥，
4: 小中风
0: 啦，
3: 轻微中风吼，啊，行路敢开开啊，你吼，啊，即卖拢袂啊，即卖就完全甲好人同款啦，
0: 哎呀，
3: 啊，就皮肤吼，食了嘛较好啊啦，啊，因为我本来面吼、下头拢会生啊，即肉条啊吼，啊，去互人冲嘛袂好啊，啊，食了伊即卖就一粒家己落起来安尼。
0: 哦，真好，真好，真好，哟哟，啊，恁先生，你头家脚原本讲有一粒安尼就对了。两三天
3: 啊！一粒钉，伊甲讲下火啊！伊拢叫我火啊啦！伊讲火啊！我脚腿那一粒钉钉呢！我讲你较紧嘞，你圣山是多山，你加食一寡。哎，就一盖哦，伊就较紧嘞，一盖食十粒五粒安尼。哎，三顿食嘛。啊，食了伊讲，迄粒无去呢。哎，即马要去下港，伊要嘛带几罐去啊？带几罐，啊有朋友滴，朋友拢会甲摕去食。
4: 是。
3: 啊，朋友就讲，啊你这去对买，啊我就甲讲迄个。去甲迄个圣山许多山啦，哎，我刚去那个小儿科遐吼，迄个医生来，伊讲问你食什么好，我嘛叫迄个些医生去，哎，医生嘛去叫啊。
0: 哦，安尼，感谢啦，
3: 我
0: 你也感到不假真。
3: 我医生呢，刚去一个小儿科，哎，等我等较紧的等来吼，摕阿互伊吼，今日我今日讲底下写电话写了写订单去，
0: 好，安尼，好，
3: 卡唔多卡唔掉去吼。
0: 感谢。
3: 哎，讲诶，迄条小帮唔知咧，无讲迄吼，迄今日吼人来放吼，
0: 对啦对啦，
3: 食了会袂，较无效果啦。这是百分之百效果较好吼，安尼啦，我先甲讲，爱讲好好，我就随提裤去给伊，爱就讲伊去叫啊，伊讲伊去叫习惯啦，啊，不然咱就食会好，咱爱不能食
0: 吼，
3: 卖讲吼，舒心家好就好，
0: 袂啦，安尼啦，哎，大家分享一下，
4: 你嘛好心肝啦，
3: 我讲我家己在咧食有效，唔才甲恁讲，啊无效，我甲恁讲，到时你甲我妈妈，我唔介意，
0: 就是安尼吼，哎，咱嘛爱不是讲真正
3: 价格，我甲阿青叫吼，哎，人就足好诶，你，哎呀，我就逐工拢咧听节目啦，啊，听嘿啊，阮头下就讲诶，啊要禁较紧啊，紧去叫啊叫习惯啊就。 过到了后就送来啊，啊，就阮就阮头下咧食，阮头下两个朋友咧食嘛。
0: 嗯。
3: 啊，我就讲阮家敢那第二公司的大家食完啦，后就来阮家赶啦。啊。我讲无要紧啊，你赶去啊。
0: 何老师，安尼来，等时间咱就甲你迄个访问安尼啦，吼啊，感谢你咧，吼，
4: 感谢，感谢你，
0: 啊，感谢拢按到时报安尼吼，感谢，感谢。
5: 好啦，非常感谢哈。啊，信诚公司好，独家提供啊，这么是广告的时间的对吼。他都话咱柯老师哇，柯老师给你感谢哈。啊，咱那现在有人啊，给你做红本了对吼，讲个足清楚，足清楚了对，我没去讲啊。啊，来大家拢有听到柯老师。上重要是讲，咱和咱听到柯老师这段吼，我一个感触真深了对了哈。咱的物件，柯老师去学小儿科医师看，医师讲你写那个好去。伊家讲我食啥，摕来我看卖。柯老师今用电话报报唔对，摕咱的 K I Q 哦，这个小儿科医师看，结果甲咱叫主管。这边来去讲，所以从许多件个才准备。信山公司许多山做个降薪哦，给得了啦，给得了。有医生甲咱认可，医生做了个买转去食，才准备。我唔知这边来甲咱讲吼，所以从许多你听看卖咧吼。那是这款的情形之下，咱那是有辛苦白听，是不是需要吃咱现场公司产品，或者做参考？你怎么样？这算白猪中的白猪了哈。圣山的许多山，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山哈。感谢，谢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金十四寸，正咱台湾这一座的电风一台。你要金蒙特娇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甲金平底肩顶一支啦。金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金三十粒，你要金五千。

啊，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位来欣赏一首真好听诶台语歌曲，一首诶歌曲等军威啦，苏来演唱苏联诶歌。

0: 嘞，感谢啊，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下午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继续，快来甲进行这部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伫今仔日的头版新闻有来看到一篇细细篇啊的报道啦。报道讲，又搁有这个中国的偷渡客，安尼过着一台这个橡皮艇啊，当然伊也是有装莫大。对中国安尼一抓，一直收收来到台湾，无人知影。一直到家新北的海岸线，船啊，单平伫这个沙坡地顶面啊，人唔知走去对打了。结果去附近底下钓鱼的人看到，讲我靠，要闹一台橡皮艇伫遮，一个甲惊哇去看。

0: 看了才发现就说里面的装逼啦鱼啦有的没的当当塞塞都是中国共匪那的东西，才知道说哇这我们当还有人偷渡啊，大报警方开始下去了，依照着监视器来到岸边的附近的一个公园啊，将这两名偷渡客给抓起来。来，这两名偷渡客，伊到底来到台湾是要执行什么款的勤务？还是单纯像因讲的讲无啦？啊，我到吼，伫这个中国的海岸边底下咧钓鱼啊，各船啊出来钓鱼啊，啊船啊派去，同啊随水漂流，一路漂流，到个台湾家来，有影安尼无？有关单你讲这根本的白贼话。你那真正要钓鱼啊的话，你何必炸新台币的现金嘛？内面搁在做炸什么的加油桶啦、啊，啊炸什么一挂食的粮食有诶物，无诶无诶物件。咱知影咱啊坐一台白啊去到海啊的附近，底下咧钓鱼啊无需要吼，变变一百连顿，准备食诶物件，准备甲遐认真。啊！但是如果你那是讲有勤务的话，是安怎样啊？人走来，你无密对台湾社会入来，单伫附近的公园，单吼报纸啥物货有诶无诶，纸板粗粗诶、泡泡诶，伫公园内面一困，就困一个摆摊人要来你啊呢？这嘛好难想的。来这篇咱来个听看卖，公路有两名，这个中国客啦。查甫人伫顶个月二三日呢，啊，驶到一台吼橡皮艇，对新北市八里来上岸顶七天了后，伫桃园，哦，唔是附近的公园，伫桃园的公园啦吼，来落网被抓到。两个人虽然讲出讲无啦，就出海钓鱼啊吼，啊，船啊驶到吼方向吼，唔知啊，同安尼一抓路漂对到台湾家来啦。但是问题身躯顶有炸新台票。公家的话，足明显无合理。树林地方法院已经裁定将两人收押了。国安单位研判这两人，选伫汉宫演习的进程，冲关台湾，真有可能是中国针对着台湾海防所进行系统性的扑袭的扰乱的测试啦。就着这来试探着咱讲吼啊，这个海防是唔是有漏洞去啦？海巡的官员嘛，指出咧，讲讲国啊，这个过去的中国偷渡客就对啊啦，时常伫特定的节日的进程试探性的冲对台湾的岸顶入来。如今选伫汉宫演习啦，包括万安演习，这个两大演习的进程来犯案。作明显是会当看到讲这是有系统性诶扰乱诶手段啦。两人落网了后，坚称讲是对中国出海来钓鱼啊，船啊驶到吼，迄个吼迷航啊，一路啊得安尼漂流对台湾家来，但是专案小组发现着讲，即个船啊顶所传诶物件有油桶啊，有即个危险物品啊，包括吼身躯顶啊个炸着新台币诶现金啦、啊，包括手机啊啦。那不是讲有人接应，就是事情早都有准备啊啦，足明显看会出讲有目的性吼，而即个战术诶扰乱啦。海巡署强调呢，将会严格来啊检讨着这个案件的人为的疏失，会依着最高标准要求执勤的人员全力应对民国的威胁。这也不是第一件啦。这坐橡皮艇对台湾冲入来，无人发现着，这不是第一件。这至少两件、三件以上呢。
1: 但是好运是拢有抓到啦，
0: 啊，即嘛问题是安怎样？我船啊驶过来，拢无人知影。啊，是本来海岸线断
1: 就
0: 无抓呢。
1: 橡皮艇本来就足歹穿啦，对啦，伊上低啦，啊，而且佫无啥物会当反应回答的物件，对。不过这是安尼啦。较早咱大家知影嘛，强威啊，特战部队啦，是咧结婚的时阵，伊会装什么代志？伊会游泳啊，伊会修对金门啊，还是修伊妈祖啊？有啊，古早时代讲是挂头壳啊，但是后来无挂头壳，变成安那对你迄个军方的营房内底提走你台湾兵啊咧用的物件啦，哦，比如讲你的弹包啦、S 腰带啦，什么种种有诶袂，甲伊退转去，爱去交差啦。啊！你搁再落来就变成安啦，搁再落来讲就是去像阮伫金城遐，就去金城戏院看一条电影，听一条票安尼啦，啊，就搁坐回去安尼就对啦。吼，这是强辉啊，因咧 因为做啥要算结婚吼，都爱交这个工作。啊，即马是不是改用安尼？就是讲东西得想怎测试啊？测试讲咱台湾的这个沿海海防的劳动啊，哦，想怎测试啊？所以这个卖搞讲你要来钓鱼啊，三位种种，哎，这直接你讲我上听啦，对不对？你讲我报分二听，报分二我看无啥会相信啦。我讲真的啦，吼、哦。啊，但是你啊讲我夸张，人家陈昭珠他一定相信啦，哎。我过年时间你感觉啦，
2: 确实是要确实是要高点的，
1: 还紧啊，还大讲得个说这样吼，啊你啊，可都无事啦，无事啦，啊，这都简单讲的是抓到啦，吼，啊抓到抓到，这我这两个讲会当来只地用什么任务啊？我过年啊无什么会相信啦，因为什么任务通个地两个呢？你当作台湾拢无人啊呢？哦，对不对？哈，再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咱信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救护专线电话，来接广告，随个倒转来。
2: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我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山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山这三边就对了吼，啊，咱乡许多吼，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兰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看板，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乡许多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三边吼，许多山这三边吼，有够侪，就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多一第一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你未爽快了着。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山了，来给恁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吃的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对了，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山一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忽略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山这位产品。所以用许多话讲来，听众不简单吼、哦，只要你家食看慢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1: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救护专线0800-058-668， 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用的十分，来甲咱做回答哈。哎，继续大家看，还是问下先哈。
0: 来，另外咱伫这两天有看到这个哥伦比亚啦，这个国家。公地初十日的透早七点呢，发生了一件强烈的大地震，7.4级。啊，这个7.4级造成了224个人不幸死亡啊，而且有3000人失踪呢，当然有超过300人受伤。啊，这听伊讲讲哥伦比亚吼，有史以来有咧记录到这个地震的记录的过程当中，这次的地震上界严重，哦，一拳头造成224人不幸来死亡，1300人受伤，不是300人，是1300人受伤呢。另外有超过3000人吼失踪，吼超过3000人失踪就对了啦。听众朋友，这次的地震包括哥伦比亚内底的里萨拉尔达省，包括吼卡尔达斯省，包括吼啊这个啊大概差不多伫遮就对啦吼。啊，听你讲讲这两个新闻公司吼，互人家合作咖啡的故乡啦，讲全世界有1/4的咖啡就是对遮出产出来。啊，这听众朋友，这如果咱那是讲有家己的亲戚朋友啦，有来这两个新婚，第一就是这个啊，里萨拉尔达省啊，包括这个卡尔达斯省的朋友，这要特别注意啊。这已经知影，已经有3000人失踪，224人死亡啦吼。啊，因为咱台湾人的。四界吼，卡慢拍去做生意啦吼。啊，尤其咱台湾最近吼，这个做咖啡的生意人是愈来愈侪哦。我还记差不多十几当前，迄当时讲干那一年当的咖啡就对啊，包括西门那边上大伯啦。一年当的咖啡，咱台湾的产业超过3000亿啊。但是迄是十几当前的代志，今嘛
2: 哦，这么不止啊，
0: 定3000亿呢，惊死人！今嘛。唔定迄个所谓嘅超商呢，连全家、连西门弄咧卖呢，包括连即个啥物啊，加油站我闹咧卖咖啡呢。
1: 台湾嘅咖啡市场，我讲一单爱饮掉偌济用呢，我未记个数字啊。
0: 啊，问题你是
1: 惊死人济。
0: 问题咱台湾人饮咖啡，你是饮捌啦，饮唔捌我唔知影啦。啊，当然饮咖啡，饮咖啡为人啦，饮咖吼真正吼饮咖掉，迄无饮会伤啦。我知影咖啡即个物件啦吼。含茶嘛，同款。你茶你若啉掉，你无啉嘛会伤。含酒啦，含薰啦，拢同款啦。无食无啉吼，拢会伤啦吼。咖啡就是同款啦。啊，但是咖啡这个物件，有些人咧讲讲吼，唔好啉伤济啦，拄好暂时就好啦。但是普遍上，咱台湾人啉咖啡吼，拢啉较浅，啉较薄啦。意思就是讲茶水泡较济吼，啊，啉较薄。啊，但是啉一杯，啊，因外国人咧啉咖啡，听咧讲拢啉迄个特别高的啦。啊，但是因就一杯啊，两杯啊，那呢。
1: 即啊，每次咖啡就是也无放牛奶，也无放。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我要记挂号，
7: 要记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5: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1: 啊，这么多！
1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1: 那我赶快去了解。
1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3: 阿嬷，我出门哦。
1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0: 97.5，
19: 快乐混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灯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控七九，台南控料7945控七九，感谢。
1: 0800-0500-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又个登来到节目现场啦吼啊！咱伫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的进程吼，咱只有一挂活动来甲听众朋友做报道。来，这个活动，这是咱台南市龙宝宫今年丙午年一中元普渡时间定伫新历的8月29。啊，那农历定伫7月17日啦，拜六下晡3点要来做举办。龙宝宫普渡金银纸、普渡米、普渡品呢，咱拢会当吼啊，由庙方来代咱来做购买。当然，咱买当选择吼赞助啦，就是啊，添这个普渡油香金啦，啊，这随缘来占卜。啊，人管的物主张诶，拜托着即个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吼，转介绍互低收入户弱势团体来做输赢啦。这牌诶名册会伫普渡圆满了后化金气候。听众朋友，咱若讲吼啊，厝内面无方便拜拜吼，啊是讲无时间吼，款落拜诶朋友呢，咱会当吼敲电话来龙宝宫，吼龙宝宫来帮咱来做。啊，帮咱来做处理啦吼！这个台南市龙宝宫的电话0626951155，咱电话甲卡来吼，安尼就会帮咱处理个正事实啦吼。来，接落来，咱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正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屏东蔡先生来点播，蒋天君演唱《思恋的男人》。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同时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吼。来继续，咱过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知影，今年11月28就要来登票。要来选出的吼啊，咱心目中优秀好的县市首长啦，啊，当然国民党也好啦，啊，这个国民党也好啦，这两党拢唔是有路用的卡销，唔是有路用的卡销，唔是咱伫只咧空嘴薄舌咧乌白讲吼，欺天妒地咧，没事实就是安尼。咱伫最近这两年外来看到国民党甲国民党伫国会的表现呢。每一件的表决啦，包括否决啦，包括主动当当西西的举动，都是拢咧害台湾，无一项是咧顾台湾的。啊，这啥物原因？咱已经啊，伫节目当中讲甲唔讲啊，不爱去讲啊。啊，今年年底的选举，咱大家目睭都白好金啦。选出一个真真正正顾台湾啊，顾咱家己的国家。诶，政党来做咱的管市长，安尼较实在。咱伫即个今仔日的报纸有看到台南市市长民进党的参选人陈定辉啊，伊的竞选团队已经啊来组成啊，差不多伫两三工程。啊，当然伊进行初选的对手林俊贤呐，嘛来担任伊竞选总部的即个正重要的职务啦。这个很重要的职务吼，当然就是在看伊的选举的过程当中很重要工作负责人之一啦，包括赖清德也是啊。赖清德，咱这个台湾的总统吼，也来担任着陈定辉吼很重要的竞选总部的职务吼。今仔日咱看到陈定辉呢，伊来提出着咱台南市农业半导体医疗啦。来杀出着科技的三轴心吼，啊，这个的政见吼，的政策啊，要来报予大家听。当然，咱台南是农业大县，这也免怀疑啦。古早的台南县哦，真济，不管吼啊，种鹿来啦、洛梨啦，不管种石茄啦，啊是讲官庙米翁来啦，哦，西瓜啦、香瓜啦、哦，酸辣啦。包括吼红葱头了，滴个应有尽有啦。会当讲伫咱台南吼啊，会当生产足济物件吼，尤其是油啊，中秋节要到啊，即马大家去开始吼，嘴暖去开始咧顶啦。中秋节呐到油啊就出来啊，当然顶一阵嘛，会啥物呢？酸啊，卖甲对法国啦、澳洲啦，卖甲对日本去哦，一粒酸啊，
0: 2000几块
1: 的新台币哦，卖甲今年种酸啊人听讲吼，到我厝已经啊合过来进去啊。团税啦，有影无影，咱唔知啦吼。啊，另外就是半导体，咱台南市啦吼，诶，这个啊，科学园区、台积电、马来伫遮有设厂就对啦吼。种种，当然医疗嘛，免讲啦吼。医疗伫咱台南吼，即算讲完啦，即个医疗大关呢。咱台南的这个医疗有成功大学啦，有基米啦吼，种种有几啦间吼。拢伫咱台湾，拢吼啊！伫咱台南市拢办甲吼，真有这个水准啦吼。来，咱个看台南市市长参选人吼，民进党提名的陈定辉，伊安怎样啊来杀出伊的政见呢？你讲民进党台南市党部参选人啦吼，市长参选人啊，陈定辉昨昏有来公布第一支的 AI 漫画的政见影片啦。来提出到这个农业科技啦，啊，半导体啦，包括 AI 科技啦，一个医疗科技三大主要的中心啦，来串联台北、台南重要的产业主路啦，和咱的传统的产业呢，会当接到科技啊、半导体啊，来个再接对全世界去。 医疗导入 AI 打造台南变成了科技的新都心啦。陈定辉伊指出咧讲呢，第一啦，就是予咱的农业科技啊，以后边的这个花卉产业园区为重要的基地啦。予咱台南，因为咱台南市拥有全世界上界大的兰花温室的聚落。啊，这个花卉外销的实力呢，更加是世界第一名。未来应该结合智慧温室、生机培育吼啊啊，这个栽种了对啦吼，培育这个啊兰花的栽啊啦吼啊，包括种苗，另外就是智慧的农业 AI 的管理，包括吼精准的生产啦，和咱台南传统的农业吼，安尼发出了吼科技的实力。第二中心就是半导体啦，啊，甲 AI 科技以着台南科学园区为中心啦，对第一期、第二期发展来到第三期先进的制程，包括全世界供应链，拢总伫台南继续咧深化。第三中心就是医疗科技啦。实现总统赖清德的健康台湾，陈定辉伊强调呢，台南这个下一阶段的科技的发展，必须要将健康跟纳入吼城市的竞争力。伫病院这方面就对啊啦，推动智慧病院甲医疗数位转型，导入智慧的病房啊，包括数位的病历吼，远距离的医疗，包括 AI 辅助诊疗等应用，提升医疗的效率甲吼较好的品质。也减轻了医护人员的负担，另外发展吼医疗科技啦、生医的科技啦、AI 的医疗加精准的健康产业，形成了对吼啊研究开发啦、试验啦，包括医疗应用到加产业化的完整生态系，和咱台南市变成了吼南台湾智慧健康产业重要的发展示范区啦。哦，听众朋友，这足侪物件，农的有有啦，吼、哦，这是咱的传统的产业啦，吼、哦，包括这个医疗嘛有就对啦，包括科学啦嘛有啦。啊，当然啊，这个农的这虽然是传统的产业，但是咱那个注入新生命、新科技落去就对啦。都变现代啊！吼，
0: 今嘛都讲做迄个，你像有迄个养鸡场，
1: 饲鸡啊，
0: 鸡啊，迄啊，你较早养鸡场，我人工的话，坦白讲真辛苦啦，请侪请少拢辛苦，因为咧饲料啦，啥物种种个。啊，即卖吼，未少迄个大型的养鸡场，拢改做啊呐全自动的啊。你这个饲鸡啊的人哦，只要坐伫吹冷气的办公室内底看电脑就会使啊。
1: 嗯。
0: 啊，电脑本身家己 AI 会去监控。
2: 每一个角度拢翕会到。
0: 唔是干那翕尔，伊就是讲啊啦，这个 AI 的电脑，伊啊啦，伊搞这个养鸡场内，无论是温度啦、湿度啦，哦，或者是饲料，即卖啊个有无啦，啊啥物种
2: 子。即卖设备。
0: 哎呀哎呀，好，全部拢清清楚楚。啊，较早咱那鸡啊惊热。
1: 嗯，
0: 鸡啊，行了就热就未生卵啊嘛。
1: 嗯，
0: 我热就未生卵啊，为鸡啊，娃娃热死嘛，吼，对不对？啊，所以养鸡条拢足注重迄个通风啊、抽风一直抽安尼就对。啊，所以吼，伊这个全自动化养鸡条，即马伫台南都拢有啊。
1: 嗯，
0: 但是啊，无足普遍的。
2: 诶，大条诶啦。
0: 诶，这大条诶，大条好多吼。啊，即马这个鸡卵即马开始变贵吼，即马鸡卵听讲唔系讲较贵，也是安那样啊。哦，鸡卵讲有
2: 得贵啊。食饭。本家中的嘛，
0: 哎对，
2: 不咧管
0: 贵。啊，上朝咱个本身家己未生卵，我咧南查讲这鸡卵即马介绍安怎？但是我看新闻讲，听讲鸡卵介绍即马标价啦。
2: 安尼哦。
0: 啊，原因真简单。
2: 我鸡卵特别爱食咧。
0: 系啊，对啊。啊，鸡卵佫是安那上亲民的营养品。
2: 对。
0: 上亲民的营养了，对吼。伊鸡卵本身伊的营养素，咱人体咧吸收足紧。
2: 嗯，
0: 哦，吸收足紧，所以一天食几粒，再咱之前讨论过，啊，就卖个多。
2: 哎，两百几咯。
0: 啊，即马即个卵是安那欠卵呢，就是上热，天气上热。哦，啊，咱即个做头仔咧讲个，
2: 我上热未生呢，
0: 上热未生卵。
2: 安尼哦。
0: 哎，鸡啊上，做哪个？你啊上热啊，先残血，残血嘛，无啥物血。
2: 啊，你都哭啊！啊，你都用点耳甲放落去。
0: 啊，都唔是大家养鸡场，都唔集中型
2: 嘅。冇
0: 啦，冇多啊。
1: 养猪场、养鸡场、养鸭场，冇可能放冷气，因为黑白当蜜蜂。蜜蜂迄个场就死去。
0: 无啦，因喷水雾啦，因迄种
1: 个。啊，所以你若讲要甲放冷气，你得蜜蜂嘛。啊，蜜蜂入去内面，虽然加啊有冷气通抢啦，凉凉凉爽啊凉爽，但是 干那你人入去内面，你就翕死啊！因为通风无够，内面的臭地很味啦，鸡屎味哦，足歹闻。
0: 这种无啦，伊这种怕水雾的了，对，阿人那用大机电风加吼，阿你有迄个水就变凉风扇，就自然会降低温度了，对吧？啊，但是迄个降法。鸡啊，嘛是你甲看，鸡啊，一年通天拢穿迄个空西衫，安尼啊话，我就看了够特出热啊，你敢
2: 不？真正有影嘞，你咧看，但是你关系
0: 啊。哎呀，咱人，咱人热的时候就穿吊夹，无就穿短的短裤
2: 啊。
1: 以前咱台湾人咧饲鸡啊，生两鸡吼，一卡鸡人啊内面钱买吼，八九只、千十只啊。啊，但是迄时拢咧烤毒鸡
0: 啊。对啊，烤毒鸡啊。
1: 因为你迄个鸡笼啊，内底你都空间就偌大咧。啊，你硬加硬煎煎，九只、十只、十一、二只。当然啦，你都饲了好食有够，因两头生啊啦。但是咧烤毒遐鸡啊，啊后手有人家去甲设计啊。嘛兼加半烤梗，讲唔好安尼饲啦。迄个鸡笼后，你饲着三四只、四五只安尼就好啊，互伊有走动诶，即个路。啊，另外，迄只刚咱看到台湾吼，有一篇最新的报告，农业的有关农业的饲猪的农业的报告，听到吼真趣味啦。因为咱早来饲猪的过程当中，迄、那个鸡猪公吼会起笑啦，猪哥啦，啊，猪哥会起笑，因为经精嘛，经精去交配，啊，来好生猪仔囝嘛。啊，以前的传统就是安那，拢客人吼，就是一个猪场内面，就是拢爱客。靠专业的人士，逐工去遐巡，巡讲哦，对一只猪哥咧起笑啊啦吼，啊准备吼、哦、要牵来吼，含猪母拍针安尼就对啊。伊讲一般养猪场，那较大场饲咧到底拢几来百只、几来千只，甚至也有几万只咧饲呢。你讲养猪场内面一个专门咧看讲对一只猪哥伫咧起笑啊吼，伫咧笑猪母啊就对啊啦吼。上浪费人工，佮上浪费时间，佮兼看袂准、判断袂准，所以即卖用科技啦。讲用迄个科技落去测就对啦，讲准啦，对一只吼猪哥底下咧起笑啦，对一只猪母就对啦，底下咧小猪公就对啦，迄、那个电脑安尼照落到底，拢看甲一清二楚，所以迄几只就甲抓起来，就甲落去交配，互伊迄个生猪仔囝。啊，以前你拢靠人工用目睭用经验去判断，用目睭去看呢。嘿，有当时啊，讲未准，佮兼未扶持，因为一个市场内面拢几来千只、几来百只。
2: 这就是科技进步啊，科技啊。
0: 好安尼啦，啊，若是科技呐，足进步的时阵，伊变成会啊，会取代人工啦。
2: 对。
0: 也取代人工，你譬如讲一间工厂，本来爱请三十个人，
2: 那是无唔对。
0: 我即马全自动化了，我可能请十个都够。我系啊。
2: 啊，二十个都无头路啦。
0: 哎呀，嘿嘿，你都造成失业掉了，对。你较早工业大革命出来时，那个蒸汽机发明了后，人就开始研究，嘛用汽轮带动来造成就这样机械。迄个时阵最大失业掉做得出来了，你阿妈失业咪上济上，阿妈纺织厂的工厂，诶工人纺织厂，
2: 诶纺织厂较早，
0: 哦，较早纺织厂哇，济工
2: 咧，
0: 对，啊，即摆拢自动化，一个人过三条生产线，阿妈个，啊，即莫怪失业，但是无多啦，我这时代就是啊，
2: 你时代进步啦，诶，无多，
0: 呀，好来好。啊，即卖呢，这个 AI 啊，以后会取代偌济咱人咧做诶工作路啊。哦，即卖大家拢咧紧张，拢咧研究着。哦，讲伊会当取代啥啊？啥物物件会当替代去安尼？啊，替代去的意思代表啥？代表做这个行业都有可能会失业吧？哦，因为 AI 这个机器诶物件，这个高智慧诶物件也开始该取代。啊，取代了后，我就无啊，即卖算什么？这到底有啊？佮有甚物物件？这 AI 是无啊多人，甲你替代去的。哦，啊，这种咪就讲靠保障安尼啦，吼。好啦，这拢以后的代志就对啦。但是人讲唔免偌久啦，十年的时间啦，迄、那个 AI 的发展有吼，你真正话我惊死啊！
2: 恐怖。
0: 讲十年的时间，因为啊，至少是人用人脑去设计，像黄仁勋因个啊，用因个脑啊去设计这个 AI 嘛。啊！怎 AI 愈来愈进步，愈来愈智慧化了，以后变成安那样呢？变成 AI 替人去设计 AI 啊！啊，就紧啊，这速度就紧啊！哦 ，AI 替人设，咧去迄个设计 AI， 啊，这个物件就引起到一挂迄种，就是啥，迄个国际学者，因就较紧张。讲咱人至少有一个人脑咧把关呐。哦，譬如讲 AI， 我会当设定讲你会使做啥，
2: 会当做，
0: 哎，对，有咱有一个人脑。 啊，人闹是因为啦，有这个情，啊，加这个做法，啊，加理，哦，对不对？哈、哦，所以人闹
2: 至少，
0: 人闹有人性，啊 ，AI 设计 AI 就不得了啊、哦，机器人设计机器人，伊到底要甲伊坑啥物件落，你唔知影、
2: 嗯，
0: 哦，对不对？啊，但是后壁听伊讲去十天，讲迄个发展，你直接我惊死个，对啦。哦，讲速度是
2: 真快，即马就足紧啦。
0: 系啊，但是马紧啦，佮十天后哇，已经差不多，佮十天后我七十外岁啊嘛，啊七十外岁啊，凊彩啊，看你安那不在理啊。
2: 唔系讲十天啊，唔系讲你讲你，我系烦恼
0: 咧，你烦恼啊。来，即个大家啦，应该咯，你讲即个白海堤哦，我咧讲讲，咱多单咧讲咧，讲天下间啊，即上灯火时会，即个风台大概就是即个白海堤啦。
2: 哦，
0: 大概即。白海堤车到呢，伫铁岗起嚟了，咱早有甲咱报过嘛吼。即、这个中国归来波啊，会当讲是叫扫甲密密麻麻啦吼。啊，即、这个做啥呢？铁岗也好啦，乌北也好啦吼，一大堆的即大城市啊，啊，拢总去哦。即、这个做白海堤，其实伊登陆了无偌久，就已经变成唔是风台啊啦。
2: 哦，
0: 变成是一个热带风暴就对啊啦吼。啊，即卖呢，即、这个白海堤吼，伫车到登陆，照你讲。你看咱台湾那个中央山脉吼，你个风台若过，伊个拉落了后，这中央山脉就该斩一半去啊。风台就该减一半，但是中国因那秘密嘛是还佫无啥物件甲动啊。所以你走，即马中国问题大啊。根据中国这边家己的报告，中国的国家水利部车闸啊，就是昨昏的昨日啊，突然间讲对湖北、山东、河北、河南启动着这种大水洪涝的紧急。报告了，对啦。哇，
2: 几个省的咧。
0: 哦，就这省哦，主要在种大
2: 省
0: 的哦，哎、哦，对对对。啊，另外咧，佫奇怪咧，讲对这个乌龙江啊、上海、江苏啦、安徽啦、福建、甲江西啊，这我那全部拢有上警戒了，对啦。
2: 哦。
0: 吼、哦，讲这个大水稍微种种要来了，对吼。啊，讲这边呢，这个北海底炸来的雨量佮冲击力，可能会比顶个月迄粒包月啊。迄、那个包的听众，比如唔知会记哩阿未？迄、那个包的对广东迄边咪哩？
2: 哦，
0: 我拉一个，我那有够食，那就对了吼。啊，即摆大家咧清楚的就讲，哎呦，啊，你所发布的所谓的这种的这三呢，进入到这个阵时状态，战小战的战，
2: 嗯嗯，
0: 就是紧急状态。
2: 哦，
0: 你发布的这城市内底，其中包括就是啥啦？就是中国最大的水坝，迄、那个三峡大坝，
2: 嗯，
0: 的所在呢？你特别发布哦，
2: 搞不了
0: 啊！系啊，特别发布哦，啊，而且佫针对着三峡大坝下卡面一个叫做宜昌市啊，
2: 嗯，
0: 下面一个叫做宜昌市哦，
2: 崛起啊！
0: 对对对，甲宜昌市紧急宣布吼，全面即进入震惊状态了，对个。
2: 啊，特特哦。
0: 唔哦，你要停我嘛？当然，你中国啊，三日停也是安那样。不然，咱就载地下车来咱个倒停过，安尼啦。哦，啊，这摆大家在咧讲我，哎呦，哎呦，哎呦，这摆一个天气图啊，看咧看咧，安尼啊喂。
2: 嗯。
0: 这个北海堤哦，伫咧这个中国沿海个噜噜啦啦，了，这摆愈走愈迷离啊。
2: 哦。
0: 竟然三个大坝就伫边啊咧，伊这摆冲三个大坝咧走了。
2: 哦。
0: 你走了对啊！
2: 国外大把人用便宜
0: 啊！靠，迄个风台讲会当遐用的吼，伊这上路了后，伊就无水气当吸嘛。啊，正拄好在中国迄个所在的天气，拄好水气十足。
2: 哦。
0: 所以这北海堤即马变成唔是对海面吸水气，是对你中国的天顶咧吸水气。
2: 哦。
0: 所以继续阿个咧来弄了对啦。
2: 哦。
0: 即个北海堤真正阮偌清的拍一粒嘴，只成功迄就对啦，嘿啦。
2: 大只你拍。
0: 嗯，我硬啦，绝对民进党的嘛，对不对？无闹出来，你拉中国拉几条？
2: 刚才几下就北海堤一个入去，你规个中国你就乌沙沙。
0: 有，啊，即马上重要是着强辉啊，伊家己啊，即马上惊就迄三峡大坝会砍一未砍一啦。
2: 哦。
0: 到底因为伊炸来，会大水的量啊，加迄种迄落会听讲拢会破纪录
2: 个对啦。风啦，风好好。
0: 对，啊，即马对宜昌市，宜昌市是倒位？宜昌市就是等于咱厦门水库落来的南势安尼啦。
2: 安
0: 尼
2: 哦。
0: 嘿，大概就是等于这个安尼了，对南势玉
2: 泉。迄池呢？
0: 对，足大，迄池哦，足大。
2: 哦。
0: 啊，内面池中国也足侪。哦。对。啊，所以伊突然间对这个三峡大坝下面的宜昌市啊，甲周边的城市，隆重发布这个做禁令。作战状态，诶，听到没有？那是紧急状态，伊讲作战状态的，对啦。我， 啊，大家就讲我
2: 啊，那是要吃饼
0: 啊，啊是商业大坝，恁估计挡袂掉呢，还是安怎样啊啦吼？啊，大家就安尼好清楚啊，对。啊，但是这代志也是旧的啦，商业大坝住十几栋就咱就讲要倒啊，到阵时都还袂放，放还袂起的，啊，就懵懵啊听就好啦。啊啦哈。这个北海地真正也厉害，对哦，到等会时硬甲拿呢吼，啊，规个中国，即马朋友行过的所在啦，全部拢总是有啥啥，头啊塔的遐个所有的迄个城市有无？铁东啦吼，啊，搁有即个做湖北啦吼，啊，山东啦，河北啦，河南啦，啊，江苏啦，安徽啦，福建啦，江西啦，吼。
2: 啊！你有
0: 全部拢要乌干咪咪嘛嘛，对。所以这北海地唔是中国行直线，伊底下连面这个连面这个啊，底下起来，底下刷来刷去，你敢知影？像你肾水配，你别先肾正边，啊来我刷来这边，那我肾倒边。这北海地绝对民进党的北海地就对啦，嘿啦，啊啦。
2: 恁罗清就排过，
0: 我罗清就排过，民进党设计出来北海地啊。你安怎呢？啊，我用无人机控制方法甲控制啦。你点到贵个物价？
2: 我就不算啥咧。
0: 哦，你真正有爽个就对啦吼。实在是不应该安尼讲安尼，但是都足爽哩。你感觉足爽哩？吼，好啦，啊，上个是三个大伯甲母母个放落吼，啊，我阿伯听伊讲较早讲安啦，我三个大伯甲放落死几个人啊？讲死十万亿人呢？
1: 无啦，死十万亿啦，一万，敢那想死？两百几万，两百几万。
0: 好啦，我系记讲亿个咧，亿个嘛。讲三甲大坝六百亿个话，我系死上亿个。我唔捌看过一亿个人嘅死，我唔捌看过。
2: 我哋爱看，
0: 啊死中国外好看，都爱看。我哋你卖死掉好人，卖死掉人民主自由嘅国家。啊，像你种专制独裁，要甲台湾要打要止，啊，佮台湾嘅所在糟蹋
2: 嘅国。国家对国家无法理啊，爱靠天
0: 啊，靠天嘛，靠天来修啊嘛，靠天来修就对嘛，吼，对不对？好来，好，感谢，进一个广告，阿良明，再个得等来哈，哎，感谢。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若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的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血，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袂清爽、袂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人讲，哼，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了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东想西啊？这和欠血有关系的哦，吼、哦，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断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得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只能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呢。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 无论你咧走路啦，你咧吼啊，即、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即、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即、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不顺序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也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体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也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那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行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济，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行，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旗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今卖科学从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让咱补充营养变了更加科学，嘛变了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的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在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让咱人体的精气神生成的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澈，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

0: 0800-058-668 感谢。
1: 好嘞，感谢啊！这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圣山公司好意。
0: 0800-05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大家来开讲啦吼。咱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关机要卡，咱麻烦加一个空六，感谢。
2: 来，你好。喂，你好。喂。
0: 喂，你线顶哦。喂。哦。喂，啊，你都有通啊？你安那唔听电话？哦，我话多哈。
2: 来，你好，
3: 这个张大哥，安东区的货未做准哦，哈。
0: 有吗？今麦在哪里哦？
2: 今麦，
3: 我住伫东区家，我正要甲你讲，韩国语迄位头到尾拢咧表演，迄足简单，因为你不分区第一名，只要郑丽文家知道了吼。伊就无即个职责，伊就无迄个立法院的院长，所以即拢有含傅昆萁、甲翁小林、甲迄个郑丽文拢讲过啊。但是他把小林来讲，有咧救民调，因为民调有可能哦、喔。迄、那个黄伟汉讲，民进党会为拿军会七色哦、喔，加安的五色、十二色，就是22色过半。当然，安得爱细里无是本，感恩啊，谢谢。
2: 好，谢谢哦、喔，好来你好。哇，蛮神！来六六
4: 啊，大哥六六，
2: 哎，
4: 这韩国戏哦，你演戏的大哥太多啊，第一阶段分析安尼足正确。
0: 嗯，
4: 因为国民党诶，即个伊甲官为着要骗票吼，啊，啥物戏都敢演，啊，搁韩国戏即过去后拢有即个记录啊，伊都演戏真牛。
0: 嗯，
4: 啊，伊即卖为着选票，啊，因为搁一项关键就是韩国戏是。国民党的不分区嘛，
0: 是
4: 啊，即卖中央郑丽文个交代，伊同样照办嘛，
0: 嗯，
4: 对不？啊，伊有影啦，伊嘛是遐咧想去抗议，发布唔对啦，但是这大家拢看有啦，但是伊即卖变讲开始韩国伊会惊个咧脚步，就是表面上来做中立，啊来骗这选票嘛，
0: 嗯，
4: 哦，啊，佫一项他拄啊分析了足正确，就是因为因。立法院内底，即个人甲百姓是真恶质啦，百姓看袂落。啊，即个县市长要选煞衰尾，煞叫影响着嘛。
0: 是。
4: 哦，啊，你今仔日伫台湾这个民主的社会，已经你身甲肺，大家都清楚了嘛。你安尼硬过硬用白通嘛？你做了，你即摆无一定，啊，你甲做好后回，你就有机会。你即摆唔是。你即摆你无得定啊！叫我饭要甲弄啊破，大家拢爱食来汤。
2: 对。
4: 啊，阮百姓大家三顿爱食呢，啊，饭弄啊破啊，阮是为着阮百姓做是为着一个饭碗尔啊！你为着恁的利益安尼，我爸母才看会落。
2: 哎，是好。
4: 好，对不？好，谢谢。
2: 好，感谢哦，谢谢哦，你好。
5: 喂。
2: 你好，你好。
5: 阿兄啊。
2: 嘿。
5: 啊！你嘛唱一条什么呀？做寿春啊，什么一条？
2: 哦，迄个做啥？迄个男性的复仇啦。
5: 啊对啦对啦。我甲你讲哦，三下拢去演戏的啦，韩国有去演戏的。哎，咱家阿伯啊，唔买好戏嘛，唔难叫骗的。
2: 对啦。
5: 哦，迄落啊演到醒，我甲你讲啦，爱选啊好，绝对即届爱选啊好，唔通啊为着10万块害死咱的财产，害死咱的子孙，无好的日子好过，你知影无？所以接少年兄，你都爱选啊，较清楚嘞，较想我好势好势，即届绝对爱选啊好，即届绝对爱选啊好，爱选啊好，即届大哥大男的大哥讲的无唔对，哎你哎你哎你哎你
2: ，OK， 感谢，你好。
6: 大家好哦，哦，国民党啥物哦，上高也是上高啦，选举无师傅，钱开了就有，啊，这个连续时间呢，台湾人啊，你嘛较清醒的，国民党只要分足侪党派，这个机会上好，啊，咱赖清德做了实在有够好，我感觉伊就扑脸，哦，能够代表台湾人，台湾就台湾。

0: 人的母亲啊吼，中国这一定袂相信。你去中国怎么解体啊？我跟你讲哦，你去选了国民党，大部分几个党派啊，咱是无所适从啦吼。这届台湾人一定爱团结，袂用讲骗去。你若讲有钱吼，啊，搁了买收，啊，开钱就有，啊，这算出来的吼，拢无效啦，这一定会去贪污啦。
1: 好啊，OK，OK，OK，、
2: okay, okay, 好好，谢谢哦、喔，来你好，
1: 是你好，
2: 哎、欸，你好你好。
3: 哎呀，迄个讲白贼的，加迄个臭子弹两个吼，迄种诈骗集团啦，吼、喔。啊，我即个较烦恼的是讲吼，伊即摆公投真啊服通过，可是那一张公投票，使足侪项条文，人美国迄个电子扫描迄计票，啊，咱是人工的。一票赞成，啊，那么一票反对，啊，你若一张公投票安尼，变作一张啊五六张安尼，你计票，啊，咱搁算咱投票的时间，若搁拖剩台北，迄个张所长是较像高，头下伊赢要到几千票，尾下就是人家讲，伊遐伫讲叫伊讲起来当票，当讲袂使几啊安尼继续去迄度，对啊，因哪投哪开票。啊，尾后叫郭文德行去，是安怎叫？要投姚文智的，尾后看唔住，谁拢投去郭文德遐去啊？安尼，啊，所以讲这边拢大家那也无去想了，万一这边呐，全部拢甲你安尼投票延迟，那开票那在全国性的每一个县市哦，尤其是台北、新北、竹科人，伊正啊该反起来时阵，全国性伊咱国安里面安怎咩？控，即摆有伫哪团讲啦？怎安怎到位要国民党？你要我甲你反啊？你知道？哎，到台中国迄边就讲，即边选举了，后盖拢无得选。
1: 是，好 ，OK。
3: 国安的迄度，咱百姓袂使
4: 国地讲，国地一定要你讲嘛。
2: 好，
4: 谢谢，
2: 来你好，
4: 来你好，
2: 我拍摄，来你好，
4: 来你好。
5: 喂，你算好
2: 了。
5: 哎，唔听你笑啦，因咧演戏的，因在做乌面，在做白面。你有看到瓜子粉拢对伫迄个赖瑞龙的下边无啦？都比较少，迄个党部国民党少，迄个党。迄个国民党算你会长一个，因国民党的李长台伫人嘛，起咧拜托啦。伊讲叫我转互伊啦。要清水沟啊，有诶无？拢好啦。阮唔免来，阮徛大楼，我唔免清水沟
1: 啊。选市长都唔是出来咧负责清水沟啊。
5: 对啊，对啊。啊，伊主要就是有那迄个议员要迄个里长要出来做迄选诶。
1: 哦。
5: 啊，伊讲叫阮爱等候伊。
1: 无啊，你著甲讲，你著支持偌水量，我著里长即票等候你。
5: 我甲讲，阮唔免穿甲水沟，我徛伫楼顶，唔免清水沟啊。
1: 是。
5: 我怎么讲？我可能等。
1: 好你咧，
5: 我
1: 都听你个，好，
2: 安尼
1: 好，
2: 来你好，
6: 喂，先翻上来主持你好，
2: 你好，
6: 你拄仔咧讲迄种海防的吼，我感觉海防的伤怠惰啦，另外吼，啊，正好你早是咧金门这边啦，我是本土啦，啊，我迄个先发生一件吼，那个中国第一个真正入去，迄个走来台湾的，伊啊就是为迄个，即嘛迄种苗栗通宵啦。啊！通宵遐，因为火力发电厂有三骨力机的迄种大大机的迄种迄个像那个电火安尼，用几百位啊几百啊。啊！迄个时阵哦，拢是迄无海防的，伊早拢是迄咱的职业军人，咱的义务役的啦。啊！就是遐有人，就是会走几百啦。啊！迄阵哦，走来台湾的，迄拢是查甫的啦，因为中国环境嘛，拢走来台湾要趁食啦。啊！尾后才佫开始迄查某要买啦，买身体的嘛。
1: 哦。
6: 啊！阮尾后我才伊看到讲哦，迄个。因为迄个巡逻走来吼，阮港车啦，就是伫遐，因为暗时啊夜巡，结果去到遐吼，伊又走入来，
1: 嘿
6: 安尼尾后伊用判得要七八年啊。啊，即摆海防的安尼，无唔是掠到是钓起来看到，才去讲啊。啊，即摆你看安尼变的拢无，我看安尼政府嘛无讲互因较严格一个迄个处分啦。我即摆啊即摆你拄仔讲迄即摆起底哦，伊哦即摆免牵地哥啊啦，因为拢个拢个存咧住下安尼啊，拢住下安尼啊紧啊。
1: 哎呀，
2: 好，谢谢。
4: 好，即摆无海防的啊，哎叫做海巡啊。
2: 海巡。
4: 即摆海巡即有警察咧执行的咯，对个，较早是军人啦。哦，较早是军人咧过海防的对个。啊，至于你讲即个细家即个橡皮艇叫造起来有无吼？ 我感觉唔系啊，怪海顺咧，人家讲有老坑啊，啥，迄橡皮泥本来就足歹侦侦察到啊，哦，本来足歹侦察到啦，对啦，哦，啊，所以即个，
1: 好啦，即马吼，到政府爱发咯，去海边啊钓鱼诶人，一人发一支枪啦，只要人看到就够呀，人开一个橡皮泥出来，
4: 算得咧啦，算得啦，看到奇怪紧报，
2: 来，
4: 政府，随个倒转来哈，诶。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从这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跟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那个心肝一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啊，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啊。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外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东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着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着。啊，有可能你原来想讲，咁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戴落头毛，咁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即阵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啦，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会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未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咪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核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诶，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诶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我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 是咧拍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学生啊，学生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都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都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对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济，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哦。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中辈时代真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即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料搁较科学，嘛变料搁较安心。当使用啊，以上诶，即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真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中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啊。
7: 好，来，感谢啊。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完来讲过一段了哈。0800-0058-668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来，接着。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4: 阿嬷，我出门了哦。
15: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我要寄挂号。
19: 要寄什么呢？
1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9: 中华邮政关心您。
2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2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28: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通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脑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之少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8月12日，农历是6月30，星期三。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明天就是农历的7月7日啦，足近吼啊！讲农历七月，就是人鬼啊月，鬼门开啊吼！啊，一寡好兄弟啊，就来啊民间佚佗安尼吼，上七月啊。做做代志话讲啊，住宿不宜安尼吼，这时间咧过真紧哦，一年跟过个一半哦，一个过一半啦，照顾大家事事如意。天气方面，中气上说来讲，今仔日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规日啊，不定受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雨势比较较大一寡，其他地区是晴到天啊。下载啊，中部零星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局部大雨。啊，那温度方面哦，今仔各地高温32到35度，同以北中部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天气湿湿热热。家人啊，新北体温感觉啊，温度到40度，台北体温感觉。更加高达到43度，吼、哦，这作小乱呢。哦，这是天气方面，各位做些报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张兰接我中，我来报告讲啊。咱台湾即马修复地好嘢人，即马换人做啊吼。富比数网站好嘢人排行榜，人工智慧 AI 伺服器啊，啊，几多个龙头吼，川俄科技啊，当属着林创杰，即高雄人啊，一新嘅已经啊，啊，伫台湾新嘅修复啊呢吼，林创杰啊。新台币5000几亿哦，超过这个咧，啊，这陈太平的，诶，这企业吼，啊，一度登上台湾首富的这报纸安尼吼，国际的当时咯，陈太平叫起落来，不过张秀华先，陈太平佫跳一个第一名，将林创个佫去到第二啊，吼、哦，全垒球排名157名。林聪杰啊，排名162万啊，够长啦！啊，那昨日就是阿个咧，林聪杰台湾的首富啊呢。伊的公司是用川俄啊，是台湾股历史上第三栋万金股，一张股票100几万或、哦、100几万，也是目前台面上唯一两栋啊万金股票之一吼、哦。啊，涨股价去创下新高啊！这川俄成立在1986年啊，早期生产家具，诶，这个骨轨道啊，后来因大企业要求到个，所以公司开始找这个贸易更加高技术门槛更加高的新市场。后来这川俄接受到空壁电脑伺服器的产品，靠着重新设计花柜啊，改善贴装啊，个维修便利性，成功提下订单，买了67只 IBM。回报这个数学器的大小，啊，这种数学器将富贵吼，一步一步取代家具五金啊，变成公司核心的业务安尼吼。这林川路啊，加在伊高雄路顶吼，而且川路大厂哦，是台湾的首富，出名台湾拢感觉意外。对的印象，出面讲伊质量足客气，个性嘛是真好，生活真简朴，无亲像有钱人迄落型咧。这叫伊乌手起家啦，吼、哦！啊，佮有家具制造师傅出身咧，对品质要求较悬咧，吼、哦！他早讲因为资金周转困难，差一点仔卖掉重要专利咧，结果讲哦，市民甲组织啊，吼、哦，伊尾仔总无卖啊，即摆股票一张100几万啊咧。目前拥有专利超过3000件呢。啊，林创杰哩，佮当国小毕业呢，吼、哦，14岁了，
变成家父制作师傅呢。啊，国小毕业就去学师啊，啊，真紧就出师啊。少年时阵，参因兄哥做伙创业，只要做家父有一点仔问题啊，一定蛮放弃啊呢。真古毛就对咧，哦，所以讲客户欣赏伊对事业的执着，除了做生意以外，也得又变成好朋友啊呢吼。也伫1977年也先创立乌林企业，生产塑胶、手环为主安尼吼。后来因个家具工业市场就开始生产高级的铰链安尼。1986年伊伫高雄落地，创立这间川乌啊。因为林冲杰来自乌来大乌林家，所以讲必须爱有水啊，林木才会茂盛安尼吼。加上回川生活啊。所以讲，出名这船乌就对了吼、哦。哇，这船乌吼，啊，这不简单吼。船乌科技对高雄路着起家啊。啊，这出名头来讲，行事格调根本都看未出，讲伊是有钱人啊呢。这最后伊是啊，乌手出身的啊。啊，所以讲最细汉的我那艰苦人出身吼，我即马变成台湾的首富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最新的新闻消息哈，香港出事被当作公司啊，啊，这弊款的这好野人啊，大笔资产管理公司创办人叶顺钓，他们这条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高级主题区啊，在这个主题区高级主题区坠楼死亡，他打40岁哦。结果财产774哦，做钱啊！啊，现在开始跳楼自杀啊，想未开啊！大楼保全是透早4点外听到嘣一个一声，结果走出来发现讲要出掉，规身骨烫白体啊！倒伫大楼涂骹，叶准就对30楼跳落去啊！遗体也被乌色塑胶袋啊盖掉了，最后送到病院是不治死亡啊呢！调查人员在遗体附近发现一条用手写字条，还有几块小石头。字条内容是不是参事件直接无关的，也并无公布呢。警方今日叶顺钓在30楼私人办公室，发现讲露台附近有一张啊长长的刀啊，玻璃窗啊被拍开，玻璃表面留有手印，还佫发现讲用手支撑的痕迹，室内还有食物的残渣。也准了32条9的巴西籍的这个女朋友啊，东区大楼27楼，刚找到这女朋友啊，伊对事件讲拢唔知啊呢吼。不过也准了对楼以前几点钟过，伊原家己啊，伫30楼办公室咧食饭啊呢。不过这也准了啊，跳楼自杀以前啊，几礼拜哦，也出现异常的动作，包括。无穿衫啦，伫大楼公共区域多行来行去啦，啊，佮无要坐电梯啦，住伫20、30楼，讲无咧坐电梯，爱用走路的啦。检查已经要求大楼交出个完整监视器啊，不过部分重要通道啊，无镜头啊，这就佮增加对债困难大呢吼。这叶准钓是香港出世的，囡仔时阵就随着出了党移民到加拿大。尾仔摕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机工程学位，一个苏丹罗大学商学院 MBA， 曾伫微软食过头路做过技术主管，啊！伫即个13年前比特币介绍，伊原伫60块美金水平时，以25万美金开始创业，哦，啊，就安，会变好强啊！当年创办呢。公司的总数加密货币资产管理啊呢，我了解伊的资产管理规模啊，用心来表达到774亿啊呢吼。这番生活也呢，啊，佮这少年40岁呢，叶顺钓，对30楼坠楼死亡啊呢吼，啊，笑着笑的时阵啊，坦白提哦，无穿衫吼，死里巴拉圭豪宅在涂骹，这嘛是好野人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
台南将军后巷这个五云社有哩家里的安宁疗房，我老讲买阳山养的丸，阳山同会滋养丸，阳山养肝丸吼，交代收听。必然的公路。

立法院啊，院长长啊，好啊，大受气啦，行落路啊，为讲行落路长的动作哦，都靠先来做立法院长啊，哦，本来看啊，看来好好先生哦，不过长伊真系在受气啦，因为立法院长继续延续着中华民国115年度中央政府总务审案的时阵，国民党的党团总召啊，报空期啊，伫7月底协商的时阵。啊，我那讲迄个错路话了，用五届吼，五届无出席后续的协商就对啦，嘛无授权党团干部呢。所以立法院长韩国瑜整理会议开始以前啊，就骂他5分钟久，叫报空期啊，宗教吼，国民党的宗教啊，无就死死的啦。协商结束以前啊，看到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啊，无要签字啊，韩国瑜佫呛讲啊，啊你。蒋万东这上，蒋总的高山啊，在咧算哦，是不是啊？立法院被乌暗的力量控制啊，调下最终达成共识，115年度总务审案，将于14号立法院议会表决，那是要三读通过吼，17号要加开议会来处理啊呢。这今年度中央政府总务审已经开馆啊，开348日啦。韩国瑜长调集第三度协商啊，会议一个开始，甲你讲，民进党党团陈清良、民进党党召啊，蔡其昌拢有到。韩国瑜就问报公旗是毋是要出席，或者是授权和书记长，伊要求书记长林佩祥公开答复。啊，若无另外两位宗教坐伫遮咧，毋是205呢，意思讲啊，两个毋就变腿个啊。林佩祥点头讲有啦，有授权啦。韩国问搁再问讲，所以讲等一下签字有效吗？哎，喊头啊！韩国就讲，安尼报空旗也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安尼哦，伫后壁咧画号令安尼好啊，点一个派头啊吼、哦哦！这报空旗就安尼啊，做好点派头哩。立法院有这样变态发展吗？哇，这韩国瑜安那受气啊！用连续几啊届无够啊呢？君子无本啊，本立立德性啊，宗教条约协商一定要搞，无搞一定要受管啊！意思讲，人将阮当作高山安尼变高人安尼，哦，调教唔来安尼，未随时活大咧安尼吼。搞个协商的买些林佩祥。弟弟，我那无要签你，韩国就再度发飙啊！我啊，那无签的话吼，你变对全国人民交代。立法院搞这样变态啊呢，被乌暗的力量控制啊，将阮当作高山啊，来变高人哦，莫名其妙啊呢！哦，韩国人啊呢，哦，长真啊受气啊，伊痛批啊，敬酒唔饮饮罚酒，伊咧讲这暴风机就对了，一定爱。话啊，讲到遐尼歹听嘛，啊，才要签哦。甲全国人民要延会到8月底，结果什么代志都无做。伫韩国做书记之下，林佩祥这书记长才伫党团共识之下，有签字啊，有签字啊呢吼。这暴空机啊吼，拢叫一块切瓜大地咧，拢叫一个派头啦。啊！立法院拢延会啊，无要开会啊，无要一事无成就对啦。所以无怪立法院叫韩国瑜白白国民党伊嘛咧受气咧吼，长真爱受气啊！韩国瑜长调一条调压协商，今年都中央政府总务审啊，因为国民党团报空旗无出席，嘛要受管书记长，所以讲韩国瑜就呛讲。啊！那报公伊不要来哦，都死掉宗教啦！唔通敬酒，唔饮，阿要饮罚酒安尼吼。这国会议长罕见公开炮轰啊，港党的大东边啊，引起正大舆论混乱安尼。这位韩国瑜讲吼，伊怎安尼会表现啊？靠生来做立法院长，吼、哦，会知影讲什么人是老大安尼啦。呵呵而且，伊强调讲啊，报空旗啦，缺席，无要来协商啊，唔是无尊重韩国瑜，也是其他党员，是不忍心报空旗啊，
查某啊，发新闻稿那真热闹啊！吼、哦，伊讲是讲不利宣布，你看到受到民进党行政的交谈，哇，凊彩讲讲的呢，一条讲咧变民进党的你吼、哦，我都唔甲你签咧，唔甲你协商，你要安怎？吼、哦，可能多啊等，韩潘国柱嘛看袂落去啊！呢、哦、吼，今年多中午生对去年八月上到二万年，到今啊还袂三通，小离谱啊咧！吼、哦。韩国瑞在七月二九号开始已经调集六个调商，但是报空气敢若有第一个到场，尾仔拢完全无出席，也是调岗的啦吼。敢若拢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来参加吼、哦，这是张弟弟发言的中午生的协商啊，韩国瑞啊，痛骂啊，因别别国民党团。宗教暴恐期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宪长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新版我国这个五万五律师吼，我那可能要做做产品，阳山阳乐丸、阳山通的这样，阳山安心阳乐丸，交代收听这首歌曲，放下。

要请，头路事业是做真大。

0: 吃的啦。
1: 哦、对，咧生吃。
0: 哦，这个大腿哈、哦，我这大腿生一粒哈，啊，这边不也是正平这啊，这边较落来也生一粒哈。
1: 嘿嘿嘿。
0: 三十多年啊，
1: 哦，三十几吨啊。
0: 好啦，好好。这边也嘛生一粒，啊，结果我食你迄一罐都食一朵消去。
1: 好多消了药，啊，跟他食养生养了完年哩。
0: 我食迄尔。
1: 好，安尼我食一粒都拢消了药。
0: 诶，只消消到剩差不多尖头啊，安尼一粒啊。
1: 哦，安尼甲你恭喜啦。
0: 嘿，
1: 安尼佫继续吃啦。
0: 我做一个见证。
1: 哟哟哟哟。
0: 对啦。
1: 食养生养了完啦哈。
0: 我刚才食一项了呢。
1: 好，啊，食酸条那有改善无？
0: 有咧。
1: 有哪有哈？
0: 有啦，迄阿妈骨拢会安尼酸酸安尼，啦，拢酸酸啊。好。我总无食肠胃丸，我刚才食一项了，
1: 就拢。刚才食养生养了完，就拢好起啊。
0: 嗯。啊，佫食这个高，迄个高芒有无？咱这
1: 本地边啊，嘿嘿嘿嘿，
0: 高芒嘛好
1: 起啊。高芒啊好起啊。
0: 啊哥，我这脚头有迄个骨折疏松症哈。
1: 好好好。
0: 即嘛要屈落去，唔是啊，要起来拢爱热脚头乌。
1: 嘿嘿嘿嘿。即
0: 嘛唔免啦，拢免啦，拢都没有声音了啦。
1: 好，安尼好。
0: 声音嘛，佮搭拢会起咳咳，好吧。
1: 即嘛拢好起啊。
0: 我袂，我感觉一罐佮阿哥两公好食嘞呢。
1: 好。
0: 啊，所以我们两公叫你明仔再佮搞起。
1: 好，安尼好，用心用力玩啦。好，佮小姐讲安尼。
0: 嘿，我讲了唔知伊搞起无。
1: 好，咱几岁啊？
0: 我姓潘啦。
1: 好，潘小姐呢？
0: 潘玉凤啦。
1: 潘玉凤啊。
0: 我来甲你讲讲做见证，我就是甲你讲王太太。
1: 好，安尼好。好，王太太就对了，啊，你住倒位啊？
0: 我住苗栗啦。
1: 好，苗栗吼，好好好，安尼一好，佮咱斗介绍。
0: 我是有啊，啊，因家是讲吼，我有甲讲讲介有效安尼吼。啊，他们伊是做警察的人，拢管的吼，政府的辛苦的啥，啊，是足有效的啦。伊讲啊，你就提迄个，伊讲叫我提迄款的，
1: 看
0: 说明书啊，
1: 嘿嘿嘿，
0: 看啦，
1: 嘿嘿嘿，
0: 甲你买啊。
1: 好，安尼哦，感谢感谢，用心用力玩嘛，吼，只讲食一味尔。
0: 我刚刚食一味
1: 尔。哦，啊，好做一项安尼。
0: 我刚刚食一味尔。我滚筋拢安尼定定安尼嘛拢好去啊！
1: 好好，啊高望也好去啊！
0: 高望嘛好。
1: 好，骨骼收干净啊，好去。
0: 去考考考表，啊，我就是嘛意思讲继续吃安尼。
1: 嘿，对了，吃好，佮好较利安尼。
0: 较利咧。
1: 吼吼吼，甲你恭喜啦！
0: 嘿，啊，我等我因为这头壳疼吼，
1: 三
0: 十几年啊，
1: 哦，头壳那疼，好好好，
0: 有脚袂遐疼，
1: 脚袂遐疼哈，好，安尼还佮继续吃好哩，吼，你敢食一暗年嘛哈？
0: 是啦，啊，都吃袂完嘞，都吃一摆都吃袂完咯。
1: 好。安尼吼，
0: 啊，我就讲计买个计搞咸，
1: 吼，
0: 我真无个嚼好袂使啦，
1: 对啦，
0: 点啊正了，
1: 吼，
0: 爱嚼好，
1: 对啦，对爱好滴啦，
0: 好好，爱嚼好啦，
1: 好，
0: 讲爱半就落，
1: 好，安尼好啊，你有甲小姐讲啊啦吼，
0: 我有甲小姐讲计搞咸，
1: 好好好好，
0: 搞咸，
1: 以前有夹过啊嘛吼，
0: 啊，
1: 我以前有那有夹过啊嘛吼，
0: 怎啊？
1: 你啦，
0: 我以前有夹过，
1: 吼，
0: 讲伊要拍电
1: 话，哦，对对，安尼查住记得使，
0: 头一摆是这林红先生搞咸，
1: 好好好。伊食袂，好好好。
0: 啊，即马是咧小姐食袂啊。
1: 好好，安尼，阮查久的组织会当甲你寄去啊。
0: 对啦，
1: 哈。
0: 伊讲伊要拍电脑都找。
1: 好好好，好，谢谢你啦，
0: 哈。
1: 好好好，再见，呵呵。
2: 再见。来介绍阳山阳烈丸，这重精神阳气会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转来我坐。怕无两块要找伊阿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你遐惊到都晕落去，软脚袂记得，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哦！遐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哦，这种得退化啦，吼、哦！咱呢啊，老人啊，这种症嘅特别较侪啊呢。阳山阳烈丸来食，壮精神、养气嘅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久袂了，久了爬袂起，屈了爬起，当了我坐，惊无两下要找伊阿坐啦，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落啊惊都晕落去，两脚袂起来坐，好，这拢食咱的阳山养烈丸，嗯，生了听，这拢老人专利啊，啊，这拢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的手背啊，关卡背凹翘的严重的酸流痛，哦，这种吃咱的阳山阳烈丸，嗯，壮精神、养气的固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卡背讲了过游览车，阳山阳烈丸，阳山阳烈丸，要咱阳山同个是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个来接近了呢啊，孙中个这GMP 大车，专门清肺有同位路诶，肺纳清筋斗灵肺络循环好， 自然身体的减少足侪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酯相关，就是讲血油相多，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止痛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奶硬吃，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不好。用三通的就要买来客吃，清火有通的咯，个人冰火啊，火那清跟着点火咯，循环好。用三通的就用完，市面上个几斤两两，用纯中的这 GMP 多少钱？装的清火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外胆固醇、气血油。用三通的就用完，啊，你俩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味加得加吃，效果继续紧。用三通的止痛丸，用三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条数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纯中的这 GMP 大厂，用三通的止痛丸，用三用力丸。
3: 各地指定药房，你要改知名个别吼，那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咱指定药房里头你都唔知吼，还是讲较无方便买到的，惊去买唔到的，这拢会当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你有咧介绍这位用三木基地啊，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栋的老牌子啊。用三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啦吼，芳芳甘甘，足好啉。这专门来啉迄个排便较袂顺的啦吼，都骨啊咧苦便所苦一个健骨拢苦到坏。用三木基地泡来甲啉，咱些是茶包啊，都像咧冲茶呢，茶包一包一包，啊都泡滚水吼，茶包甲吸咧。用个茶杯啊，泡到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分。地包甲退起，啊，就是甲啉啊，互咱逐日排便继续顺吼。用心莫记得，芳芳甘甘足好啉啦。生津止渴，清凉止水大，促进新陈代谢，互咱排便继续顺。还是讲咱都体重较重诶，哦，炖会较有诶，较有分量侪，哦，即种泡来甲啉。用心莫记得，即种老牌子诶，天然纯植物性诶青草精制而成诶，芳芳甘甘足好啉。咱这一日甲泡一包就会使吼，一包就会使，这效果好用啊咧。像咧泡茶咧，逐日咱咧甲冲一包啊，来甲啉吼，用三木基地，按老需要家庭买当调整，一日甲泡两包呢可以。用三木基地吼，咱各地指定药房咧改指名购买。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时段继续挂叫咱本年了这个五路树的中红药房，我老个买用山用力丸、用山通血止痛丸，要用山保安丸哦，交代收听。

在航空演习的前夕啊，海防出现破口啊，来自大陆的新疆35岁一个男子，还有安徽省一个44岁姓叶男子，这两个人吼，顶个月7月24号驶一架树泥艇啊，对福建出发，结果停留在新北市八里的这个沙滩啊，在桃园市区啊，七头六日，才叫海巡人员抓到呢。啊，两个人讲啊，都在钓鱼哦，钓到早上叫海水飘来这，嘛唔知啊，大家台湾人啊，现在讲讲啊，你检察官对这讲话表示怀疑啊，向我呢申请过核准已经必修啊，后续将全面调查李清两个人犯案的动机，以及是唔是咧演习以前啊，涉及咱国军啊海防防卫的弱点啊呢吼。真离谱的，就是讲这件偷渡案件，牵涉到海巡署的人员人为疏失作明显。海巡署负责观看雷达音波的这雷达的操盘手，有掌握到树林顶的形状哦，但是呢光点啊真微弱。雷达的操盘手吼，锁定目标了，确实太相信本身的经验，讲这可能海鹰在干扰三星的假目标，还是假光点啊呢？就是所谓讲这龙竿呐，而且解读设定啊呢，而且也无通报海巡人员核实个查证，怎啊错失掠人的良机啊呢？两个偷渡客啊，哦，来到台湾啊呢，爽爽啊，上岸七头六日才被抓到呢。这两个偷渡客啊，啊，住伫山东，这个山东的青岛，自称讲是对福建省某一处渔港。在这树林顶出来，原本有家己海上要钓鱼，啊，唔知安怎，煞去碰到海鹰啊，跌出个迷航啊，规只树林顶怎啊飘啊飘啊飘到到啊台湾八里的沙滩啊呢？两个人去完了，无通知任何人，就直接从树林顶顶到沙滩，前往桃园市区去佚佗六日。而树林顶内底有大陆制造的装甲满满满啊，油桶的铁桶啊。啊，个干体字的这卫生纸，百事可乐、康干啦，啊，个有三件救生衣啊呢吼。

这不要单纯了哈，不要单纯了。海顺官员也伫咧讲啊，过去中国偷渡客经常咧特定的节日，以前啊会试探性的冲冲咱只海岸，如今选择汉江啊，佮万安两大演习战术作案，显示讲这是有系统性啊干扰的手段。两个人被抓到了，讲是对福建出海钓鱼啊、买行啊，去哦啊海燕飘来遮啦，一路飘飘飘啊，怎飘来到台湾啊呢？不过，专业小组发现讲，树林顶准备来的油桶啦、啊、物品啦、啊，甚物讲辛苦啊，搁走新台币、现金啊，搁手机啊。那是讲无人接应的话吼，就是事情早都准备啊。显示讲，这又是目的啊，正式的这个交流啊呢。海巡署强调讲，将会严格检讨这个案件为所幸，以最高标准要求执勤人员全力应对对方的威胁啊呢吼。这海巡确实是，这是属实啊。两个大陆男子竟然偷渡上岸，讲在钓鱼啊，钓到对台湾来，讲叫海燕飘来吃的啦。当然这是凊彩讲讲的，结果来台湾偷渡上岸，七头六日才被发觉到呢。海巡署吼，这真正还好啊嘞，查一下安尼吼。海巡署的署长也道歉嘛，讲，这真的是真为所惜哦，真为所惜安尼吼。咱的海防真正破口啊，一定要关保这个劳动，亲像安尼吼，或者，迄敌人大陆的敌人入来吼，竟然拢无感觉啊！啊，这坐这个中国的潜艇，竟然就让香港人台湾八里的海防入来。搁伫台湾这两个偷渡客搁拍拍照啊，经过七日啊，一礼拜才被抓到，伫台湾都要算六日啊。另外，连前民进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张佩啊，就是大陆某啊，徐春英啊，吼，过来台湾的徐春英，被控个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2022年，啊，搁2024年帮忙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总统候选人前民进党主席郭文铁徛来做些改选，改着选举安尼。其中呢，佫经营地下换钱，一叫向金人诈贷，而且无确实的文书帮助渗透咱来源来台湾安尼。被检察合并救刑21年6个月。不过，新马电话的张义超违反银行法、反渗透法、刑法加重诈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5条罪后，合并判伊7年。那徐春英的查囝报客前涉嫌诈贷判1年，缓刑4年。伊朋友罗应啊涉嫌诈贷，一起帮助渗透来台湾，犯着加重诈欺及两岸条例判2年呢吼。不过新闻地检署证明，我法院对徐春英量刑甲检察官救刑有落差。我这检察官救刑是21年6个月呢，还判一个7年啊，证明讲判得上轻啊。是的，判诉了将会建议是不是要上诉啊？呢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欣赏是啦，一只啦音乐演奏了咱进攻歌。

0: 就卡我们要搞定，
1: 恰好搞搞定哦。
0: 啊，过秋笋，
1: 过秋笋了。
0: 嗯，
1: 好，啊那怎啊一生命也得了？
0: 都尽量会也未贵安尼。
1: 好，怕未贵。
0: 嗯，
1: 好，啊你吃得未歹？
0: 未歹，肯定吃啊，真好。
1: 有啊，好啦吼，你拢吃啥物货？
0: 伊个
1: 嘿。
0: 用三两的房价了，
1: 台湾鸡用完，哦，两个价来吃哦，
0: 今天
1: 好
0: 啊，
1: 好今天好啊，啊，今晚哪开行啊？行啦，
0: 哦，就反正在拢一下去，就话未啊个，啊，你行啊不，啊未停啊，
1: 好，本来你行拢会停了对啦，
0: 啊个对下去哩，
1: 个对下去哦，
0: 嗯，
1: 啊只对下去好严，
0: 嗯，
1: 啊你行较未停，
0: 嗯，
1: 好，
0: 今天好啦，
1: 今天好啦，啊你吃偌久啊？
0: 哈，
1: 吃偌久啊？
0: 就吃这。
1: 真乖啦，真乖啦你，哦，你好个未歹啊吼，哦，你强一点呢，啊，只要卡滴个，只要卡滴个，好，哎，卡早时啊那车好呀，
0: 有啦，车过几多个，
1: 好，啊，怎啊会算会对卡起就对啦，好，啊，即摆好做侪啊，好，安尼强一点啦，好，好，谢谢呢，好，再见，好。
2: 喂，
3: 喂，
2: 是你好，
3: 啊，啊，你咧看个，有效啊？
2: 有效啊。
3: 我吃那个是卡酸的啦。
2: 好，卡酸有酸有力丸呢。
3: 有有。
2: 啊，你是吃干那卡酸的啊？
3: 有。
2: 啊，吃这有效。
3: 哦。
2: 好，啊，你赶紧叫伊哩。
3: 我今天刚两张
2: 呢。好，不要紧啦，吃两粒不要紧嘿。
3: 配这个水光好。
2: 配半些另外茶就好啊啦。
3: 这个水就好。
2: 配半些另外茶就好。
3: 茶好啊。
2: 是哦，白茶就好。
3: 我就讲要，咱们吃卡酸的，我吃过呾。
2: 一盖吃两粒不要紧。不要紧，
3: 我强过他，我强过很多只。
2: 嘿，会使啦。
3: 无啦，我强过参考。
2: 你配同个止痒丸较好。
3: 啊。
2: 同个止痒食饭饱，佮配落去食佮较好。
3: 哦，配两个只。
2: 痒力丸食饭前吼，啊食饭饱，佮佮食同个止痒丸安尼，安尼佮较紧啦。
3: 我讲哦。
2: 嘿。
3: 我讲食拢几下食无效呢。
2: 食八种拢无效啊。啊，食咱的养生痒力丸，食只即马卡生好起安尼。
3: 我食到。三
2: 日
3: 我
2: 就知啊，吃三日都差呢，
3: 吼，
2: 啊你甲你恭喜啦，是哦，啊你住倒去咧，
3: 啊，
2: 你住倒去，
3: 我住破住咧，
2: 好住破住啊，好，啊你吃咱的用，
3: 我吃八角嘞，反正我讲我拢吃，我吃袂惊，
2: 好，你吃八角拢吃袂惊啊，好，啊吃咱的养生有料，你吃几
3: 啊？我阿忠啊，这个阿这小弟，
2: 嘿，
3: 我阿忠来开，再
2: 五万，做
3: 开四五万
2: 啊，四五万啊，得好吼，免吃遐济，得好去啊啦。唔免食较济就好去个啦。
3: 我
2: 保养个，对，好。
3: 好，
2: 啊，食好管道介绍。
3: 诶，有啊，啊，你拄食袂惊？
2: 好，较早拢食袂惊吼。啊，即马食用山药嚟玩。嘿。
3: 我就做十几档个啦。
2: 好，十几档个较酸痛。
3: 对啦。
2: 好。啊，食拢无效，食白种个嘿。
3: 啊，不个安尼。
2: 好。
3: 对啦。
2: 啊，即马食用山药嚟玩，食即个改善啦。你是食几啊？你吃几盒去啊？
3: 我吃了，吃了六盒去啊。
2: 六盒吼，好，安尼吃。
3: 不吃吃咧，我吃不几摆了了。
2: 啊，你看你吃较只好无？你较早开遐侪钱拢无效啊，吼。
3: 啊，即摆吃不几只了了。
2: 吼，啊，你都一家多人吃两只，吃较重啊，嘿。
3: 我这较重，我即摆甲今日我吃早暗尔
2: 啦。吃早暗就会使着啦。
3: 啊，我菜头较少，无
2: 食。对，滋味就有那较歹食。
3: 这个
2: 得心灵啊，
3: 去
2: 得心灵啊，去。弄一点
3: 钟啊，较吃。你
2: 也晓得。弄一点钟后较吃吧，紧。
3: 不，哦，得心那个得。
2: 嘿，一点钟后开始吃吧，紧。
3: 吃
2: 吧，紧
3: 哦。
2: 吼。
3: 哦，啊，你
2: 行
3: 我
2: 吃艰
3: 苦呢。
2: 哦，行较酸，吃足艰苦吼。
3: 哦，三天足艰苦。
2: 啊，今麦吃较真好啊啦吼。
3: 吼，
2: 安尼改姜味也无十几档哦。
3: 我淡下都听咧。
2: 好安尼吼。
3: 对啦。
2: 我本来十几档的酸痛就对啦。
3: 我不管出面去买，我要去买。
2: 好，因为我咧吃呢，哎，敢知影吃了好唔好？
3: 啊，如果侬食袂惊，袂惊，我坐你坐下，你去调下咖啡。
2: 好，伊有哪食八种吃袂惊就对啦。啊，你即马介绍伊吃咱用山药嚟玩。
3: 食迄电子我食不好。
2: 好，伊吃八种我食不好就对啦。好，
3: 我两个都讲过一步。
2: 好，无要紧啦。啊，你即马介绍伊吃咱用山药嚟玩啦，吼。好。
3: 好啦。
2: 感谢你啦。
4: 咱的用山用力丸哦，这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咱这拢纯中药哈 ，GMP 代销的哈，特地的信赖啊。这样上面人介绍二三十档，这真正无简单啊，表示讲咱的上面真正拢咱听众的信赖哈啊，这当然介绍较遮久啊，真正有效好用，无好的物件免费送你吃，你嘛不会吃哈，一定要有效果。 咱的用山用力丸哦，咱这纯中药，这纯中药 GMP 大药厂的吼，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啊啦。咱的用山用力丸，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卡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了爬不起，苦了爬起，蹲了要坐，下两卡袂自然。爬楼梯是做好喘的吼，膀胱无力搞了，接着的照片说安尼，四十一五十斤，伸骨轮痛，骨在风湿骨的症痛。少年做过头，食了代谢物啊，毛病一堆，遐酸遐痛遐痛。用山用力丸，脚路较无好，下两卡袂自然，骨质疏松、骨头退化。用山用力丸，壮精神、勇气为固筋骨。果然腰椎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都会喘啊，脚头都有力，酸了痛痛。用山用力丸。用山同的止痒丸，这情会有同的咯。脚麻、手臂啦、阿妈骨安尼炎上炎下，阿妈骨的顶骨骨，血流血去，血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三酸甘油相关，这血流循环啊较不好，血通袂过，有那些都会刺痛脑筋，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用山同的止痒丸，孙中的这种 GMP 大厂，这种介绍第三十档的老牌子啊，转了情会有同的咯。血那千斤的零，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心脏血管毛病。用山同的止痒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生骨刺、坐骨神经痛，这属于人较严重的吼，两味加咧加食，效果继续好。用山用力丸，用山同的止痒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36。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力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基草山所点的提供。台南0026-03336。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阳山阳光湾阳山阳绿湾阳山同的志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爪山阳山安心阳南湾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制造山所电力提供台南控制026控制336

塘市中立青埔地区啊，发生着免税车的闯红灯、弄机车技术的事故，造成到一个死一个重伤。啊，这个免税轿车驾驶竟然弄死人了，搁哭咧弄呢吼，警方啊，当日的查出讲，肇事得走就是姓顾的查某驾驶啊。确实有姓杨男子到大龙派出所去自首，讲车是杀的安尼啦，定是替这查囡仔打罪啦。警方识破吼，那他原来这查囡仔唔敢出来，就是假毒的，假毒赛车啦。姓顾都做毒品快筛挺阳性，伊参所属替打罪姓平男子，那个姓杨男子。比较贵是地区最屌丝，德州最医生麻烦，三人拢总苦啊，紧紧核准啊，拢收啊。外团四个男子50岁，因老爸是乌道的啊，伫地方的辈分真悬啊。警对这情节，你就知啊，姓杨的37岁，姓平58岁，是毋是我那食毒品？无进一步说明，干那表示讲爱厘清。警方调查，车地点是中立区啊，高铁南路靠近中正路3段路口。透早5点外，一台乌色面瑞车经过高铁南路4段，快车道往南行驶，台66线，经过中正路3段路口，号志灯却是个红灯，结果无停车，直接甲冲过安尼，结果冲过了一辆车祸，弄着2台行驶伫路口奥多麦，也是一点仔弄着由中正路往东的轿车，两个大概起手到最后连人大车呢，却弄一个怎破哩状啊！面子车弄到2台奥多麦了，无停落来呢，个快车对这个快车道啊快速。七级慢车道也是这个双黄灯啊！速度虽然有减慢，但是路口监视画面显示讲，这个变速车哦，弄死人了，赶紧驶离开现场啊！呢，40岁少年的技术啊，送医了不治死亡，20岁姓廖的学生啊，当日是送这个外伤途中啊，将弄掉，脚手啊、脚头拢骨折啊！呢，也伫平日治疗的手术。啊，四中诶，大学生呢是继续的话，家庭经济困难啦。同时，社会教育已经方式而且提供啊资源关怀啊呢。家属真不满，讲调暑假到这样个不稳啊呢。啊，这边如车哦，弄死人，搁弄一个重伤，调暑逃走，中了警方啊查出调暑逃走的车迹。锁定姓郭女子涉案，但是有一名姓杨男子自称讲是伊杀，即台车伊杀，甲派出所去自首啊呢。警方识破呢，里面讲啊，这明明车的查囡仔杀，佮变查甫啊，需要找个涉案赛车弄死人得到姓郭的女子，还佫有搜出出来打罪姓平男子，将三人依照调查得到弄死人佮调查得到以上通地检署侦办。检查我申请库啊，核准三个人通通库啊，通通库啊。三个都做教授，毒品快筛，结果阳性，假毒个呢。结果伊嘛好哩，唔讲假毒赛车，伊讲伊的身体袂舒适，有食药啊。检警进一步采样送化验，转来就是发现讲三个人用通讯软体成立一个群组，要为三个女子要哪提出啊脱罪这方法。包括讲伊是伊赛车，检验中进入李清是毋是有其他涉案的人安尼吼？这是一台面做轿车呢，伫中立青埔闯红灯啊，弄着2名奥多麦技师啊，造成到一个死一个重伤的悲剧。结果这台车阁靠咧弄啊，警方查出讲肇事得走的姓郭的查某驾驶，事后确实有姓杨男子向警方出来自首，替伊担罪。啊！即嘛三人通通必修啊！另外，男子老管要长期食毒，去年啊，多咧街道咧治疗期间，确实咧半暝啊，佮食毒赛车，佮一台拿些 BMW， 吼、速度够紧诶，佮台车失控，弄了台中市西区一间地房啊，结果困伫顶下铺诶一堆木啊，然后叫弄一个，一个死一个重伤，其中87岁都是生了老太太。不敌死亡。台中地方的国民法官张义照假毒赛车第十罪，判伊再当过10个月啊！呢，这43岁哦，
细汉男子过年十月七到透早三点啊，开着一台 BMW 的轿车经过五环西路，五环路口失控，弄了正头前一台地王。啊，拄啊伫厝内底咧困啊，困伫涂骹，困伫顶下铺的下铺，困伫下骹站，困较长落面，即个李老太太煞叫弄弄死啦。困伫顶铺吼，顶面站的生条后生啊，着伤安尼，你人看偌衰啊！伫厝内咧困，啊车驶入来，厝内底安尼嘛甲弄弄死，这真正有够衰吼！啊，这些细佬因的高速冲落去哦，弄死人一个死一个重伤啊！伊本身也昏迷，断医了会有意识，确实一刀无法度讲话安尼。经过抽血、采取药啊、验出二级毒品安尼他命，啊，个依托民族阳性反应，检查伊叫食毒赛车，必须做个起诉安尼吼。台中电话的国民法官连线两日，昨检察官问这细佬食毒原因啊，持续的时间，细佬表示讲家己的工地咧白天啊。洗外墙，因为长时间伫外口泡一头，需要大量体力。过了食毒品，安尼他边讲已经体力了。不过检察官里面讲，细佬也伫咧戒毒的治疗期间，是安怎过咧食毒啊？呢，明早食毒袂使驶车，伊个食毒开车，佮弄死人啊！啊，细佬安那因呢？即细佬讲吼，毒品无遐尼好戒啦，也佮讲啊，毒品袂使剥啦，就是安尼啦，剥落去到底真了。哦，伊讲改袂起咧，啊，这细伢讲哦，伊即个薪水是七八万啊，白天后那做辛苦，伊拍算讲要摕四百万赔偿死者家属啊咧。审判长问细伢讲，二十几年来为何你拢无将毒改起？伊讲啊，阿咧十七八岁时阵，因为心情无好，伫朋友的煽动之下，讲食泡面，食泡面，真正食到怎啊掉咧啊咧。不过伊。一站在餐厅做领班的时候，差不多有五六天伊无食毒，因为戒毒了后，讲会想要一直爱困啊，所以讲尾啊，搁食毒安尼啊。最近个接受伊通民主啊呢，较早拢食安尼他们自己毒品。实在昨下讲老婆过星期，因的情绪受到冲击，做一口气又松懈，甚至讲出现创伤的压力症候群安尼。你要看这假毒塞车吼，结果弄死这个老太太，判宰当过十个月，人伫厝内底咧困，塞车就要甲弄死，这个真正有够衰啊！哦，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一台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只有讲起咱南投玻璃这位太太老国乡，那敢买真侪商品哦，交代收听。继续挂起，秋晚。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新竹县新埔镇长的大门发生一件死亡车祸啊！66岁姓林的妇人啊，塞一台轿车吼，啊，唔知安那塞，竟然叫向咧塞倒边安尼，哇、哦！这较加班你嘛出车祸，结果弄到一个80岁桥倒摆摇老先生啊！哇！这摇老先生弄到喷一撞啊，送医了不治死亡呢。现场足侪民众看到讲，这个妇人啊，发生车了，两届塞车倒退，要倒退路，最后一届是咪讲伫警方面头前，啊车过来塞倒退，怀疑讲是想要暗干咪逆向塞车掉水解决嘛呢？不过路边的刹车痕啊，个路边监视器翕啊足清楚啊，啊这个那刷车都无好啦，比较贵是70岁以上的办哦。还有人怀疑讲，伊是食酒还是食多塞车，才想要拍掉来报警，无想要说咧，妇人人哦，竟然将正常行为啊，正常的行驶伫家己的车道顶面，结果逆向塞车，将这個老先生弄一个喷一撞红安尼吼，当场就摔死啊！事发的地点是伫新埔镇，新埔新埔镇宜宾路啊，过新埔国中无远的。滴咧道路啊呢吼，迄店头袂少呢，车流嘛真多啊，地速甲步叫加足多啊呢吼。这个熊赛车拢是80岁只阿伯啊，这是新钓的新闻消息。另外，刑事警察局侦办一件诈欺案件呢，伫婚姻去掠到姓谢的男子时，意外发现讲姓谢的男子厝内底加工制造乙托米族电子分段，经过向上溯源对查，前往桃园公检啊，查到有乌刀啊、天道明、东新会背景，姓区的男子甲姓户男子，两个人是将毒品关了的顶油啊呢。警方李家车做到会当制成差不多50,000粒的分段，而且计下差不多1亿的新台币，乙托米族毒品，另外查到 K 他命毒品以及土贼爆炸物，将乌道帮派毒品的笼中啊瓦解，警方侦查终结专案，将三人依照毒品罪起诉。这是刑事警察局啊。去年6月12日，前往婚姻馆到了去调查诈欺案件时，查到26岁姓谢的男子，而且意外发现讲姓谢男子一直进家厝做暗铺，加工分装制造俗称的这个宋氏分段、乙托米族电子分段呢。查去了电子分组机啊，那个分段底座空壳啊，啊，这个加工设备啊呢，空壳的加工设备，要有。骨啊罐吼，含有乙托米族成分的水的，这毒品，而且呢现场发现一粒含有更多的土制爆炸物。刑事警察个向上溯源对查，发现讲，剩下当作毒品罐料，拢是来自有乌道背景啊，天道营东新会，姓区的男子21岁，姓户男子23岁，警方搜证了，去年9月11日，警方会同桃园市警方出动特勤中队，前往两个人。大个桃园兵镇杨梅执行大搜查，共跟将两个人了解了，将两个人拢总抓着吼。警方依照查到这乙托米族啊，啊个 K 他命啦，啊个含有乙托米族成分水的两罐电子烟，啊个其他有诶无诶加工设备一批啊，还有分装袋啊、点钞机啊。另外，查克的印有天德明东新会帮派的吊架的这总部进步的呢。警方表示讲，现场查到乙托米族的分化，这两个造成水的料，会当造成50,000粒的分段呢。伊目前乌市计小一粒头的2,000块呢，哦，这不凶呢。乌市计小达到1亿哦，1亿了呢。这台中迄里也对的哈。另外，销售计程车行吼，长期向瓦行的运账吼，来收取高额挂牌费，甚至讲出现高达到35万的天价。交通部长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这部分条文啊，禁止计程车行啊不当收取瓦行的牌照费，违反了最高罚9万啊。
而且咱飞机车行营业执照，新制度明仔载就开始上路啊！吼，这公路局针对了计程车车牌规范修法了，目前全台湾计程车牌照量差不多发放十万张啦，已经挂牌到九万三千台啊，空车业差不多六千张，车行经常伊只挂牌无容易啦，要求。那想要做计程车司机的职业驾驶员，要配合交这个挖行的费用啊呢吼，挖行牌照费啊呢，这袂使哦吼。传出中部讲有车行啊，讲一地啊，花个35万呐吼。这特别是计程车的驾驶职业岗位啊，伫咧讲因为车行提有空牌业，你司机又个。处理了白酒的需求，这就跟部分车行大胆化价。你来挖行的做挖行费用哦，传着讲东部啊有车行啊，收取个大概挖行的费用35万。都这个部分车行后续更改，卡掉一块名目给你收钱。如果要求司机向配合的车商买车，向特定保险公司投保，和未接问账啊，真正刻不堪言啊呢吼。啊，这车行需要退还超销的费用哦。啊，我即摆抓到哦，这最重的当中车行的执照给你废掉啊，不懂修车啊，计程车挖行啊，而这个牌照费哦，这袂使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个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咱台南哈。这个海岸路，这个杨生，我哋重庆路顶边的房，我老讲买阳山保安园、阳山永乐园、阳山同的志扬园，个阳山永光园哦，交代收听，下一世人。

0: 好啊，你好，好，用你话吉
1: 通。
0: 好啊，你好。
1: 我食十外罐啊呢。
0: 咁你好，你食得好唔好啦？
1: 阿头啊吼，
0: 嘿，
1: 这开刀真闹些吼，这都无安尼动动，啊拢安尼迄个气吼，啊那种拢会顺会拖。
0: 好，安尼啊，普通时候来注意一下呢，吼。
1: 啊。
0: 普通时候来注意一下啦，伊开刀你后拢爱较小心诶。
1: 是哦，
0: 好，
1: 有啦，啊，唔是啊，我今嘛在拢用拢食，你记得啊，食了，那像较袂安尼，较袂准啦，
0: 较袂准啦，吼，
1: 哎，都放个止痒丸咧，
0: 好安尼好，安尼个中医啊，好好，
1: 哎，安尼有安尼食这有效吼，
0: 嘿，
1: 是讲这无要紧哦，
0: 嘿，这正常啊，嘿啊，
1: 姜嘛，
0: 嘿，对，这种中药物件没烦恼，
1: 啊，本来是拢安尼肉噶，那像唔知影迄个肉吼，
0: 我本来拢肉噶，
1: 嘿，啊，今嘛袂啊啦，
0: 今嘛食养生通个止痒，食只袂吧，
1: 食通个止痒丸哦，
0: 好。用药丸，
1: 用药丸哦，
0: 好，
1: 啊，你着靠用药丸讲，食康巴哈，
0: 对，
1: 同个止痒丸讲爱
0: 食饭后，
1: 食饭后，
0: 啊，你食即摆未饱了，对啦，嘿，
1: 较未饱，
0: 好，
1: 剩点啊尔，
0: 我本来是安那八个安那得咧吧，
1: 安八个啦，像拢安尼准安尼准，
0: 你准哦，
1: 嘿，
0: 好，你讲得咧吧。偷卡的吧你哦，啊，即摆喝足醉啊，对啦。
1: 即摆喝足醉啊，即摆较袂啊啦。
0: 较袂啊，啊，你即摆食偌久啊？
1: 那气那像安尼动动啦。
0: 好。
1: 动动，我想可能是有那迄个气啊。
0: 气通袂过啦，
1: 吓。也袂真嘞。
0: 吓，啊，你继续个只食较甜的啦。
1: 食
0: 吼。嘿，啊，你即摆食偌久啊？
1: 哦，我食几啊个月啊。
0: 食几啊个月啊？吼。哦，安尼食得足好啊，吼。
1: 啊，我前五十岁吼。
0: 嘿。前
1: 还袂发展的时阵
0: 哦。
1: 嘿。我都拢有咧食。
0: 安尼吼。
1: 养乐丸啦。
0: 好，
1: 啊，加用肝丸，
0: 加用肝丸，好，啊，你用药加用肝拢要吃哪？
1: 加用肝丸，我就感觉讲那像，脚袂爱食饭啊，安尼，
0: 身
1: 躯那像会胀安尼。
0: 好，会胀会白胀。
1: 嘿，
0: 啊，你用三两罐吃吃够差？
1: 啊，用三两罐用，吃吼，
0: 嘿，
1: 那个胀的都拢袂胀。
0: 好，袂胀袂胀啊，好。
1: 啊，像那脚会较爱食饭
0: 啊。啊，较爱食饭，胃口较好啊啦，吼，安尼甲你讲伊。
1: 人市场人讲腰酸啦吼，啊人讲，我在报讲叫伊买，我同我走来龙台台买呢。
0: 好安尼。
1: 我甲买四罐呢。
0: 好，养生养了，甲养生同个止痒丸。好。
1: 买去互伊吃。
0: 好，那人市场叫你叫人叫你。
1: 对啦，我都伫市场咧做工过啦。
0: 好。
1: 我人咧讲啊，我甲伊讲，我吼人我拢食迄啦。
0: 好，养了甲同个止痒丸。
1: 讲啊，你得买，我讲我甲你买啦。
0: 顺续甲买啦，
1: 好。
0: 好啊，你感谢你嘞，
1: 哈。
0: 食
1: 较好
0: 补气啊。对啊，你食了真好，唔好。
1: 嗯，我就讲我食了好，我唔敢甲你报。
0: 好，对啦，嘿。
1: 袂啦，这袂害你啦。
0: 对啦，你食个真好哈。
1: 我讲真好啦。
0: 真的，啊，即摆拢袂麻的，对啦。
1: 嗯，我即摆是较袂麻，是讲我去消化啦。
0: 消消化，头壳麻了，对啦，哈。哦，啊，你恭喜啊，哈。
1: 嗯。
0: 继续食个滴。好，谢谢哈。来介绍这位永山永立丸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精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屈了爬起蹲了巴济啦，吼，肩膀两块要垂下济，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另外肩头都稳落去，两脚未起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永山永立丸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啦，养生养了，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了爬未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肩膀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杆喘屁屁，了啊，肩头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吼，这种吃咱的养生养得完。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卡在村，安尼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血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德丸哦，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痛，酸流痛，咱的阳山永德丸，这种纯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第三十档啊，阳山永德丸，各地指定药房里个知名个别。 还有我们介绍这位阳山通的止痛丸，所以通的止痛就怕通的路防止中的意思，市面上这几年阳山中的这些 GMP 大车专门清肺有通的路，还可以病人会会拿清筋就能肺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现在的人吃了太好，所以说好的胆固醇太少，坏胆固醇太多，就是到胆固醇坏太多，这心脏负担就太大，心脏才会出问题呢。啊，这三酸甘油酯相关会有太多的人也很多呢，会有太多肺路循环不好，自然就不受那个水沟会塌掉呢，啊，肺路循环不好就会带动脑筋，也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阳山通的止痛就是专门咧清肺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肺络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阳山通血止痛丸，咱这种顺中的这 GMP 大全，专门清肺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又和咱肺络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棍定安那硬食硬食，阿妈棍连中国国定咧卡麻手臂，会有较侪会卡的会卡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通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伊个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只效果继续紧。阳山养力丸，阳山通的止痛丸，各地指定要帮你个指名购买。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另外，咱介绍阳山阳光文，或者专门个人肝脏健康，肝脏咧，别说咱提来一个化工厂啦。普通时啊，这些个物件有毒的一个啊，过滤加清毒。啊，你讲肝机能不好，你二毒解毒功能较差，自然啊，皮肤就叫白浆、面上卡斑点，提来毒的毒素多啊。阳山阳光要来个吃，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个人肝脏健康，吃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甜啊。长期安尼疲劳，长期安尼吹打枯燥，坐嘛都久，徛嘛都久，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吼、哦，这种有可能肝机能较不好安尼。长期疲劳，长期安尼吹打枯燥，皮肤就白将面上卡斑点。这普通时咱来做身体定期健康检查，这嘛足重要。肝机能不好的人，人会长期疲劳，长期安尼吹打枯燥，这种症状。阳山阳关，个人肝脏健康，吃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钱啊！你也知影讲肝机能较无好诶，照三顿加食，啊那肝机能都袂歹，保养你肝脏健康，一日食一盖就可以。阳山的牌子，顺中诶，即个 GMP 大全，阳山阳关丸，各地指定药房内个知名购买。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咱来介绍阳山木基地啊，这种介绍二三十栋的老牌子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头你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骨头破，这种爱注意吼，等下头嘛较袂健康。阳山木基地泡了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来用迄个大枝地杯啊吼，一包咱的阳山木枝地，甲吸落去，泡到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分，就适合你嘛。可能到你便所，咱继续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咱去到波的吼，阳山木枝地泡了甲你嘛，生丁止咳，清凉止水他，促进新陈代谢，可能排便继续顺啦呢吼，可能排便继续顺。过来的苦边受苦，这个健康苦头破的阳山木基地泡来给您，还是讲咱在咱靠运量的体重较重的，顿里较有济吼，还是讲身材较不好管，啊，这种泡来给您。阳山木基地这种老牌子啊，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吼，阳山木基地泡来给您，老牌子啊吼，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啦，阳山木基地。

原来这个新冠的疫情就是 COVID-19 哦，哦，顶礼拜哦增加72例本土当症，有14例本土的死亡病例哦，今麦 COVID-19 啊，最近啊，可能有较严重哦，哈，创下本季的新高点啊，其中包括啊，本流行季节年龄上个这个个案，一个月在这啊，录音哦，一个月在跟他马尾外录音，跌到病房治疗当中。疾病管制署研判，这疫情啊，可能伫这个月中下旬啊，会达到高峰啊，要注意吼、哦。这是新冠疫情吼、哦，COVID-19增加咧，顶礼拜增加72例当症，14个死亡哦，是这几个啊新高点啊，特别难注意吼、哦。另外，这个这哥伦比亚。在这里所发生规模7点是强烈大地震啊，是本世纪啊哥伦比亚最强的地震啊呢。呀，根据最新统计，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24个人啊，一直在增加，至少超过600人受伤，尤其啊3000多人失踪啊，3000多人

迄届啊，吼，在咱九里大地当，吼，伫1999年一届规划6点的大地当，迄当时啊，4000外人哦，哥伦比亚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这宜兰县大溪警务局侦破了地下改造枪械工厂，拿出了胜利的嫌疑犯当场查到5支啊，非制式改造的手枪，还有几百条的枪支，还有毒品，以及毒品海洛因，还有伊托米族分段啊，啊，这大量毒品，随后各地做水所在查出大批改造工具，还有一块零件呢吼，警方。三位就接到三报，讲胜利嫌疑犯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啊，个毒品。宜兰大溪警务局成立专案小组，透过警总监视甲多方面搜证，也伫胜利嫌疑犯赛车经过众位乡众滨路实施拿查围捕。伫胜利嫌疑犯啊，佮伊随身的包包啊、车辆，查出了改造手枪5支啊，枪支103粒，啊佮。以及毒品海洛因、伊托米族分段，还有自己毒品安尼他名大嘛，等等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宜兰大溪哦，去查到地下兵家厂，查出了大批枪支，还有枪支哦。啊，另外台南警方持续加强处理驾酒赛车、驾刀赛车以及无照驾驶。哦，这违规的车辆啊，煞愈来愈侪，依法就该刷去保管。即摆刷怎呢？拖掉保管的空间面的压力，因为无刷车通去扛啊，违规的足侪啦，无刷车通去拖掉去扛这车辆啊呢。目前全台南市啊，五处的公用拖掉车辆保养管，这个保管条吼，整体使用率差不多82%啦，其中干那机车使用率到92.4%。根据警察局统计，目前5处啊，共有拖掉车辆保管条，汽车空间使用率达到71.4%，机车达到92.4%，机车保管量啊相对较硬啊呢。为了缩减压力，今年市委已经建立着查扣车辆入场以前啊发行的机制，符合规定的，伫咧车辆要未送入保管条以前啊，就当办理关于车管啊行李啊呢。对源头减少车辆占用场地安尼，啊无吼，无哩啊，清理车位一下吼，这真正五座的拖掉电话拢都要满啦呢，违规的车辆足侪哩，我拖掉的安尼拖走袂哩啊，这标着这种拖掉的吼，你嘛趁钱趁啊呢哈。过去每一年每半冬拢会拍袂一届，就是讲有机车辆。无去领啊，就给你拍袂。过去每年每半冬拍袂一届，如今缩短每2个月拍袂一届，每一年由2届增加到6届。今年嘅完成交易到离婚，超过期限无去领嘅汽车、机车，就给你拍袂哦。拢总803台啊呢。3月到4月案件有结，一个月就要完成国标呢。另外894台有台拍袂吼。加紧保管场车位的周转啊！吼，有诶车位伫车辆伫塌伫遐、冻伫遐，啊有诶车过啊吼，啊你拢无去领吼，啊你甲你拍诶吼。这是台南市啊，违规车辆诶拖掉吼，5个拖掉条拢真甲要满啦！吼，表示违规诶真侪啦。啊，这拖掉的吼，这嘛是拢爱标呢吼，违规车辆拖掉，啊，为拢趁钱趁啊，哦，啊，拖愈侪趁愈侪哩吼，哦，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另外，这个六一会最新通的就讲，到这个月七为止，咱个人到中国大陆失去联络的吼。留伫大陆方攀查，也是向压起来吼，向室外累计415个人啊。参顶个公布比较增加2个，一个失去联络，一个人限制人身自由。尤其有23人是因为宗教因素毙掉。目前有17名，17名一贯道的道亲啊，被关伫咧中

吼，所以你若要中国大陆真爱注意啦。哎，共产国家无什么理由，伊就爱嗲就甲你掠起安尼吼。到中国大陆失去联络的，累计有410个人，宗教因素的有23个人，其中有17个的一贯道的信徒啊，即马还佫关伫中国大陆安尼。一贯道其实啊，咱台湾拢是合法的，咱台湾传教是足自由的，但是大陆就无共啊吼。啊，大陆会用各种法律、停俗，无要予人倒转来安尼。如果中共当局入面讲你袂使传教，啊，你就是袂使传教吼。但是中国都毋是安尼呢吼，因着法律先家己定的。啊，看你袂顺眼吼，啊，就甲你掠起啊，吼、哦。即嘛是一贯都道清讲要17个中国大陆被关咧安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控制2603336，听一节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关庙。
1: 好，关庙呢？
0: 我来拜年的，我来。哦，我要甲讲呢。
1: 好，安尼哦。啊，你用信用卡交偌久啊？
0: 哦，我真正久啦，辛苦啊，那辛苦的账真正有效诶。
1: 真正有效吼。
0: 辛苦的账啊，结婚呢真正有效。
1: 好。
0: 结上多的账呢。
1: 好，有哪有效吼？
0: 我姓林的啦，我家迄路。我家迄个关庙新宫啦，
1: 好，
0: 我姓林的啦。
1: 啊，姐姐婆拢未白白上啊？哦，
0: 拢白，拢白。
1: 用信用卡还？
0: 哦，
1: 你食几下较好去啊？
0: 你食有吧？我
1: 有效啊。好。
0: 哦，你食真有效。
1: 啊，姐姐拢未上啊？哈。
0: 有啊啦。
1: 谢谢你哈，呵，再见哈。
2: 我拢不介济人食，我
1: 不介济
2: 人
1: 食，
2: 人大拢食，讲效果足好。
1: 对啊，是哦。
2: 啊！伊咧讲问我报者阿婶啊，只讲个糖尿病，敢会叫就
1: 八斤，
2: 糖尿病，
1: 嘿，无差吼。
2: 嘿啦，伊前日啊拢来咧，阮遮啊咧捡韭菜啊，
1: 好安尼
2: 食啊，啊我食效果介好啦，我规家伙拢去食
1: 咧。啊，你是咧食哪？
2: 哈？
1: 你咧食安怎？
2: 我着食腰酸啦。
1: 腰酸背痛。
2: 嘿啦，开迄两骨拢存袂得啦。
1: 吼，两骨存袂得，暗拢安尼鼓鼓。姑姑，存袂得呢？
2: 拢坐，我拢坐，
1: 好好好好好，
2: 我拢坐咧做咧挂韭菜，拢坐滴。
1: 好。
2: 啊，我从去年食到今年，我嘛听心机啊。
1: 好，啊你，
2: 迄个我看到诶。
1: 啊，食这有差无咧？
2: 我咧食有效果，足好。
1: 足好哦，啊，即摆拢袂酸疼呢，存袂得啊呢。
2: 我拢即摆，我拢食保养啊，阮头家拢食保养，阮囝嘛咧食。
1: 好，啊恁头家咧食安怎？用三用六丸咧食安怎？
2: 头家伊嘛是穿个 L 的酸啦，啊穿个过咱人的下迄落的啦。
1: 哦，伊食保养的，啊腰酸背痛好去，安尼就对啦。
2: 啊，你食我食效果是较好。
1: 好。
2: 我食我就是针到迄两骨菜都拢袂迄落。
1: 拢袂酸疼呢吼。
2: 好。用三元毛咧食。
1: 用三元果丸，好。用三元果丸，你咧食安怎？
2: 用果丸在咧食翠草。
1: 翠草。做个疲劳，
2: 算做食保养的。
1: 好，啊，翠草有改善无你？
2: 有啊，有啊。阮老师嘛是，阮头家嘛在食，阮老师嘛在食。
1: 好，因拢在食安怎？
2: 哈，
1: 因拢在食安怎？
2: 伊都，阮的后生有以前感染啊，人也不食，啊，我等买啊，换这来食，伊都也讲袂歹。
1: 好，
2: 啊，人就讲诶，看伊啊面。人大家拢讲，啊，你是食啥？无你的面巴塔，
1: 假水安尼，
2: 盖金盖迄落，
1: 我讲
2: 我，讲我拢去保养，
1: 好，
2: 无啦，我拢食用肝丸，
1: 用三用肝，盖用三用六丸吼，
2: 啊，
1: 食到肥好水安尼，
2: 一罐用肝丸，讲咩？
1: 保肝丸，好，
2: 迄个食目睭去食肝丸，遐目睭有阵时拢
1: 会补呢，
2: 毋是，目睭拢有阵时会。伊目屎哥啊，那透着风拢像安足险呢。
1: 好，安尼吼，啊，即马等下挂用三包，难要食就对啦吼。
2: 我那挂，我拢一摆拢挂三挂，我厝边啊足侪人嘿了，啊，拢叫我着甲挂。
1: 好，安尼吼，感谢你做对呀。
2: 我住伫万丹呢。
1: 万丹哦。
2: 嘿。
1: 屏东呢？
2: 嘿。
1: 好。
2: 在万丹，我拢进得有房挂，我即马拢伫屏东挂，我左囝拢，我左囝咧甲我挂。
1: 好。
2: 我也一摆。我嘛拢叫甲我换三罐，阮一月去拢食万外咧。
1: 安尼哦，啊你看，食到恁拢规家伙啊，身体拢健康啊。
2: 嘿啊，我今仔就是我讲要卡电咧，我就是讲，阮爸阮头的迄等于阮兜哦，阮后头就按讲阮爸，讲食着药，食药啊，家着药治。
1: 好。
2: 安那，我是讲
1: 要。啊，会使食用山用力丸呐，用山用力丸蛮好食。
2: 我是讲兼咧换用力丸啊，兼
1: 同个止痒丸。好。
2: 啊，我讲。
1: 有，安尼配合你食搁较好一点。
2: 嘿，我进市内面，我拢，我若趁内面趁一罐，我着赶紧搁叫阮左囝甲我换三罐，一摆拢换三罐。
1: 好。安尼用三用二罐，甲用三用罐，你拢食较真好嘛，吼。
2: 对啊，我食较真好，坐阿婶啊来，阮在咧捡韭菜，我嘛拨伊食咧。
1: 好，安尼哦。
2: 我赶我看，伊真着随
1: 去看。
2: 嘿，
1: 好。
2: 无，我是我只赶的。
1: 好。
2: 我赶转来囥，就讲无你先去罐哦，我食。
1: 好，
2: 叫恁左囝甲我关。
1: 好，安尼好。
2: 俺左囝因在咧开药局啦。
1: 好。
2: 哎呦，阮厝边啊，偌济人咧食咧。
1: 安尼好。
2: 嘿啊。
1: 伊大家拢看你食较遮好啊，吼。
2: 嘿啊，一摊 厝边一个开店嘛，我送伊，我那等于来叫我办一罐，我食啊介好，啊，即马讲因母啊，因后头厝要办等于因后头厝因母啊食，伊问看你，我问看我有办细罐啊无，讲要食先试看
1: 卖啊，
2: 我
1: 讲
2: 无啦，我无办细罐啊，我拢办大罐的口味
1: 啊。对啊对啊。
2: 啊那阿姨怎讲，我怎那讲无你进得药房看我。我拢进得药房，我进得药房，阿莫改
1: 好
2: 啊。
1: 好，我甲拢做熟识安尼吼。
2: 谢谢，
1: 谢谢，好，再见，
2: 再见。
3: 咱这位种的产品，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咱指定药房里都有，你唔知拢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起来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前来介绍这位永山永冠丸吼，这专门顾咱肝脏健康，肝脏是负责清肝利毒解毒器官，肝功能咧未输咱体内化工厂啦。普通时啊，咱食这物件，或者毒素就甲过度清除掉，啊，咱这肝功能你啦无好啊，利毒解毒功能较差，毒素伫咱体内，啊，所以讲有咱皮肤就会焦白，将面上下斑点。肝功能不好的人，足侪拢家己无感觉，因为肝脏本身无听神经啊。等下到肝病严重时，才发觉有哪些已经上班啦，所以普通时爱注意吼。人啊，他妈长期安尼疲劳啦，长期安尼嘴干口燥啦，皮肤会焦白肿，面上卡斑点，安尼坐嘛咧度久，徛嘛咧度久吼，就可能肝功能较不好。咱咧用山用肝灭了较只哈。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食起来跟肝白较袂，跟咱高高低啊。咱的养生养肝，疲劳骨的神骨的，长期咧吹打枯草，皮肤就白将面上卡斑点。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养生养肝丸。还有咱的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品的补，养生补肝丸。食糖分、食糖尿病，咱的养生养抓散。吃困未去过脑的吼，养生安神养脑丸，要咱的养生养力丸、养生通的止痒丸、养生木耳茶，咱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位，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一个细路的男子在这个载重前因的驾照赛车做一到处罚，没有监理机关扣留伊啊，并无执行，吊扣到驾12个月处分哦。到个十档了，这个、男子因的犯着一个案件，做一到警方拿查临检，监理站只话讲，哎呦，这个老高调哦，赶紧在这个去年啊发函啊要求啊，补执行吊扣驾照呢。男子不料提起刑事诉讼啊。提起行政诉讼，结果一到就是到电话呢，伊就无期起诉，甲驳回啊呢。不过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的审理了里面讲，原审小的法律有大误发挥精彩啊。今日站乌龙老单就对啦，吼、哦，这有够离谱的，食少了十当了，才被吊扣驾照啊呢，这也比较罕见吼。啊，这。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处分。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吼，电法庭啊，原审的时法官刚才认为讲，男子是挑战十当前的旧处分，以超过法定救济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诉讼。案件经过控告，高等行政法院审理后发现讲有问题，所以讲高等行政法院讲，男子是针对去年监理站发出的新的执行处分表达不服。并不是针对十当前的老法单就对了，所以原审法呢无详细看，就含糊啊，以这个起诉无期为理由甲驳回啊呢，尾仔裁定专案撤销，发回精彩就对了。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时间到啊吼，永山永国丸、永山永力丸、永山同的止痒丸、永山保肝丸、永山永抓散。用山安神用脑丸，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26-03336，台南空六26-03336。林鸿甲各位讲再会。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啊、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12点整。
19: 5 4 3 2 1 Rock
20: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孔尼吉娃，我是红林。吃饭休困时间到，今嘛时间是12:04。今天还真的是异常的炎热哦，北部地区不只是会来到34、35，可能咱台北市是盆地吧，可能会到36度哦。今天刚刚气象署哦发布了一个讯息，就是说本来在硫磺岛的南方的海面上哈、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但是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它已经发展成为轻度的红台，这是编号17号的红台，叫做南卡。南卡现在对我们台湾的天气没有什么影响哈、不会卡到我们。讲到才刚走，上个礼拜六来影响到我们的那个白海豚哦，真的还好，阿弥陀佛没有来台湾，他那个直接到中国去的那个内陆，整个湖北说有近万人是紧急撤离耶。那北京一天的降雨量说是全年的1/3，光一天呢下了全年的1/3的雨量，因为那个白海豚，有够严重的哦，这个整个大街小巷说都在淹水，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有去到湖北啦、北京哦，那个哦，这洪台可能唔知被遭去得、避去得啊，那哦，他们这个灾情相当的严重哦。啊，那个白海豚的都对哦，对浙江入去，所以英雄诶，虽然一点弄散掉了，但是他那个气旋带来的那个很可怕的降雨量，一天下了一年1/3的雨量，你说这不淹，那才怪呢哈、哦。好，那洪台生成哈、对咱南卡洪台生成对着咱台湾目前现在是没有影响，这几天我们较有影响就是南部，南部几个县市，尤其现在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南、嘉义、高雄、屏东、都一直大雨不断哦。那北部中午过后可能山区会比较有一些雨，不过呢气象署是提醒，尤其在北部的民众，大家一定要多补充开水，小心中暑，你会觉得异常的闷热，真的很蛮热的啦。好，来讲到今天的重点新闻是什么呢？大家应该有看到啊，我们的这个立法院院长韩国瑜韩院长哦，他罕见动怒了哦。伟人说，哎呦，这个是真的动怒还是假的动怒？这等一下他开炮给大家听哈、不过嘞，韩国瑜哦，他在立法院哦，因为你知道都有直播，然后你去看那个影片，那个是民进党团他们传出，就是流传出去的哦啊，有人说演一场大戏给全国人民来看哈、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昨的下晡，因本来针对总预算来进行协商嘛，可是张院长看到副总召没来，很生气，当然这过程当中我觉得他讲了很多情绪性的一些字眼，但他的重点是学的什么，要么你就来开会，要么你不来开会你就授权给书记长，然后要么你就直接干脆辞去总召、但是讲这个其实都是副总召会因为说立韩院长来供，然后一直来嘛，不可怜哦。啊，昨天连那个什么那个基隆选出那个立委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叫什么名字？反正就当书记的那个啊，我想想，没给你一些秘密啊。院长改猛攻，那你能够代替傅昆萁吗？他说不行哦，我签字也不代表他们整个国民党团的这个不行啊，反正还是要总召说了哦，所以他坐在那边，那没用，那要么你就辞总召，辞总召，那真的就是韩国瑜韩院长自己说的，韩院长叫傅昆萁辞总召，他就可以辞总召嘛？大家知道吗？根据国民党自己他们党里面的规定，就是说总召是基本上一年选一次，新的会期开始一年选一次，顶多了不起就是2年一次，可是他们就在去年啊、他们自己把这个条款把这个规矩给废了，国民党自己把这个规矩给废了，所以、副总召更不可能下来、更不可能下来。那昨天呢韩国瑜讲这些话、可能只是让很讨厌傅昆萁的、让其他在野的可以做文章、可能也很解气，但事实上大家想一想，韩国瑜这样一骂完，事情有解决吗？事情没有解决，这副总召有要再回来开会没有？更好笑是，你知道昨天啊，他们是在立法院要协商嘛，然后本来傅昆萁家哦是韩国瑜美完了，恭喜四点50分哦，讲要开记者会。
结果呢啊，开不下去啊，赶快撤掉撤掉。本来是有说啊要开记者会，结果也没有哦，所以。昨天晚上的这个新闻一出来，包括可能很多政论节目就开始在讲了啦，那各说各话哈啊，每个人看的角度也都不一样。那总而言之呢啊，在刚刚啊，刚刚的这个新的消息是，傅昆讲啊。那个国民党团的书记长叫林佩祥啊，基隆选出来的那个立委是林佩祥啊。好，刚刚那个副总召已经来说了，他就说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情，很简单，家和万事兴，无声胜有声。韩院长您真的辛苦了，国民党要团结。他就比如只要自己人骂自己人啊，这种通常是演戏的成分比较大一点啊。骂别的党骂别人哦，啊，会比较真实一点。那副总召说哎，韩院长您真的辛苦了，他其实少了几个字，哎呀韩院长您真的演的真的很辛苦这样啊，我们国民党要团结啊。事情有解决吗？请问一下，去年度的这个今年的这个总预算都到现在今天8月12号还没审，然后明年度的总预算又要来了，所以呢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副总召他曾经说过什么呢？就是要瘫痪台湾嘛。我觉得他早就说过就是要瘫痪台湾啊。对啊，是这个样子。而且徐巧芯委员以前还说过什么，他也骂过副总召，骂傅昆萁是病毒啊。所以昨天韩国瑜在说哎呀立法院什么时候变这么病态啊，你会以为啊你有病毒领导你懂了吗，整个病态啊。甚至有人觉得说啊你怎么病逝感现在还跑出来啊，他到底有几次都已经没去了，为什么昨天会突然发飙，这个也是要演给大家看嘛。你不要一直说啊我这个院长都不公立都不公正，对不对啊？你看我妈妈，你看对不？就是这样，哦啊，这么赖皮，还在那边讲什么垂帘听政什么等等的，很多政治人物讲的话，我们就听听就好。但是啊，也有人昨天说，哎呀，这个韩国瑜哦，帅呀，啊，真的是啊，从来没有觉得那么欣赏他，那么挺他。你千万不要，这个韩院长，你也不要傻傻的，就是被这短暂的啊，感觉对，觉得你很帅，然后觉得你做得好啊，就像阿扁总统说的，他怎么有看到王金平院长回来这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哦。这个都只是短暂现象，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啊你就真的要跳下来参选，大家应该还是会把票啊投给你的敌对的党。因为啊这个立院的乱象不是昨天才有，从一开始上任的时候啊，赖总统一上任一直到现在，那蓝白都已经也这个因牙卡牙去弄起桂冠呢，哦，一直告急嘛。我只能够说哦，如果现在啊才进行大罢免，会不会结局有改变？好，去年可能太早了。那如果一直到现在发现说哦，阿英金家那个变本加厉啊，我不知道现在如果真的来这个大罢免的话，会不会突破鸭蛋哦？继续看下去啊。

其实哦，这个韩国瑜院长啊，他这个讲话还是蛮有魅力的哦。为什么那时候会兴起这个韩流哦？他所到之处啊，伊拢就简单呢。哦，譬如讲，高雄迄时阵伊要选市长，讲豁出的去啊，人进的进来哈，豁出的去啊，人出的去，豁进的来啊，大家发大财啊，就很简单。那他昨天难得比较重的口气哦，在讲这个傅昆萁哦，当然，我觉得民意大多数的民意哦，就会站在他这里，可能就觉得哦，丢丢丢哦，因为院长哦，他是被迫要中立、要公正嘛，哦。但是啊，大家不要忘记哦，国民党团呐，这个总召现在是傅昆萁，而且他们现在又废掉，说不用，没有年限了哦。看来他搞不好会变成是以前民进党的万年总召一样啊 那傅昆萁照理说他已经2届了嘛，可是今年1月的时候，他继续当总召，也没有人敢出来挑战他。所以你说国民党团里面的立委，他们到底是听谁的？当然是听总召的啊，他才不会管你。韩院长是韩院长，但是听当然嘛是听副总召的哦。所以啊，一张金句连连啊，就是说啊，你也不来开会啊，怎么样？而且还说你是一边在打麻将，然后一边这个用遥控的吗？哦，就是说，这个要签还是不要签？哦，那垂帘听政吗？哈，等等的。但是啊，我就查了一下哦，这个总召是怎么产生的？总召就是各个政党他们在立法院的内部的党团的成员，就是说同党籍的立法委员，他们自己互相推选或是协商产生的了嘛。如果假设有人啊说啊我也要当总召啊，他也要当总召啊，可能得看别人去瞧啊去协商啊，是可什么样的交换不知啊哈。总而言之啊，现在就是国民党团的总召是傅昆萁。那国会空转是不是很久了？是很久啊。预算也卡关嘛，尤其这个今年度的这预算到现在，你看都卡在那边，让人家觉得说，以前你说两边再怎么对峙，也还没有那么夸张啊。大概买逼告公一整个王金平，跟金马基的韩国瑜院长，而且我觉得韩院长他自从当上立法院院长哦，好像真的不能说洗白啦，只是很多人对不对？对他的这个形象啊，各方面好像觉得你刚才我看小夸个正经啊呢啊，再者大家拢知影韩国瑜就不爱上班呢，啊，你个我个来家坐伫个家，啊，该协商，然后各团拢来啊，你无你这副总召，你根本没把我看在眼里哦。他讲的一副就你没有来，那其他白营跟绿营的啊，他们两边的这个党团总召都来了，书记长也来，他们两个是二百五嘛哦。他就讲了这些话，不过大家知道吗？就是说，如果假设副总召真的不来，难道立法院院长就拿他没办法吗？哦，好，这个根据啊，说这个职权行使法哈，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第71条之一哦，就是说，如果你一个议案呐，这个议案交给党团去协商，然后超过1个月哦，都瞧不拢的话哦，其实立法院院长你根本不用去管总召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直接像把这个总预算就送到院会去表决。你把总预算送到院会去表决，你们现在蓝白不是加起来票数又多啊，不就过了吗？啊，请问一下，你昨天是在骂给谁看，骂给谁听呢？啊？哦，因为大家就是说啊，副总召又不是第一次来啊，第一次不来。他好像到昨天是第五次，哈，说他缺席了。7月30号没有来，7月31号也没有来，8月4号没有来，8月6号也没有来，8月11号都没有来，哈。啊，伟人讲哦，啊，因为是哦，韩国瑜院长的论理吞论理，那昨天他真的是动不了啊，真的是这样子吗？多次的这个协商都要用协商的方式，他第一次没来，已经用这种方式。你看他道歉函里面都还讲说啊，他真的觉得有没有这个辛苦了，辛苦了韩院长哦。虽然他们的这个什么，他们的目标哦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他们，他怎么讲？我看一下。他昨天先讲到说哈，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哈，大家都去查这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好。副总召怎么说呢？他说他最后他还是要跟韩院长说一声，院长您辛苦了，我们的方法或许不同，角色也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啊，目标是一样的，要怎么样守住国会的尊严，要让政府更有效率，让国家更好，也让人民过得更好。
有吗？大家有觉得政府有更有效率吗？国家有更好，人民有过得更好吗？大家不要忘记哦，你看在副总召的这个领导之下，他这一两年来，这两年多来，他挡了人事权哦，那个大法官，包括监委，包括考委，还有嘞 NCC 现在也是空城呢啊，检察总长现在还用代理的哦，这实在是哦，真的是早知道这。傅昆萁真的以前好像就讲过了嘛，真的是就是让你整个立法院，他其实除了立法院之外，他其他事权他应该都掏空了哦，都让你这样不定不当啊。到底傅昆萁的背后是谁？那昨天就有人讲说，哎呀，这个傅昆萁、哦、如果两边、哦、这个韩院长在演戏啊，傅昆萁这边也要这个回应的话，要做给谁看？傅昆萁可能就做给彼岸看啊。韩院长呢，韩院长他日前不是去美国那个规格最高的哎，对不对？美国人这么挺他，他也要做给美国人看呐、啊。哦，这也是啊啊，这意思是什么？哎，我已经尽力了，好不好？这个国会空转，哎，预算卡关啊！你看，就是这副总，这副总召傅昆萁一个人嘛，对不对？我这么公正，我这么理性，对不对？哦，就只是被拖累了。你看，就是全部都是副总召，反正副总召一个人扛起，而且傅昆萁，对不对？这个死猪也不是怕滚水烫，哎，有人谁脸皮比他还要厚哦？他还可以讲成这样子，所以哦，这样呢，真的是有史以来哦，那内地法院安。赖总统上任之后，这蓝白多数一直到现在啊、我不知道下一届2028大家要怎么样去投票了哦。这嘛是咱算出来哦，啊，你看就是安呢，执政的是民进党啊，但是国会没有过半，就今天的这个乱象导致什么都卡关哦，什么都卡关。然后呢，这个听起来就是。府院对撞啊，副议案也就乱成一团啊啊，就马上两年多过去了，今年年底要先九合一选举，然后2028又要选了，到底这啊，你问我要问谁呢？你看这都一切是拢咱算出来哈、啊，所以你的一票真的是很重要啦，就把它看在眼里吧啊，然后呢，我只能够说。这两年多来，台湾真的没有更团结、哦、那我觉得只有更对立啊，更撕裂、哦、大家这个立场意见不一样的，就要讲到这样的，没有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妥协空间，非黑即白，人生真的只有这样吗？实在是没进步啊，国家没进步嘛，就悲哀啊。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3: 洗手换衣服对吧？
1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8: 你即摆收听的是，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2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快乐 Talk Show。
21: 时间12:31个等下来呢，这边很丢，我是红玲。好，今天国历是8月12号，不过今天的晚上11点以后就子时嘛，哈，哇，这个就变成是农历的7月1号了，就是什么开的日子啊啊啊，那个好兄弟哈、哦，所以、啊、好快哦。这个其实农历七月哦，也是说在佛教也是说这个是教孝月嘛，对不对？但是就是啊，那个传统的说啊，固定是呀七月份，这些人就可能不爱什么买车买厝，还是什么什么哈、哦。我觉得就是心存善念哈、哦，因为其实农历的七月也是。你如果融合了佛教、哦、那个木莲救母有没有那个孝亲的传说，事实上那个道教中原的地官赦罪等等的信仰、哦、啊都会把七月份变成说是教孝月、啊哦、所以我们就是凡书、啊、都比较小心比较细腻、哦、有够紧的、哦、到今天的午夜11点过、哦、只是啊就是、哦、当然有一些命理师都会说啊，你要想一下想一下要特别注意什么，我是感觉都不管什么生肖什么星座都同样、哦、大家就是出门在外面、哦、总是有一些风险、啊、我们就较注意安全的、哦啊看卖个人有冲突的安尼吼，啊天气热，有当下火气也较大，所以大家好吧，一切以平安哈、哦，平安平安为要哈，平安为要。好，新北市的三重区哦，三重区芦洲三芦这一个。 地区的一个市议员叫王威元、啊、昨天晚上其实就传出来说他、涉嫌这个标案的官说还有行贿、啊、那昨天呢这个检调就展开搜索，新北地检署呢也指挥调查局、啊、新北市调查处兵分八路、啊、就去王威元在三重的地方的服务处，包括他的住处，兵分八路就是说至少八个地方去搜索，而且有约谈了这个王威元、啊、等五名被告，有七名证人到案、啊、那经过漏夜的侦讯呢，今天、啊、检方是勒令200万元交保，然后他的一名助理是50万元交保，其他的被告就请回，那后续这个案子呢检方还会持续在侦办、啊、根据了解、啊、跟他一辈去嘎这新北市的官员哈，阿、啊、姨要去官说嘛，阿、啊、姨要去讲哦，谁要去讲贿赂，阿、啊、你不要提钱吼，哦哦，这個、公务员的对啊，啊，结果人家不敢哦，就去检举他哦，啊，检举的好，哎、欸，本来就是啦，你知道那种哈、哦，这个王威元今年44岁，阿姨把这贵立定，所以是立定起来啊，底下起码是2026吧，2018年他就选上新北市议员，哦，上一次2022年。连任、哦、然后这个可能会觉得说这次应该选情也很稳 啊哪知道上任之后、哦、其实他的一些行为行径好像都会有耳闻，但是呢哎大家就你没证据也不敢乱说、哦、啊但是就发现说哎一的、就是啊这个违反、哦、他跟他的助理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因为你是名单你是公务员、哦、而且违背职务行贿罪哦。检方是说他没有羁押的必要，而是把他这个200万跟他助理500万、哦、他们各自交保就对了。啊，这件事因为这个新北的公务员哈，伊、哦、要去讲哦，谁阿拉不成，阿、啊、人就直接去甲政风室哈、啊，去主动陈情哦，甲政风室讲，所以政风室新北的政风室也就收证了之后，就向地检署提出检举。所以啊，王威远他本身是国民党籍的哦，哎，侯市长也是国民党籍的哦，啊，你看人家，哎，你不罚对不？叫班叫查，那初步的这个了解，好像现在没有公务员涉案哦，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的一个侦查，当然是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啊、哦。那虽然是侦查不公开，但是会不会有进检又爆出来，不知道啊、哦。总而言之啊、哦，公务人员真的要识趣一点。基本上大家哈、哦，要捧一块饭碗不简单哈、哦、啊！可是你看现在哈、哦，真的你敢个怎么样个不罚，很快就查到了啊！你因为这样子，这个逃漏不啊，各地好红俩去乖哦，所以公务人员干嘛要冒这个风险？但是你这个议员对不对？你常常一直这样子来给我施压，来给我关说，甚至还要来个还要来个贿赂我，哎、欸，我干脆直接给你检举到政风室。对，要做得好哦，每一个县市的公务员都应该要这么做，你要杜绝说让那些那个明代他们不要这样子，因为都觉得说啊，哎，那去给他收买一下，哎，这个那安内我来讲，骂人阿人慢慢毛胖哦，你不是无罪，你只是今麦阿未去用发黑呢，啊，你活得那么辛苦干嘛？你那么提心吊胆，哪一天你不康啊，你个爱被约谈啊，哎，请假个港休，你个爱无罪，所以爱想较远哎，爱想较远哎。但是身为一个民意代表，啊，你当初出来选的意思用意是什么啊？你不是要服务民众吗？对不对？你如果这样子借势借端，然后还要去关说还是什么的，哎，这太多了，例子太多，全国都有，什么颜色都有，好不好？好，我们眼睛是雪亮的。年底啊，这个九合一选举要到了，这明代都是我们选出来的。哦、我相信王威远这样子，这三芦地区的，这几期你也，在几期价，是不是看了嘛就心痛哎、欸，对吧？所以他们那个王威远的服务处是说，哦，这个不受影响，服务一样哈、哦，继续，哎、啊，也只能这样子啊。但我相信哦，这个。扣了很大分，应该不及格啊！哈，这后续剪掉还继续侦查。真正就这拢是小水，赶快来破落地就拍收回啊！实在是。

0: 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2: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快乐Talk Show。
5: 时间12:44，又回来了呢。这么很牛，我是红林。好，时代力量哦，他们现在力量可能真的不大啦，他们也是有推出一些市议员的参选人哦。那今天呢，台北市议员的参选人，这时代力量啊，一个叫谢明宏哦，他就来开一个记者会。他开这个记者会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六都就直辖市六都交通的罚单的收入哦，四年超过630亿。是你哦，跟他修法多少钱哦？咱的国库一定进账630亿啊，平均哦，大概就一年都会超过150亿嘛哦。啊，而且嘞，这其中8%哦，88%都是地方来运用，剩下的才是改善道安哦，12%。那还就继续在买科技执法的设备哦。这其中呢，台北市哦，不仅是每个人每年平均你收到的罚单平均啊1294块，所以是六都当中收到了这个罚单然后要缴交的金额最高，就是台北市哦。可是呢，台北市说交通死亡不减反增，那呼吁说台北市长蒋万安啊，应该要把这个收到的这个罚金呢，收入专用于人行道跟路口的一个改善哦。我们日后哦也会播出跟这个台北市交通局长的一个专访哦。其实讲到说台北市，你说那个受伤的人数增加哦，这个跟台北市啊，其实双北都一样啊。咱现在是不是超高龄社会，长辈的愈来愈多，所以哦，马龙

点点，因哎因打工哦，那个都有记录呢。每天有谁因为这个意外、交通事故意外受伤，还是讲造成死亡啊？这种数字都有统计哦。啊，年纪愈来愈大，这城市大家那走在路上，当然你的行动力各方面，不但视力各方面哈，阿得较慢哈、哦，反应力也较不及，所以造成的这个意外伤害，可能真的这个比例会增加。但都有努力在做，不过数字会讲话，他就觉得说，哎、欸、啊，罚单大家就一直在缴罚单哈、哦。我觉得台北市的警察也都抓得很严，你那些路口真的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拼业绩。你行人，你该走行穿线，你该。不要闯红灯、哦、这是最基本的，可是真的抓得很凶、哦、那时候说罚单的收入一直往上，可是伤亡人数怎么那么难降、哦、那这当然就是说我觉得都要检讨啦、哦、那现在科技执法、哦、大家看不没有意义的空间，你说有就说没有、啊、用科技的这执法，但是我都刚刚说科技执法包括说罚款还是说提高这个罚金，这都是最下下策了。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就是说都能够守法，你看像之前几年前还行人地狱，现在你在台北市你真的过个马路那个过个街口，有谁没有礼让你吗？我敢说至少九成以上摩托车也好汽车也好都会礼让行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就重罚、啊、你哪都没有罚，讲台就讲宣导就宣导，照样给你闯过去啊！你罚个一次不怕，给你罚十次你总怕了吧。所以就是说这个交通安全包括就是说整个、哦、我们用路的安全都是要大家一起来严守的啦。那当然这个数字、哦、说台北市是这个罚金大家缴的罚钱最高的在六都当中、哦、那希望能够有所改善。对，蒋市长你真的除了什么倒戈啦，除了在讲独有事件，哎呀最近没有在讲了呢，赶快要回归到市政的，对不对？啊，沈博阳都提出了那么多呵呵台北的这些新政、哦、那蒋市长也要赶快回归到台北的市政、哦、现在要问你你都要讲市政好不好、哦、这个虽然长这里哎，卢妈妈说跟你是港州的嘛，对不对？然后卢蒋配哎，卢放在前面哎，这个蒋市长也不予回应好吧。我现在就专心台北的市政，好，很好，我们要给他鼓掌加油、哦、看来啊蒋市长这样子啊，就到其他的县市他同党的颜色县市去辅选啊，就是啊目前啊就像咱今麦被听下这首歌曲吹无对手啦，一看安尼哦，游刃有余，搁去别个管区要去啊辅选了。

现在可能副总召的心态也是找不对手啦，现在蓝白加起来人数又多，占这样的优势，所以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不来就不来，你能怎么样？虽然长韩国院长一点功，不要拿职权来耍派头，能怎么样呢？国民党团，那国民党的那些立委们啊，不是都听副总召的嘛？长韩国瑜啊发脾气完了啊，然后傅昆萁不是就发文啊，写了一段说：“哎呦，他缺席哈，他不是不尊重韩院长或尊重其他的党团，反而是他非常尊重韩院长，他不忍心也不愿意看到他受到民进党执政之下的行政院种种的糟蹋哦。哎，我是心疼你哈，所以我用几种。”就软性的方式、表达对行政权的漠视，立法权的这个严正抗力、抗议啦、所以他就说韩院长辛苦了嘛，也软性诉求目标已经达到了、他觉得立法院不能够被架空、他不忍心他的韩院长被行政院、来糟蹋。好，行政院出来回应了、行政院的这个发言人李慧芝来说、感谢韩院长辛苦的主持朝野协商、也正因为如此呢、更希望朝野能够共同的努力、尽快完成115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审查。听众朋友，今年115年，今天已经8月12号，到现在我们的总预算还人还没信过。所以啊，李慧芝就是说，今年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已经第349天了，延宕快一年了。然后接下来呢，明年的总预算又要在下个礼拜8月20号啊，就会通过行政院会，然后又要送到立法院来审议了。所以你看，你去年应该要审完的，今年的总预算你都还没审过啊。但是今年下个礼拜8月20号，明年的总预算啊又要送来了。除此之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会福祉的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跟主管加级的加薪等等，今年度追加的预算案啊，拢总3本的预算啊。他说不希望看到共办效应，希望好不好？这些蓝白委员们，你们真是尸位素餐呢、这样是不是代表你们真的就坐领甘心啦、你该信的你换营业委员该信的不是在总预算吗？委员不能够自己乱加钱，那个是行政院编预算，然后你立委你就是要去监督，然后去审预算，那到现在去年的没审，拖到现在啊，明年度的今年又要送上来了。我们可以不要付钱，我们可以不要养这些蓝白尾嘛？是真是哦，你看你那里坐领干心，然后伊都不爱，伊都他们协商，伊嘛不爱来，你别安呐哦。好啦，大家都看在眼里啦。看看时间，爱改天就没有个塞翁娜娜，非常感谢您今天直播间收听哦。大家都补充开水，外面还是非常高温炎热，小心不要中暑了。明仔登岛，感谢时钟空中再相会，这会听众朋友不要安损失了，明天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幕的世界仿佛已经充满噪点。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12: 知啦。
14: 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鹅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主。

0: 非常感谢，再感谢，你甲看讲这条歌看偌好听，听到偌煞心就好，恁大家认真啊听啦。也那无即卖的不好囝一大堆啦，你出事的时阵那是四屁病，路途八字天注定，爸母请，阮请，咱请，咱是规身躯当官，互咱想到家己唔甘心肝有够疼，有够疼。歹命囝的咱，更加爱打拼，打拼出着好名声。我一定要做一个优秀囝，优秀囝。今仔日阁看到囝太老爸的新闻，桃园一名33岁，甲老爸发生口角，出去外口买一支刀啊，回来对老爸身躯怎甲撸入去，阁甲拖出来，撸入去，阁甲拖出来，送去病院昨暗死。哎呦，阿强哦，啊，这是这生到这个，因老爸几岁？因老爸74岁，因囝33岁，等于讲因老爸为着要生这个囝40-50岁的时阵哦，搁担起着这个重担呢，一定是伤过头生啦，无是安那33岁的时阵哦，还搁好爸因先生，看他烦恼伊阿姐也袂大肯，我33岁的时阵都创业啊啦，都拼出一片天啦，啊你嘞？33岁，还佫咧甲恁老爸剩长手，剩无长手，甲老爸发生口角，撞到老爸太太死啊！今日毋是要讲这啊，这我拄则看到的新闻，我毋则讲哦，即摆囝吼，互你袂挖去哩，饲囝防老，这是较早以前的想法，即摆毋通安尼想啊！即摆若食老啊了后吼，若有一丝仔钱啦。我看来去住养老院啦，即摆养老院吼设施偌好，设备偌好，比较较有伴啦。我顶礼拜吼才甲阮老母讲讲母啊，我若如果若甲你送去养老院，你会无欢喜无？讲袂咯，啊你若要送我，唔通送我一日呢？你都爱掺恁阿金想做送去呢？我讲若果送阮阿金，迄一个月爱开偌济钱？你敢知？一个月爱60000外，我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啦，伊即摆咧做的这个养老院啊，是上架顶的啦。迄无钱的人也无资格通好住啦，内底随时要嫌医生都有呢，嫌护士都有呢，三顿甲你穿便便呢，后公园内底阁有西门呢，迄甲恁所想的，即摆较早讲哦，你将着你的老爸老母送去养老院，你不孝囝，即摆若送老爸老母去养老院，才是正有效的，一个月你爱负担几落万块，甚至有诶较贵爱加10万啦。好，今仔日毋是要讲这個。啊，这两天啊，吼，昨我嘛看到新闻，炒橄榄油，炒橄榄油，一间炒橄榄油做甲足出名，卖足济罐的啦。有人验出着讲致癌物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即卖油你敢敢乌白买乌白吃啊？我阿强啦，今年2月份有送检验通过，我为着要安搭着咱听众朋友的心。7月22日送去检验，7月27日检验报告出来啊，完全拢总无被任何这个毒物污染，内底嘛无农药的残留，所以讲咱的地基油，地基油，咱这唔是烤地油啊，那要讲起来上介好。阿强哦，啊唔过吼，啊倒啊无回通哦，卖啥事实有影无回，讲起有啦无较大啦，好来，你来听咱的节目，敢那参上底佚佗。小弟小妹，你得爱招恁哥哥。啊，若厝边头尾，你得爱去甲人报，因为优秀的节目哦，真正是好处多啊，好处多。啊，不过强啊，啊，当下一点真久听也未讲介久。啊，不过我四姑人啊，伫个遮打工女呢，我有一百好功夫呢。囡仔，你若要学？囡仔若要学这正台湾的文化呢，囡仔若要学安怎，你都爱靠脚骨啊，靠脚骨啦，靠脚骨啊，靠脚骨啦。哎呦，阿强哦，你若要讲起来有那好口才，啊，含万讲话句啊，介实在。感谢咱这听众朋友的等待，我甲你讲，一天看那只有这一摆啦。啊，那电台的放送哦，是感觉讲通人爱啦。啊，好的产品哦，真正是确实足厉害啦！健康你爱靠你家己来安排啦。少年的啦，中风哦，真正不应该啊，不应该。你甲看讲咱人的性命，咱人哦会当食差不多30000几工啦。你都食还袂到一半的时阵啦， 啊，为什么咱会中风？无法度啦，即卖人拢食太好咧啦，像即个天气啦，热到要靠病去啦。哎、欸，有诶无咧晒日头呢？我昨昏啊去拄着阮朋友因姨啊，讲要去染一个头鬃啦，结果吼惨染头鬃啊！哎，做头毛诶都毋敢甲染咧，为虾米咧？因为伊诶皮肤啊，头壳皮伤过头薄啦。啊，我头壳壳皮伤过头薄，我合理怀疑拢无咧晒日啦，都。根本的面色都无好，敢像无好死。我讲阿姐哦，你若身体若要健康，爱像我安尼啦，靠爸阿强啊，你安尼晒到乌苏苏，诶、欸，我身体外用你敢知？我敢若参像牛的呢，啊，是毋是像牛的？你某只会知啊？人个牛啦，用拢迄弄弄弄都真大个呢。你捌去互牛搭过无？你捌去互牛弄过无？我真正慢呢。哎，有当时啊，来去互牛，牛若真正来用啊，免讲用搭个啦，看来讲后脚腿，甲你挑一下哦，你有可能就会死呢。啊，你身体若无顾，身体若无保养的话，你靠你少年哦，哦，烧酒啦、薰啦、槟榔啦，油油臭臭直直推哦，你袂堪要拄一摆啦。即卖少年囡仔平常时讲咧，身体做检查，你我昨只咧讲啊尔，44岁。44岁，佫比我较少年呢。呾即摆倒去遐啦，中风啦，三个囝啦，踮在身躯边哦，会讲一句啊较歹听的啦，敢若亲像，敢若亲像伫面前安尼哭甲死死昏去。因即三个囡仔拢咧读册呢，拢咧读册，即摆目一个年注册费要佫到位啊呢。敢若要靠阿嬷嘛少年，阿嬷60几岁啊尔。伫病床边，要甲老爸叫我起床，三个囡仔咧哭，阿爸哦，我一个阿爸哦，阿爸哦，阿爸你紧起床哦，阿爸哦，阿强你咧哭到甲地，真正敢若亲像，若我咧哭吼，实在是足悲哀啦，因为我感觉讲，咱人都无必要安尼嘛。靠少年哦，30多岁、40多岁，中风啊一大堆啦。咱公司附近看到一个少年囡仔，透早拢5点外就出来咧做福建，迄唔差不多无甲40岁，身躯边拢老爸老母咧甲安抚、咧甲护驾。有当时啊脾气佫外歹，你敢知？老爸老母安尼遮尔啊辛苦，透早天还袂光，都甲你带出门做福建嘛，希望讲看你会当紧好起来无？你一世人看到要靠老爸老母，老爸老母会老呢？来听节目唱佚佗，小弟小妹招哥哥，厝边头尾甲人报，优秀的节目好处多。啊，一点真久无介久，四句连啊，逐工愈。我有一笔好功夫，囡仔要学考卡苦。阿强确实好口才，含万讲话介实在。感谢大家的等待，一天只有这一摆。啊，电台放送是通人爱，好的产品真厉害，健康靠你来安排。少年中风不应该来。我这敢若有影片哦，我放互恁听看卖啊。我再来讲这个44岁这个，为什么他会中风？为什么你爱讲为什么人那会未中风啦？为什么人那会身体那会遐健康啦？来。
1: 希望爸爸可以好起，一天回家。无聊天，
2: 我现在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只能就祷告、祷告、祷告，希望有奇迹出来。
0: 这囡仔吼，讲希望因的老爸会当醒起来，因为中风，即卖应该是植物人啦，救活啦，变植物人啦，三幼囝拢还搁咧读书啦，因老母啦。这做阿嬷才60多岁啊，尔啦！阿变喏，
3: 我的主人每天祷告祷告，希望他快点清醒，不然一整个家里的经济，我们没有办法替他扛啊！
0: 你敢知影讲这个做阿嬷的吼，人生偌悲哀呢？一顶年啊，送走因翁，佮送走伊的大汉囝。今年阁拄到因这个细汉仔叫阿华，发生着中风。伫这两年来啦，伊厝内是发生啥个代志？而且因这个囝阿华阁离婚呢， 唔是干那三个囝咧，四个囝咧，三个后生七个查某囝咧，上届大汉的十九岁，其他的拢十八岁、十五岁、十四岁，拢还搁咧读书。较早以前啊，虽然厝内吼唔袂当过着讲足好个生活，但是老爸伫外口咧做工啊、拍工啊，有法度拿袂起因的注册费、因的生活费用啦。啊，即卖咧，即卖倒落去啊！你要搁叫六十几岁阿妈出去拍工吗？要叫六十几岁阿妈出去扛灯来，互因立这个注册费吗？你唔通看这囡仔的注册费呢？三四个，即卖目一个，你像我讲的。该毕业的毕业，该注册的注册。有当时啊，你若读私立的啊，一期的注册费三四万呢，三个就好啦。若拄着注册费，就爱十外万啦。嘿，有艰苦的家庭啊，莫忘世上苦人多啦。阮咧庄家所在真济啦。看来讲我的身躯边，我一寡孙啊，有当时啊要读书啊。因老爸吼都遐扛遐绕啦，绕到尾啊嘛是来找我啦。我拢已经吼歹势甲讲你，干那注册费，恁囝干那像我甲你饲大汉的呢。啊，无法度啊，生济啊，啊厝的拢干那靠种地啦。有当时啊地吼，你像讲我节目当中伫咧广告介绍的地米吼，即有诶拢总是我的亲戚五十朋友八十一道在条生产单子吼。他就是没有行销的能力啊！啊，唔是讲伊做嘅地无好呢？你食看嘛，食未下，我拢搁甲你原金搁收倒转来嘛。有当时啊，你买咱台湾嘅农产品，你若甲买，绝对未去买着进口嘅地。我嘛咧种地啦，我拢会对我亲戚五十朋友八十生活比较艰苦嘅，更加需要用着钱，伊嘅地米先卖呢。我会囥咧买买也无要紧。高血压，你敢知影讲台湾有偌济人有高血压？有当时啊，甲你讲哦，恁拢无啥要相信啦。530万人啦！哎呦，阿强哦，有当时啊，你咧讲有影，我无啥要信得对。530万人，咱才2300万人口呢。大多数啦，上届恐怖就是讲家己有高血压，伊唔知影啦，因为你都无感觉，伊无达工量啊。我达工万年血压。我要出门进前量一摆，我要睏进前搁量一摆。阿强哦，啊你有血压伤高了？唔是，我足注意我的身体。啊你遐惊死，倒一个唔惊死啦？啊我辛辛苦苦拼这么侪年，拼到留我一个臭扑鼻啊！万不然若倒落去，啊唔就好着我这囝囝孙孙，还袂享受呢。啊喂！哎呦，阿强哦，哎，血压吼，那牛那高血压，那去找医生，医生就叫咱食药啊。啊，那食药啊，食一世人嘞。我都甘愿讲食药啊，食一世人啦。我不爱讲哦，无食药啦。哇，短短几落年的时间，你甲看讲像这44岁，倒伫个遐啦。伊就是平常时无量血压啦，血压管理嘛唔知啦。安尼嘞，看他厝内医药费用都开袂起啊。你长时间只要讲你脑血压，即卖血压有诶讲血压都爱百四才算高血压，即卖无同啊！你若去量血压诶时阵，迄血压机啊面顶拢有写，是讲伫个病院吼壁边拢有搭，拢大部分拢百四，即卖无同啊！即卖修正啊！即卖若超过130算第一期诶哈，超过140算第二期诶，超过150起哩吼，迄拢是严重诶高血压啊！上介好拢差不多伫110几、120以内啦。因为这血压你若无控制吼，对咱身体的损害有偌大，你敢知？啊，你一旦讲啦，只要脑高血压有伊控制啊，唔是干那讲呛嘴啦，唔是干那讲配合着正常的生活，也是讲运动啦。药啊，医生给你的透早食，食半粒也好，食一粒也好，看几味的，你一定爱吃。这粒药啊，有可能哦，会当救你一世人啦。也唔过。药啊，高血压的药啊，你若吃落去，就是让咱的血管扩张，让你的像水管咧行，水会较顺，伊就比较较无压力。啊，定定扩张收缩，扩张收缩，有当时啊，你的血管嘛会硬化呢。啊，我唔只讲四万单位的，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你虽然有咧吃高血压的药啊，但是这项物件你爱吃，爱顾你的血管啊。你看咱规身躯拢拍扮着血管。我常常讲血管大细条，哪敢接接袂啦？迄有诶上界细条用眼镜看，还阁看袂出来呢。你规身躯爬满着血管， 肺炎对你无重要吗？自脚甲头，自头甲脚，全部拢跑满着肺梗。你看咱的头壳，头壳肺梗内底来塌哩，就像咱就拄食这个44岁安尼变植物人，甲破脑，将着伊出血的所在甲清好清气，啊那无都袂活。偌济人，你敢知讲偌济人因为着脑内底出血，也是讲坐塌缺氧性的中风跟出血性的中风，变成植物人半身不遂的，一脚一手的，家己无法度自理，食到30外、40外，晒晒就家己无法度。啊，你目睭咧，目睭冒血光咧，你若血压若悬的话，目睭眼底嘛会出血咧，目睭嘛会无看咧，心脏迄就更加免讲啊，心脏若去要塌你咧。血压高，心脏嘛会瘫痪呢。急性的心肌梗塞，严重有当时啊，你若血压若高，若无控制的话吼，你心脏啊负担就大，就会心脏衰竭。一旦心脏若出问题吼，规个拢去了了啊啦，比癌症更加恐怖啦。哦，啊、来讲心，有诶讲哎呦夭寿哦，阿强哦，迄血压药食一世人会死心咯。你若无食血压药啊吼，你绝对死心的啦。你甲想讲，你的心呐、啊，长时间血压的压力遐尼啊大，你的心的负担就会大呢。你若血压甲控制要正常，就等于你无高血压同款啦。你的心才会健康。你看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啥物是肾丝球过滤率？你若无超过60啦，就是讲你的心一分钟内底会当将着毒素排淡掉排偌济。你若无超过60，就无健康啊呢。人迄话一分钟会当排毒素排70%，排80%，排90%，你剩30%，你剩40%，啊无怪你细心。啊肝咧，肝嘛血管啊，肝功能嘛会退化啊，这就是拢全部拢甲高血压无关系啦。啊动脉，主动脉剥离，你有常常听到无？大动脉硬化，就是血管硬化。台湾有真侪一挂演艺歌星，少年当当30外岁、40外岁，像杨志。就是主动脉剥离，咱这個动脉吼有分大条甲细条，你若一旦若像这大条的，肺梗又分三缘啦，又内缘、中缘、外缘啦，就敢若参照讲，这支笔啦是玻璃做的，伊规个若拢裂开，规个若拢劈开啊，规个肺就拢溢出来，迄要怎会救会活啊？这拢总是肺也无控制的并发症啦，啊，要安怎预防高血压？卖食伤咸，你一定要控制你的体重。讲一个上简单嘞，咱啊170公分的身高啦，体重要差不多伫67公斤以下。嗯啊，靠腰啊，我87、97，你拢超过20-30斤呢，你的血压要哪会正常啊？啊，控制饮食。酒唔通食伤济，戒烟啊，较食摆运动个啦。你着将着过烟个时间来运动，较无足好。即烟害偌济偌大呢？即烟内底有几落百种个致癌物呢？即人就是因为安尼慢皮啦，慢皮铁气啦，若无一旦若拄着像我咧讲个4个囡仔，3个后生，1个查某囝，伫病床边咧叫因老爸看当醒起来无？阿爸、哦，阿爸、哦。你甲问讲，即卖上啥物上介重要？唔是出去拍工呢？人生来当个定来，较要知拢上万啊！爱好你家在，你看咱个听众朋友闹咧顾身体，大家嘛好你家在。咱平常时咧食物件嘛爱足注意呢，唔是讲食起来，哎呦，啊那煮到遮尼咸，哎唔好食着。有当时啊，你物件咧食吼是无咸鲜，但是啊，伊迄个钠都是咸嘛。诶，量拢已经超标。我讲一个上简单诶啦，即我较早以前嘛，我常常讲过啦。恁逐工透早咧白伫食诶吐司啦，吐司台语叫做俗胖啦。每100毫克诶吐司内底都400多毫克的钠离子啊，100公斤呢。哎呦，阿强说你无讲，阮阁毋知。哦，迄吐司内底即盐诶成分遮尼悬咯。100公克的吐司里面就有400多克的钠离子啊！像讲咱咧啉运动饮料，有诶无咧啉水呢？诶，包死诶！看来啉运动饮料，看来啉饮料，100毫克的运动饮料内底有41克的钠离子啊！一罐运动饮料600cc 啦，你甲乘以6啦， 拄我一罐饮料，你若咕咕咕咕啉落去，伊个钠离子有2400毫克。啊，这拢你平常时啊咧食的时阵，拢无感觉讲会咸鲜咧。吐司要摊会咸鲜，运动饮料要摊会咸鲜。来讲醋，有诶讲食醋真好，我感觉唔好。你看有诶咧食羹啦，吼，迄醋用用要掺规半罐。上界严重诶，就是即个醋，乌醋，100公克的乌醋啊，有1571毫克的钠离子啊。即个物件就是讲，互你食起来拢未咸鲜，但是伊诶钠离子拢足悬诶。有可能你吃裡面一點鐘，兩點鐘，你的血壓就會抓緊。我們看到人家一家一手的，看到實在有影，真不甘願啦，因為他都提起了，包括說我們聽我們的節目，現在生物科技，生物科技，人家世界一些先進的國家，都在研究生物科技，就是說天然的最好，天然的東西有辦法提煉抽筋做纳米，会当来照顾咱的身体，有啥比这个较好？哦，敢若亲像讲日本，人因自几百年都向食讲用迄豆仔去发芽，啊，这个规砖头时，那太阳拢无心脑血管疾病啊，啊，血压悬的人够有够少啊！哎呦，原来就是会晓用这个豆仔来做发芽，啊，有诶都听袂落，咱无法度。咱若做囝哦。那想要有得到好名声啦，身体你甲顾好较勇敢啦，因为咱总是老母的心肝囝啦。你若一旦辛苦病痛哦，阿母是足惊吓。你看，这44岁因老母已经白头鬃，无奈啊，大汉后生，包括即卖。村委的后生，有哪要将伊放？你要叫伊如何过年冬？厝内啊，看那村里一个四大人，哪要身体亲像凉？产品有当时啊，你甲摕来看内容，较好三万的金六凉，心中那踏的拢是来熊熊阿母。饲咱遮尼大，做囝你爱好好啊为伊活，上惊性命来提早花。年老的老母是受着上介大诶折磨，若要清血，要清血，咱来趁即阵啦。一骹一手，你诶害囝孙啦，戆人欠甲真正是无分寸啦。日后你要趁会当好食困。好嘅，唔值得你用行。有钱，卡输迄落会当行。你的厝内全有囝，医药费用实在是开甲惊。中风，真济眠床哦，拢多10栋。一年中风的有50000人，天气的最后恶报冬。厝内经济实在是袂轻松，真济天气的人客，热天啊，还搁咧逐工垫土鸡，壁长费更是遮尼济，拖累着爸母甲遮个老兄仔，啊，清货产品100款，单位上管理爱传，啊，感谢老板咧相信阮。血压从此无搁再悬，中风会死啊！我咧甲看拢不管事。啊，你看像我拄食咧报的迄个啊，因囝今年才44。啊，好的产品哦，互你唔免开一大支。天气的啊，欢迎你来试。稍等呢，有一位叫做阿拉玛索，有当时啊，心脏是痛甲用手锁。别人的产品哦，食袂好，感谢咱这个高单位的40000的好医客啊，好医客，讲做囝想要好名声，身体顾好较勇敢，咱是阿母的心肝囝，辛苦病痛足惊吓， 伊的老母被偷赃，无奈后生将伊放，叫伊如何过年冬？厝内只剩伊一个四大人，若要身体亲像龙，产品摕来看内容，较好三肉沉六龙，甚至更赛是雄雄。啊，阿母饲咱遮尼大，做囝好好为伊活，上惊性命提早花，年老的爸母上折磨。若要清花趁即阵，一脚一手害子孙，戆人欠甲无分寸，日后袂当好食困。好业毋值得你勇行，有钱确实会当行。你的厝内全有囝，伊有费用开甲惊。啊，真济铁器的人客，热天逐工沉土家，逐顿费更遮尼济，拖累爸母老兄济。清花的产品百百款，单位上悬你爱传，感谢老板的相信阮，血压从此无搁再悬。小等下一位阿兰妈说，心脏痛到用手锁，别人的产品吃袂好，感谢咱的产品，予伊瓦壳啊，予伊上盖好的瓦壳来。这咱工作侪啊啦，啊我常常讲我唔是吼为着啊要卖一个物件，就来讲这到这四句人，予恁大家听。即加一个人来食，真正加一个人好。啊，毋是干那恁咧食呢？你毋食，我要食啦。我甲阮老母啊，当年若过年过啊，你敢知阮过年，阮拢发偌好呢？过年过了后，大家开始惊，哎呦，若来身体做检查，绝对全问题。阮拢数清数，干那清查无唱儿歌啊呢？含阮老母吼，又数清数。干那看到报告吼，拢真正会哭死啊呢，阿母。啊，当拢无问题，但过来食这个较好个。阮老母实在讲个，伊也无法度食偌好，因为伊食素，啊，我无共啦。哇，啊，过年时啊吼，有当时啊，黄阿强吼，离过年过遐尼久啊，我讲个像个风吧，人个拢干那食散个肥个，拢唔敢吃啊，啊，拢予我，因为我有资格啊。面头前迄美食有当时啊吼，要叫你开呛嘴，你无在调，只有靠平常时身体那样，才会着呛。食
4: 了足好个啊！
0: 啊，那好。
4: 拢
0: 表面
4: 是
0: 起
4: 一
0: 片做，拢
4: 会
0: 分多
4: 呢。
0: 你讲要未食纳豆
4: 进前
0: 安那？系。安
4: 怎？拢会起一片做吼，啊，拢会分多咱片做来。
0: 啊，是安奈分呢？
4: 我唔知啊。
0: 啊。
4: 啊去去番个检查身体吼，讲啊歹个胆固醇超过好个胆固醇啦。
0: 哦，胆固醇伤悬。
4: 无正常啊。
0: 是。
4: 我食一年，食一年外了后吼，
0: 吼、
4: 哦，我抽血检查讲啊，恢复啊足好个，伊讲啊，讲看我是咧食啥物物件，那下恢复啊拢足好个，胆固醇也无，啊也无升高，也无糖分拢无，
0: 安尼哦，
4: 哎，啊个大便也拢足正常个，
0: 哦，食一年，食、
4: 啊，像我做感冒嘞，感冒我出这个产品给我呢，
0: 无影啦，
4: 恢复健康，
0: 无影，
4: 我家一个人住来底吼，足危险个呢，
0: 安尼吼。哦，你就是胆固醇伤过头悬啦。哦。歹个胆固醇若悬吼，都可能会肥劳肥渴啦。
4: 哦。
0: 啊，即摆食一年，经过了后，佫再去抽血检查，医生、哎、医生讲拢足正常个吼。
4: 拢正常个，迄、那个主任呐，话伊爱讲讲我是我一百分，哎、欸，伊讲哎，你是百分嘞。
0: 一百分。哈
4: 哈哈！伊讲拢食啥物件？
0: 啊，你无甲讲你食哪道？
4: 我阿袂得讲。就感恩啦，阿强，就感恩啦，感恩侬有这个产品叫我一条命。
0: 袂啦，阿母啊，因为咱这单位若悬吼，你若信下落食拢有效果啦，惊你信袂落尔。
4: 啊，所以我拢咧食，我拢无断咧。
0: 安尼吼。
4: 哎。
0: 好，阿母啊，谢谢吼嘿。
4: 啊
0: 祝你身体健康，食到一百万百一万百二吼。
4: 好，感恩感恩。
0: 好，阿母再见啊。
4: 啊，
0: 再见再见再见。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老母的苦心嘛，希望讲做囝，大家拢爱会晓知影。阿母的教示啊，大家拢爱听。我知影讲做囝，为着要厝内的人会当过着好生活，大家出外拢真打拼。但是身体若无顾，袂堪要拄一摆，你真正听到会惊，听到会惊来。啊，用简单来讲过一个吼，讲到纳豆激酶，看那这四个字也是引激酶，所有药房药妆店比比皆是。即卖你都爱看伊内底内容物啊。纳豆激酶即卖上盖新的，就是第二代一克用四万单位的。目前即卖踮在业界无人做遮尼悬，看那我阿强啊尔，我常常讲做好的产品真正无师傅啦，只能敢开就有啦。因为哦，阮家己嘛咧食啊，我嘛希望讲食上好个啊。但镭若愈悬，要将着血角，要将着血栓甲拍乌掉、氧乌掉个速度就会愈紧啊。啊，毋是干呐讲要甲你清血啊，尔呢？咱内底阁有抗皮炎维生素、甲活检草油，会当预防着咱血管个硬化。我讲你若咧食血压个药啊，就是互你个血管扩张，互你个血咧行会较顺，安尼血压就比较较会稳定。但是你看他收缩收缩过来，你后卖硬化呢？咱的纳豆激酶，你真正爱吃，然后你吃高血压的药的朋友啊，这是你上介好的选择啊！咱做60粒装的，要困之前吃2粒，你唔通看这2粒呢？这2粒你若吃落，长时间甲吃的话吼，伊会当维持着咱伫咧困的循环，会当中会当超过10点钟久以上啊！这唔是我讲的，这是医学家研究的啊！所以讲朋友啊。边边哦，看那叫纳豆激酶、引激酶的产品这么多，我唔只讲，你唔通看那听假声啦。内容你留我看卖啦，甲落尾手啊，你伫外口食遐尼多，唔是同款当来食高单位的吗？啊，有诶，就是贪着俗。哎呦，阿强哦，你卖一盒2500块，有够贵，贵死无人。人诶，外口咧卖，拢一盒拢2000块、1000外块都咧卖，甚至吼拢定价2000几块，提到手诶一盒，咱是2300块买着。迄落物件你敢食哦？我嘛有咧提有呢，但是迄落物件吼，我讲未出嘴啦，我唔敢叫恁来买，叫恁来食啦。我甲你讲，上介好个瓦课，就是讲咱食上好个物件，阁会当互你唔免开遐尼济钱。虽然我定价一盒2500块，但是我讲真诶，即会当食一个月，阮哒哒哒，高单位诶2500块其实无贵啊。来，今仔日100盒，即100盒阿强甲恁优待一个，你唔免开2500块。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今仔日若来甲我注文啊？我为着要答谢，讲你像安尼现场卡来甲注文哦，一压就好啊、哦，一压就好啊、哦，我送你一袋杂文啊，上届敬爱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你今仔日来甲我买一盒2500块，阿强这一百盒优待你。

0: 月份2000块，我用伊就是讲要艰苦人有哪食会起着家庭的物件。所以讲，咱做伙唔只系孤单。你看咱的纳豆姊妹，卖讲一百盒啦，300盒伫现场啦，犹太哦，有那无够咱卖啦。但是今仔日看咱一百盒啊，尔，0800889887，0800889887。当然，你老长时间咧食这老板咧，要买两盒嘛会使哩。上介好吼，拢买一盒就好啦。阿强啊，你物件吼。拢安尼，看人叫人买一只，啊买一两，啊你安尼生意遐万做，我要做固定的啦，我唔是要做低价的啦。0800889887，0800889887，你今仔日一盒是2000块，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你都买会到。现场甲我注文，我照优待你一盒2000块，食一个月份。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注文才有优待，现场注文才有送你一块麻草三文。以上广告。喂，你好。
1: 我啥？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一摆买三盒啦，一摆买三盒啦。喂，你好。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吼！你若要买一盒嘛会使哩，你要买两盒嘛会使哩。啊，一摆买到三盒，其实唔卖遐尼多，因为一百盒尔。喂，
1: 喂，
0: 嘿，你好。
1: 喂，阿强啊。
0: 哟。
1: 我要伊。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哦，你阿强哦。哈。我都把是。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
0: 哟。
1: 我
0: 几啊讲
1: 的是，
0: 甲
1: 你叫迄个
0: 茶油
1: 奶
0: 无甲阮杀啦。可能欠费，你稍等一下，我叫伊外口甲你查一下哈。较紧的哦，今仔日看啊来一个一百盒尔，一百盒真正实在是无够听众朋友现场甲咱登记啦。啊，伊都甲来一个一百盒，我哪有法度啦？啊，我讲朋友啊，物件若好，丢丢啊，你食一项啊就好，唔免迄个鸡蛋类食规山片啊。啊！你若买物件，你都爱看。人讲关门都穿，买物件都爱看。坐船看海景，坐车看风景。买物件你都爱景，你唔通捌算袂晓钱，摕米去甲人咧换韩钱。我诶，一克我用40000单位诶，40000单位诶，你卖摕迄落3000单位、5000单位、10000单位来甲我比啦。我头一代我著做20000单位啊啦。唔只讲要困进前，你甲我食两粒就好。咱所有的循环哦，会达到10点钟久以上。喂，你好，我歹势，我甲你切掉，你搁顶卡一摆，因为电话机、电话满线，爱有耐心吼。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现场有甲我注文呢？有甲我注文呢？尤其是讲像安尼现场卡来甲阿强登记的，你买一盒我就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无插撒文应该是无啊，珍珠撒文。喂，你好。
1: 请问一下吼，你这迄落一盒几粒啊？
0: 60粒，食一个月。
1: 60粒哦。
0: 有。
1: 安尼一天唔着2粒。
0: 2粒就好啊，要睏2粒安尼就会使哩啊。
1: 要睏较少吗？
0: 嘿。
1: 要睏的差不多偌久啊？一点钟。
0: 稍等下，稍等下，我也知你啥物时阵要睏。喂，你好。
2: 喂，你好，阿强呀。
0: 嘿，我阿强，你好。
2: 我顶礼拜拜六拜上来呢。
0: 哈？
2: 顶礼拜叫了油啊。
0: 无甲你送遐。
2: 无送来。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我甲你讲哦，因为我底下油即卖足抢市的啦，大家拢开始会晓讲要来食底下油啊吼，我。7月28日检验才通过啊，尔，所以讲我顶礼拜六你闹来住，无咧拢无够喂。
3: 喂
0: 喂，
3: 我是蔡小姐。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今仔日吼，咱的纳豆姊妹来一个一百盒，来我阁简单讲一下吼。这你唔通看伊讲要困进前，看他食一个两粒，有诶讲哎呦阿强哦，看他两粒啊，尔敢有够？物件若好吼，唔免食几落十粒啦，食一摆就好，只要一摆两粒。你唔通看这两粒呢，这两粒你若食长时间呢，食长时间呢，咱所有咱伫咧困的当中，咱的循环就会正常，大细条就会当条条通，身体就会健康，身体就会臃肿。高单位的要降低迄个血压，就是血栓要甲氧化掉的速

0: 度就会愈紧啊。我讲咱的纳豆激酶，你无食便吧，便啊食着，你外口哦，你都只要去药妆店甲行看嘛，纳豆激酶、银激酶啦，是足济济啦，有够济种品牌啦。但是你着爱看单位啦，俗的嘛，迄落一盒几落百块的啦。啊，我着讲，今仔日我卖你这个介绍，咱一盒是2500块，2500块。今仔日你若来甲我注文的话，卡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到老家阿强登记注文，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我真甘愿一盒卖你，犹太你2000块。我的一盒高单位的40000单位的卖你2000块，我对得起良心。我卖你2500，你嘛得爱来甲买啦。啊，我有讲过，我物件无真济通好卖你，我唔只讲吼，你拢甲买一盒就好，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啊，阮翁仔某咧食会当买两盒无？会准你买两盒。啊，我摕一袋啊珍珠撒文送你，这珍珠撒文嘛，足好势好势了。喂，你好。
1: 你好。
0: 喂。
1: 好，
0: 稍等一下哈，两袋珍珠撒文送你，稍等一下吼。哪有听到的啦？老板的哪有在吃的啦？即卖伊拢目睭耳孔金金听呢。哎呦，今仔日阿强吃咧卖衫，像咱昨卖食目睭的嘛卖甲超贵。今仔日纳豆姊妹来100盒尔，照这个速度，啥物明仔载同款无货啦。啊，我唔只讲拜托恁大家啦，找人咧吃买一盒嘛，两个人咧吃才买两盒嘛。0800。889887 0800889887，这是费耕的清道夫啊！对每一个人来讲，我感觉讲足重要啊！你敢无希望讲面头前的美食，你逐项都会当食？你即摆若去做身体检查、抽血呐、检查，看那红字的吼，规家啊就好。医生就甲你讲，这袂食哩，这袂食哩，这袂食哩，哎呦！啊，这物件吼，拢是我平常时上爱食的，调节拢爱黏起来。平常时你无爱食，这会食哩，这会食哩，这会食哩，嗯，靠边。啊，若拢食这，做人都免好过啊！你做人有啥物种意义？无啊，多你嘴唔香啦，你搁也唔运动啦，啊，平常时搁也唔保养啦。啊，我著讲吼，物件若好吼，唔免去甲日本买啦。咱上盖好的就是伫咱家啦。这踮在业界当中，大家都知影讲，第二代40000单位的。但是无人要做呢，足可怜呢。喂，你好。
1: 我爱目睭药啊，迄杜莎皂。
0: 哎呦，啊我昨吼，昨卖到无半暗呢，来你稍等一下哈。昨我伫卖时阵，你无来买，卖到无半暗，安尼阿母话你都爱等后一批哦，后一批若来时阵才随甲你服务哈。像讲今仔日的纳豆姊妹来100万尔。你唔好看这天气热呢，有诶讲，哎呦，阿强哦，要来清火，冬天才来得好上班呐。喂，你好。冬天才来上班，喂，你好。
2: 哦，是啊。
0: 小小等一下，哈，你捌买过无？
2: 捌啊。
0: 哦，哎呦，
2: 是。
0: 哦，安尼吼，哦，我听你诶声音，敢若亲像有那中部人、中部腔呢。
2: 哎呀，我台中嘛。
0: 哦，台中哦，啊，捌来阮南投佚佗无？
2: 唔捌，诶，捌一届啊。
0: 台中来南投近近啊，尔呢？啊，他也无较接来，阮遮外凉呢。恁迄台中敢无足热哈？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我甲问下伊有哪不耐烦啊啦。好啦，紧叫小姐登记啦。啊，看来问下一寡遐有数的有诶无诶？啊，这有哪敢那参像做节目咧拖病同款意思？来，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剩5分钟久诶时间，互你登记哦。你看啦，做节目我这一点钟啊，到节目的开头，四句人啊，请安甲问好，咱就来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用四句人啊甲七字啊来做收尾。刷落去吼，咱咧广告的时阵，你都爱斟酌听。你若感觉讲，哎，阿强咧讲都有影，啊，一个月才开一2000块啊，尔，啊，这对咱也无啥物种负担，安尼实在是有影爱买来顾、买来保养呢。也无你甲看，看那厝边兜就好。啊，中风的啦，心肌梗塞的啦，肺梗去哦塌你的啦，啊是讲肺梗去哦劈你的啦，劈心脏啦，劈头壳的一大堆，迄有诶拢无交代呢。你敢希望参像安尼呢啦？喂，你好，
3: 阿雄，
0: 哟，
3: 我买一罐啦。
0: 稍等下啊，喂，你好，你名阁叫唔对，喂。
4: 遐上遐遐。
0: 好。
4: 哎呀，我买两盒。
0: 买几盒？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我是阿强，唔是阿雄。啊，电台敢无人叫阿雄？无他会定定人咧叫我阿雄。我是阿强，强勇的强哈，正南投六国草地人啊，迎来阮六国佚佗。你像即卖即落天气吼，安尼遮尼热，足烧热啦。啊，若来阮六国遮吼，有当时啊介凉冷呢。你看吼、哦，那天气那愈热，吼、哦，迄溪头、迄、那个爬山，敢那参像咧进香团啊咧，吼吼。喂，你好。
3: 阿雄，我要买一盒，你来甲挂掉。
0: 你稍等咧，唔好，你卖挂，稍等一下哈。又过阿雄，好来，剩三四分钟久，有需要的电话紧卡。你当那食几盒肉，经过三个月、半年，经过了后，你搁再去身体检查，真正会达到你学了喂。你好，
5: 我要爱两盒。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哈。啊，恁遐会真热无？
5: 哦，我袂哦，我咧吹冷气。
0: 哎，吹冷气当然有影真凉。你我无吹冷气，我嘛真凉，因为我脱裤啦。暗时。哎、欸，我这我咧讲吼，我播音室内底若无吹冷气，袂用哩。
5: 哦，哎有影。
0: 我这拢吸掉的嘛。
5: 哎啦。
0: 嘿，啊，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你若像安尼买两盒，我就摕两块珍珠撒文送你。啊，当然，这精品哦，我常常讲精品无稀罕，上界稀罕的，就是咱的产品的单位。我一克用40000 FU， 即摆都甲你讲，你若做纳豆激酶、引激酶一大堆啦，哈、啊！你干那去药房甲看太多个，后迄落一盒千外，后迄落一盒2000外，毛迄落一盒3000外，结果迄掺迄一盒3000外，伊都无做甲上界好的单位啦。伊一克上较低用2000的尔，啊！我讲唔是我阿强足牛呢，有诶讲哎呦阿强你哪会遐牛做到这40000单位诶？唔是我牛，因为我本钱敢开啦，要做好诶产品真正无师傅啦，钱哪敢开就有啦，听众朋友就食会久啦。你甲看讲较早过去当中哦，哦各大品牌你拢买来食，食到尾啊，唔是食我诶，诶甚至有诶阿公阿妈讲啊阿强哦。那甲咱买迄落40000单位吼，买着真骄傲。我讲是安那，我拢嘛提予阮囝、阮查某囝看。新妇呐，安尼呐咧接面抢的时阵，我讲啊，无你甲查看卖啊，你唔是有手机啊？啊，这是咧食安怎？这个单位安尼吼，买这个介绍会用你啊？袂，好到尾啊，拢嘛甲拍拍手讲阿母哦。啊嘿吼，你若食了那好，你都爱固定时间甲食。哦，食完就搁买，无要紧。迄一个月呐，单位遐尼啊，光开2000-3000块，有迄个价值。人迄阿强伫咧卖吼，我看他讲，我主持都30几年啊，啊，我咧卖物件也无几项，像咱杜莎早教人卖甲无半盒，今仔日够人要注文。啊，某人咧讲，哎呦，阿强哦，阿囡仔咧卖拒绝订单2-3礼拜，无来卖无货。喂，你好。
1: 咱来做梦哦。
0: 好。
1: 伊个那都。伊讲要困食两粒无？
0: 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喂。
1: 上买纳豆鸡没？
0: 哈、啊，稍等一下哈、啊，来，哎呦，感谢，会讲话安尼真斯文。要买纳豆鸡没？嘿嘿嘿嘿嘿，迄唔是亲像阿强安尼高声吸食喉，差不多声音也敢唱歌，唔你讲，你有点我就唱，无点我嘛会家己唱嘞。啊，唱歌是生命的泉源，会唱歌的人拢比较较健康，比较较长岁寿吼。也咱的节目看啦一点钟，实际上像恁讲的有影啦，啊，听到一点钟爱涩怕啊，伊也都坐也未少，啥物咧节目时间已经到位啊，无法度啦。那一点钟久，我就会当服务足济啊啦。看啦，今日讲你无唔捌服我服务过啊，尔啦。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吼。感谢朋友的收听，今仔日这100盒有呐，我甲看有呐，无通我剩呐。来，谢谢啊！明仔载再过来，会记哩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同这个频道，同这个时间，咱空中再相会。服务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啊，我是阿强，我唔是阿雄啊！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快让新北市公安局支援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可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配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 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辅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是美红啊，
4: 要记什么呢？
3: 鱼油好坏，关键是Omega 3的趴数。大人声音，
4: 这是诈骗，德国顶级鱼油存折金融卡，更不会有密码，
3: 高达84%，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
3: 0800，
4: 密码不会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 有疑虑就拨打165。
3: 你吃的鱼油有几趴？
5: 阿嬷，我出门啊！哦，
6: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5: 知啦。
7: 先洗手，马卡对吧？
8: 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父母，出门唔通回头看路，骑车不贪快，陪家大家滚滚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
13: 阿公，最近电费
12: 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4: 电费
15: 冰箱又没有坏，
13: 不用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2: 阿嬷，可是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3: 真的吗？省5000块
12: 我赶快去跟阿公说。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7: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16: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17: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16: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1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市长郭嘉琪。2026屏东市民人讲堂会8月10号下午2点半，在屏东市公所楼里堂会请登场，特别邀请浪花兄弟大家分享音乐梦想人生故事。详情请看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
19: 屏东市公所广告
20: 9.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14点整。
22: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23: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正确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4: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庭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各朋友。大家每一天伫下晡两点到三点，伫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伫这个所在啊，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感谢大家收听。咱这个节目呢，对每礼拜拜一到拜六，伫下晡两点到三点，由着小弟林进兴林秘书，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对着咱这节目支持和捧场，感谢你哈。那么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林秘书要跟咱空中好朋友要来提起有关到这个心脏哈有关咱的狭心症啦心脏发生问题啦，甚至梗塞啦哈。那么这方面的这个镜头到底是怎状？那么这个问题哈首先请林秘书直接跟咱空中朋友。来真重要，甲咱空中朋友来提醒一下哈。有真侪人，伊拢想讲伊心脏有问题，那么伊拢想讲伊的这个心脏、心肝头安怎扎扎，心肝头会疼，什么心肝头安怎，什么胸腔对疼，心脏咧疼，啊咧脚趾偏疼，肩胛头疼，啊拢咧心脏皮破菜，拢咧心脏咧乌白跳，拢咧跳袂顺，有当时啊拢跳足紧安尼。啊，拢是毋是心脏病咧？怀疑的就对了。结果大部分咧，拢毋是心脏病。那问题是真正嘛？是真侪人是心脏病啊？你看我是心脏病翘起的人嘛，真侪呢，对不对？所以林秘书当期伫这个节目中呢，来跟咱空中朋友第一期吼，我就真头壳听就是讲，确实有真侪人，大部分的人啊，毋真侪人俩，大部分的人，你就是你有心脏病，其实毋是啊。那么大部分的人。那么想讲伊家己咧艰苦咧疼咧啥呢？啊，是可能是心脏，结果检查拢正常，伊嘛失去去找医生，找要来看到底心脏是安怎咧？啊，实际上心脏都好势好势啊咧！啊，你甲讲伊心脏好势无问题，伊甲你硬讲我无问题，我拢吊，当拢吊百外个呢？哇、哦啊，当然有问题啊，那吊百外个，啊，你唔是心脏病，该吊百外个。所以有真侪人对这代志无了解。但是嘛，实际上嘛是真侪人真正心脏病翘起啊。那么这个问题真特别的所在，就是要甲咱空中朋友讲个清楚，你要听清楚。即个真侪人叫是家己心脏病翘起吃吼，到尾也翘起拢全唔是死伫心脏病啊嘞。啊，遐个真正死伫心脏病一大堆人，死伫心脏病遐人，拢无要无紧，唔知影家己心脏病啊嘞，拢未去怀疑讲家己心脏有啥问题，或者劈嘞。心脏塌下就去啊，那么就变成真趣味的代志。那么变成在真正家己有心脏病，啊，佮家己有伫咧注意心脏病咧处理者，即个拢是已经有经过医生来检查，那么检查起来已经有问题，而且第一届发生有问题，医生甲检查有问题，拢是已经有病压起来，有对不爽快起来了后，即个医生再来检查，讲哦，你心脏有问题，啊，然后伊只伫咧。认真拍拼咧治疗心脏啊咧，所以这是一个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讲，啊，这心脏会袂要紧，你唔通安尼叫是心脏病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出伫真侪人应该去注意，伊拢无去注意啊咧。那么到底咱即马身体爽快爽快拢无问题安尼啦，好好啊。啊，到底咱应该爱注意啊，不应该注意？到底咱应该用什么款态度来对咱的这个心脏病吼，啊来卖好心脏病引起哦？这是一个真重要，我嘛真歹甲大家讲，啊真歹理解的物件。所以今日个林秘书伫这个所在，就简单就这个部分呢，那么甲咱这时段来报告，好、哦、咱大概一个了解。那么总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你心脏安尼跳足紧的啦，心脏艰苦啥安尼，心肝头杂杂安尼，你还知影第一？你的艰苦感是心脏引起的，这第一行。我那心肝头十扎啦，阿妈讲紧按啦，够紧张够十毛啊！啊，叫医生检查，医生已经甲检查就讲，啊，都心电图都正常啊嘞。哎，讲我阿妈讲我安尼常常吼吼拄着啦，运动啦，加加吃啦，安怎就紧张？医生全叫伊拍一个24点钟久的，叫伊拍断啦，啊，从记录伊24点钟久内底，心电图到底有当时有相像，当时无正常话呢？结果检查起来大部分拢正常，是有当时紧张的时阵，心肝头跳较紧啊呢。 啊，感觉个地址无问题，啊，干那乡下则无爽快，伊拢想讲，啊，其实迄个林秘书常咧讲，即大部分拢是啥，拢毋是心脏病啊，大部分拢是即乡下即筋啊，肉蛮硬的遐咧。前两天有一个阿妈讲筋硬干咧，酸痛咧，啊，我讲，哇，你即可能你即阿妈讲筋哦，即个较硬，啊，我可能爱甲你煮一个虾吼。给你放筋络肌肉松弛剂，给你煮来，让你的放松，安尼阿妈讲筋才会松快。伊向我问一个问题啊，伊讲，无你这阿妈讲筋，这是甲这是血筋哟。啊，我当第一门诊内底，我讲，唔是咧。我讲我举一支镜头啊，怎直接安尼叮当咧？镜头咧尿咧尿咧尿咧。我问讲，这支镜头是安怎来尿？你敢知影？我镜头是安怎来尿？伊看看，家公唔知，我唔知要来解释。我想讲，哦，哎，咖喱羊啊，你捌看哦？咖喱羊啊，伊讲捌，哎，知影。我讲咖喱羊会叮当，迄手卡会叮当，迄是迄有一支山底啊，你甲钓咧钓咧，你知影无？伊讲吼，钓，迄当然有迄山底啊，甲钓伊，迄唔知咖喱羊会叮当。我讲嘿，啊，我这镜头啊，安尼凹叮当，同款伫这个所在有一条线，一条线，啊，甲扭咧，伊这镜头在翘伊。啊！佮另外这边这条线个扭嘞，这镜头在滴滴，哦，镜头后壁面照一条线个扭嘞，这镜头在滴滴。啊，镜头内底面照一条线个扭嘞，怎翘来嘞？哦，安尼哦，我系啊，咱个身躯就是安尼。啊，这筋是啥？这其实筋就是内底拢一块肉，迄块肉呐，缩较短嘞，伊迄个筋就扭较短，伊就扭落来安尼，镜头就落来。哦，安尼，安尼听有。我讲咱阿妈棍嘛同款。阿妈棍只足济肉，足济筋，阿妈棍要挖来挖去安尼，即有真济即肉，啊有伊就是有即个线，即筋安尼，你扭伫个咱头壳，互咱头壳会当挖来挖去啊。即个筋扭伤硬咯，咬筋张啥，啊扭伤硬，就甲放互冷去，安尼就爽快啊。伊讲安尼听有，即要讲我即个意思呢，要甲咱广东朋友讲，咱的所有的肉拢总有筋啊。那么肉啦，收缩。筋拢会酸咧，痛。比如讲，运动员走一个较厉害啦，是即个爬山爬一个较忝，倒来脚会酸。迄是安怎？因扭伤安尼，筋扭伤安尼，肌肉收缩，肌肉本身还好，迄边啊就是扭迄个线来，扭迄个线，迄、那个叫肌腱，迄真受力，所以肌腱会酸。那就脚咧旧筋哦，旧筋了哦。三个半会爬起哀哀叫，究竟隔天讲迄个脚就感觉会酸啊，讲艺术啦。那有人莫动，向莫者较动，莫者先动，哇，这个手莫个，这個、手会酸啊，腰会酸啊呢。莫者所在出力出伤就伤大，伊就会酸，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是筋。那么这个筋呢，就是真熬，伫个发生伫个这里会熬紧张、熬杂毛的人的身上。这个紧张个，怎么人？伊不管是拢个，要紧张是呢？伊身躯的肌肉其实伊无放松，无规拢来放松下来，放下。嘿，佛教叫人讲，哎，放下，放下呢？这两字无遐简单呐，放下啦。啊，你微博做嘛无要紧啦，啊，什么代志莫计较。啊，哪讲哪只，遐尼简单哦，别个掉，无要不要紧，要放下无要简单啦。但是这个放下哦，你头壳内底来个想讲，啊要甲放下咧，啊喘一个气啊咧，深呼吸，啊甲吐一个气啊咧，规身躯甲放落去啊咧，你会感觉规身躯的毛拢松的，足轻松。正常的人哦。是袂当遮轻松啦，这当轻松，这修道人才有法度啦。但是无形中，我就会紧张啊。我规个拢听到这规个火拢倒起来啊，吼、哦，规个拢紧张，拢激起啊，吼、哦。即马这肉，这胸坎啦，胸骨头啦，阿妈关节，你叫安逸啊呢？哦，对不对啦？刷了心脏皮薄跳呢，啊，规个阿妈关节拢叫安逸。啊，紧张的人就是安尼啊！啊，一个人白白坐伫遐， 迄、那个心情啊，放我轻松，啊，甲迄个心情哦、啊，安尼无爽快咧，两个是差偌济，肌肉会放松差偌济，迄一个挥手坐伫遐咧，啊，放我规身骨拢放我松去啊，讲叫人爱坐禅，身体才会好，啊，坐咧啊，规身骨拢放轻松，啊，拢卖甲想啥咧，啊，规身肌肉咧，啊，放我松去啊咧，啊，你身骨拢袂白疼咧。这真正是安尼呢，规个拢肌肉放松。我今麦来讲肌肉放松，这过去我有那么讲，我搁顶，我搁讲一解，大家听下，你就知影什么样叫肌肉放松。这个手哈，我这个手，跪伫桌仔顶，怎甲跪咧？跪咧安尼。这个手怎甲放互松呢？拢卖用力，拢总卖用力啊！怎甲放互松？这个手跪伫桌顶哦。安尼，我跪三暝三日，手还阁未酸呢。因为呐，我拢放松的，放伫遮。哦，我这手，就放在桌顶安尼，哦，点点放的，放松的哦，放下啦，放下去。那么，安尼的情形，即阵同款哦，同款即形成就安尼哦。但即马过了多后，即马我第一甲你讲，你唔忙叮当。我这个刀啊，要稍刷位一下。啊，你手吼、哦，拢总就是手，你即马扛咧这个姿势，拢总卖叮当安尼啦。啊，我刀啊拖走，你手安那赶快像开咧安尼。啊，我刀啊拖走，搁拄倒去，你其他的人对外观看起来，看袂出来讲你的手有叮当安尼，安尼做会到无？会啦，大家都做会到。你手放松，放伫桌仔顶，爱桌仔，我们举走，你手小可出一个力，转个举喺空中。哦，你若唔相信，你就干那手干哩跪桌仔顶，啊，然后你卖讲桌仔举走，你转个刷出来桌仔边，啊，我赶快这个动作，赶快这个手以及放喺桌顶这个动作拢卖叮当，啊，转个刷出来外口安尼，伫空中安尼啦。就对我道理，刷倒就刷倒出来，刷倒就刷倒出来。迄、那个姿势绝对有法度一致更换。那么我今麦要讲的就是讲，外观看起姿势拢更换啦，但是实际上，迄、那个放在桌顶迄个吼、哦，肉是放松的啦。但是你倒来要甲举走，就是讲啊，以前迄个姿势时阵，伊手爱激烈啦。啊，即卖这个同款是这个姿势哦，同款是这个放伫跪伫桌仔顶，同款这个姿势，啊，同啊举伫空中啊，同款这个姿势。但是你放伫桌顶，你会当放三暝三日。但是你放伫咧外口，安尼举伫空中，我借问咧，你挺好举偌久？手就酸啊！你手放伫空中，怎啊定扛咧？怎啊举咧？怎啊举喺空中安尼？手要甲人握手，啊手安尼手怎啊举嘅？啊怎啊扛咧安尼？安尼，这只手借问你，你扛偌久，举偌久，你这只手会酸啊？你一定酸。啊，你若举较久咧，啊，若举一工咧，啊，就酸。你讲硬要举安尼咧，安挂啥？挂迄个肩胛头，搁刷挂阿妈棍头刷，就拢流，拢出力，拢酸去啊，是不是呢？那么这个我是咧讲啥？我是咧讲，现在这个人会早起床做工课。行路创啥？上班下班，甲等于厝困安尼倒咧困。这个是未紧张的人安尼，伊规身躯该用力的所在用，无该用力的规身躯的肉拢放松去安尼。啊，甲一个人紧张性的，伊下早时啊起来爬起来，就外要紧张死安尼，规身躯的肉拢扭安尼，伊家己唔知啊。你外人看见姿势拢相像，但是其实伊内底把这缩掉，遐缩掉，伊家己唔知啊。拢无放互松啊！啊，无去听佛教，甲你教讲爱放下呢。啊，即马下晡中，干那气都气死，放袂掉，吼，规身躯拢扭弯起来咧，家己唔知。迄姿势看起外观看起无同，但是内底面的肉拢是咧扭弯呐。所以无形中呢。伊规身躯就是腰酸背痛，规工腰酸背痛。原因就该你去手那定举喺空中，你一定是会酸的嘛。同意思，所以真侪人安尼， 来引起了你的幸福，常常吃的酸那的酸，但是那不是心脏有真是这样、哦、这是一点。再另外呢，我说有的真的心脏呢，你看我扭起来心脏掉百外的 啊， 啊我跟你说看看没呢、啊、不过你现在呼呼你现在让我看的时候呼呼，你看到我不是看到你困啊，都看到你真的不用说嘛，心脏跳跳舒适啊，不过我有当时啊吼，啊那话哪那跳拢跳百外的九十几个，啊这心脏敢无问题？这心脏有可能有问题，有可能无问题。我即马是咧讲的是讲，真济人无问题啦，因为心脏本身是无问题呀。啊不过，你要心脏咧跳，有人爱伊家己本身会跳啦，本身会跳，但是。人嘛，听我交代一条，交感神经也是副交感神经，这些拢叫做自主神经、主助神经。伊的神经会控制心跳，你控制讲心脏要跳啊嘞，是一个交感神经加一个副交感神经。那么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你咧通知心脏跳哦。比如讲三更半暝八个放尿，啊，即卖放尿，大家拢。拢伫家己个厝内，讲话做套房啊，眠床爬起来就人家放尿，可能较无感觉。迄若讲咱较早做囡仔时阵哦，啊，即马人咧爬起来，加了好康便所伫个房间内底，爬起来毋知惊偌济，有当时啊，佫惊到对后壁面，就佫惊过后壁埕，迄便所臭甲要死，佮有可能囥伫咱兜，拢嘛空空爬起来安尼。啊，目睭微微啊，啊，行，要去放尿啊！想要来放尿就不要紧，来放尿啊！目睭微微，行来，爬一个金公，我看到鬼啊！呢，看到鬼，哇、哦！啊，两只脚拢无，拢浮浮啊！呢，啊，喙齿吐只长，啊，头毛这么长，看到鬼，啊，是真正看到鬼无？咱唔知啦，但伊就看到鬼啊！呢，目睭微微，伊就是看到鬼嘛，不一定。你看到鬼，哦，紧张一个，我头走啊呢，撞。但我即卖要问就是讲，伊这个时阵看到鬼的时阵，伊的心脏安怎？伊心脏安怎？心脏跳足紧，样样要跳出来。向阳本来好势好势咧，行咧，心脏咧跳好哦。向阳迄个讲，哇、哦、啊，靠呀，这个鬼呢？去拄着鬼啊！目睭闭紧，佫看着鬼啊！喙齿吐啊长。迄个时阵啊，迄个时阵，伊个心脏汹涌，乒乒乓乓，蹦蹦蹦蹦，跩跳足紧个，跳百外外个啊！即么我要甲咱空中个时段报告，就是讲，即、這个时阵，啥物人叫你心脏跳紧个？敢心脏本身要跳紧？心脏无哦。这个时阵，你敢会使讲伊心脏病，所以才会跳百外的？唔对哦，伊心脏佫正常人哦，正常的人佫拢总正常，平常只跳六七十个、七八十个，向往看到鬼嘛是跳几百个呢。即别人讲讲这心脏歹呢，这心脏够歹，伊是看到鬼，伊紧张一个，伊只心脏才跳紧的啊。你怎会使去讲人迄心脏病呢？迄心脏好好啊，你去侮辱人迄心脏，感情呢？迄是因为伊紧张，伊本身紧张，紧张怎啊刺激？这个交感神经，交感神经一个兴奋，直接通知心脏，叫伊跳较紧下来啊！这个原理是伫这个所在啊。你袂当去侮辱人心脏跳紧啦！即马咱自即个例，咱来讲一个正常人。伊讲有当时啊，心脏会跳紧啊呢？哎，心脏跳紧，敢心脏的问题啊？敢就一定心脏的问题？有啦，我常常心脏跳足紧啊！啊，有个人甚至讲啊，我心脏的心，我有心脏哦，心律不整安尼啦。我问讲。啊、你安怎心律不整？因为我甲摸起来吼、哦，你跳得真顺，是一个一个你跳得足顺的啊。伊开始讲我心律不整了呢。 我甲讲，啊，你爱查你心理不足。患者甲应讲，我有当时会跳百外个安尼。我讲安尼都唔对去啊，无咧听咱个节目。咱节目中常咧讲，什么叫做心理不整？心理不整，唔是有当时啊跳六七十个，有当时啊跳七八九十个，有当跳百外个，叫做心理不整。迄唔是心理不整啊！你像你安尼看到鬼，三更半夜爬起目睭微微，佫佮锐一个清楚嘞，佫看一个，佫本来喙齿无吐出来。迄、那个目睭甲锐锐，煞喙齿煞吐出来，惊一个粪景，伊真正是鬼，搁刷着搁，他都看袂清楚，即马锐一个才看喙齿，安尼怎啊画一个怎啊，额头唔敢，连搁敢看都唔敢，额头怎啊安尼用撞的安尼，吼、哦，其中人讲伊看到鬼吼，安怎生做安怎拄安怎安尼，但是迄个时阵，我即马咧讲医学上，迄个时阵伊的心脏安怎跳，心脏跳足紧啊。你敢会使讲伊心力不整？伊讲有心力不整噶、啊？心力不整是心脏病，100%是心脏病。无任何一条神经会当去控制迄个心脏变心力不整。所以心力不整，就是讲即阵伫咧跳，本准做讲跳一百个啦。伊用看了鬼，伊跳一百个安尼。这一百个，每一个嘛是同款，拢作平均伫咧跳，所以你袂使讲伊心力不整。所以心力不整，就是连伊跳紧，连伊跳慢，唔是迄个有当时啊跳紧，有当时跳慢，是现不那即阵伫咧跳，这一百个中间，有诶紧，有诶慢，有诶紧，有诶慢，有诶乌白跳安尼，东跳西跳，安尼才会使叫做心力不整。唔是有当伊啊紧张起来，心脏跳紧，你就讲伊心律不整，安尼唔对啊！你有哪紧张起来，心脏跳足紧，你甲望看嘛？伊本来是安尼，搏搏搏搏搏，安尼慢慢啊跳安尼，搏搏搏搏搏，慢慢啊跳安尼。啊，可能看到鬼怎，搏搏搏搏搏搏搏搏搏搏搏，哎，本来是安尼，搏搏搏搏安尼。啊！看到鬼怎跳一个紧，安尼我对连续我跳給你看，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安尼有劲无？安尼嘛唔是心力不整啦，安尼感官心力足整的啦，真济啦。心力不整是我这么个，我跳给你看，搏搏搏搏搏搏搏搏搏搏搏，安尼无叫搏来安尼啦，安尼才会使叫做心力不整啦。所以真侪人伫看病时甲讲啊，伊心力不整，咱真正门诊咱袂当个解释遐济，其实遐甲心脏无关系，唔忙怪怪的。所以今物我来讲来讲。有真济人吼、哦，伊都足够紧张诶，就不管是看到鬼哩，伊都毋是三更半夜起来，目睭无微微放尿微微才看到鬼，伊都不管是迄个心内都唔知安怎，都敢那只无放心，那无放心，那汹涌就紧张一个，在咧紧张啥，伊家己嘛唔知啊。迄个秘书敢那规工拢在看到鬼安尼，啊紧张啊，所以连咪紧张一个心脏就乒乒乓乓啊，啊，我扭起来扭来。哦，啊，即个血压遮悬，啊，心脏跳遮紧。我讲，哇、哦啊，你看心脏跳遮紧，我无啦，我着生性，我大概来病院啦，你尿哦，拢生性拢会跳遮紧啊，我来，我讲我是安怎个，会惊？哦，我来病院拢话要紧张死，我大概来咧尿血咯，拢会安尼。啊，我若伫厝，阮兜家己咧尿哦，拢咧跳拢顺顺啊，七十几个尔咧。但是我大概来病院吼，见尿见悬啊咧。我讲你是咧是安怎在遮悬？我就紧张，我讲你先来紧张，我都唔知影都咯。我讲我系给你抓去抬你啦，我嘛唔是安尼，都干来紧张啊。啊有影呢？我搁甲帮妹妹看卖下咧。你好看搁袂紧张呢？真正咧跳搁正常呢。啊那大概那紧，你会吓到都紧张，哎，迄个紧张性的啦。你个像迄款人，不管是怎样紧张，啊肌肉拢叫我按按，啊心脏啥了不跳。 啊，你甲看伊，那袂卡只片酸啦，腰酸背痛，阿妈赶紧按啦，胸啊，遮无爽快，遐无爽快，一定有诶嘛。啊，当然，家己诶身体就愈无放心，啊，就怀疑这個，怀疑这個，啊，即嘛着人报遮，着去遮看，人报遐，着去遐看，啊，着去遐检查，严重检查，中间检查，高医检查，身体检查，机密检查，啊，做者检查，逐位着检查到头，逐个医生拢讲你无问题安尼啦。啊，毋相信啊，伊同款搁咧找医生啊，有人介绍伊就去啊，伊就迄个有病，啊，其医生讲伊无病，伊若听会落，啊，若去拄着一个吼，网络较深啊，哦。这大王老阿姐咧，哇！你这安怎哦？对问题，这心脏对安怎？对一支神经安怎？对安怎？对不对啊？这款有特别药啊！一般的医生看未出来，就我这个，就我这才有厉害我啦吼！这款的，安尼我林进兴、林秘书、林博士、刘秘第一名的这，我才研究有着。这来家的吼，这就是对一条什么货安尼来发生啥问题啊？好家在你找着我咧，啊！你这类吼，你看咧个性哦，你看咧，哎，阿妈讲紧来按哦，嘿，对对，啊，是应该搞十赞哦，讲嘿嘿，哦，你这应该嘛，足够紧张，当时啊，困无啥会去吼，啊，甚至严重感觉会心肝压榨，感觉活世间无意思，不如死死安，对不对？嘿，我跟你讲哦，哇，医生你来遮搞啊，我安尼看安尼好，咩？规台湾都医生看了了，拢无人讲我有病，干那你上敖，你端咧看有尔，拄好干那你上敖，真正刘秘的博士无共款安尼就对了，啊来就开始滚安尼，你这吼、哦、实在这药啊有啦，不过这药啊真正台湾都无，所以这医生袂晓看，我药啊吼美国研究了，美国进口的迄味药啊吼，迄一支虾吼三万，一粒药啊这神丹偌济，食一个月。三万，较侪钱嘛丢来，你好养两个尔，足简单啊，就教乌爸母安尼，教爸母，那咪就好养，即款人真多咧，你唔是少数咧，滚下来就滚咧，哦，但是这是咧讲我大家了解，讲你若有即款个性哦，你爱注意啦，你爱注意，你真啊真容易向滚去啦，哦。啊！若找到好医生真好，迄找到迄二三十个医生，行到底拢种好医生呢？大家拢甲你讲，你无问题呢？你还佫唔相信？你还佫一定爱去找到一个要怪你的钱的，迄个讲你有问题，安尼你才要相信？你嘛好啊，拄我好得好，你听我的电台，头壳爱佫较巧咧。所以讲，有真侪人其实唔是心脏病，那么以为是心脏病，那么真正的心脏病是安怎？咱拢会烦恼啊！啊，那林秘书你拢讲唔是？啊，我若真正心脏病变喏，真正心脏病是安那？足简单呐、啊！第一，他拄仔咧讲的心律不整有问题啦，心脏跳一个大细个，连咪跳较紧，连咪跳较慢啊！这一听，干那听跳你十个，跳听你的心脏跳二十个，安尼我就听好判断你心脏有问题无安尼啦。这是第一行啦。你家己话听蒙咩呢？每一个人拢会当蒙咩？吼、哦！啊蒙咩的时阵，你也算看麦。第一，你来看有顺无？大概你话听我家己诊断，你唔免请医生，家己蒙你的咩？啊，看安尼跳者跳者跳者，啊看第一看有顺无？有像林秘书咧讲安尼一个一个咧跳。第二，看一分钟有跳几个，你家己用表啊，家己记。一分钟有跳几个？如果一分钟有正常是七十二个啊，但是你一分钟有跳八十趟，勉强有当个顶个接受，跳九十外拢无正常啦，九十以上拢无正常啦，一百以上叫严重啦，迄拢唔对啦，要看医生啦。但是迄不一定心脏病啦，但是有问题啊啦。比如讲一个人拢跳百外个，敢就一定心脏病？不一定啊。凡是啊，伊是紧张性的啊，杂毛性的啊。你话要紧张是心脏叫伊跳百外，你怎么才讲心脏有问题啊？呢，安尼就唔对啊。迄、那个源头是可能伫紧张。哦，啊，但是迄个跳大细的迄、那个安尼，啊，搏搏搏搏，啊是讲伫咧跳，讲一个搏搏搏搏搏搏，这个中间有一半个啊无跳，啊，搏搏搏搏。搏搏搏搏， 啊，咱一半下，你有听我在调？咱一半下有叫停呢？迄种心脏病啦，这是第一项。第二，你看你心脏有缺氧无？你比如讲，唔知你家己心脏到底有去踢掉无？到底我的心脏唔知有心脏病，唔知有去踢掉无？那么，那是很不大，即阵有踢掉无？检查咱回来对 LDH 加 CPK， 即我顶刚有甲咱空中朋友讲过，有迄个心脏啦细胞很不很不大，即阵很踢掉，有踢掉，最近有踢掉，伊个细胞会死。细胞死了，内底物件走出来外口，对嘛？咱的血经抽血检查会到，这叫做 LDH 加 CPK。这心脏，你若不要讲，去甲讲，你甲检查看，抽血看心脏有问题无？安尼大概应该拢听有啦。安尼医生会就甲你检查啦。哦，是讲无代无志要检查，有当时爱家己开钱，健保袂当甲咱检查安尼尔。但是你甲讲讲，我家己自费，安尼。对，等下你检查，讲我要抽血检查看心脏有问题无？安尼这么简单。哦，啊，内底叫做 LDH， 啊加 CPK。那么这两样物件若是有关，代表着你的心脏的血经对一条去塌掉。第四个，有某一个所在的细胞有死亡，嘛，这个我那会当知影。过一个就是检查看心电图。那么你若是讲肉有死真。心脏内底有小块，因为踢到的关系，有某一个所在肉已经有死去啊。啊，伊即阵已经死去啊，所以变纤维化是安怎？伊无作用啊。但是伊嘛无伫咧走迄个 LDH 甲 CPK 出来，你抽血不一定检查有。但是已经有骨核伫内底面啊，内底已经有心肌梗塞，但是过去梗塞啊。那呢，做心电图我哪看出来？所以心电图是一个检查心脏最第一清楚上重要的，就是心电图，还佫上简单。啊，免堵啊，免啥，不管是啊，免空白，免无咧管食饭啥，你拢会当来处理的。你来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对迄个心电图的这个曲线内底，会当看出来你心脏敢有心肌有缺血无？你心脏因为迄个电路对起来发生问题，你是毋是有传导有正常？你心脏的传导有正常无？你的心脏是不是过去有发生过心肌梗塞？感官内底面，我来当对你的心电图内底判断出你是不是过去心脏有阻塞过啊？所以这心电图是一个真重要，会当知影咱到底心脏有病无？那么心脏啊，汹汹很不大，很即阵去哦，血经塌掉，安尼先做啥款？先做啥款？第一。他人啊，足厉害，就像廖峰德安尼，就西欧人啊，现不管是当场倒落去，昏呢，甚至心脏无振动，就甲急救甲 CPR， 伊心脏振动才有可能去活。啊，拄着因某赶紧拼咧落山要叫人来救，迄拢袂赴啊，迄拢西欧人啊，拢再见，拢去地府报道啊。哎呀！嘿啦，会晓 CPR 都嘛咧心脏甲刺刺塞塞个安尼，甲望看伊到底够有心脏有咧跳，然后咧跳都无要紧，免紧张。心脏有咧跳啊，有咧喘气，基本上你也阁唔免伤紧张，会当落山去叫人来救也无要紧啦。啊，嘿啦，现不但心脏都无咧振动，踢着大条个嘛，心脏怎啊掂伊嘛？像爬山，心脏叫踢着安尼怎？西欧人啊，啊对林某也唔捌啦，吼、哦，啊来家第伊也无听我节目啊，林某可能无咧听这民进党台啊。哦，啊，无咧听咱的节目，然后听咱的节目，去甲地讲，安尼，甲看卖讲，哎，心脏无咧跳呢，喘气无咧喘呢，哦，啊，这搁落去山脚搁起来都袂赴啊，来，这个心脏只甲刺刺，甲刺刺，刺甲变啊骨断去嘛无要紧，甲刺啊呐，刺哦心脏叮当安尼也搁叮当起来，叮当起来就哇，哦，这是一贯的作用，啊，你一方面要甲刺个心脏，伊的细胞互你刺了，甲地一空气自然的走出来，搁走到入面啊呢。你只要个心脏起个震动啊，你个膀胱伊无咩，还是你规个拍个，伊个胸腔听看心脏有咧跳无？啊，都无咧跳，就心脏掂，即赶紧来治，即严重个嘛。啊，若如果无严重个呢，他着一半是啥？互心脏缺氧，但是心脏还阁有咧跳。即所有拢个心脏咧跳咯，伊个血压拢会下降。你若伫厝内底，若是为了量血压计，跟量化物仔咧，迄个拢会降落去，拢会小可。所有心脏踢到拢总很不大很踢到，迄心脏踢到血压拢会降低。人会安怎呢？人会足神， 雄雄爱困，倒伫遐无精神，规个拢怎啊？缺氧，脑部缺氧嘛，脑部缺氧，全规个拢脸是拢死神。哦，这是雄雄踢到。啊，如果那是有诶是雄踢到，但是也未甲工作严重，家己也搁本身也未到这个程度，搁进一个程度，伊会感觉叫做心绞痛。有的人心啊疼，才疼安怎？我拢讲，迄不是心脏病。我现在知影是心脏，不是心脏病，因为心脏的心绞痛足疼的，疼到到底脑震肝，疼在心脏这个位置，脑震肝无大劲，佮痛到对脚趾片都会疼，敢那一支针、一支刀啊，对头前插到对脚趾片去安尼啦，足疼的，迄是心绞痛。啊！你若讲电话发生，迄就是表示阮心脏有去踢到了，引起心肌绞痛。那么，迄医生拢会开一种舌下垫，互你感的，互你赶紧心脏的血管赶紧充血。伊专门对心脏的心肌的血管扩张较紧，而且伊的速度较紧。哎、啊，但是伊随紧来随退啦，唔是讲感一粒就通用几工啦。伊速度紧。强，佮对心脏紧安尼，迄、那个心脏拄举起来，安尼拄踢着心肌梗塞，拄伫遐咧疼，拄要踢着安尼，好热，血循环咧袂过，啊，心脏伫遐咧跳咧无够力，就心脏会疼。迄、那个时阵会疼，是会流汗，疼到对脚趾偏去，对心脏疼到脚趾偏去，真艰苦。啊，就爱嘴底赶紧含者，去这边，迄连讲话都袂讲话呢，赶紧有诶提药都袂服呢。足疼咧，但是咧疼，你用咧夹感咧吼，感咧吹一下卡，安尼一两分钟久就会好起，小休一下，会过关。哦，这就是因为伊个就是哦，叫做吼、哦、，nitro glyceride 迄个物件，哦 ，N 叫做 NG 吼、哦，伊个会吹感咧吹一下卡，会当好，咱个心脏迄个内底血管随放个开，啊，心脏就心肌绞痛随解随解除，但是。唔是心脏病怎好去？迄心脏内底就是有病的咧。哦，所以讲真正的心脏咧疼，唔是像你疼咧嗨。我呐来坐了，哇！你拢哦，讲伊心脏拢咧疼，甲检查心脏看安怎无？我问讲啊，你这疼拢安那疼是疼一届差不多偌久？哦，我那疼起来几啊点钟啊咧疼呢？安尼迄都唔是心脏病啊，心脏病是做准呢。迄一阵来真疼咧，足疼咧，足疼足疼咧。哦，啊呐。好去安尼咧，哦，唔是像你安尼跳了跳遐久，迄都唔是啊啦，迄都不是，迄就是你的，即个头拄仔开始讲的肌肉的时阵扭安尼，哦，我足搞的呢，我讲遐久啊，我那吹声啊，我来，我来啉水水哈，啊，今日去广告这个所在啊。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嘛会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遮啊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哦，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佮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 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的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call in电话，拨用0722000000，0722000000。

因为脑血管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管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管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字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时代大家好，我是林进兴林医师，而且要给咱介绍一位补充钙质上好的林博士柠檬酸钙。原来柠檬酸钙是药品，健保有伫咧付，但是因为安全无副作用，政府渐渐拢个改做食品。林医师担心外口改做食品的了后，品质的问题，特别无少成本，亲自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佮甲咱增加帮忙咱柠檬酸钙较好吸收的成分，安尼才会放心。林博士柠檬酸钙会当伫个饭前、饭中或者是饭后来使用，需要的朋友请卡空中门诊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都专人为你服务，价格互相合理。林博士柠檬酸钙，祝大家身体健康。
1: 接下来的同款由小弟林进兴林医师，那么直接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有啥物款的医疗的问题，唔免客气哈。啊，卡电话，
0: 咱的可以的啊，0700-000，高阳0700-000。
1: 进行林秘书，你有啥讲话？
2: 哎，你好，林秘书好。
1: 哎，是你。
2: 你好，我请问安哈、啊？我骨头受伤哈。
1: 嗯。
2: 啊，有四多啦。
1: 嗯。哦，四多做两种。嗯。
2: 食胡善美啊，食骨那当啊，食骨会使的啊。
1: 胡善美一般，该像无咧，红食骨那当，应该中间休息一下哈。
2: 好、哦、嘞，好、哦。
1: 安尼，啊你休息，我来当个食啦，伊个副作用也毋是真悬啦，吼、
2: 哦哦哦。
1: 但是休息，个食，啊你最主要上重要就是讲，你每一年拢爱检查骨质疏松。
2: 啊，我即摆过来清洗一下吼、嗯，我这两棍吼，
1: 嗯，
2: 我伊个土豆吼，
1: 嗯，
2: 我咧有动伤三遍啦吼，一遍是第五摆去个鼻涕吼，
1: 嗯，
2: 啊十二摆开始毋是迄是拗掉吼，拗掉十二摆我是疏松咧吼，啊个。最近吼、
1: 哦，嗯，
2: 搁差不多两三当钱啊啦吼，两三块钱啊，迄、那个土豆吼、哦，
1: 嗯，
2: 我七八迄个伊就磨落甲含烧啦，
1: 嗯，
2: 啊，即摆有一段时间是讲，食迄个我拢有食汉料吼，
1: 嗯，
2: 啊，搁有食西药。
1: 哎、欸，你要问我啥？
2: 啊，我即摆就是讲吼，我即摆吼倒落吼，我即是要倒落即个重点，
1: 嗯，
2: 倒落即摆嘛倒呐倒笑笑吼，即摆是倒落倒笑笑吼，
1: 嗯。
2: 哦，我这两骨，伊这脚床头才会疼到到、嗯、到这个迄、那个颔骨啊遐，啊，就要困一下啊吼。
1: 嗯。
2: 啊，就较袂。
1: 你要问我啥？
2: 啊，就安尼啦，啊，我是要。
1: 哦，你无咧问我，你讲我听尔咧。你要问我啥？
2: 啊，这是要用什么话来？食什么药啊？是治什么治疗？无拜托你

0: 空中跟你讲一下，
1: 给他讲一下，好，谢谢哈。
0: 有这位空中好朋友伊所讲，大家拢听得清清楚，你就知影讲骨质疏松会发生什么问题，伊差不多讲了了啊，吼、哦，差一个脚手骨无断吼，这个算断的才讲无着尔啦，剩的拢讲了了，伊是两骨的部分吼、哦，听起来伊跋倒厝的是，就两骨对一摆就歪，对一摆就断，对一摆就含烧，对一啥，伊讲伊这个四度。那么骨质疏松本身是袂疼，不过骨质疏松的引起。骨头会断伊，啊，当骨头若断伊、崩伊，当然你夹着神经就会疼，吼、哦，迄是夹着神经在疼。问我要哪处理？我甲你硬讲，我唔知要哪处理。因为安那呢？因为迄处理干那一个办法尔，就是开刀，甲迄个骨白一白一白给我开。但是你受伤，唔知是受伤，甲足严重，医生那足严重，医生唔敢甲你开落去内底面。都每一只骨头都拢锁起啊！你变骨安怎固定？用钉啊，变安怎来固定？甲钉会开呢？所以这个到底要怎处理？你都要问你的骨科医生。李秘书唔敢甲你应。李秘书伫遮利用伊这个机会，我来提醒所有空中的朋友，唔忙小看一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一定爱处理，唔当因为伊袂疼，不要紧，就扳断，啊，就不爱处理。等个骨头帮伊都靠锁起。骨头断去，那么这个时阵才来问林医师要安怎？林医师的答案就是我唔知影要安怎。好、哦、啊，我直接要拜托所有空中好朋友，你若是如果也未发生安尼，你已经知骨质疏松，但是也未像这位空中咱的时段，那么这款的镜头的时阵，你应该都要注意，你唔通等到安尼。哦，啊那等到安尼要安怎？开刀会开一步，也阁唔知影。啊，开刀以外有啥办法无？开刀以外，拢无任何办法，因为已经帮伊骨头受伤四大，然后是甲注射较止疼的，甲注射个肌肉棒着较松快，较慢压着无，食一个止疼安尼尔尔，但是有效无？唔知哦，这是咱空中个朋友，你都要注意。我林进天林秘书的称谓，
2: 林秘书哦，
0: 哎是，
2: 林秘书，
0: 哎，
2: 喂，我今麦听袂煞，我今麦讲病情，我你讲啊，我今麦在听手机，你给我在干嘛？
0: 嗯。
2: 都这个做孕啊，十四十岁啦吼，啊面红光光啊面啊，啊都疼，今麦你下条烧啊疼，啊拢会晓配晓配起来，啊都啊今检查讲无药啦，死检查来讲无药，啊今麦有一个名叫做九成，伊名叫九成病，
0: 什么？
2: 九成？
0: 对几只脚？
2: 伊唔是个啦，啊我男是讲
0: 什么脚？对几只脚？
2: 九成啊，今麦要问看你
0: 九成，我都听无
2: 啊，
0: 我都听无啥这九成。
2: 不，伊俺有了几种病，伊唔是个人，啊，我男是讲诶。
0: 对啦，你脚是对住脚，伊讲脚疮，
2: 无脚疮这个病啊。
0: 我听无。
2: 我西医检查讲安尼，阿公诶，无
0: 药。我听无啦。西医较无可能去甲你讲脚疮吧？脚疮这是中医讲啊，西医讲诶。
2: 我给讲病情，啊，你当然答破你，你属什么病啊？都阿条小都都疼，啊，俺公公啊。
0: 听你咧讲，这情形，家己本身可能有自体免疫的病啦。那么，所以引起也家己本身咧排斥家己啊，所以拄着啥任何物件拢做好过敏，然后家己的排斥啊，会安尼，即款的病情当然真少人有。但是你若要问我讲是几多种病，可能是应该。是属于内分泌，就是属于荷尔蒙无调，那么引起一讲啊，最主要就是这个免疫力的问题，产生自体免疫、主体免疫啊，所以引起的。那么有是不是吼、哦？红斑性狼疮诶，这个病诶较严重的 case 我都唔知 ，SLE 吼、哦，全身性红斑性狼疮还是什么会这类嘅物件？啊，另外你讲一个什么九疮，我听拢无吼。哦我林今天林秘书在抢工位，喂，
3: 喂，林秘书，
0: 哎，是你
3: 哦，哦，你好，哦，大姐麻烦姐哈，
0: 哦，你抢工，
3: 哦，因为我目睭吼，
0: 嗯，
3: 不是拢会看眼睛啦，
0: 嗯，
3: 啊，刚刚画吼，拢唔好画过安尼啦，
0: 嗯，
3: 啊，这个食这个中药吼，
0: 嗯，
3: 啊，面咱那些那面膜丸吼，
0: 嗯，
3: 哦。我都感觉好有效果安尼啦，
0: 哦，你讲咱，
3: 啊，我这药剂，
0: 嗯，
3: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有机的问题啊？
0: 我唔知啊，即尿渍问题应该袂引起目睭吧？这是中医，中医在话你讲啊，迄中医在话你讲啊，我西医啊，吼。我空中给你回答者，空中给你回答嘿。
3: 尿渍的指数正常啊。
0: 好啦，我空中给你回答，嘿，我空中给你回答，嘿，你的尿渍指数正常，这西医检查起来是安尼。你即马问我讲，你这个是不是白身的关系，所以目睭才会红哦？我甲你回答讲，我唔知，因为我唔是中医师。中医师呢，才有这款理论讲白身的引起目睭安怎呢？那么，徛伫西医师的立场上，无迄个讲白身爱引起目睭吼，这是西医是无多通啊少连贯。所以你西医检查起来拢总正常，啊，你要问的应该是爱问中医师。啊，中医的部分林医师都较唔捌吼，啊，讲拢唔捌也无影，但我都讲我唔捌对啊，因为半趟就是唔捌。都规趟的才叫做办，吼、哦，无像有个人半趟就讲到嘴角全部，吼、哦，我唔是安尼，吼、哦，我半趟我唔敢讲话，吼、哦，啊，所以原则上中医的部分我都不敢解答，非常的犀利，吼、哦。空中门诊，我的秘书你也请讲话。
4: 哦，李秘书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4: 啊，有这个问题请讲。
0: 好，请讲。
4: 想讲迄个肝癌的人敢会使生还？
0: 我想无讲未使吧。
4: 嗯。
0: 欸，这跟这无讲真大关系吧？
4: 啊，会不会传染啦、啊？
0: 没啦，
4: 没有、啊，
0: 肝癌未传染啦，应该是没啦。嘿，你是讲有当时啊，先生那是肝癌啊，是不是？诶、啊，惊讲叫传染掉安尼嘛吼？
4: 不是他，那个男的有肝癌呀、啊，啊，有时候要。
0: 那要做工过，你惊讲有拄好叫传染掉肝癌安尼嘛吼？一般的肝癌是拢没啦。
4: 哦，安尼啊。
0: 少数吼，诶，肝癌吼，是因为一种病毒吼、所引起的吼、病毒有当时啊会感染，但是一般来讲，已经引起肝癌啊，伊迄个病毒一般拢不具传染性较济啦。
4: 哦，啊，若像讲安尼一起吃饭的拢不要紧啊嘛？
0: 伊不要紧啦，不要紧嘿。
4: 啊，哥，请讲一下哈。
0: 嗯。
4: 伊讲。心脏缺氧啊是什么意思？
0: 一般讲心肌缺氧啊，吼、哦，心肌缺氧的意思就是讲，咱心脏是一个机械吼，伫咧碰浦，伫咧甲血接出去，啊，若放松佮甲血输倒来，对后壁面输倒倒来，啊，若佮收缩着佮血甲对头前接倒出去，安尼敢听有？
4: 嗯，
0: 这是一个心脏，安尼听有吼、
4: 哦？
0: 啊，心肌就是这个。你要甲收缩、甲接出去，啊，甲要搁甲放下去，要搁对后壁抽倒转来，这个本身就是爱肌肉的收缩嘛，敢是？啊，这个肌肉收缩，如果心脏本身这个肌肉咧收缩、咧跳动，本身需要血管甲伊营养，这个心肌的血管吼、哦，叫做冠状动脉吼、哦，这个系统。爱来影响到心肌本身啊，因为伊咧叮当是毋是都爱活烂，那就爱有电同款，啊，就是爱充电，哦，啊，充电就是咱普通就是用血筋去带营养分啊，甲带氧气上锁入去，互伊充电嘛。你敢听我意思？
4: 啊，
0: 即马来吼，即、這个血筋心脏可能咧影响心脏本身，即个肉的血筋可能小可有去塌掉。啊，血管若有去塌掉，互伊循环不良的时阵，迄、那个心脏的肌肉就会缺的氧气嘛，意思就是心脏的血管有小可去塌掉啊。安尼，咱一般讲啊，做心肌缺氧，安尼听有无？
4: 哦，啊，这个有严重无？
0: 我唔知啊，伊缺氧的情况有严重无、哦？所以我无法度甲你回答这个问题。哦，
4: 安尼啊。
0: 若是缺氧足严重吼，怎啊喘起来？就心肌梗塞，甚至怎啊，形容塌到大条的，心脏怎啊，点伊怎啊死嘛会啊？我哪会知影有咁严重无？如果若是一般做一个心电图，啊内底敢若看到讲心肌小可缺氧吼，啊但是临床的情形都好势好势吼，啊运动啥拢不要紧吼，一般这都无啥要紧啊，这对不要紧，一直到足严重拢有可能啊。所以你问我有严重无？我袂晓甲你应。哦，安尼听有吼、哦，所以有严重无？应该你爱问医生，你的医生看你的心电图，甲看你的情形了后，你甲问看有严重无？
4: 嗯，
0: 你问我，我无法度回答。
4: 啊，
0: 哦，安怎样吼？好好，再见哦，嘿、嗯。
5: 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接受了电信组、电国台、地菩萨。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我要寄挂号，
17: 要寄什么呢？
1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7: 中华邮政关心您。
1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2: 97.5，
21: 快乐婚家男
22: 92.3，
21: 快乐大台中
22: 89.5，
21: 快乐大台北
22: 89.3，
21: 快乐华灯
22: 98.3，
21: 快乐配偶
22: 96.7，
21: 快乐红虾
22: 91.3，
2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3: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青天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八月十二，旧历六月三十，拜三。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要和各位人前人开讲的题目就是“天佑台湾，天佑台湾”。李焕院长韩国瑜伫昨主持12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调查协商，看到国民党李焕院党团总召鲍坤奇第五度的缺席。也无受管予党团干部，非常罕见动怒。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是不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是不是？要求鲍坤奇本人来，或者受管予党团书记长，那无就失掉宗教。佮讲，咱摕到职权，毋是要来耍派头、急派头。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关300多天，韩国瑜原本预计伫8月7日之前，予总预算案完成审读，但因调查意见分歧，到8月6日才完成第二轮协商。韩国瑜伫昨下晡2点起展开第三轮协商，不离个党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民众党团总召陈清良陆续到场了后，却无看鲍坤奇。韩国瑜非常抓狂，询问到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鲍总召无参加，是毋是有事关乎书记长？书记长爱公开答复，那无其他两位总召坐伫遮在等，不是250吗？毋是在增效的吗？林佩祥回答：有事关，韩国瑜哥问，所以签约有效。林佩祥讲无效，韩国瑜一听就听记载袂调，鲍坤奇本人无来。签字无效，阿姆煞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是不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是毋是？李焕英有遮尼病态发展吗？已经连续几次无够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既然做宗教，调查协商一定爱搞，无搞就受管。韩国瑜分别问陈清良、蔡其昌：“如果你无搞，会受管予恁的干部签字，敢有效？”陈清良甲蔡其昌拢真肯定讲出有效的答案。韩国瑜接下来讲，伊嘛声明，伊如果无来，李焕英副院长江启臣所代表的一切拢是有效的。讲了后，韩国瑜马上向林佩祥讲，再请教嘉南市选出来的林佩祥委员，你是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党团书记长，你的宗教开会。一而再，再而三无来，连续5遍无来，你爱真负责任的报告，你签字，你的同意有效还是无效？林佩祥听了后直接摇头。韩国瑜当场无要接受，要求林佩祥开麦克风回答。林佩祥讲，宗教报坤奇无签。是无办法代表党团的。林佩祥拄好讲了，韩国瑜当林佩祥的面，
过十秒打开口讲，伊以带机枪看电影，及单枪亮起按摩椅为例。如果党团干部拍电话去问，会当签字还是无签字？突然间，韩国瑜继续当林佩尚的民工，恁的报宗教是毋是在拍麻将？正手在拍，倒手嘛会当签，或者袂使签？此时，韩国瑜九冠声调讲，李焕英病态发展，李焕英破病啊，甲进阿哥在遥控。你将我这个院长，其他党团看不在眼内，遮济现场的官员拢伫遮在看。韩国瑜再度看到林佩尚讲，你现在通知报宗教，伊有三个选择。本人来，这无话讲。第二是收官和书记长，第三是失掉宗教嘛。宗教无做，毋是比较比较轻松吗？太有安尼的做法。韩国瑜表示，君子务本，君子务本的本是啥物？囝仔头爱有即个责任嘛。大家辛苦是希望做三件事。第一个是希望国家进步，第二是政府清廉有效的执政，第三是希望台湾人民经过立法院努力，生活更加好。咱不是拿来耍派头、结派头，利用职权来耍派头、结派头。

0: 韩国瑜凭借暴困期将近五分钟讲了后，无等林佩祥答复，便宣布开始协商。阮姊妹啊，讲到这，非常的感叹。今年度的总预算为去年拖到今年超过300多天。韩国瑜身为国民党不分区的立法委员兼立法院长，正当来在野党一再地背甲用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造成中央政府政策难得推动，对外中国阁不怀好意，三不五时啊，着军机军舰不断文攻武吓，烧了咱台湾。咱台湾会使讲是风雨飘摇中，风雨飘摇中的一只船。好佳哉，本土政权执政，予咱台湾非常安稳，来照顾万民百姓。结果在野党使尽恶劣的手段，预算无买信，搁兼一再烟花浪费公帑，失地定点。每年度预算搁已经送到立法院，今年度预算还未审完，成何体统？不过伫韩国瑜讲是毋是有背后的黑手伫控制，所有的台湾人民目睭拢有伫看。在野党是配合中国要毁灭咱台湾，正如第二文所讲的，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是中国的一部分。咱安尼想，每年的总预算，在野党暴困期之辈，唔知影要过安怎糟蹋咱台湾，真正是天佑台湾，台湾输，台湾情，天佑台湾。阮姊妹仔就先讲到遮。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喜剧烧散，总经用国王重生疾苦无一定因形象，成功排名要地方官兵无完，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遮个司机老大哥、阮将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原地今仔日来拜三，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瑞、五后快乐。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两位神话台湾事台湾情，天佑台湾了，刷的当然都有我全国同老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信组继续在空中和咱大家三个斗阵。神话有来讲到暴困期啊，这个总教啊，含到立法院的院长啊，韩国瑜或者会使讲是八仙过海，吼、哦、啊，各电神通来咧斗法。我有拿淡薄讲一寡意见来补充两位孙话，他都讲的天佑台湾。立法院长继续延续咱国185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已经是超过348天，因为这个预算，那个这几天无解决，啊，就两包啊，每年都搁怪啊。今年你甲看，啊，就剩3个月无算，剩3个月就要过了啊。啊，以前8月进行这预算，看这会使是讲是糟蹋万民嘛，唔是安尼糟蹋法嘞。国民党党团暴困期。在7月底协商的时阵，公开用那个3意见，了后刷的5遍拢总无出色，调岗在拍拳脚啊，也无何受管党团干部 所以韩国瑜公开安尼讲，是毋是慈禧太后伫幕后咧伫控制？那就咧控制公司，哦，当地啊，即控制传统安尼共款哦。你问你对韩国瑜？伫昨日电视转播，因为伫啊，咱个电视台国会频道，123甲124吧，啊是吼，啊是120，我向我袂记即个啊，安尼伫啊出口大骂连天呐、啊，哦，要求报军旗，若要受管袂当来，你得爱始终交，你昨若伫现场诶？看123台国会频道，甲124应该拢看得到。伫党团协商之前，国民党的书记长林佩祥无要签字，伊直接甲证明，你是假人去选出来党议员呢？哦，报军旗要来，甲咱当作狗，当作在形容中搞啥物？即款做即款的工课。是不是你看你有一个黑的力量黑手来在控制掉的开声大骂、哦你看你到现在来这已经都白胎了破病了、啊、今天等你说你看你破病你看你都已经掉感情每期了这真心人就没命怕这都已经你看你到这时候没有可救今年度的总预算超过348天，韩国瑜再度来召集政党协商会议，一开始，拄只孙女啊讲的民进党团总召陈清良，无咧即民进党的总召，民进党的总召蔡其昌，拢先后到位。韩国瑜甲问国民党的林佩祥啊。报军旗的出色的未？哦，啊，结果咧，伊讲伊唔知啦，哦，啊，伊唔讲啊，那今仔无了事，授权予你这个书记长无？安尼啊，要给林佩祥，伊来答复，伊甲摇头啊，啊，伊从安忽然间大怒，讲麦克开啊，开较大声来讲诶，另外两位总召这所有的文武百官伫遐咧等待。恁是把阮当作笑的二百五米，我等一下当讲二百五的这个故事。林佩祥甲讲，我有授权来开会，但无授权通签字，我签字无效啦。这真正实在是糟蹋人有够忝，安尼啦。所以他都话孙文浩讲的，韩国瑜就讲君子务本，本立而德先。宗教协商一定要到位，也无要受管。啊，意思讲，当作阮这人拢高山啊底人面，安尼啦。甚至公开讲，江燕辉做因即届立法委员第一工开个较真，逐工都燕辉，因为逐个过来带啊，报分钱嘛带4-5万呢。啊，所以咧开个中间就袂振动一啦。好说用的布是吧？啊，逐天在烟花，啊，你无要来政党协商，台湾人民拢有在看安尼啦，吼、哦。韩国瑜痛批，哦，讲莫名其妙，是另外一个黑暗的力量，就是讲黑手来在控制咪。啊，签了后，啊，协商了，签了伊。一个神速甲林佩祥呛声，甲全国这些人民，咱一直讲烟花，伫哩烟花，伫哩烟花，啊，他都叫你签唔签，发脾气了，你签大签，结果报分期，伫会后咧讲无声胜有声啦，吼、哦，意思讲报分期，那就得半面讲250话听无。二百五的两个故事。二百五以前，人讲银两几方，一方是500两。哦，以前古早用银两，吼、哦，迄铜钱啊，过着银两。 五百鸟，吼、哦，五百鸟，哦，这一方，一方就是五百鸟，哦，啊，半方，半方，北京语讲一方五百两，一方就是五百鸟，所以人咧送红包用啥物，拢算几方啊？这几方银鸟，一方五百鸟，喏、哦。啊，那半方250两，半方北京语的半方就是半起笑的含义，二百五就是半方，半方你用汉音来咧读嘛是半方，半起笑，方讲的方半方，这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啊，春秋战国，苏秦甲张仪，王成几国主。甲孙膑、庞涓四代徒弟啊，当时王权贵国主伊个徒弟伫春秋战国，听伊讲传出几百个，但是较出众个即几位哦。苏秦是要联络即个六国对抗晋国，另外有哪共款伊个西阿弟张仪咧，是晋国副晋国个相国。啊！要各个击破，张仪挂六国的相印，新挂六国相印。哦，当时啊、因为时代人早过身，张仪靠着因兄嫂啊，来因兄哥来伫遐咧食便饭。结果咧，拢总买好食的饭，拢含个鸡仔鸟的同款。你是鸡仔鸟的同款，下当面叫要食家己。尾啊，伊新挂六国相印，哦啊，等于回乡借祖。伊娘说跪在路边咧拜，伊讲兄说正气，这样二百五千人啦，吼、哦、啊！今仔个你看到我用贵，啊，以前我要食的拢含含迄个低三位，拢安尼做伙要食家己啃。伊讲你新挂六国相印。我当然尊重，以往我若无甲你刺激，你袂去拍命，新挂六国相印。后来苏秦个人愿伫晋国来被人刺杀，刺杀也未死，啊，从啊晋王伊甲看，伊讲寡人来甲你看，啊是啥物人刺杀的？伊讲我有得失着，真正这当官者到底刺杀的，我唔知。啊！我要死进前，拜托你大王，请你大王将我宣布是叛国乱间谍，哦，我傲慢分尸啦，哦，安尼公开宣布我傲慢分尸，哦，啊，今仔日当刺杀，啊，我所进的人是你这个大恩人，赏黄金一千两，安尼啦，哦，啊，用傲慢来搞分尸呢，啊，真正有影呢。因为要抓出这个凶手，上刺杀的不知道嘛，啊，正经刺杀的，这个晋国国王用安尼，敢未通？晋国国王总公开宣布，伫驾上我万人安尼来伫参看，吼、啊，啊，用傲慢分尸，你是叛国者，尾啊，有那大本文，什么人啦、啊？今仔日来刺杀？苏秦成功的人，寡人赏金一千两啦，黄金哦，黄金一千两，安尼啦吼。啊，其实真正刺杀的人，遐个官贵，他有咧贪要一千两黄金，吼、哦。啊，喏，啊，结果四个叛仔改来承认啦，讲这我刺杀的啦。啊，这四个叛仔这样讲，唔是你刺杀的，啊，你也讲来刺杀的。因为伊当场用一千两的黄金分做四人，一个多二百五啦。来，我这一个两百，讲你刺杀的咪？吼、哦，啊伊也讲伊刺杀的，四个拢讲刺杀的啦。安尼，讲伊刺杀，伊刺杀，伊刺杀，伊刺杀。安尼，四个人叫来定情，伊也讲伊刺，伊也讲是伊台死，伊台死安尼。啊，讲啊，因为四个人都无透，究竟互相无熟悉，伊即卖用一千两的黄金。从破做250只，每一个人摕250只，然后叫电竞武士，这四个，这假刺激，这个假刺激嘛，台斩掉， 二百五就是安尼来，二百五就是当作攀啊，二百五就是一罐啊，差不多个人元的哦，啊加食了米的，这北京去二百五啊，我讲者一旦讲讲，你们当作诶，韩国人讲当我们这二百五啊，这故事是安尼来。虽然韩国瑜甲报攻击，拢总是国民党的立委，但这次啊，政策罗民相算，哦，可能和总统的选举二八年有所牵连。啊，那无伊到这，咱未交代去。按照过过美国访问，公开讲的八月七日进程要圆满啦，但是报攻击无咧甲信到，因为要随条我读，要按照读。所以就是用我常讲过，吼、哦，用中正党来协商，看要三话这样呢，啊，伊都拢无够，五遍拢无够，吼、哦，啊，所以当发表，林佩祥不得不签字啊，吼、哦，签字后，就讲，已经同意了，吼、哦，啊，要伫八月底进行，啊，要来去送去审读，安尼啦，吼、哦。啊，那假使讲到啊，那无多啊，伫八月底进程啊，大哥来想办法，对吧？要搁再开一遍吼，搁延回一下，因为搁八超过八月就袂使啊，都每年多医生都已经上到二万年啊，所以咱讲到这，咱台湾人爱留啊，有那智慧起来，算一旁人，逐工都延回，无一工无延回。带安尼一大堆，啊，结果无要去开，啊，即嘛报昆奇意思讲，啊，这个韩国瑜和民进党的行政院啊，买收益啊，无咧甲信道，今人伊唔敢讲安尼啊，今人伊讲吼，一切尽在不言中，无言胜有言呐，吼，不如讲因这国民党的家来事安尼吼，搞搞搞，一切嘛难不平个评论，吼。啊，有那详细讲予咱听，因为早起啊，有那有人拍电话啊，有朋友啊拍手机啊，恁二百五的故事安怎来说？我借这个机会，咱讲，伊讲讲，你们当我二百五啊，所以我讲这个二百五来历，予咱大家去听。所以进广告好产品值得信赖啊，特别甲咱讲，尤其是像即马有当时啊落雨好天啦、啊、吼。啊，咱有个人吼，啊，就是安尼吼，不该听的所在安尼听吼，啊，用旧光节确实有伊效果滴嘞吼，啊，因为要调动价格，啊，我讲啊，这批话未了，当去调动，你就趁这个机会吼。MAM 非常好的产品吼，唔免阁介绍，甲阵啊无一个嫌的啦，甲阵啊阁无一个嫌的，我唔捌拄着嫌，可能有在嫌，我无听到吧吼，有需要。拍过手伤，或者拍三八二八九七五专人服务，控制三八二八九七五，好进广告。
2: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嘛有在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几股，买两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高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急，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道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大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若需要麻烦你当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3828900。明仔载特别啊，有那是拜师哈啊，有提供法律的服务啊，即即嘛有加一位律师是阿祖的朋友啊，是不是？同学我无了解哈。啊，我然后这林玉如啊，这女性的律师啦哈，也在日学历啊，我有来给人报告一下，明仔啊，即嘛能加几位律师来的服务，伊是国立成功大学法律系毕业哈，啊嘛是成功大学研究所公啊，这是公法组的硕士啊，嘛律师高考。啊，即、这个讲做地裁法组啊，对，我那啊，那有那考试通过啦，吼、哦、啊，做过联合律师事务所、弘扬法律事务所啊、法律服务基金会律师啊、岳林大学诶，即个讲师、科技大学诶，即个所有诶讲师啊、台南博士班专门教法律的老师啊，佮另外其他佮当担作者法律的顾问，吼、哦。啊，咱啊，这应该是女性哈，林玉如哈啊，明仔载9点半，请你来教伊啊。那对的，无了解，法律提供咨询哈。那然后竞聘的啊，这位优秀律师哈，我们来给咱做一个报告。所以我来讲到咱台湾，准如我讲，那就风雨飘摇中一只船。好个在民进党啊，来你做着船长。掌舵， 在千涛海浪之中非常艰难，那就咧以前澎湖船啊，啊经过乌水沟，也是咧多命，寒天咧多命。迄款咱台湾这样咧漂游中间，北京无要用武力攻击，要用文攻武力等等。啊，和咱这个船长，民进党的船长，换个正安稳、正好势，安尼会当平安顺遂，和咱国的人民享受的民主自由，在阿党一分也袂甲咱破坏掉。又到第二门公开宣布配合中国讲台湾是一个国家了，我就知影啊，甚至啊，因为中国遐个所谓教授讲后届无总统大选。讲迄款的，迄款的呛讲的话，你听无吼？伫咱国啊，即、這个国安的官员，我前头有讲过，有讲过啊。伫中国北戴河，即、這个北戴河，诶，即个主要会议论证的中间议题，聚焦伫咱台湾啊，甲以及美国啊，对台湾的策略，我前有讲过四大方向啊，要从2020年。啊，就是今年底台湾国合民的选举，来当作中国对待工作数十方来成功失败，讲看伫年底国合民的选举，下令啊，习近平下令直接和在台湾的爱国力量，就是那就香港爱港的人才当抵港，爱台湾的力量留到第二门人这旁呢。讲台湾是一个国家，一帮人，互因做最大的后盾，啊，要全力来甲因在啊，在澎湖来配支援，将台湾啊，地方自治，伊个动作是要统治台湾的一个步调，无要等个一兵一卒，互你台湾家己并肩，家己来去幸福，根本做到伊中国一些，吼、哦、啊，所以咧。啊！对，今年年底搞合并，我一直强调伊的重要性，吼、哦！啊，中国将搞合并的选举定为统独对决，中华民国的党袂使，也袂使进，因为中华民国都被消灭掉伊啊呢。就讲共产党个消灭掉，啊，其实讲起来唔那么样呢。你若讲啊，即、这个2758号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去啊！你实在讲，中华民国无伫咧，但是中华民国来伫台湾啊，佮结果咧，吼、哦，安、啊、那就咧接机，接机咱听有无？啊啊，无能讲任务啦，啊是孙影啦，吼、哦，啊是杨导啦，会当接机，吼、哦，所以接机接到本土的，接到咱台湾的，接到咱台湾境的，吼、哦。啊，所以会使讲伊本长中华民国骨开啊，接机接到即个台湾本土的即个展开，伊即讲安尼，佮挂中华民国有哪是华独台独哦？所以咧啊，从教合的选举当作统独的大对决，伊要从香港啊，迄款的加强版的香港的经验，香港就是因为香港。有一挂只爱港只抵港公开反对，即个所有啊、那就英国当时民主制度、市民的制度，迄款的来伫卡响应着西方自由派者，一日啊咧全军剿灭吼、哦，所以要鼓动着年底之局哦，爱中国的力量来抵台湾，爱台湾的力量。啊，总甲取消掉，请斟酌。爱中国，听中国，做爱国的力量，要将爱台湾的爱台湾，你讲好做台独，也要消灭掉。哦，为这搞合并啊，这个因那是大赢了后，要直接宣布台湾香港化的目标。台湾香港化，伊就变作用地方要来为中央啊，所有的咱即嘛存这五关之难的执政。五关之难，个是哩，啊，就敢那总统就架空伊啊，啊，就已经变架空伊啊。中国从台湾的地方选举，啊，即马又得因北戴河开会，倾全国14个所有的人民军事改革力量，要来对付着台湾 十一月底高雄市的选举，这款的赞助提出你到到安尼用假零啊，咱对外交世界各国等等，会使讲是差不多达一户，每一户啊，中国人想尽办法来这家里渗透哦。由此可见，中国国家看到台湾啊那个。来用着台湾的免疫伫世界上咧抢呀，因家己自在袂掉，因为伫因讲的讲华人地区，其实台湾南华人嘛有一个差别，因为咱这是原住民传出来，嘛无一定讲拢当是原住民才是华人，吼、哦，原地啊登山过台湾，拢来含被捕捉同化共同化掉伊，吼、哦，所以华人你若讲中国那边啊登山那边，我无意见。啊，照人家讲诶，世界各地讲差不多有中国牵连的文化，唯有台湾民主制度的这个成功哦，伊刻意哦啊，对着在香港话啊，这个加强版的要对咱台湾来下动手，要实施哦，尤其是啊，伊注重伫这款呢啊，高雄、台北市。甲新北这三都的选举，我昨有讲个网络报讲，啊，罗水龙啊，大赢啊，这个郭志英啊，一点五趴，讲实我嘛无必相信，吼、哦，讲实我都无必相信，啊，罗水龙起码伫遮做过啊，有哪市府的这个各院的政务官，哦，啊，当过几落届立委，伊安尼啊，结果咧，哦。啊，挂机是一个人，双手空空，挂两笔金蕉，安尼来滴高雄，安尼就想要讲要坐市地位啊，是毋是安尼？吼、哦，尤其是咧啊，国民党一向啊，北京来去看衰，吼、哦、啊，一再啊来出动力来帮助到这个国民党，想要抢回到第五个政权，这反倒转咧，等于帮忙到。啊！这个首都市长民进党候选人新北洋来你甲做事，新北洋是北京眼中钉、目中刺啊！公开啊，对台湾统治政治人物头一个西藏了嘞！哦，新北洋来见台北市长，认为伊会讲统独的问题，讲安尼中国啥物爱台反中的问题，结果嘞，吼、哦、啊！国民党嘛是一路甲看衰。讲这民调未超过20%，才10%尔，等等，吼、哦、啊！至于讲伊这個关系的啊，连民进党的东西都无看好，因为当时操作31个大罢免，伊会使讲亚线拢去，结果失败嘛。但是新北洋伊刻意拢干那咧讲台北市政府的工作啊，倒变周万安伫咧讲中正中央，周万安为着要闪新北洋，对于公开甲叫战，吼、哦，对于公开来得甲伊讲啊，要来。

啊，啊，比总统地理甲遐了八成外，算是马英九过。所以中国将台湾的地方自治的选举，含中国对台湾统战的工作，成败看作一体。那是搞合的选举，搞合的选举，因啊这個国民党诶，即系通败了失败，表示中国开一堆钱，精力出头，逐工猛攻武器，军机军舰了伫射台湾，出头了了，对外搞事业打压。是完全失败，说明注重了这个九合一之战哦。而且，即北京已经下令，台湾内部爱中国力量，就是地雷门之类的哦，互因最多受尽办法的支持哦，偷门卖气火，那去甲中国落架啊！那有人兼去逼空，十个九个去坐家哦。目的就是要和台湾主流民意来作对，吼、哦！啊，伊不了解台湾那就是一粒气球，你拍愈大力，迄粒球跳愈高，吼、哦！会造成着全国统治台湾213党讲的台湾是任政不平，任患不行。按照甲你征兆，你不能讲哦，三年一乱，五年一乱，台湾人照常咧起义。但是人犯不行，因为台湾要不要特别多啊？啊，得分啦、河洛啦、客家啦、原住民啦，白白河洛个分到泉州、漳州啊，安尼互相来咧斗杀。所以，伫北京白寨会议对台策略之一咧，强调要调动因中国，请听咧，拜托调动中国家庭啊，所有的资源吼，要争取到。反对民进党的去结合，只要反对民进党的人，伊大家拢跳出步哦。啊，目的就是要反对台独，反对着啊台湾的中华民国存在。地雷门讲迄个话，迄就是北京传来话，台湾不是一个国家。请问各位，恁出去去佚佗，恁免为我啦，吼、哦，免为民进党，你基本 passport 都护照摕出去。人问讲你对来也是安怎？十个九个讲台湾，无人讲你中华民国，无咧讲中华民国，拢讲台。你去日本，也是去到七岛，甚至你去中国，伊嘛是讲你台胞台湾来。啊，所以要用这浮雕变成咱是中国人，把这个目标，要强调，尽咱伫台湾家己讲惯是台湾，就是咱的第一个名称，台湾嘛是咱的代表的名称。台湾嘛是一个国家，转化做来支持哦，北京去统一哦，这款所谓要求不真的，台湾人民目睭一定爱闭哦，金片刚养下来，千万唔通个家己去失格查，安尼万事不能超生，就凄惨挂后代共凄惨落去啊！啊，所以咱个进攻个。好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吼，尤其是强力的加速，非常好的产品，特别搁甲咱注明，有心的人袂使食，空棒袂使食，一工袂使食一粒吼，最好暗时啊食饱要困吼，食暗顿食了你食吼，一定爱食饱后你才食吼，袂使超过两粒，这是强力的加速，非常好，非常好的产品。有需要拍过手相，还是拍3828900哦？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毫升，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毫升，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

0: 有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又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生鲜动作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当外哦。
1: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3，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多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
0: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两粒哦。
2: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当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麻烦你来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50，3828950，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非常的感谢哈。昨暗咱有哪有接到电话，我必须爱说明啊，讲叫我唔当过来批评自己，我敢讲安怎？安尼吼，阻挡人的信心，这有罪，我讲无罪。哦，这无罪，不但无罪，啊，佫兼这有功的咧，啊，伊说对方总应无话，我理论足简单呐，吼，啊，柜台明因遐，那我们骗你，我袂去插声，朱姐我们骗你不该，喏，朱姐进入千几亿的财产，吼，啊，这越来越我尊重，但是伊本身讲是佛祖化身呢。救度全世界，啊！你天下间，你拢去咧救济，咧救济生物，佛祖的生活，佛祖袂用骗你啦，佛祖家己会用骗你，是要安怎要救别人？10多亿，你若是一间公司，啊，是朱姐家己开一间公司， 不是主席很便宜哦，迄引导的代志啊，无要讲过，讲伊自卑，讲啊，人都无要过佛教吼，自卑人都唔爱害人，家己骗十几亿，你无去甲过，啊，你就是天性恶人，你后面可以骗啦。会当骗主席，伊嘛是去骗郭台铭，郭台铭无咧甲信道，你讲你后。你有啥物线路？按这线路来，线路好啊！我了解，我伫中国有投资啊，我查看嘛咧。人太有骗袂，干那你即个拍人较好骗你。你用骗伊个钱，你不该不该，弄个老人家欠长内多，家己唔甘食，去捡鱼做，捡来教你。你为着这捡鱼做，害着偌济这得捡鱼做的人，捡回收物的人。伊一个月几千块，我家己会当来做一个收益啊！啊，你拢共抢了了，啊，话就讲，若交互你组织，安尼吼，功德较大，所以一挂人个公司啦，也是讲迄个哪手啦、超车啊、其他啥物吼，拢恁组织规个赛车，伊拢共抢了了，迄款钱安尼总用变十外亿，佫无咩个代志，别看安尼当知，恁内底内部内心通偌贵嘛，吼、啊。十几个方面，你唔知是变哪多人？你咧多人？啊！你多个讲，你叫你个地主自用骗你无要紧，吼、哦！骗一千万，能骗两百万你无要紧，套迄个代志，这你免报警。这以前苏明东啊，法院啊，做过院长、厅长、检察官、判官，伊讲个，讲伊要判这个人个死刑个时阵，伊透明，伊本身啊，因。伊和我做伙同齐迄个时阵，吼哦啊，咱有去做伙动手过嘛，吼、哦。伊讲啊，讲迄个毕业的，找安尼伫找无生路探讨，不得不爱判死刑。伊食当债人代甲判死刑，一面国家权力，即个若无判死刑，对啊，天理良心袂当过，你甲判落啊，吼、哦！你袂使讲你食菜。啊！即、这个恶人，你拢甲放放下去，掠贼啊放下去，即、这个诈欺也放下去。所以我讲叫人唔通交付钱啊！你要交付钱，不如你凊彩路边拄着困难的，怎分落去食？功德超过这一万倍，唔是讲我讲的吼、哦。我甲真阿个有意见，十亿六千万啊！那十分之一个六千万，百分之一千六百万，千分之一百六十万，吼、哦。哦，啊，那万分之十六万，啊，你那万分之来只寄付头，我只系变动十六万来吃偌久啊？万分之来吃偌久啊？你做一面总还可以，打打理理，噶起码佫无，起码那无够哦，吼、哦。所以我照常反对，唔通寄钱，也是十几千几亿上过这啊啦，吼、哦，歹势啊！讲安尼个德西人生意包袂无，反正我看。即讲即个人嘛，无一定咧甲买，无一定咧甲厂商买产品哈。啊，咱大家趁这种艰苦钱啊啊，艰苦钱爱用伫咱家的啊该用的所在，无该用的你甲轻一降，即等于种轻一降。你即自作为呢？你安尼叫咱自修修咧？啊，规条十几个总往可以打打理理，啊，无管啥，互咱买金啊，买乜嘢？安尼下当门村家咧困，即马讲啊律师来去说明，讲那是啊法院啊判伊诈欺要讨伊钱，这钱是袂使还你，你无报案呢？你有报案当还你个呢？你连报案都无，噶咱即马讲，我那无要报案，啊那啊当要讨这条钱等于我反对，哦，你哪会报案？就讲我都完骗你，应该，那就你用诈欺完骗你，你也报案，敢是安尼？好。高贵优待三分钟。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0: 月九日，郭文特伫台中东势和卢秀燕讲台，却有挂电子监控的设备，家己讲台湾东调钦差要犯，卢秀燕拍伊个肩胛头讲，所以咱爱更加勇敢。予人踢笑该飞的，就是卢市长究竟要鼓励郭文特爱勇敢啥物？继续贪污吗？继续诈欺外国大贪其贪吗？真正是莫名其妙。两人共台背景是南北合作，支持江启臣等人的选战布局。虽然现时贪污罪还未确定，嘛在等待最终司法结果，但郭文特目前已经遭受一审判决有罪，案件正在上诉中。台北地方法院今年3月26日认定郭文特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贪污罪，判刑13年，另外涉及政治献金、公益侵占、背信等罪，数罪合并执行17年，褫夺公权、褫夺公权6年。京华社案认定贿赂金额为210万。为政治观感来看，阮姊妹仔质疑，这是犯重罪要犯，这是有啥物通勇敢的？真正黑白区内，更值得质疑的，就是政治人物将司法案件重新包装成为受迫害者勇敢对抗的手法。郭文特自称东调钦差要犯，将遭受到一审判刑的被告庄瓦成。遭受当权者迫害的政治人物，卢秀燕接续来讲：“我们要更勇敢，咱爱更加勇敢，直接进入我们咱对抗的政治空间。如果所谓勇敢是面对司法审判，接受证据检验，当然值得肯定。但若无论法院如何判决，拢将家己讲是政治迫害受害者。”就会模糊司法责任甲政治迫害的界线。早当时，东瓜时代、戒严时代，阮阿公讲，偌济勇敢的台湾人公开抗争蒋甲白阿囝的政权，甚至是犯着唯一的死刑判乱罪。当时的气氛是多名在拼台湾民主自由，开家己的钱，赌家己的命，拢准备要放杀家庭。是大人母囝唱着迄条勇敢的台湾人，这当是真正的勇敢。郭文特罪犯贪污数条，卢秀燕煞讲咱大家爱勇敢，岂有处理？郭文特的态度嘛，值得质疑。检举甲控告郭文特贪污的，拢是国民党人。怪却怪赖总统，无怪国民党，这是做贼心虚，神经错乱。另外一方面，卢秀燕嘛，不只是在安慰郭文特，而是伫南北合作的公开场合来伫政治支持。东港伊明确讲，台中是全国第一个南北合作示范区，并强调南北同心，如此为着选举黑白不分，鼓励犯罪贪污者，敢袂去侮辱着卢妈妈的称呼。因此，卢秀燕讲，我们要更勇敢，咱爱更加勇敢，至少有两层意义。第一站是郭文特面对的司法案件，另外一站就是年底地方选举的南北合作。卢秀燕的勇敢有可能不只是替郭文特当面打气泼塔，更是在传达政治信号。假使郭文特心含贪污大案，那也连冠宇将伊视为政治盟友。如此是非不分的政治人物，是要如何选举控制不宁的总统？阮姊妹搁再强调，莫将台湾人的智慧当作三岁孩童、三岁囡仔，这种公开鼓励犯罪的人，何德何能参与政治要选总统？ 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啊，就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做主持人所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军播网。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1: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拄只孙老有来讲到罗秀媛讲做台中市或者卢妈妈，为着南北合作伫台中啊，即要甲台中市长国民党啊，台中市市长的参选人甲议员也好啊，因啊南北要联合。我尊重无意见，但是你袂使公开伊安尼挂手铐来伫遐讲吼，甲伊讲叫爱勇敢啊，搁吃命嘞，贪污罪犯连天顶顶塌塌财产脱了了，迄阵甲我讲挂卡，讲害一个卡公安那种去安怎种治啊，等于啊靠腰啊，无影无代志，安尼调工安尼加拜甲只换手啊，当工会跳舞。即马话手讲手会麻痹，啊！整个手甲北开，他要逃亡出去外国。喏、各位公开鼓励政治人物贪污，连续媒体拢有咧报道，拢为着助理案，一个一个调调拢收啊！不管啊、在野在调，咱拢共款。是无人像伊安尼来去带罪人摇摇摆摆。安尼就讲挂手铐、卡铐，啊，搁有咧死人面，迄真正物仔见笑唔捌，迄真啊见笑都唔捌。差不人若去带案，啊，若搁在参与政治，话拢安尼真啊实实在在、黄叶叶，甚至严其失国，唔敢伤过来去露面，感觉家己有哪会歹势啊？政治是一个无情的自古甲今咱拢会当历历可扳。咱拢会当证明，以早古早，迄嘛叫做政治。古早人常讲在朝为官，你毋知意思？在朝就是咧换政，在朝为官，嘛是安尼，斗争会安怎？对个吼。我有看到一个英国的故事，有一遍，一个修行者公开指责。东岳大帝甲洪都大帝啊，以及着啊，即、這个十殿阎王，地府都咧开花，要安怎扩大地府势较大咧？因为犯人愈来愈侪，怪无咯。这位修行者啊，已经得到会当上天，会当落地狱，公开咧开个抢路喏，安尼啦。现时伫啊，大清帝国迄个时代。你当作心里听听就好。讲即马这犯人愈来愈多，可能要进民国迄个时代吧。好，上啊，战争凶猛，二次世界大战在倒啊，是非常侪等等啊，人啦吼啊，讲这个地狱怪无够，照着来宗教的行为讲地狱吼，你若较侪人也该快啦吼，安尼伸缩自如啦吼。你都那个动作性嘞，在开会中间，你当时讲啊，你在当时嘛，因为神通脱离三界外，讲天道不公啊，安怎定定什么会吼？恁这所有干那当地府咧办公啊，因为伊个东岳大帝属下乱，是的，好多大帝，东岳大帝等于那是讲的行政院长，伊的副行政院长。东岳大帝呢，部长啊，伊就处长安着着，啊内当阎王，所以咧处长甲十殿阎王有闹上下关系。洪都大帝啊内就是十殿阎王，讲天地不公安怎三位吼，啊咧在劫连天，黄巢杀人呐、黄巢黄巢杀人700万，你甲看700万人，你甲看嘛，700万人都。安尼新北甲台北加海人数阁无到700万人，安尼散流星河，黄巢兵马出门拢派伊个人肉，迄人太好死，啊，拍官拍的，啊，总当作肉丝， 安尼吼，啊排得更加拍光开，做那就咧肉丝安尼，肉都要啊，你个人肉咧食，就五糟哦，五糟太人，安尼即款咧出来就生即个五糟，安尼出来咧，那这还是遐咧济人，安尼甲借问，安尼啊，风多大地吹酒一落，安尼甲讲，伊讲明朝才会出五糟，因为做明星的。来发生就是讲十足进天、九足进天变成十足进天，传递为了后，所有拢总在太监在换朝，为皇帝无咧上朝，三四十当无看人面，放我这个无论东抢西抢，安尼横行霸道，安尼政治败坏，人民流离失所，出头无了了，安尼，所以。迄、那个所有的工业隐形五兆来去出事，来去即造成即个工业，哎，安尼在讲一个收银两大庄店，迄是大明朝无官不贪嘛，为顶官贪咧到下骹，顶顶同款，那有出你个五兆嘛？哦，朱洪武当时要死交代，我主家后代一，哦，未使。做官未使做生意，未使安怎啊？未使啥物？所以啊，迄、那个朱洪武团咧，蒋介石那十几万人围伫台湾咧开国史馆，安尼个吼，阿洪掠伊关，伊嘛朱洪武以前朱一贵兴兵造反，伊嘛讲是冇可能是有那朱家后代哦，等等讲几了十万人，等等几了十万人。啊，拢未使做生意，未使做事，私农工厂拢未使，因为是皇种嘛，吼！啊，这种啊，这所有明朝大明国的人拢爱饲伊就对了，哦！啊，你甲看爱饲几十万人啊，你甲看，饲几十万人吃穿，你爱无饭得饭，所以天地运作，所以我拄只特别为咱来讲起这個问题，大干者你甲听先。你罗秀元，你唔惊讲打这个工业的因果？黄兆啊，那个出杀兵，黄兆解带拍一支石碑，啊，拍咧台担土啊，叫平安恶灾。讲天生万物利用民啊，人无一敌可破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天生万物来得起在所有天下间的生灵万物。天生万物以用民，来咧饲只人民，饲只人就对。人无一滴去报天，人无一丝啦一滴个道德去报天，伊来答谢天恩啊，无啦。所以就尾啊七二三，哦啊，天生万物以用民，人无一滴去报天，都、就是这个工业所成的。今仔日伫台湾，民进党啊，一个反安尼。阿比国务机要会是判无期呢，总是杀入去控呢。到尾啊，国务机要会判无罪，用两贪万总个阿伦个阿伦直接高一的总判落啊呢。总个开始种种下紧了的入去关，所以我那停兵为事停进来就是安尼来啊，哦，无理嘛，哦，迄段时下紧命，阿得个国家安怎有理？啊！你今仔日拄只孙女啊讲诶，带动市场罗秀文，你要甲咪夹政治上诶结合，这款无意见尊重。但是你未使伊摕手铐解了，你讲你甲讲叫伊爱勇敢，叫那就反政府。你为着要选举会使讲这类话哦，条条大罪哈、啊，公开收安尼红包，起码迄做过来议员拢起诉。过来官员拢起诉，红包拢收起五六十万、成百万尔、百几万的啦。即几工的所有交保的，无论讲台东啦、啊都花莲啦、啊是到议员啊等等，拢百几万尔呢。迄判的到底拢个七八档起跳呢？你甲看嘛，公开用个皮箱、规箱拖的聊天，伫市场室，现是贪污哦。啊，他妈咧骑脚踏车。人送两百万，好心的啊，三百万，你安尼总属于顶顶呐。啊，你今日讲我拢总吃清白，这是有够太高，有够其他哪的，你听有无？这会造成着台中的工业，所以台中不断的发生嘛。 幽暗，当然幽暗嘛发生伫遐。结果即马因呢啊，同款伫台中啊，来咧有呾承担着有呾市长室个重要诶，即个幕僚啊，即马张万安甲召调去台北市做发言人，伊阁有呾调调啦，万拢发生伫台中，当幽暗也好，啊是。包括着非洲低温也好，啊，太阳放火抢劫出头，啥物一站一站拢含台中脱袂开啦。这造成台中市民的强压，我袂甲人变。即我照即个神话故事安尼来讲，喏、哦。话讲倒转来，我拄只伫顶一点钟讲，北京北戴河对台湾即、這个啊，即、這個、啊即、這个北戴河会议啊，对台湾的策略之一。就是强调要中国利用所有的资源，要争取台湾爱中派、爱国派来做伙合作反对啊！中华民国派好，台湾独立派好，吼、哦，转化共同支持和北京统一的力量。这一点我来详细，我甲咱解释一下吼、哦、啊！我唔敢讲解释，来说明一下。

0: 电力文来当当着国民党的主席了后，都已经来落实北戴河因即马咧开的讲法。电力文又搁即马加强伫选举前赞成台湾将美独立过，将来嘛毋是一个国家，以后嘛毋是一个国家哦。伊认为接受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都和平，强调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那呢？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目的为着要取得政权，甘愿去做儿皇帝。伫石敬瑭挂燕州十六州，千古慨叹啊，讲父王。其实伫南宋时代，宋高宗东王啦，孔王啦，篡立南宋德王，伊个老爸。甲伊个父辈太上皇拢互金条掠去，伊是伫遐有哪共款清河呢？清晋明即个金国，就是大清晚清个进前个金国，清父王伊是儿皇帝呢，有哪共款？对，甘愿要来去做着一个中国一省，有可能中国答应伊，台湾若是免动着中国一兵一卒。那和平总我统调伊，绝对特首要互戴立文因即帮人去拍牌。所以国民党的领导阶层又走两岸，谈台湾啊吃会亏，谈中国吃会亏，反对台湾，卖讲反对台独是反对台湾。你讲台湾毋是一个国家认同着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台湾的主公，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呼应中央这个因中国的中央的心目中的主公，的北京的指令，来直接施压，立法院当权，暴攻击大大包地，天大包大，加来五亿来含着韩国瑜对冲，就是有北京的指令在嘞，阻挡着国防的预算。背夹对美国的军购，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唔免去讲啊。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唔是地理文说了算，也唔是我电信做说了算。中华民国的政府，我都只讲流亡走路来台湾，假生了后，那就咧接机。各位，你有看一张钱啊，拖做几百张钱有无？迄、那个钱啊，今年宣告底。你长得个变独立变一张钱啊！你为某手甲错死，迄张钱啊嘛，搁咧话，因为伊家生机大有。中国民国咧，只生机大个扩张来壮大开。原底伫联合国保佑席位，拥有人民领土主权，中国所有拢伊咧统一，到尾啊，都共产党占领。好佳哉，第二战后。联军委托伊来管理着台湾，台湾伫只扩张，伊个名那就我郑新祖，有人叫我国代表，有人叫我新祖兄，有人叫我第二员，拢总有人咧叫但是嘛是同款，我一个尔。台湾有人咧讲外交的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大部分拢讲台湾，大部分拢叫我国代表有人叫我。大部分啊，拢拄着拢叫我国代表，较侪三十当前做，大家可能较少年台湾一定有邦交国，那就我虽然册读无悬，但是我做国代做议员嘛是含遐读博士的议员，同款是议员，同款是国代含阮共国代咱的罗总统伊嘛是含我共届国代。联合国2758号国议文。我讲个臭生意啊，是解决中国伫联合国的代表权，并无牵涉来讲到台湾两字，无讲台湾主权的归属。日本公开来向着全世界宣布，伊来放弃对台湾甲平壤的主权。这伫旧金山合约49国见证，这是事实。台湾。一主权属于咱的全体台湾人民，有宣布独立，无宣布独立。 是不是中国一部分？你搁在亚东地的文献，北京唱好，要斩断掉咱的国人，袂使用外国，因为南极国就无邦交啊，就剩香港，香港无邦交嘛，喏、哦。要斩断掉咱台湾的国际观，斩断台湾的西路，这款所有违背良心的心态，这无报应，我绝对无要相信，哦。一寡在所有，那就林佩祥公开，和韩国瑜安尼甲指责，讲你是假人选出，意思讲你是假人选出哦。你这医生不讲心，对恁家人嘛不利呢，直接甲签名啊。林佩祥是我欢迎阿爸呢，感情真系另一个选会到。好罢免的时阵，安尼当车头，逐工都当嘛咧，当嘛咧，当嘛行咧，当嘛咧拜。北戴河会议对台湾的侵略，我拄则讲啊，我即马非常惊吓，我老人无胆，指控台湾增加军事投资，扩大无人机的部署，扩大无人机的营运，扩大无人机的制造商，加强发展，目的就是要用以武谋独，用武力台湾要来独立，北京不容允。那就目睭来，北京目睭未使下一粒沙，所以咱命令第二文讲台湾唔是一个国家，以前唔是，今嘛唔是，以后嘛唔是。破坏啊，就讲台湾家己武力嘅装备，会破坏阻碍到中国伫大海、南海、黄海，甚至伫其他东海、所有沿海一带，对于。中国民主尽扫落地，因为台湾多一个台湾海峡，拄啊伊个窗仔口啊，伫遮做一个破口，第一刀人哦。对台湾的军售，伊彻底防止哦。七六上要将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加咱台湾对美国采购的这个武器，吼、哦，含在都白做伙哦。针对五月间春集会啊，中国。甲习近平，习近平生理人半神半人半鬼，我要甲你买偌济黄豆，因为伊即马行情降到那三十趴以下，要甲你买偌济农产品啊，买偌济猪肉，买偌济牛肉，因为拢机器饲的嘛，买偌济鸡肉，我正想讲鸡都两只脚尔，那奇怪都无使看鸡啊，啊鸡脚台也只啊得卖一堆人山，我唔知影鸡脚为倒来呢，吼、哦。安买甲买，结果敢有甲买？无嘛，吼、哦，甲吊胃口。啊，所以即嘛，全部对咱台湾军事武器咧卖咧，就安尼顿顿跌跌，安尼吼。啊，意思讲中国要甲采购，伊甲讲我要甲你采购，但是有采购无采购，吊伫空中，这先变先，还是搞这天。中国做出对美国买采承诺的采购。啊，各种所有的农产品甲其他啊，即系器材等等分配处用吊胃口，但要甲你整笑哦。用贸易买来邀美国，买来含台湾，所愿买来去切断，以利台湾。或者国民党诶，安尼美国若要参人，早一工用台湾去上把子哦，搞过和中国哦，所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来讲到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以及是甲菲律宾的争执，引起中国非常惊讶，对台湾唔敢动用武力，对台湾动用武力，这是着国际，而且呢，吼、哦，杀人一万，杀人一万，而且无甲一万，因为台湾土地小，啊、人口少，咱的飞弹世界有哪个算有着？喏、哦，啊，这几天的演习。哦，这飞弹欠几粒啊？呐，三甲水炮都啊欠破，甲弄破，现死的三亿六万。干那即马即番的风台，讲要封锁台湾海峡，讲为着风台，会去损失到国际船只的封锁。家己即马咧做水灾，你有看到啦？哈、哦，家己咧做水灾，做连天，三甲水炮拍破，现死的三亿人，所以唔敢动用，因为那是咱台湾。讲较歹听呢，伊要留刀不留人，存死存切，安尼硬拍三甲水，不看你五五炸 那三四粒啊，那公共一个所在水库拍未破，我都无要相信啦啦。所以无要用武力攻打台湾，请你按120个心，要用即款的高法民的选举，那就香港加强势的，按爱港者治港，按爱中国者，伊讲爱国，咱毋是讲爱台，爱台的必台派啊咧，爱国者治台，咱千万毋通中计。所以跟我进攻过，咱的节目靠厂商在甲咱进攻过来咧维持，实在一年要甲1600万左右所有的开销，你听我算，即个电台你去甲问，一日两点钟，咱这黄金时间，有哪我实在是虽然做义工，压力有哪真大啊！要甲别人交关，不如甲快乐广播网交关，咱的产品货真价实。价格绝对差人非常多啊！咱的所有成品的原料甲整甲订订，无输北京公司。有需要拍过厂商，也是拍38289000哦，控制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000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酶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肺露引致酶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皮皮喘，真啊像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张，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组合。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1100零顺困、益生菌，有几百个好困，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我都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不起，是
1: 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都750粒，会当吃当我哦。有的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的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1粒，1盒1000块，买2盒送1盒，会当吃半冬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师要麻烦你那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做两个人服务。另外，明仔载拜二拜四，啊，明仔载特别是咧，我孙娃啊，如意园的同学哦，一名名律师啊，亲身。来提供着法律的咨询，请多多利用吼。咱给几位律师诶事务所来的配合，吼，非常的感谢。咱们嘛有几位讲我这本《千金铺》咱的涉及《门千金铺》甲《三国演》，热热等几点钟诶，我录啊，那即马录嘛无多通录无啊，迄是台北番的片啦，吼啊。那就讲，二是水心宝，财是国家丁，一日得千金，千金难买圣贤心。哦，啊，种种在做切瓜的念，你这哪那念未开，汉语都不了了啊！哈、哦，非常好诶！哈、哦，啊，有需要啊，趁这个机会哈、哦，啊，人讲叫我去翻，我讲无多啊，这材料啊，咱就做一个结束，年会有啊！哦。啊，无法度能够录音，非常忝，而且这古早的 CD 也无人咧做啊！好、哦，感谢。今麦说咧，咱开放热线38286386，38286386，外部头甲共七热线开放中啊。嘛，请各位指教，我干那会当讲咱的节目，我出哩。对，那就讲我礼拜一日留啊，有人去的，讲我都订完毕啊，都在等我，送我物件，我那记得个物件，拢送我一大堆。到台中啊，咱的乐生宫来滴啊来拜的妈祖，啊嘛有人给我带红包，我啊叫我的主任啊那个收起来个用作爱心的便当，因为咱无地方供养的。啊，那你食的物件，啊，为下一个我讲，即嘛7月九尾普渡，用这来拜拜的了，我大家非常的感恩。咱的节目足侪人听，欢迎进山。38286386，38286，我波头甲讲真，来你哦，来你请讲。
2: 这个师傅啊，
0: 你请讲。
2: 这个罗秀文已经热闹车奔道，足简单啦、
0: 啊。
2: 有你走遍天下，有你寸步难行。啊，伊就甲你白死甲你啊。俺即摆已经直接跳过两档，2028年，就是韩国瑜500几万票哦。伊个除了马英九了，伊个票是相关的哦。配郑丽文，拼。赖神甲萧美琴，就是你打讲一句话，你20分前较打讲尔，先拼先拼死到最天。那赖神拼过了，师傅你就轻松啊，逐天游山玩水，放好轻松。感恩这个，
0: 谢谢哈、哦。我本来愿望就是游山玩水，轻松以外，无法度通轻松哦。含我自己拄着，拢在讲政治，有熟悉无熟悉。昨我去啊，高一啊，孙女阿公叫我到家做咧。哎，检查拢总无咧检查，唔通靠家己用安尼啦吼。啊，就也我来检查一下吼。啊，拢拄着，目外拢咧讲政治，实在 咱的压力有哪真大？叶山啊，一网开放，来你哦，请讲话。
3: 哎，不好意思啊，阿弥陀佛，你好。
0: 哎，
3: 我咧讲伊这国民党吼，无爱国会甲预算富贵。
0: 好，
3: 你咧甲想，伊是毋是即声？即声啊，九合一，那卡输国民党退，伊只个钱会全部拢献乎咱这个，伊这个大陆，伊这个叫做。一个习近平，
0: 哦，
3: 你不是安尼，啊，但是唔过安尼，恁这国民党恁有想无？香港恁安尼为着恁的利益，为着恁的迄啰安尼来害咱台湾这些百姓，啊，恁今日吃嘛是吃台湾，恁所领的钱嘛是台湾所扣来捞寡钱的税金，啊，恁安尼敢吞下落？啊，恁台湾人吼，真正吼目睭爱闭较紧的，唔好搁听我看甲讲吼。今仔日台湾人呐，会合作就对，会合好就对啊啦。会讲为子孙来想讲以后子孙的未来，我看袂讲输到遮尼啊忝啦。
0: 对，
3: 谢谢。
0: 好，我一再强调，起码是一寡只学者，而且白在何文啊公开讲，用着用买收的较省钱，拍咧到底，乃用武力攻打台湾。会得失的全世界，美国、日本出手，因家己中国会衰败一千冬。因即马要用香港迄款的手段，爱港者治港，爱中者爱国。伊讲爱国者治台，毋是爱台哦。香港是爱港者治港，因为因咧无做，伊也毋是一个国家。台湾伊是讲爱国者治台。安尼哪安尼种，安尼二一添做五，啊什么三数一，真简单。他都啊，老菩萨讲的，哦，师父啊讲的，你那好统一去，无影啊！你讲你这个江山保一条，哦，这我他都有咧讲迄个二百五的故事过，哦，啊，这到时间为着要领250,000的美金，头壳死都总剁掉去。叶山有王开放，38286386386。台湾人的地位，世界会使讲是一棒的哦。台湾人无多将这个所有传播过，咱去甲美国偷的啊、结果咧哦啊，由着咱台湾人家己证明，所有来去开发出来啊，即个所有啊，黄仁勋回答一面顶讲，台湾是家己去研究，家己加工再制。家己去来发挥出来，因为那就我咧讲台湾的，不是老师教，我家己研究，家己认真，家己看迄、那个啊，咧录音播感啊，咧大大研究出来。所以咱台湾人的智慧第一咧，喏、哦，啊奇怪，干那这个团结欠款，叶山一网开放，38286866来你哦，来你请讲。
4: 你好。
0: 啊你好。
4: 啊你通通好。
0: 嗨。
4: 俺台湾人，咱都有总统呢。
0: 哦
4: 哦，啊是安那坐日本，你坐哪习近平较好？恁国民党来跟迄个个科比啊来撮撮过啦。
0: 哦、
4: 我无欠名利啦。哦、我台湾人是白白米是你只用假啊，拢本见讲就讲中国啦。哦、我应该感爱，阮是中国人啦。
0: 哦、
4: 我是台湾人啦，我有阮都有总统的啦。
0: 好，那、啊、谢谢来你哦，请讲话，哎。那你请讲。
5: 哎、欸，李老板你好哈、
0: 啊。你好。
5: 哎、欸，我哈，我是感觉讲哈，租借哈，啊，互骗了侪钱去啦，啊，搁歹过啦哈、哦。我感觉迄内部吼一定有问题啦。
0: 无唔对，无唔对。
5: 无哪有讲可能遐侪钱拢无要过。
0: 无要过，因讲因食菜人无要共过。
5: 啊，搁再哈，蒋万安啦、啊。
0: 嗯。
5: 家己做唔对代志，拢唔承认啦。啊，串骂都要骂咱的总统，啊骂咱中央。
0: 对，
5: 我感觉这个蒋万安吼，伊后回来还有唔能算好伊啦。我感觉伊做了足歹。
0: 哦，感谢，谢谢。
5: 哎呀，啊，那咱台湾人吼，大家爱合爱迄落啦，爱叫好啦，啊，大家吼爱祭拜吼，算久爱看好清啊啦。
0: 好。
5: 你若阁吼吼因调戏吼。台湾才会带吼，会真凄惨。
0: 好，谢谢。
5: 嘿啊，大家都爱目睭闭好紧。
0: 感谢哈。啊，伫七届立委的时，七届立委，咱国将个欠一个鬼，哦，国将个欠一个鬼， 罢免的时阵嘛，国家啊欠一个几个无法度，罢免三十一省人数会过，国民党人数要罢民进党的，安尼，逐摊都拢去关，逐摊都带罪，逐摊都犯罪，无甲一个过。啊，恁这去对着因三十一个全部过，无罢免半个，会中着人的计嘛？哦，啊，计中计三十六计，这真正台湾人诶。啊，都只讲诶，目睭真正爱睇学机嘛，千万唔能够咧，安尼

0: 伊那所以都无见啦，都已经啊，因北京大学诶，那就教授讲诶，啊，今年无迄个总统个入面咧选举啊，吼、哦，人安尼出钱食个大底吼、哦，来你哦，来你请讲。啊，迄、那个你的电话拍两三遍吼，啊，拢总无接吼，安尼唔好吼，吼、哦、啊，咱这是电话吼，啊，因为正人在用，啊，你你占伫电脑上吼。
1: 喂。
0: 啊，你请讲。
1: 喂。
0: 啊，你请讲。
1: 师傅，你好。
0: 啊，你好。
1: 我讲啊，俺台湾人袂合作啊，因为迄一个节目讲讲。讲迄、那个讲家人啦，家人市长讲要发6000几块啊、嗯！哦，大家打电话是讲，啊，政府当时要发这6000几块，人主持人就讲，我是讲家人呢，我无讲达位啊啦，那、嗯、是家人的市长。你看咱台湾人，你看啊，听到钱啊，啊，就啊一卡一支一支啊，不管伊时阵啊，白运无过，为着迄10000块啦。
0: 哦，对了。
1: 但我趁钱就讲，啊，国民党就得到较贵啊，那迄免税的钱哦，伊免纳税金的钱，伊拢干脱啦。
0: 哦，
1: 像不是咱的总统啊，气死的。
0: 无唔对，好。
1: 哎呀，咱台湾人变合作，啊，听到钱又真是叫。
0: 好，无唔对吼，白面无过为着一万块，哦，我恁一刀那五个就五万，摕五万当嘛害安尼啊，那票贵也变了了。50000块害死台湾，你即马了个较济啊！外侪即马要对青年的政策、儿童的政策，加对这老人要安怎照顾，要安怎补贴到这个所有岁数的人，经费无过，你这10000块，顶刚我会记苏啊法师讲的，伊讲的，讲你了个较济遐，你来领到，你摕到这10000块，咱即马了已经超过遐呀。超过，因为所有的福利今年咱拢无过嘛，拢甲即个未过无法度嘛，甚至补贴老人的即个健保啦、补助的啦，啊是讲其他即长照的啦，啊这经费拢挡伫空中嘛，安、啊、尼有超过遐无？即个老人请人过嘛，几啊万呢？那是啥？啊你那是用公共政策的等等，吼、哦，咱的建议书那去上班够放心，社区长照。共同安尼做伙来照顾老人，安尼无过，啊！你一万块早就开了，去伫花粉地啊啦！你敢那看啊？你收后边了会较济些，哦！我讲安尼各位，我相信咱有那听会落吧？刷你两个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咱即代足够人玩，专门的讲政治，哈、哦！啊，所以咧，政治拢得失人，讲那面讲到政治，拢会得失人哦。哦，拜托大家抽象在高官，产品袂歹，我阁再三强调，我食家己在抽象广告产品，一食一日我拢有咧食，所以我诶身体袂歹。虽然讲在昨日孙女啊讲，逼我叫到去检查身体，健康检查。啊，是检查一个心安尼尔尔吼，有需要拍过抢凶，也是拍3828900哦，3828900哦，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字，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阿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让

0: 可以半点钟哦。强千百几乎每定人能有，这是艺术有书即是拥有。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会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有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1: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我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9粒，食比较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椒籽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啊，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1盒30包，每暗食1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杯的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1罐1500块，买2罐搁送1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1100益生菌磷酸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送一罐洗罐啊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有需要的话，麻烦你再拍过厂商。这家怕38289000哦，38289000哦，怕这个电话，咱专人的给咱服务，非常的感谢哈。明仔载的古历7月7日啦哈，就讲开鬼门关。咱台湾对7月非常的注重，中国是无7月，7月那拜拜就抓去关，公安呢就一群拢，家己扣去哦。但是咱尊重民俗，在咱的7月中间，那是照世俗的，咱的讲好话啊。因为人讲死人无明白，鬼魂无明白啊。咱在伦敦过了10间拢服务过，即嘛老闲嘛是去伫德山甲圣林堂，哦，啊那天德福堂是用开煞伦敦啊啊，得恰恰来拄着类似即款的。咱尽量，因为那开鬼门关在即嘛，中国的所有中国无当讨食，中国往昔的照着正德佛堂开山祖师讲的，所遐的几十个古人一个遐所有的亡魂无当讨食，拢走来台湾，台湾拜个足凄惨，死人无明白，你若对好，永远甲你报答，但是伊分，因为人讲行伫路。鬼也是行直路，鬼也是行直路，啊，拢在莫壁边，所以人讲莫壁鬼哦。 啊，咱若咧行，真拢当行边边，还咪烧妆。古早人较仁慈，拢点着迄个电火，啊，得有好也得好行路。我记个足清楚。即个人讲伊冲完着安怎倒车呢？那就像白囝安尼，就着查甫人就白囝车安尼，规身躯无啦，讲无病，佫有病；讲有病，佫无病安尼啦吼。规身躯安尼车呢，软膏膏，无精打采的吼。啊，问是唔食药，啊，当然无好。我这边我关心地军体格来，哎，你后边亡命倒着，因为我在场，迄个时阵我拢。大部地乱等，我拢等船港啊，三四十当前就咧等船港先啊。啊，伊讲伊家己对，我甲讲啊，唔得英明对，到底你家己对安怎是顶势，还是我，还是安怎，还是即些欠咧？讲伊讲，讲伊互人弄死伫几十当前，弄死伫咧青红灯卡安尼啦。伊逐天孤单呀，死人无面壁，要找这个冤仇人，十年、百年、千年、一万年，伊拢也要找你个对。所以因果、因果就说着安尼来，伊总逐天等，青红灯家孤地啊等啊，死人也免食饭啊，你听无？逐天要等迄个人，哎呀，到时迄个人唔知是无过无位啊过，也是无看到，拄爱桥倒啊，啊你桥倒歪的。做粗工的人，你来教阿多啊！你吼，伊讲身躯盘到迄个锁啊，迄个锁啊，唔但是得吊物件咧用的，安尼吼啊，补本能啊啊，教迄个强电家，当咧啊种啊，你本能只卡呸呸咧，伊拄啊固定啊甲呸咧啊！恁爸在世用总是甲真找无温州人啊！你当只个甲呸本能咧啊！你是安怎欺负我太点总甲敌对着安尼样样？你看我水，所以我请你讲，这是迷信。咱若去外口，查甫人拢会死个，你方便啊？去房间古方便，无便所嘛，拢走去树啊内底山呢。你来讲一个，出外人互我方便一个哈，无你到无形的地啊，无形的寸寸高，正的火葬开山做树，一寸地，一寸的所在都有亡灵啦。因讲讲中国安尼啦。啊！你讲啊，借我方便一下啊！伊自然就闪啊。咱若去大路上，即我拢甲朋友讲，迄个出嘴尔，门国国的哎啊，歹势啊，出外人来借我大钱的，无咧讲，伊原底是地基主，无咧讲，伊捌基地啊，过星期伊从库地啊唔走的呢。哦，所以咱信有则有，信无则无啊，唔通。海墘你就盡量莫去避，都無時間無，我就講阮的大避湖發生的代志，我捌講過，係阮的船長、旅長因講我聽，哦，真現金，但萬頂啊，佮做你做一個總裁，哦，啊，敬神如心齋，講好話啊，盡量挽留啦，是切山來到底，水邊咱盡量莫去哈，明仔再開鬼門關，大家安分守己，保平安。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明知世间有作孽更过人，明仔在空中撒掉。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4: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6: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5: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6: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5: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6: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鹅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7点整。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0: 听众朋友，你的腰子、你的肾正在默默被掏空吗？哎呦，我唔知咱听众朋友吼，你会去注重你的腰子无啦？注重阿佩爹这部来的讲有关腰子相关的这资讯啊。哦，我真重视哦。那当然，伫个办公室，大家嘛开讲，哎，结果发现讲咧，我系同事吼，50通诶，俩登几乎只高诶啊，啊，结果咧食药啊吼，食到种药剂即卖剩40几俩，怎么办呢？赶紧邀请今日特别来宾艾米姐。
21: 阿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0: 因为伊咧3个月抽一届会嘛，哦，抽会了，等下啊，比比出来讲惨啊惨啊，阿佩啊，我药剂即马安尼袂安那，我讲袂安那，当然爱赶紧保养，你拢无听我甲艾米咧讲吼，又在讲，你有没有在听？哎呀，啊是咪？哎、欸，这是咪？做侪人嘛是听咱咧讲嘛，拢无咧听咧吼。
21: 对，听袂落去啊。嗯，你是咪想讲靠可怜？咱讲在保养药剂，最主要是爱减轻药剂的负担。血压高的时候，久了之后，药剂的血管会硬化呢。你也想啊，咱腰子嘛是血管嘛，对不对？
20: 嗯嗯。
21: 啊，规身躯的血管哦，你的血管都会硬化，你的腰子的血管没硬化吗？嗯嗯、啊那一旦硬化的时候，它的功能是不是就会下降？
20: 是。
21: 讲你哪来？有的人拢是讲，嗯，啊，我有啥物糖尿病会上腰子？
20: 哈、
21: 嗯。其实我咧讲吼，全部内底就对了啦。引发慢性肾脏病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糖尿病，一般以上，因为高血糖吼会损害肾脏血管跟过滤的功能。大家拢食过蜜饯吼，
20: 嗯，
21: 油脂吼，大家拢泡伫糖内底，
20: 嗯，
21: 会补气无？
20: 嗯，咱早起就一直听人讲啊，你慢性病哦，哎，拢食药啊，所以才成油脂哦，唔是你想的安尼哦，就讲你只要你来糖尿病啊，高血压你无控制哦，好，才会上油脂。
21: 对
20: 腰子的伤害更加大、啊、但是偏偏有很多人都控制不好
21: 你控制不好是你是不是更加爱顾腰子？
20: 对啊，
21: 你更爱减轻他的负担、
20: 嗯、
21: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吃荤的，对不对、
20: 嗯、
21: 抽烟的人他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导致我们血压飙高，啊，血压高是不是造成我们的血管硬化、
20: 嗯、
21: 所以你的腰子会伤到吗？
20: 是、
21: 嗯、啊，还有一种人是血脂比较高的吗？血脂就是血油嘛，对不对？
20: 嗯，
21: 它最容易阻塞我们的血管，它的腰子会损害到吗？
20: 是是是。
21: 还有一种人，
20: 嗯，
21: 大块的、
20: 哦、肥胖，
21: 对， 因为他一旦肥胖的话，咱的腰肌的工作量就会增加。以一百分来讲，一般正常人的体态一百分就做一百分，但是你啊大块的人，腰肌可能要排两百、排三百。啊，安尼时腰肌负担是愈来愈大，止疼药啊，啊，乌白白药啊来吃的话，咱台湾。上大的习俗是，哎，我头好痛哦，啊，我叫药啊，分药啊，你呐，我分你，你分我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洗肾率会这么高？
0: 是，
21: 我发现我们很多人哈，哦，泌尿科看泌尿科啊，胸腔科看胸腔科，心脏科看心脏科，在这个医院拿这个药，在那个医院拿这个药，啊，回来这个药怎么吃？一起吃，通通吃。在骨来袂伤腰椎吗？
0: 哎、欸，真的呢，我腰椎骨咧疼吼，我去病院看，伊开无同的止疼药啊。啊，另外我去诊所做个复健，伊嘛开药啊，我嘛是止疼药啊。哎、欸，拢无同呢。啊，我到底是要吃第一间的，还是总吃？
21: 啊，你想啦，今仔讲这药啊，拢是医生开的，对不对？
0: 对。
21: 啊，不是你乌白买。
0: 对啊，咱信任医生啊，伊开好咱啊。
21: 对啊。
0: 咱就想讲应该甲吞落。
21: 啊，结果嘞，
0: 吞落了，又治了无。
21: 这是到底是对还是唔对？
0: 哎、欸，这个是
21: 加上你啊，那里啥？你平常时水阁无爱啉，因为心肾一体嘛，你腰子无好，你心脏负担就重嘛，哈。
0: 啊，所以嘞，咱就一直讲嘛，顾腰子目前呐、啊，上好的就是啥？
21: 咱的肾益菌
0: 是
21: 肾益菌，其实做足久、足久、足久、足久的。咱嘛帮助真侪、真侪人哇、嗯！我捌听迄种的啦，我好啊，我好啊，我拢没吃，哦、我已经吃好啊。
0: 嗯，
21: 很有吃哦。
0: 嗯，
21: 他原本那个三十九过滤率原本在三四十，对不对？
0: 嗯，
21: 好、哦，啊，慢慢升到六十。
0: 嗯，
21: 你就感觉好啊。
0: 哦，
21: 哎、欸，这是错误的观念呢。
0: 这种人不是一百块吗？
21: 因为我讲六十是即可，
0: 系啊。
21: 但是我咧讲哦，如果今仔你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你有蛋白尿的、你又很肥胖的人，有没有？你今仔日食食食，有当爱到六十对不对？你唔想安尼怎甲坑咧？你敢知？你如果无，伊会阁落落来呢，它会再掉下来啊。我咧讲啊，上大块简单就是减肥尔，无其他的方法啦。
0: 哈，
21: 听有人甲咱讲啥，哇，减肥落来。
0: 哎呀，减肥落来就好啊，迄足困难的呢。已经咧吸空气，无食饭嘛是减肥落来。
21: 啊，减肥落来是。
0: 就完恶的咧。
21: 那我问你啊，安尼的时阵呢，你是不是爱阁持续？
0: 更加爱顾。
21: 对，你更加爱顾，你爱持续，让咱的腰子的负担愈来愈轻嘛。
0: 嗯。
21: 对不对？因为肾脏益生菌，我们碰过太多太多，就是怎样，原本是有三四十的，然后回到六十，有的回到七十，有的回到八十，然后他就觉得，哎，我好了。可是你忘记一件事情，你刚刚那些慢性疾病还在吗？
0: 嗯。
21: 你的蛋白尿没有了吗？你的泡泡尿没有了吗？
0: 嗯。
21: 现代人就搞熬夜
0: 啊、
21: 熬夜哈、对正常人来讲都足伤腰子的啊、更何况是你今啊已经有慢性肾脏病的人，
0: 伤害会更大啦。那底下嘛，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啦，因为我以前拢想讲腰子是不可逆，你知不？总共我今仔日我三十九过滤率剩四十，我就想讲、哎呀，我靠，安怎保养吼？我肾益菌安怎吃？顶多维持四十而已，没变更加好。哎，这个其实唔是哦，吼，这么多年啦，包括我亲身吼，身边也有朋友三十九过滤率，伊是会使成长诶。好，一堆四十人，伊真正有咧保养，有咧顾。啊，咱像我，唔是讲食生意菌尔啦，啊，然后我搁逐天食火锅啦，食麻辣锅，嘿，袂使啦，好心的拜托的吼。你讲吼，你主要食生意菌吼，你爱整个饮食做调整。哎、欸，人伊即卖拢七八十啊，但是就像艾米姐讲诶，我让他从很多不及格变及格了，嘛是爱保养啊。啊，不，你还是会回到四十啊。
21: 因为咱的生意菌，它是有。两大教学医院，一做临床实验的嘛，中国药大学跟成功大学，他有做临床实验，得知说哦，原来对咱的腰子减轻咱腰子的负担哦，哈，对咱的肾宝宝是有较大、较大的帮助。而且人这物件，一个有荣登 SCI 国际期刊嘞，啊，这不是我讲的呀、这都是数据的物件、
0: 是，
21: 嘛是爱你配合啊，对吧
0: ？OK， 對、好，所以第一这部。盛玉君已经讲正等了这个时间，我嘛知影足侪人吼，就是伫这个规定内底原本哦，雄雄利用宣告公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存三四十， 迄人生真正变后背，而且很多人不在意。伊唔是啥物三十四十落啊，是雄雄六一讲你无爽快去病院啦，伊家己抽血检查要收存三四十，哦，那真是晴天霹雳啊！
21: 这种人大部分都是慢性疾病的人，你可能连四五十的时，医生拢阿袂甲你讲。你可能按那个三十几、二十块的时，医生该讲你要注意哦。事实上，他如果在四五十跟他讲，他就去注意的状况下，一直开始去减轻，尤其改变饮食啊，哈、
0: 嗯，
21: 啊，好，那你尤其减轻负担，对不对？嗯、或许他不用掉到这样子，可是很多人都是到了三十。二十几的时候，医生才跟他说的。
0: 是是是，但是吼，咱阿姐讲不要放弃，莫放弃啦吼。你真的是真正吼，已经掉到很低的，你更加爱想办法，然后给自己有信心，一些会使数字真的是可以回升的吼。因为这是真的真的真的吼，
21: 我
0: 讲我拢惊我阿骗，
21: 真的真的，这是真的真的，这个真的吼，唔是跟他克生意俊呀，唔是，
0: 对对对，
21: 都爱克你家己。
0: 哎，饮食对对对，
21: 第二，你的饮食作息一定。要相当的配合，他有可能就慢慢回来。这你弄会当去查啦，很多人都说不可逆。比喻一个简单的例子的好啊，咱的水音甲嘴、甲音甲鼻啊、点管都一个跳较紧。鼻啊嘛吼，我讲很多人的肾脏可能弄音甲嘴加两两。所以我讲，迄三四十个，迄种音甲嘴尔，你听吗？
0: 还有救，还有救。
21: 对，
0: 哦，你若真正吼没救，然后说要洗肾，哇，这又另外一个阶段呐，吼。好，所以嘞，保养真啊就重要哦。休困节来准备进功课。
1: 现在进广告喽。
0: 好啦，进广告的时间吼，这水唔好淹甲鼻啊哦，会袂赴哦。艾米姐吼，水即卖会淹甲嘴啊，对不？啊，咱要互咱听众朋友嘿，看会使退水无？哦，把这个洪水退掉，到心坎，到你的脚头嘿。
21: 诶，这个是八月份对不对？啊，八月份的啊，那你知
0: 道？爸爸节，
21: 爸爸节，人讲啊，那你知道？母亲节吃两下，爸爸节到甲无半下。
0: 可怜，
21: 爸爸对咱来讲嘛是一支山嘛，对吧？
0: 是，
21: 好，所以咱针对咱爸爸节八月份的活动，咱来做些优惠。
0: 咱们来做优惠组合，
21: 对，
0: 袂使 ，Amy 姐，安尼走甲无半的。拄啊，你都咧讲走甲无半呀，收过分啊！咱爸爸妈妈食两下啦，你看你哦，差别大约。我见母亲节你讲上迄干呐，三工啊，几工分呢？对不？体验。
21: 我无咧上三工
0: 诶啦，
21: 我拢毋捌上三工，
0: 讲假称。
21: 好啦，为着吼，迄个互爸爸节，大概我吼送爸爸健康点点。我甲你讲。今仔日免费体验对吧？一 K 啊，
0: 一 K 啊，
21: 嗯，
0: 一 K 啊，哦，
21: 嗯，
0: 哦，搁一届一 K 啊，足重要，爱问三摆，你上一 K 啊哦，
21: 对，
0: 哦，
21: 啊，我跟你讲哈，今仔日就对了哈，含人数二十个，嘿，啊，要索取免费体验的听众朋友啊，一 K 啊哈，0800-356-789-0800-356-789二十个，
0: 二十个 ，Amy， 你真的是冷面杀手，上一 K 啊，你搁只淡定，接来电话，二十个呢，吼，
21: 你跟我讲爸爸钱都搞不坏。
0: 我想好，你安尼吼，很语气平静，讲要上一 K 啊，哇，真的是杀手级诶。好，咱的电话是
21: 0800-356-789
0: -356-7890800-356-789赶紧卡电话哦，谢谢Amy姐，
21: 谢谢。
11: 比赛开始，
22: 人生是一场竞赛，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一争高下，千万不要让油肌问题让你失去战斗力。
11: 那要怎么办才好？
22: 来，听我说，由四种菌株组成的泰胜奇胜益菌，是由国内两大医学大学临床实验成功，荣登国际 SCI 期刊，让有机薄荷的人重建身体健康，消费者更一致认同，口碑一级棒哦！
11: 请问要怎么订购？
22: 很简单，一通电话，泰盛奇胜益菌服务到家。0800-356-789，0800-356-789。
11: 哇，终于可以活力再现，你拼人生赢家喽！
7: 不要买错哦，泰盛奇胜益菌，泰盛奇胜益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即摆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哎呦，有人生气气啊呢，就生气的。那老实讲啦吼，即、这个韩国瑜一对，因为我对较有印象，就是开始选高雄市长吼，这样一路走来哦，真罕看伊遐尔生气，啊，毋过伫昨个时阵动怒了哦，啊，惹伊生气的人咧是朴坤奇啦哦，傅坤奇哦，好啊，咱大家来讲伫昨哦。你看伊咧盐商，就是今年度115年度咱的中央政府的综艺审案，惊多人，哎，这嘛是足憨的。乡亲，即卖已经8月要中啊咧，要8月中旬哦。啊，结果咧，咱中央政府今年度的综艺审，即卖也咧审啦哦。那因为咧，一直卡关吼，还在卡关当中。哎呀呐，要协商嘛，啊，结果咧，哦，这个国民党的党团总召傅昆萁七月底协商的时阵，伊不是爆粗口嘛？啊，结果咧，底下瞪得啊，叉叉的臭胡乱吼，哎，没完没了咧，哇，转狼转人间蒸发了吼，失踪去啦。500哦，拢没有出席后续的协商哦。那因为伊一直旷职啊，无出现呐、啊。啊，一群人伫咧讲好，比如讲今日讲咱要协商对无？包括这政府官员，还有两党，唔是国民党俩呢，够国民进党、民众党啊，够国民党其他的人拢搞啊，排排坐底啊、哦。啊，结果咧，重要迄个 key man 吼、哦。总招啦，重要的总招咧，拢甲你搞失踪啦，旷职啦，无要来啦哦。好，那因为咧，是可忍，孰不可忍哦？你人无爱搞的算哦，你要授权嘛，你要把这个权力授权给党团干部哦。那结果咧，昨哦，你欢迎一张韩国瑜的问讲啊，到底副总招你搞授权哦？林佩祥啦，啊，林佩祥讲无啦，啊，你啊惊大啦吼，哎，讲无啊个压的吼。韩国瑜哦，动怒了，实在是太生气了。哎呀，就是人讲罕见动怒哦，所以画面呢，我相信呢，咱听众朋友，你只要滑手机看新闻哦，伊这个画面会一直重播，一直重播。为什么？整整骂了傅昆萁哦，韩国瑜干咩5分钟了哦。那今天呢，这国民党的党团首席副书记长哦，徐宇珍哦，接受媒体访问了，讲啊没有。好啦，啊，傅昆萁哦，安尼就是要表达对行政院的抗议嘛哦，啊，行政践踏立法权呐、啊，我拢足尊重韩国瑜啊，啊，无希望韩国瑜夹夹伫个中遐尔辛苦吼、哦，啊，所以傅昆萁才无出席，哎哟，安尼有法度牵拖啦哦。好，那对于咧这个傅昆萁哦，人无爱参与这个协商，是不是有先甲党团沟通？哦，徐宇珍是讲有啦有啦，我知呀。但是乡亲，你认为因家人会知吗？当然嘛，唔知啊，无大家讲的呢，笑的呢，大家习惯。傅昆萁的时间吼，伊无要出现嘛，去创啥唔知啦，无定就拍麻将啦。就韩国瑜讲的吼，一面打麻将吼，一面垂帘听政啊呢吼，是不是去拍麻将，还是去啉酒创啥咱唔知。总之呢，伊无出现嘛，但是其他的人拢伫遐，伊就是要协商啊，啊重要的人无搞啊，真正是甲大家争笑的啊，对，阮坐伫遐啊，等你一个人安尼讲对啦哦，好，所以咧韩国瑜实在是。我是认为他太生气，你知道不？那生气刚好一讲起来，我真的是我都觉得蛮致命伤的哦。譬如讲嘞，伊的痛批啦吼，讲嘞是不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啦？吼，意思就是啥啦？韩国瑜人无要出现现场吼，啊，有关要协商的部分吼，变成因国民党内底人吼，书记长也可以啦吼，反正就一个一个打电话问韩国瑜讲啊，这个啊不问迄个傅昆萁讲啊，这个会使无？哦，讲好会使，伊就签名。啊，迄个会使无？哦，伊无要答应，就无要签名吼，感觉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嘛哦。啊，然后嘞，韩国瑜哦，真的很经典，伊讲离婚。已破病，病态了，现在是病态在发展，病了，破病了，破病了，有这个院长的嘴说，现在立法院是病态的发展，你就知道吼， 恭喜大宝贝是对的嘛，对不？咦，一个不但不值的这个所在，把国家搞成这样，合理吗？对嘛？哦，好，那尊公你的心那无伫国家嘛，你辞掉总招嘛，这么重要代志你无要出现哦，所以韩国这种韩国语讲的哦，不是阿佩我讲的哦，韩国语讲不爱做，你就辞总招嘛，哦，啊，佮讲嘞。你看，伊即摆去有黑暗的力量控制掉，哎，黑暗的力量控制住了。好，所以咧，这个黑暗力量到底是啥？哦，真的是莫名其妙啊！吼，哎，敬酒不喝喝罚酒，哎，这拢韩国语讲的哈，唔是阿伯讲的哦。啊，哎，这韩国语讲一定爱和我讲话讲啊，才歹听吗？哦，咱开的这是啥物会？咱是要甲中国人民讲咧？为什么延会会延到八月底？哦，这边心理生，结果你延会了还一事无成，到底是要哪向中国的人民来交代？哦，你看国民党内底还是有读较精清的啦，啊，哎，讲刚好真的是达句话拢入我们的心，对不对？讲的真正是有道理呀。那针对韩国瑜的长吼。对傅昆萁发火吼，生气登得嘛无登啦，反正生气的这件代志啦吼。其实傅昆萁原本昨下晡讲要开记者会啦吼，啊结果啊全临时取消吼。那也记者会有人讲是要反驳韩国瑜的啊呐，要火车对撞啦吼，啊结果人家讲卖啦卖啦吼，啊结果哦后来发声明哦，那也这个声明嘞，哇嘛是看大都对啦，像拄啊徐玉珍讲的嘛，看大吼这民进党。看到行政院啦，吼，讲伊无要出席，伊主要是要软性抗议行政院漠视国会啦，哦，那这件代志当然，哎，你就卖红堵掉嘛，今仔日媒体就去甲堵。傅昆萁也麦啊，啊，傅昆萁要讲啥哦？只能说哦，韩院长辛苦了啦，哦，啊，今麦无声胜有声啦，家和万事兴啦，国民党爱团结啦，大家讲这款话呢，吼，就是。感觉要四两拨千斤，啊，不过我感觉吼，这个拨不了吼，这件代志，尤其韩国讲这么重的话，哇，那话拢足恐怖呢，黑暗力量控制整个立法院呢，乡亲，你有去家要陪无？吼，立法院破病呢，为什么破病？就是这些细菌啊，吼，毒瘤，在里底咧作祟嘛，吼，才会这么感染到这么可怕，对不对？吼。好，那底下来有一个人嘛是真可怜呐吼，就是变成有点类似出气包哦。但是接着是，这国民党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啦，因为林佩祥人嘛真乖啊，在底下开会啊，对吧？啊，不过嘞，林佩祥嘞，伊敢有法度代表傅昆萁无嘛，对吧？啊，韩国瑜当场就逼问林佩祥啊，讲总召安尼一定唔来啊你。你代表来啊？到底你来是有效啊？有权利啊？无啦！你签的字有效啊？无效啦！哦，那林佩祥其实伫张的时阵，原本伊无要开麦克风哦，就想讲啊，糊弄鬼安尼哦。啊，想讲你伊个那细声话吼，咱咧影片啊，直播拢听不到因咧讲啥哦。啊，所以咧，韩国瑜哦不买单啦、啊，直接得个。迄个甲别个对讲，你开麦大声讲出来，你到底吼，你签本字是有好啊无好啦吼？啊，结果林佩祥之后怎么办？哎，跟他做唔到代志的小学生安尼啦，讲啊，我签本字无法度代表党团，无法度代表傅昆萁，没有授权啦哦。好啊，所以伫个这款的情形之下，你法律要签署这物件，这东西。真重要诶，对无？啊，结果咧，应该签名的人唔来啦，啊，派你来，你阁无法度做主，啊，你签的名阁无法度代表国民党，哇，安尼真诶，就顾有没有装笑话嘛？大家时间嘛真宝贵呢，遐官员吼，遐立法委员啊，坐伫遐要开会，啊，结果咧，你重要的人唔来，啊，你开什么？根本都无效啊，浪费时间呢哦。好，所以咧，我感觉我能够理解哦。对，韩国为什么他你要生气？代表啥喏？其实咧，傅昆萁当然嘛，无甲韩国看伫眼内嘛，无甲看伫眼内啊。咱将心比心啦，听众朋友，今仔日那是你啦。 爱开会啦吼，啊，大概咧重要的人吼，我都做主的人拢无来，啊，但是咧，大概拢排讲哦，什么时阵足重要爱开会吼，啊，我都做主的拢无来，啊，恁就规个坐底下，啊，创啥大眼瞪小眼吗？哦，啊，就一再同款的代志，鬼打墙，一直浪费大家时间，一直浪费大家时间，安尼干掉啦，哦，啊，好歹你讲韩国瑜伊即卖伊身份是院长咧。啊！你无甲看伫个眼内，实在是，我是感觉傅昆萁足过分啦哦。好，所以咧，韩国瑜伫个长内底骂吼，讲咧非常的对啦。傅昆萁，你若无爱做，你就持总招嘛，对不？你会使光明正大翘班呐、啊，你就有人佫讲啊歹听啊，无你上好连立委嘛辞一辞啊，卖做立委啊，对不吼？啊，你爱干嘛就干嘛，那有人会？无人会插你呀！啊，即卖文武百官、甲你话医院即个委员哦，恁好歹是同僚呢。你卖讲什么民众党啦、民进党，恁即个国民党诶，敢你嘛是赶快拢立委呢？人诶嘛是民选出来，啊，人民选出来嘛，啊，人拢坐伫遐，结果你讲放鸽子，啊，你这样光明正大翘班，敢有即款代志？哦，这敢对？哦，不怪人气干哦，实在是吼、哦，好啦，啊，所以呢，即款傅昆萁甲尾啊吼。软性抗议行政的这讲法，到底选民是不是会买单？哎、欸，乡亲，你认为选民会买单吗？哦，那行政伊嘛，针对这件代志有来做表示啊，吼，发言人嘞李慧芝啦，吼，伫个今仔日的时阵吼，伊就讲非常感谢李焕英院长韩国瑜的辛苦啦，吼，主持朝野协商吼，确实有影吼，不简单呐、啊，个叫你辛苦啊，但是嘞，含的是安那吼，含的即我讲的啦吼，诶、欸，我就把他的话照我的意思讲啦吼。今年都中央医生诶，中医生大家已经开到要了去，哎，一年过一半咧。你若无开钱，是不是表示这单位拢无咧做代志？有嘛一定会做代志啊，但是钱也开啊，对无？代志也做啊，对无？啊，你医生爱袂心扎啊，即卖是安那？对，譬如讲好啊，你要砍我的文宣费好啊吼，啊，人迄有诶拢标啊，拢已经发。标出去啊，钱无定嘛，人付了拢执行完啊！啊，你真讲袂使，我这条医生我要剁掉，你要去倒位剁啊？你要哪剁？人已经拢做了，你要共剁医生，安尼敢对吼？所以真正是吼，天地颠倒病啊啦哦！那你敢知呀？咱真做的，这是今年度的总医生哦，第一立法院内底得349工。一年365天对吧？吼，哎，就等于也都要超过一年的期间啦，吼。那上恐怖的是什么？明年啦，明年的总医生会伫个后礼拜是8月20号时通过行政院议会，然后创啥送予立法院来审议啦哦。所以原本去年的这个时阵，就爱来审今年的医生，结果去年无审吼，一直延到今还未审哦，然后咧。每年都会要搁送给李焕英来信嘛？吼，好，你有没有觉得很夸张？就喊袂对哦。今年都甲每年都的医生要做微信吗？啊，是讲每年都的你要搁拖甲每年的八月啊，搁无要信吼？那有一挂较重要的吼，比如讲老农津贴啦、国民年金啦，也搁有一挂社会福利的这个津贴加码等等哦，包括公务人员的一挂主管加级啦，哦、有追加医生嘞，你那搁底下卡啊，就是呐，追加你就袂使增加嘛，对不？医生无信吼，是讲去年都有会使执行的，今年都继续执行嘛，只是无信俩，对不？但是新增加就袂使吼。那哪要安尼话啦？吼，你看整个咧新今年都诶，那明年都诶怎么办？是不是要搁拖到明年才要搁做处理啦？哦，好，所以。这真的是史无前例，你知道吗？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婉玉，他就很感叹啦，说咧傅昆萁，他现在这样，就是自断手脚啦。咱台湾现在面临的就是史无前例的局面哦。虽然咧，在昨的时候，傅昆萁用文字啦，千字文解说，为什么他要向行政院表达不满，他说这就是软性抗议嘛，哦。但是咧，但是是什么？总共你今仔日那是少数党吼，你无法度控制国会吼，那你说软性抗议就算了，这个不是呢，无道理呢，国会超过一半拢恁的呢，那你还什么软性抗议个鬼啦，对不对吼？根本人民无法度去接受你。 国会掌握最多数，你还需要软性抗议啊？够有啦！你若真正要冻结啦，要删减啦，恁有心恁拢做会到，因为民进党举脚举手就是输恁嘛，恁硬要过，恁也是会过啊，对不？啊，那你到底在抗议什么呢？啊，所以无这进党的理由啦，啊，随便讲一个软性抗议。哎，无效啦吼！我是感觉一般起码中间选民可能无法度接受啦。佮加上你看韩国瑜讲，李焕英被黑暗的力量控制住，对不对哦？啊，佮加上即马呐，两年无共年度的中医生要同时叠李焕英来处理哦。啊，所以王婉玉形容讲，这就是瞎哈。民主最难堪的一页啦，一个占国会绝对多数席次的洞。摆烂至今呐、啊，摆烂呐吼啊！所以蓝白两大党一定要负起上大的责任呐哦。好啦，那其实嘞，有人阴谋论呐，讲啊，为什么韩国瑜要安尼骂？哦，虽然伊骂得大快人心，对不？咱拢帮伊拍破啊，骂得好啊，但是嘞，都阴谋论出来啊，讲嘞，为什么韩国瑜要安尼骂？哦，主要是因为安那。讲要选举啊啦，哎，不是年底哦，2028啦。讲韩国瑜在笑想2028啦，吼，总统啦，总统啦，哦，啊，都有人分析讲咧，韩国瑜讲真清楚吼，伊那要选总统，上大的包袱不是民进党，是傅昆萁吼，傅昆萁吼，这款人就对啦，哦，啊，伫个。国民党来的傅昆萁们哦，不是一个呢哦，傅昆萁们安尼哦，好，所以伊的意思有人自家解读讲咧，哎呀，韩国瑜会安尼哦，就是要选举，但我是无安尼认为啦，哦，我是感觉讲咧，迄就是欺人太甚啦。我已经来到这第五摆，我那这我身为一个院长，好歹我嘛是院长吼，我头衔院长这两字，你无甲我尊重一下对无？我直接主持会议，你甲我无来，我忍你一摆噻，我忍。你两拜三拜噻，你要让我第五拜你阁无来吼，我阁忍你我的乖孙子吼，就类似这样啊。我无发表你两头亲骨，我比较理解，我是甲解读是安尼，我袂甲看讲啊，因为伊2028要选举啊，所以安尼吼，我不是我是不这么认为啊，但是每一个人对这款代志的解读无同啦哦。好，啊伊安尼就有法度讲让傅昆萁有所警惕吗？吼，我也是觉得有点难吼，因为我感觉韩国瑜伫个国民党内底应该蛮弱势的吼，因为熊俊六块很一脸翁小玲都关袂掉，翁小玲直接闹场，你知无？吼，直接对呛韩国瑜，韩国瑜不然拢种耐心的讲好来，咱的第二轮吼安那啦，但是翁小玲唔帮你刷呢吼，让常常够看到韩国瑜吼，我本来认为性格应该是袂歹吼，但是就有点那种很不耐烦，就讲啊你无你即摆是袂安那，就有那种一直有这种感觉。我都已经退让了，你还想怎样吼？伊拢有伊互咱有这款感觉嘛哦，所以有人就讲啊，讲其实韩国也是蛮可怜的，就空有李焕英议定为这个头衔嘛，伊就是空头总司令，伊无法度真正 handle 规个李焕英，包括吼即个国民党的地位哦，有迄个力量感。压落吼，按打好吼，感觉没有。因为连你莫讲傅昆萁啦，确实有影。你看翁小玲拢徛起个塔卡顶啊，对不？啊，你说韩国那郑丽文会把韩国人放在眼里吗？郑丽文应该也不会啊。所以哇，想想，国民党来这韩粉应该要更做侪呢，安尼改糟蹋干掉啦。韩粉嘛，你们不生气吗？国民党安尼改韩国语糟蹋啦，啊，韩国语安尼去用糟蹋了嘞。你看伊长一生气，哇，是不是？今麦要叫什么绿国语啊？哦，这做侪弄绿色绿色的绿尾汉什么哦？这是不是韩国要被人家说哦？这得绿国语是安尼吗？哦，有哦，有可能哦，不然个有一寡这些短影音啊，要个修理韩国语，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啦哦。好啦，那不管怎样吼，这其实是国民党内底加来输啦。啊，足侪人就出来讲吼，这国民党的这名嘴嘛，譬如讲王浅秋，伊就讲。哎，唔捌看过韩国瑜这样发飙哦，因为都一直感觉韩国瑜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呐、啊，讲话拢真笑亏啊，对不？啊，金句连连呐、啊，啊，但是嘞，你看伊长得美时阵吼，在痛批的时候也是金句连连啊，垂帘听政你。 立法院病态发展了吗？哦，什么君子务本利，本利而道生，吼、哦，伊嘛是金句连连都对，每人嘛是每个在你啊有意思。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咱大家看落去吼、哦，到底是不是诶，伫个韩国瑜美料傅昆萁的出现啊，开会都会搞，吼、哦，该协商还是会来吼，诶、哦，不要当薪水小偷嘞，咱大家看落去啦哦。好啦，第一阶段这部直接先过一段落，等下再个等下可能看大家开讲，你今嘛收听是快乐是不是？这部我是阿佩。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现场，我是阿佩，
2: 我是阿华。
1: 哎，我先跟阿华感谢一下哈，阿佩休八天的时间哦，拜托阿华帮我代班呐、啊。
2: 好，我跟你讲，咱快乐联播网都有最强的团队，你只要出狗、那我们后面就有人帮你顶上哦，这个是没有问题。
1: 红林买个感谢一下，
2: 对哦，哈、哦，但是阿佩这过去的八天以来，你敢知道咱台湾发生一条通天的大事？
1: 我知，就是有关租借去用拐钱去遇到诈。诈骗，惊到人，主席也被诈骗。
2: 对，其实哦，主席是一个慈善团体，常常做好代志、但是他针对这十也无过滤的代志，要不要追究？要追究、但是今嘛哦，升起来了，因为台东地检署是侦结了，依照哦诈欺取财、什么侵占啊、什么等等哦，来起诉这个彰化看起来形象不错的律师前理事长哦陈玉轩啦啊，包括查扣现金、黄金等等之类的啦、那2021年你要想看看，已经是五年前的期间，那当中已经是所谓的武汉肺炎的高峰啊，大家都惊到要死啊，没有遇过啊、我也想要进来注疫苗啊、可是市面上没有疫苗，可是包括慈济、包括台积电、包括鸿海都想要尽一份心力，赶快用任何的方法买疫苗你来防住，但是偏偏、就主者去用骗这个十亿6000万、那我要问阿佩，你敢知咱疫苗最后有买到无买到？
1: 就是不是无买到吗？
2: 有买到
1: 啊、有买到。
2: 但是呢，慈济的疫苗有买到是透过向你敢知？透过健护，赶快按照台积电跟鸿海的方式、去跟一个台湾的叫做玉立医药公司，一间是咱台湾上大间的医药冷链的公司来买，那这间公司给谁买的？上海复星买 BNT 的疫苗，那实际上是有买到、但是当初签约的时间跟慈济跟国家签约的时间是7月21号、但是你敢知道慈济去用骗10亿，他跟那个

0: 对租者是有所质疑的啦。
1: 所以是不是内神通外鬼啊？有钱大家谈啊？不合理啊，
0: 当然是不排除这样的一个。一个想法的对、嗯嗯，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来讲哦，租者跟迄个所谓的诈骗律师拢共付四届钱，六月九号签约付滚啊一届，过来呢，在七月之后一直到年底两次，那一直到2022年哦最后一次这样子。所以你发现讲，实际如果被骗的话，了不起就第一次钱付了就算了，为什么会有二三四钱？还被骗走这样子，哈、哦哦哦，第一就是一讲真的被骗了，第一就是有心人上下其手，哦、包括内鬼这样子，哈、嗯哦，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决策过程就是那个所谓的基金会的执行长严伯文，嗯、哦，啊，你敢知这裕达这个公司，哦，伊是一间新代票才一百万的公司呢，哎、嗯，一百万的公司我都去买这个五十，哦，所谓的五十亿的疫苗，包括。那一个公司、哦、说什么？因为那个律师加一个哈、哦，一起的这个所谓的护道，诶，这个赌场赢家李义祖啊，讲什么？一掌握所谓的50亿美元的基金，阿佩，你认为一百万的公司啊，讲一个什么物件哦？什么台积电、鸿海拢改透过一倍，你会去查证吗？你会不会去查证？
1: 卖公过
0: 一点 A 嘛？
1: 但是我是觉得整个过程就是。就疑点重重啊，
0: 虽
1: 然
0: 现在
1: 起诉书已经出来了嘛，嗯、对不、嗯？啊，但是规个规定你也感觉就是不合理啊。
0: 我跟你讲，严伯文哈、哦嗯，他曾经做过联电的执行长，嗯、你认为伊要去甲鸿海跟台积电查证有很难吗？
1: 没有啊，
0: 无真困难嘛、嗯。那为什么他没有去查证呢？嗯、哦，那就蛮奇怪的。那所以说，现在归咎起来哈、哦，租者是不是内控出问题？嗯、包括严伯，如果其实已经来啦哈，今天去用骗啦，严伯文哦。那他是基金会执行长，包括来宾审核进来人，包括回给，那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嗯哦、所以你刚刚讲的叫做内鬼哦，今天变作大概几个探讨的对象。那包括内部曾经事情哦，哎、嗯，内、欸、部曾经事情，结果呢，可能就一句话哦，
1: 的鬼啊，
0: 的鬼气啊，因为都被以还在谈判保密中为由带过。那包括主者的这个大家长正言法师，伊嘛咧怀疑啊，啊讲是那有这三千万服务费的费用啊、嗯，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问题所在。
1: 所以是不是迄阵就是安那，咱算国难呐、啊，啊，都有人要发国难财啦，哎、啊，都用这咱咧讲对嘛、嗯嗯，那一个人伊有感觉好像是一个救世主的形象哈、哦嗯，啊，就像诈骗集团啊咧包装一个形象料，跟你讲我有法度来帮你，我有法度买着疫苗，但是你要我偌济钱、嗯？那夸张的是实际性了、欸，哎，
0: 对对，所以重点就讲，
1: 因为我知道这一、個、这个算砍高啊嘛，哦、嗯，伊讲有去讲找足济要讲砍高啊，对对。但是咧，人有诶，人有那，譬如讲鸿海，那有可能你甲我动个工诶，你单出这落去用怪啊。
0: 那个李义如有去跑去鸿海找郭台铭谈高、嗯，你认为郭台铭会相信吗？
1: 哎呦，那行李
0: 郭台铭行李郎历经沙场，
1: 对啊，哦、啊我把酒看了，我就知道你卡成在尿啥。
0: 那、啊、实际上郭台铭一毛印证，一讲哦，有去查这个人，查不到什么来由、嗯、哦，那所以他就不跟他做生意。
1: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要回来讨论慈济这类问题的？讲他是不是大到其实没有因内部的管控嘛问题、嗯？那你讲一个单位吼，一管控迄东西，因的家来说，但是因的钱都是善款呢，
0: 都善款
1: 啊！哇，你家里冇管钱对不？
0: 其实这些钱哦，其实
1: 當初你袂唔甘愿吗？
0: 当初上人一开始做慈济五十几年的时候，拢是为一个家庭主妇欠五毛钱开始的，这是真正。那当初是30个家庭主妇一起合资、嗯、啊，到这么为止哦，你讲有关神款一个月150哦，150、200。这东西，咱家妈妈太太，只安尼欠等内多，其实辛苦钱、嗯。那你不应该，就算一毛钱、一块钱，
1: 都
0: 不
1: 在浪费啦，
0: 不应该给人家乱用、
1: 啊。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诶关钱和租债？因为其实这次很多网络都在骂慈济，你知道不？那、嗯啊、为什么人会关钱和租债的？讲就像咱只要有天灾人祸，嗯。你都可以看到慈济第一的时间的高啊，
0: 对，
1: 对不对？嗯、然后不是咱台湾了，国际嘛是赶快哦，但是他们也没有很张扬哦、嗯，人媒体被去介绍的哦，看到请主者啥，啊，无管伊介绍伊们也是默默在
0: 做
1: 事，
0: 默默
1: 做
0: 对，也是默默，
1: 所以主者人看了才感动，嗯，对，但是嘞，就是因为感动，你卖看，你若讲好了，咱台湾2300万人对不？讲、嗯、了关一口的2300万人嘞、哦，
0: 对对，
1: 所以你看他们

0: 一天捐款很可怕哎、欸。
1: 嗯，对啦，哦，所以
0: 啊，你给大家捐的钱啊，你又不是，那为什么刚提到十亿多？
1: 嗯，
0: 安尼的中国
1: 内控嘛，
0: 不是，表示因的钱拢安尼大笔支出、
1: 哦、
0: 所以对因来讲这是小钱
1: 哦。我讲实在，我落地啊，拎起来一百块，落位我嘛赶紧甲扣起来。
0: 对啊，但是你过下面一百块，一个人都唔差伊啊。
1: 没没没没，他一秒可以赚好几十万，他浪费时间去捡那个几百块。
0: 这无袂好。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因是唔是因为常常出手的是这么大，所以对咱来讲，哇，这又足恐怖。但对实际来讲，只是零头，会不会是这样？
1: 当然啦，这是咱猜测啦齁、因为过去也没有发生过这个抢疫苗的事情，那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第一次啦。只不过哈、哦，这段时间还是要让慈济让剪掉，好好厘清一下。我还真的蛮想要相信说，慈济真的善良到被骗，安尼我还算蛮安心、
0: 嗯。
1: 如果真的如同你说的，真的是有内鬼，我不管是内鬼是谁了，那我觉得记得。这个团队真的就会被打折了、
0: 哦、而且这些人真的无法原谅、因为他利用的一消费是大家的爱心，你知道
1: 吗？我跟你讲一个，像我们家老开阿嬷，你敢知道那扣工啊，一个月每天都出去扣六七点钟，一天才赚四五十块，这样子一个月就要扣一两千块，要管到租借
0: 扣工啊，
1: 扣工啊，工啊，保特瓶什么的、你也知道现在根本不好扣啊、但他的信念就怎么样，反正我管好你嘛，省款你边用，你自己可以处理、但这个事情，你认为阿嬷不会知道，阿嬷会知道，阿嬷也会很伤心、那怎么样让阿嬷觉得说，后来就算是吃不着金价去用便宜，但不要是因为内鬼或作战问题而导致这一次这么大的纰漏。
0: 所以恁是。因为我知道你也是算，有在关的啦，
1: 我
0: 你
1: 出这里
0: 的，
1: 对，
0: 所以你们其实比较多，后来真的是太善良啊、太善良了，善良到被骗、这个 OK， 但是如果是里面真的是管控有问题，层层有问题，这个就不行，打咩？
1: 当然是安尼啦、所以讲租者强骗了十亿六千万，到底有偌济通好追回？其实现在目前看起来哈，这些追回的黄金就。有超过啦，不过当初买的黄金价格没有这么高啦，所以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钱流到，包括那个什么护道会银匠李义如，包括这些什么马廷海、其他人秋定，包括那鲁书丁丁，那多少钱可以流得来也不知道，所以要看后面黄金现金不懂善认定的结构啦。那我们当然希望说最后慈济被骗钱追回来，那这一次要汲取一个很大的教训。但阿佩我问你要不要追究责任、
0: 当然嘛是爱啊。
1: 要不要吧？你比如
0: 讲，爱啊，那咩？
1: 一个公司经营，伊那是有了钱，什么物件、那当然要有一个人负责
0: 啊。
1: 这不是政治责任，这个是属于一个今天爱胡杰林的。
0: 对，而且重点，咱个讲等下，这钱是老百姓欠等内都关出来呢。
1: 十方大德呢？
0: 对啊，
1: 十方大德
0: 一定要，一定要，
1: 对，一定要追究责任。
0: 而且我是干嘛吼？上人呐、吼，这是
1: 就其实
0: 伊爱，不过是我有的人讲伊嘛是无遐厉害啦。
1: 其实你知道吗？师傅现在被在高会啊，那真正主事的啦，不是师傅啦，师傅大概就是看一下金匠的兵啊、借爱郎案例。那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常常就很有社会经验，有会做头给我相信主人的对吼，卧虎藏龙。
0: 恭喜苏三，我都请起你，爱开几百万呢。
1: 好了，苏三就容懂嘛，几百万，但你不用几百万也可以关。那我们要看的只是大家付出的爱心。那有些人如果说把他当成类似狮子会啊，你哦，我一点来奏信啊，哦，来彰显我的身份，恭喜啊，那你大可不必来做这种善事的。
0: 好了，所以一个爱心团体，它很大、大当然是好事，因为教会都做代志、但它如果大到就是
1: 无法无天、或者是管控不足，我干嘛
0: 这
1: 几家爱监督？
0: 不对，不对、OK、啊、不过呢，这当然话说回来，我两个欠陈时中一个道歉，这当然又个是另外一个政治的问题啊。好了，咱今日在我底下吼，这非常欢喜吼，这邀请阿华来帮我分析解析一下这期间我落掉这么重要主席的代志啦。好，咱的相关的节目哈，明仔再讲一个时间，咱空中再会喽。我是阿佩，
1: 我是阿华，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我要寄挂号，
11: 要寄什么呢？
1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1: 中华邮政关心您。
1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0: 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怀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要来讲啊，在《自由时报》前几天所发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篇文章，是最近很热烈被讨论的。慈济啊，在去年武汉肺炎啊流行期间，因为疫苗的事情啊，现在被揭穿出来呢。慈济曾经因为在疫苗的期间，为了抢购疫苗，啊，竟然被诈骗了10亿啊，这个案子呢，啊，因为经过法律的里面的法庭里面的啊，这个办这个案子呢，啊，经由杂志里面揭露以后，大家才知道说这么大的一个诈骗案，啊，慈济保持沉默。如果要不是这个杂志里面，啊，法庭里面的这个诈骗案被揭穿以后，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案子啊，竟然是这么荒唐的一个过程呢、那么这个案子现在正在被讨论得非常的热烈。那么在前几天，啊，有一个叫做许才谷的一个作者呢，许是双人许的许，啊，那么才能的才，谷是山谷的谷，他写了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事情，这个题目叫做10亿元的善款呢、铺成了通往地狱的道路了。那么这篇文章这个题目很刺激了。那么文章倒是写的四平八稳呢，讲的蛮有道理的。发哥想要今天就他这篇文章呢，来就事论事呢，来讨论一下。那么顺便把发哥的见解呢，也把它补充一下呢，和大家来讨论这个善款，一些大的一些慈善团体的善款，到底要怎么样监督、怎么样使用才是妥当的呢？那么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呢，发哥想给大家请大家呢，让我有一个来广告一下，向大家来宣布一个艺文的消息了，也不是做什么广告了，就是和大家报告一个艺文消息了。这个礼拜天呢，在旗津有一个重要的艺文的消息呢，来提供给大家来参考一下呢。这个礼拜天在旗津这个庙前路30巷15号呢，有一个咖啡厅叫做金楼咖啡厅，金是旗津的金，楼是楼房的楼。金楼咖啡呢，这个咖啡厅蛮有这种文艺气氛的一个咖啡厅呢，气氛佳好了。那么刚好呢，有一个非常有深度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舞蹈的和艺文诗歌的表演呢。那么这个诗歌表演和这个舞蹈的表演呢，这刚好就是发哥曾经在广播里面广播过的这个故事呢，也就是关于在牡丹社事件的时候呢，在日本人曾经在牡丹社事件的时候，在女乃社呢抓了一个少女叫做法雅云的，把她抓回日本去，接受日本的教育，日本人想要教育她呢，把她变成一个受日本的教育的文明的这个教育她呢，以后把她送回到牡丹社的女乃社呢，去把她驯化，把她规划。让他把日本文化带回到女乃社里面去，来驯化这个日本的这个文化呢，把它带回到女乃社的原住民的部落里面。 来教化这个女乃社的原住民，想用这样子来驯化原住民，没有想到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呢，却造成了这个啊这个女少女的一生的悲剧的。那么这个悲剧这个故事，当初发哥在讲的时候就说呢，这个故事呢很有那个莎士比亚的这种悲剧的色彩呢。当初我讲的时候呢，我女儿呢这个明娟就触发了她的灵感呢，她就想写了一个叙事诗呢，写了很长的一个叙事诗，那和她的朋友台南的一个叫宜君的一个舞蹈家呢，他们商量，越商量越觉得有意思呢，他们就编了一个舞剧啊，叙事诗舞剧，再结合了一些啊艺术家们啊一些音乐家啊一个口簧琴的专家，他们就编了这个舞剧啊寻根的故事，少女云的故事呢，编的这个舞剧呢，这次呢经过啊一整个月的排练以后呢，这次首演呢就是要到旗津的金楼咖啡呢去演出呢。那么这个演出的时间就是这个礼拜天的下午2点钟啊开始在金楼首演。所以欢迎对这个故事有兴趣，对于这个舞剧有好奇心，有这个舞剧对于这个这样的故事有深刻的印象，想要去看看他们创作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成果发表会的人，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个舞剧。这个是大家呢经过这个广播故事听到的故事，再加上触发了这些诗人啊、舞蹈家、音乐家、口簧琴专家所编出来的舞剧，首次的演出就是在这个礼拜天在金楼咖啡要首演。那么参加的朋友呢啊，大概连门票的费用还有点餐的咖啡这些的招待呢，一共一个人的费用是500块，这500块包括啊餐点的钱和欣赏的门票的钱，500块是非常便宜的这样子的一个支出呢。欢迎大家到旗津去啊，除了观赏舞剧，也可以利用礼拜天和家人到旗津去散步啊，欣赏完舞剧可以到旗津去走一走，欣赏这些风光。欢迎你一定要来看这个寻根啊少女云的舞剧的首演，欢迎大家一定要来看看这个精彩的演出，还有这些艺术家们用他们的心血所酝酿出来的舞剧少女云的首次的演出。多谢你啊啊，写在这里先和大家预告一下。好，那么我们就回到啊这篇文章，10亿元的善款怎么会铺成了一条通向地狱的道路呢？那么我们来想一想，当武汉肺炎当初在盛行的期间呢，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突然的来袭呢，来得非常的突然啊，因为中国那边呢封锁了这个武汉肺炎的这样子的疫情，使得全世界呢都不知道武汉这个地方呢闹出了一个神秘的武汉肺炎的疾病。在武汉肺炎在武汉闹出很多人死亡的时候呢，中国还封锁这个疫情，让全世界都没有办法来得及啊来预防它，或者是怎么样来抑制它。这个疫情是还好台湾呢非常的机敏，发现了有一些异常， 但是很可惜的是怎么样呢？台湾不是 WHO 的会员国，因为台湾被中共一直抵制呢，使得台湾不能够加入 WHO 当会员国，所以台湾变成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缺口。但是台湾呢、啊，是可以在旁边呢当一个旁听国，所以台湾呢、啊，台湾的卫生署不断地向 WHO 发出警讯，说中国那边发生了神秘的疾病，希望 WHO 呢能够注意这个事情。但是偏偏呢，当初 WHO 的主席谭德赛呢，根本就忽视，再三的忽视台湾的警告。但是台湾这边呢，我们自己赶快自己呢操作了警戒，对于入境的管制，对中国那边入境管制的人呢，开始在我们的海关呢就加紧了从中国来的这些旅客的管制，而且呢台湾就开始准备了口罩的这个预防。等到整个这个疫情压不住的时候呢，美国那边也发现到整个疫情已经压不住了。美国是从太空中心里面的卫星发现到说武汉那个地方很异常，他们从卫星里面发现到武汉那边，因为从卫星看到说大批的棺材囤积在武汉，而且武汉的殡仪馆里面一天到晚在冒白烟，美国才觉得事情不平常啊。然后武汉肺炎，武汉那边的人大量死亡以后，武汉的人开始逃亡到欧洲去，结果欧洲也没有受到这种警戒。那么当时中国在意大利那边米兰那个地方啊，有很多的投资啊，因为很多投资在那边，武汉的人坐了飞机逃亡到米兰地方地区去，疫情就一发不可收拾呢，把疫情传到意大利去，搞得意大利兵荒马乱，疫情就爆发开来。然后意大利那边爆发开武汉肺炎以后，你要知道当时的欧洲有所谓申根组织啊，申根组织就是说你从欧盟的任何一个国家有签护照进去的话呢，申根组织的十几个国家你就免签证了，你只要签了意大利的一个申根组织十几国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护照进去的话，把你十几国都不用再签证了，你就十几国，你如果去过欧洲你就知道，你坐飞机十几国你就可以随便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用再签证了啦。所以整个欧洲呢，整个就大爆发了武汉肺炎，大爆发了武汉肺炎以后，欧洲的人进入到美国，你若摕欧洲的签证去美国，嘛唔免签证就对了啦。所以美国的欧盟啊，美国已经注意到中国要入境到美国去呢，美国已经提防到中国要进入到美国的签证非常的严格。美国挡了前门，让中国的旅客要进入美国，严格的限制不可以进入。但是呢，没有想到欧洲的后门没有提防到，欧洲那边的疫情已经爆发了，这个疫情从美国后门进来，美国整个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美国是焦到要死的啊，这个疫情就爆发了。反而台湾呢挡住了，因为台湾也准备了口罩， 结果呢，美国这么进步的国家，临时竟然找不到口罩，还从台湾去支援他美国的口罩啦，这都是故意的。武汉肺炎当初在全世界的情形啦。啊，今嘛这个问题是安怎呢？因为武汉肺炎是突然爆发的神秘的病毒啊，所以全世界无药医啊，无药通治疗这个武汉肺炎，所以美国紧急召集了一些科学家、欧洲科学家来跟找不到解药怎么办呢？啊，就把希望寄托在疫苗了，赶快发明疫苗来治疗这个武汉病毒。但是武汉的病毒发展的变化太快了，所以来不及找解药。但是呢，要赶快研发出疫苗出来，但是要研发疫苗太困难，因为它病毒每个礼拜都在变化了，所以疫苗赶进度好加在科学家有够厉害的啦，利用嫁接的这种技术发展出 AZ 疫苗出来，第一支从英国研究出 AZ 疫苗，后来再发展出另外的 BNT 啦、莫德纳这些疫苗，再慢慢出来。在这个时阵呢，爆发了什么东西呢？德国发展出 BNT 的疫苗，但是德国的药厂发展出 BNT 疫苗的时阵，全世界拢在抢啊！在抢的时阵呢？台湾抽不到了，为什么呢？全世界都抽去了。当时中国的上海有一个厂商抽到德国的 BNT 的疫苗，他抽来要创啥？是要拿去中国给中国用啊，中国有十几亿人啊，所以他抽很多疫苗要入去中国了，无收到中国无爱回入去啦。为什么？中国人家己研究出另外一个疫苗，叫做科兴疫苗。但是科兴疫苗是效率足歹啦，足歹中国人嘛是家己要用伊家己的疫苗啦，足歹。但是中国共产党管他伊啥物好歹啦，伊都是爱。就伊个国民用伊家己国产的科兴疫苗，这个自来呢副作用介侪，死足侪人，伊嘛是要强迫用伊家己个啦。所以伊个手上摕到 BNT 的疫苗，中国共产党嘛袂使不准伊个国民用这个德国的 BNT 疫苗。结果呢，中国的企业家摕到 BNT 疫苗卖不出去，不能够进入中国去使用，结果硬要推销到台湾来。但是呢 ，BNT 疫苗呢，咱的这个卫生署规定讲啊 ，BNT 疫苗，台湾的 BNT 疫苗要入到台湾来呢。台湾卫生署国家讲，一定要有 BNT 原厂的厂商的署名，才会当入到台湾来呢。那 BNT 药厂呢，它只能和国家签订这个合约书了，只有国家才能和他签这个意愿书了。那么，我们的卫生署规定讲，假人去诈骗嘛，所以我们只能够同意呢，由国家联署，才会当答应这个疫苗是真的假的。在这个时阵呢，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呢，就是硬是用这个名义说，我们的国家的政府，我们的卫生署在挡疫苗啦，在挡疫苗，说我们的政府故意用意识形态，因为这个 和人家签到 BNT 疫苗是中国上海的公司，我们不为了救国民的生命，我们国家不顾人民的生命意识形态，因为拿到这个疫苗的公司是中国那边的公司，所以我们政府就挡疫苗不让他救人民。但是事实上根本就知道啊，政府是因为要保护人民才拿到假的疫苗嘛，因为政府一定要原厂的署名才可以嘛。但是东西就是像蒋万安啊、江启臣啊、国民党的立委就一直扣政府的帽子，说政府没良心啊，不愿意救人民的生命啊，都意识形态啊，什么什么东西呢？现在证实，现在出来了，真的政府是为了预防人民、保护人民，怕被诈骗了。现在慈济的案子就是这样爆发出来，果然慈济就是被诈骗了。来，休息一下，慢回来。
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灯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3: 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4: 在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3: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5: 老公，小心！
4: 哦、后来卡在不弄掉，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5: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6: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8: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押哦。
9: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0: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
9: 卖个骗呐！要抵扣做假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11: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那么许才谷这位作者所讲的10亿的善款，终于铺成了通往地狱的路。那么慈义被诈骗了多少钱呢？现在电视里面都已经讨论了，杂志讨论了。法院在办这个诈骗案的时候终于揭开了，就是整个慈济被诈骗了10亿啊。那么慈济被诈骗了10亿，如果不是这些杂志，如果不是这些媒体揭露慈济被诈骗了10亿，慈济的功德会也都半点点没说了。如果不是这些媒体来揭露，慈济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主动的去揭露，说我被诈骗了10亿啊。那么同样的买 BNT 的药厂的这个 BNT 的疫苗，还有哪一些呢？台积电和鸿海，台积电和鸿海透过政府 报备去买的，他就没有被诈骗呢、啊。啊，你慈济去功德会去，自己私下去运作，你被诈骗了十亿，但是你有没有去认真去想？台积电和鸿海，它是科技公司、欸，它是一个营运的公司呢，它的钱的来源，它是靠劳力、靠智慧去赚的钱呢。他的钱的来源是他努力每一个员工日夜的打拼赚来的钱，所以私用的钱是劳工打拼来的钱，劳工打拼来的钱他都很小心的使用啊，你很小心的使用，他都没被诈骗啊。郭台铭这群骗子要去骗郭台铭的时候，郭台铭一个都知道说这个这群是骗子啊，所以他没被骗啊。但是刚一群骗子去骗这个慈济功德会的时候，慈济功德会的人竟然一点戒心都没啊，戆戆啊被骗啊。啊，功德会的钱，这个慈济的钱是哪里来的？不应该是慈济的钱是信徒捐出去的啊！慈济不是一个生产公司啊！慈济的钱不是慈济的自己老会呱唧贪来的钱啊！慈济不像台积电这样，自己的员工，哈、啊，老会老瓜谈来几呀、啊？慈济的钱不是自己的这个劳工自己爆肝拼命工作赚来的钱呐、啊，慈济的钱都是信徒信任你正言上人的信用。你的慈悲，信任你的慈悲，欠长念多贪来的钱，关乎你的啊，是信任你的慈悲，关乎你的钱啊。这每一分钱，拢是信徒买菜啊，卖菜，奔走，贩夫走卒。咸汤内多的钱，才关乎慈济功德会，关乎慈济信用你，会用来做慈悲的代志，会关乎你信用你，关乎你的钱啊！啊，你安尼凊彩，互人骗十几亿，互人骗呐、啊！你唔着爱互人交代，信徒交代。你甲信徒讲，我何人骗啊？啊，马上你嘛爱请你的律师去法庭里面去甲告诉，去甲这个钱讨回来啊！你哪会得放点点呢？你啷当作无这个代志呢？你这个钱十亿呢，不是十块呢？十亿是偌济信徒捐出来的钱呢？你当作十块，给人便宜安尼啊？点点无代志啊？啊，希望这个骗徒将这十亿有良心，甲你还回来，安尼就会使啊吗？咱对这个。慈济功德会，咱无意见啦。慈济功德会嘛做过介济代志啦，但是做过介济代志，并毋是代表你即届互人骗十几亿都是对的啦。十几亿，我讲一个较无输赢的啦。你即个十几亿，若关乎地心祖、新祖兄哦。 安尼逐工安尼吼，用个便当用好即个解面吼，无饭食个解面，安尼逐工安尼寄好即个便当好即个解面，安尼食十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吼，十几年安尼袂输个一工安尼咧做吼，一十几。和新祖兄哦，新祖老和尚哦，新祖老菩萨哦，迄毋知要食偌久啦，毋知要救偌济人啦。啊，新祖兄嘛无讲伊做偌济好代志呢，伊拢点点做呢。啥物叫做慈悲啦？慈悲毋是你讲个啦，啊，别人甲你讲才算数啦，你知无？功德毋是你讲的啦，功德是爱别人讲才算数啦。所以为甚物佛教啊、佛教徒啊、拜佛教的人啊，花过嘛一段时间伫研究佛教啊，研究佛教的人爱拜四圣菩萨的，毋是拜一圣哦。心内爱有四圣菩萨啊，修行的人心内爱有四圣菩萨啊。这四圣菩萨是啥？第一圣叫做文殊菩萨啊，第二圣叫做普贤菩萨，第三圣叫做观世音菩萨啊，第四圣叫做地藏王菩萨啊。这四圣菩萨爱在心中啊，不是拜一圣菩萨就会使啊。法哥讲一个，你若听有，你就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你就真正有修到。为什么不是一圣爱四圣同时拜呢？第一圣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是什么意思啊？叫做大愿地藏王菩萨啊。大愿就是说爱立下大志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爱有这个大悲愿啊。第二尊菩萨叫的文殊菩萨啊，文殊菩萨是啥？大智慧啊！你主要有大志愿以外，你要有大智慧啊！唔是戆戆啊修行啊，唔是戆戆啊得这个拜啊！修行的人要有智慧啊！你要有善心，无唔对啦。那些善心戆戆啊，互骗子骗十亿，安尼有功德吗？像白痴啊呢，安尼修行有功德吗？所以为什么爱拜文殊菩萨？都是修行爱有智慧啊，所以爱拜文殊菩萨啊。像你安尼互骗子凊彩。人寄付你的钱，人的血汗钱寄付你去做善事，结果一个骗子来甲你偷，甲你骗十亿，你十亿，人寄付你的钱十亿，拢摕乎别人，无骗子骗伊，你就是无智慧啊！啊，你修行修行啥？第三，爱有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啥？都是要有实践的精神啊，要有实践的精神啊。所以我阿罗成都兄啦，成都兄无受朴书啦，无读朴书啦，但是有实践的精神啦。伊过十年安尼寄予人，逐工安尼寄予个街面无读册的人。来吃饭啦、啊！伊安尼就不得了啊，比朴树搁较伟大，你敢知啊？ 朴素无咧实，无咧实践即款个自卑个精神，朴素啥物路用？爱有实践个精神啊！就地生做安尼，生做遐安尼有实践个精神，安尼就伟大啊！敢毋是安尼？迄就普贤菩萨啦。第四叫做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啊！安尼来看，啊，慈济即个安尼，互人骗十亿，人毋是完整的啦，人无马上变菩萨啦，互人骗，有时阵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啦，难免啦。但是爱你爱面对这个问题啊，你爱有忏悔的心吗？你爱有忏悔的心吗？你爱承认吗？所以为什么佛教内面爱做一个梁皇法忏？爱做法忏，你已经修啊做。上人啊，你嘛会犯错啊，啊，所以爱做法忏啊。啊，你今嘛，好即个人骗去，骗去那要紧，你得爱去做一个补偿嘛。你爱欢喜该过啊，过了爱将即个钱讨转来啊。爱甲信徒讲一个忏悔啊，爱报一个讲一个实例啊。你阿未变菩萨的啊，你阿未修甲变菩萨的啊，你阁会犯错的啊。所以佛教内面讲啊，天人五衰啊。变作天人啊，卖讲上人啊，变作天人啊，变作神啊啦，啊，阁会犯错的啊。所以佛教内面讲，天人五衰啊，都天人啊，已经上到天顶、天顶去啊，嘛阁会犯错的啊。所以这个代志，到目前这个情形。咱阁卖阁追求这個部分啊！咱个倒转来，可恶的是啥？可恶的是这群政客啦！利用这块疫苗的代志啊，当时咱的卫生所的陈时中署长再三来讲，讲为了惊讲骗子来。利用这个人民的焦虑，需要打疫苗的时阵，哎，骗子利用这个代志来骗人民、骗百姓、骗这个无极的慈善机构，所以规定讲啊，爱政府加这个药厂、原厂商。还有原厂商的保证，结果这个政客，就蒋万安、江启臣这个，弄出来骂政府来骂陈时中、骂中央政府，讲拢是阻挡政府，拢阻挡救人民啊！啊，今嘛这代志出代志啊！蒋万安最近讲什么话呢？蒋万安，你现在是台北市长呢？啊，这个案件嘛，证明你当初跟江启臣都是要求他们嘛。你当时在骂陈时中、骂中央政府都骂不对嘛，人中央政府是对的嘛，证明当时中央政府假骗子来。利用这个疫苗的代志来骗别人基金会 骗慈济这些功德会这些人的钱嘛，所以政府爱周济这个骗子来骗人嘛。啊，今嘛政府证明中央政府当时的顾虑是对的嘛，结果你蒋万安、蒋启成讲，啊，政府拢害人民嘛，挑过来阻挡这个疫苗来救老百姓嘛。啊，今嘛证明中央政府当时的顾虑是对的嘛，果然慈济功德会给人骗十亿嘛。啊，你唔都道歉？你蒋万安，你做台北市长。将来阁想要选总统的人，你唔得诚实面对事实，你爱出来道歉嘛？结果蒋万安讲啥？他说：“如果当时中央政府能够买足疫苗，民间就不会急着去买嘛，就不会去被人家骗了嘛。”蒋万安，这个代志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啊！已经证明政府当时的政府是对的，慈济果然被人家骗了。你只有一条路，你就要出来道歉吗？结果你又说，当初政府如果买足疫苗，民间就不会去买疫苗，就不会被人骗。你在说什么笑话啊？当初全世界拢欠疫苗，所有的政府拢买不到疫苗啊！你讲当初政府如果买足疫苗，就政民间都袂好人骗。当时的政府都是买无疫苗嘛，你是得背着什么良心在讲什么屁话啦？当时的政府如果买得到疫苗，还用你讲这个话吗？你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表示什么意思啊？打个比喻来讲啊，如果当时政府等于是警察，意思是什么意思？你讲的话是白痴讲的话呢？你等于说，如果当初警察把小偷都抓光光的话呢，小偷就不会骗人啊，对不对？也意思就安尼比喻嘛。

长应该讲的话吗？你是北区市长吗？你这个有资格做市长吗？你这有资格去选总统吗？只要警察把小偷抓光光，小偷就不会去骗人了吗？你是做这种比方吗？你是 IQ 零蛋吗？花哥，无个想要作业落去，走做考业落去啦。只不过是我是要讲安尼，最后一句话要讲安尼。咱佛教内面啊，我有介钦佩的这个佛教的护法，叫做四招会的四招会法师啊。常常对佛教内面啊，人侮辱着佛教，那是讲着不妥当，对佛教讲不妥当的话，拢会挺身而出来替佛教讲话呢。但是足奇怪啦，这件代志明明对慈济被骗的事情，对佛教的伤害是足大的。啊，四招会法师这届。对慈济功德会的代志，明明对佛教的信仰，这个功德会的将来的捐款，那伤害是足大的。到目前，三四招会法师一句话拢无讲话了，拢无站出来讲话了。将来佛教要募款，大家要捐资给佛教的其他的，什么佛光山啊，什么维杰法师啊，什么其他的华古山啊，什么人够有信心捐资给这款的这些功德会了？我问你了，昭慧法师，昭慧大法师，我尊敬的昭慧法师，你无出来讲一句啊功德话啦，什么人够有信心够捐资给这些功德会？这是介严肃的话呢，这是非常严肃的话题呢。多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鹅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

0: 节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9点整。
18: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非常感谢，再感谢你甲看讲这条歌看偌好听，听到偌煞心就好，恁大家认真啊听啦。也那无即卖的不好囝一大堆啦，你出事的时阵那是四屁病，路途八字天注定啊。父母请，阮请，咱请，咱是规身躯当官，予咱想到家己唔甘心肝有够疼，有够疼。歹命囝的咱，更加爱打拼，打拼出着好名声。我一定要做一个优秀囝，优秀囝。今仔日阁看到囝太老爸的新闻，桃园一名33岁，甲老爸发生口角，出去外口买一支刀啊，回来对老爸身躯怎甲撸入去，阁甲拖出来，撸入去，阁甲拖出来，送去病院装暗死。哎呦，阿强哦，啊，这是这生着接到因老爸几岁？因老爸74岁，因囝33岁，等于讲因老爸为着要生这个囝40-50岁的时阵哦，搁担起着这个重担呢，一定是伤过头生啦，无是安那33岁的时阵哦，还搁好把因先生看那烦恼伊阿叔也未大肯，我33岁的时阵都创业啊啦，都拼出一片天啦，啊你咧？33岁，还佫咧甲恁老爸剩长手，剩无长手，甲老爸发生口角，撞到老爸太太死啊！今日毋是要讲这啊，这我拄则看到的新闻，我毋则讲哦，即摆囝吼，互你袂挖去哩啊！饲囝防老，这是较早以前的想法，即摆毋通安尼想啊！即摆若食老啊了后吼，若有一丝仔钱啦。我看来去大养老院啦，即卖养老院吼设施偌好，设备偌好，比较较有伴啦。我顶礼拜吼，才甲阮老母讲讲母啊，我若如果若甲你送去养老院，你会无欢喜无？讲袂咯，啊你若要送我，唔通送我一日呢？你都爱掺恁阿金想做送去呢？我讲若果送阮阿金，迄一个月爱开偌济钱？你敢知？一个月爱60000外，我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啦，伊即卖咧做的这个养老院啊，是上甲顶的啦。迄无钱的人也无资格通好住啦，内底随时要嫌医生都有呢，嫌护士都有呢，三顿甲你喘便便呢，后公园内底阁有西门呢，迄甲恁所想的，即摆较早讲哦，你将着你的老爸老母送去养老院，你不孝囝，即摆若送老爸老母去养老院，才是正有效的，一个月你爱负担几落万块，甚至有诶较贵，爱正10万啦。好，今仔日毋是要讲这個。啊，这两天啊，吼，昨我嘛看到新闻，炒橄榄油，炒橄榄油，一间炒橄榄油做甲足出名，卖足济罐的啦。有人验出着讲致癌物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即卖油你敢敢乌白买乌白食啊？我阿强啦，今年2月份有送检验通过，我为着要安搭着咱听众朋友的心。7月22日送去检验，7月27日检验报告出来啊，完全拢总无被任何这个毒物污染，内底嘛无农药的残留，所以讲咱的地基油、地基油，咱这唔是苦地油啊，若要讲起来上介好。阿强哦，啊唔过吼，啊倒啊无血糖哦，袂，啊事实有影无血，讲起有影无较大啦。好，来，你来听咱的节目，敢若亲像在佚佗。小弟小妹，你得爱招恁哥哥。啊，若厝边头尾，你得爱去甲人报，因为优秀的节目哦，真正是好处多啊，好处多。啊，毋过强啊，啊，当下一点真久听也未讲介久。啊，毋过我四姑娘啊，伫个遮逐工撸呢，我有一辈好功夫呢。囡仔，你若要学，囡仔也要学这正台湾的文化呢。啊，囡仔若要学安怎，你得爱靠脚骨啊，靠脚骨啦，靠脚骨啊，靠脚骨啦。哎呦，阿强哦，啊你，若要讲起来有那好口才，啊含万讲话句啊，介实在。感谢咱遮听众朋友的等待。我甲你讲，一天看那只有这一摆啦。啊，若电台伫放送哦，是感觉讲通人爱啦。啊，好的产品哦，真正是确实足厉害啦。健康你爱靠你家己来安排啦。少年的啦，中风哦，真正不应该啊，不应该。你甲看讲咱人的性命，咱人哦会当食差不多30000几工啦。你都食还袂到一半的时阵啦， 啊，为什么咱会中风？无法度啦，即摆人拢食太好咧啦，像即落天气啦，热到要靠病去啦。哎，有诶无咧晒日头呢？我昨昏啊去拄着阮朋友因姨啊，讲要去染一个头鬃啦，结果吼惨染头鬃啊！哎，做头毛诶都毋敢甲染咧，为虾米咧？因为伊诶皮肤啊，头壳皮伤过头薄啦，啊，我头壳壳皮伤过头薄。我合理怀疑，拢无咧晒日啦，都根本的面色都无火，敢像无火死。我讲阿姐，你若身体若要健康，爱像我安尼啦，靠爸阿强啊，你安尼晒到乌苏苏，诶、欸，我身体外用你敢知？我敢若穿像牛的呢，啊，是毋是像牛的？恁某只会知啊？人个牛啦，用拢迄弄弄弄都真大个呢。你捌去互牛搭过无？你捌去互牛弄过无？我真正慢呢。迄有当时若去互牛，牛若真正若用啊，免讲用搭个啦，敢若讲后脚腿，甲你挑一下哦，你有可能就会死呢。啊，你身体若无顾，身体若无保养个话，你靠你少年咯、哦，哦，烧酒啦、薰啦、槟榔啦，油油臭臭直直推哦，你袂堪要拄一摆啦。即摆少年囡仔平常时讲咧。身体做检查，你我昨才咧讲啊，尔44岁，佫比我较少年呢。今即摆倒去遐啦，中风啦，三个囝啦，踮在身躯边哦，会讲一句啊较歹听的啦，敢若亲像，敢若亲像伫灵前安尼哭甲死死活活去。因即三个囝仔拢咧读册呢，拢咧读册，即摆目一个年注册费要佫到位啊呢。看若要靠阿嬷嘛少年，阿嬷六十几岁啊尔，伫病床边要甲老爸叫我起床，三个囡仔咧哭，阿爸哦，我一个阿爸哦，阿爸哦，阿爸你紧起床哦，阿爸哦，嗯，阿强你咧哭到甲地，真正敢若亲像，那我咧哭吼，实在是足悲哀啦，因为我感觉讲。咱人都无必要安尼嘛，靠少年哦，三十外岁、四十外岁，中风啊一大堆啦。咱公司附近看到一个少年囡仔，透早拢五点外就出来咧做福建，迄唔差不多无甲四十岁，身躯边拢老爸老母咧甲暗护、咧甲护驾，有当时啊脾气阁外歹，你敢知？老爸老母安尼遮尔啊辛苦，透早天也未光。都甲你带出门做福建嘛，希望讲看你会当紧好起来无？你一世人，看来要靠老爸老母，老爸老母会老呢。来来听节目唱佚佗，小弟小妹招哥哥，厝边头尾甲人报，优秀的节目好处多。啊，一点真久无介久，四句连啊，逐工愈。我有一笔好功夫，囡仔要学考较苦。阿强确实好口才，含万讲话更实在。感谢大家的等待，一天只有这一摆。啊，电台放送是通人爱，好的产品真厉害，健康靠你来安排。少年中央不应该来。我这敢若有鸦片哦？我放互恁听看卖啊！我再来讲这个44岁这个，为什么他会中风？嗯啊，为什么你爱讲为什么人那会未中风啦？为什么人那身体那遐健康啦？来，我起来了。
1: 希望爸爸可以好起，每天回家可以跟我聊天。
2: 我现在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只能就祷告、祷告、祷告，希望有奇迹出来。
0: 这囡仔哦，讲希望因的老爸会当醒起来，因为中风，即卖应该是植物人啦，救活啦，变植物人啦，三个幼囝拢还搁咧读书啦，因老母啦，这做阿嬷才六十通岁啊，尔啦，阿变喏，
3: 我只能每天祷告祷告，希望他快点清醒，不然整个家里的经济，我们没有办法替他扛啊。
0: 你敢知影讲这个做阿嬷的吼，人生偌悲哀呢？伊顶年啊，送走因翁，佮送走伊的大汉囝，今年佮拄到因这个细汉囝叫阿华，发生着中风。伫近两年来啦，伊厝内是发生啥个代志？而且因这个囝阿华佮离婚呢， 不是只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三个后生，七个查某孩子，上届大汉的十九岁，其他的拢十八岁、十五岁、十四岁，拢还搁咧读书。较早以前啊，虽然厝内吼唔袂当过着讲足好个生活，但是老爸伫外口咧做工啊、拍工啊，有法度拿袂起因的注册费、因的生活费用啦。啊，即卖咧，即卖倒落去啊。你要阁叫六十几岁阿妈出去拍工吗？要叫六十几岁阿妈出去扛灯来，互因立即个注册费吗？你唔通看这囡仔的注册费呢？三四个，即卖目一个呢，像我讲的，该毕业的毕业，该注册的注册。有当时啊，你若读私立的啊，一期的注册费三四万呢，三个就好啦。若拄着注册费，就爱十外万啦。哎，有迄艰苦的家庭啊！莫忘世上苦人多啦，阮迄庄家所在真济啦。看来讲我的身躯边，我一寡孙啊，有当时啊要读书啊，因老爸吼都遐扛遐绕啦，绕到尾啊嘛是来找我啦。我拢已经哦，歹势甲讲你，看来注册费，恁囝敢若像我甲你饲大汉的呢？啊，无法度啊，生济啊，啊厝的拢看来靠种地啦，有当时啊地吼。你像讲我节目当中伫咧广告介绍的地米吼，即有诶拢总是我诶亲情五十朋友八十一都在条生产，但是吼，他就是没有行销的能力啊！啊，唔是讲伊做诶地无好呢，你食看嘛，食未下，我拢搁甲你原金搁收倒转来嘛。有当时啊，你买咱台湾诶农产品，你若甲买，绝对未去买着进口诶地。我嘛咧种地啦，我拢会对我诶亲情五十朋友八十生活比较艰苦诶。更加需要用到钱，伊的地米先卖呢，我会囥咧买也无要紧。高血压，你敢知影讲台湾有偌济人有高血压？有当时啊，甲你讲哦，恁拢无啥要相信啦。530万人啦！哎呦，阿强哦，有当时啊，你咧讲有影，我无啥要信得着。530万人，咱才2300万人口呢。大多数啦，上界恐怖就是讲家己有高血压，伊唔知影啦，因为你无感觉，伊无逐工量啊。我逐工嘛量血压，我要出门之前量一摆，我要睏之前搁量一摆。阿强哦，啊你有血压收悬了？唔是，我足注意我的身体。啊你遐惊死，倒一个唔惊死啦。啊我辛辛苦苦拼这么侪年，拼到留我一个臭扑鼻啊！万不然倒落去。啊，毋着好着我即个囝囝孙孙，还袂享受呢。啊喂，哎呦，阿强哦，哎，血压吼，若尿若高血压，若去找医生，医生着叫咱食药啊。啊，若食药啊，食一世人呢。我着甘愿讲食药啊，食一世人啦。我不爱讲哦，无食药啦。哇，短短几落年的时间，你甲看讲像这44岁，倒伫个遐啦。伊着是平常时无尿血压啦，血压悬你嘛毋知啦。安尼咧，看那厝内医药费用都开袂起啊！你长时间只要讲你脑血压，即卖血压有诶讲血压都爱140才算高血压，即卖无同啊！你若去量血压诶时阵，迄血压机啊面顶拢有写，是讲伫个病院吼壁边拢有搭，拢大部分拢140，即卖无同啊！即卖修正啊！即卖若超过130算第一级诶哈，超过140算第二级诶，超过150起哩吼，迄拢是严重诶高血压啊！上介好拢差不多伫110几、120以内啦，因为这血压你若无控制吼，对咱身体的损害有偌大，你敢知？啊，你一旦讲啦，只要脑高血压有伊控制啊，唔是干那讲呛嘴啦，唔是干那讲配合着正常的生活，也是讲运动啦。药啊，医生给你的透早食半粒也好，食一粒也好，看几味的，你一定爱吃。这粒药啊，有可能哦，会当救你一世人啦。也唔过，药啊，高血压的药啊，你若吃落去，就是让咱的血管扩张，让你的像水管咧行，水会较顺，伊就比较较无压力。啊，定定扩张收缩，扩张收缩，有当时啊，你的血管嘛硬化呢。啊，我唔只讲四万单位的，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你虽然有咧食高血压药，但是这项物件你爱食，爱顾你的血管啊。你看咱规身躯拢爬满着血管，我常常讲血管大细条，哪敢接接袂啦？迄有诶上介细条，用眼镜看，还阁看袂出来呢。你规身躯爬满着血管， 肺也对你无重要吗？自脚甲头，自头甲脚，全部拢爬满着肺梗。你看咱的头壳，头壳肺梗内底来塌哩，就像咱就拄食这个四十四岁安尼变植物人，甲破脑，将着伊出血的所在甲清好清气，安若无都袂活。偌济人，你敢知讲偌济人因为着脑内底出血，也是讲坐塌缺氧性的中风跟出血性的中风，变成植物人半身不遂的，一脚一手的，家己无法度自理，食到三十外、四十外，塞塞就家己无法度。啊，你目睭咧，目睭毛血光咧，你若血压若悬的话，目睭眼底嘛会出血咧，目睭嘛会无看咧，心脏迄就更加免讲啊，心脏若去要塌你咧。血压悬，心脏嘛会塌你呢。急性的心肌梗塞，严重有当时啊，你若血压若悬，若无控制的话吼，你心脏啊负担就大，就会心脏衰竭。一旦心脏若出问题吼，规个拢去了了啊啦，比癌症更加恐怖啦。哦，啊、来讲心，有诶讲哎呦夭寿哦，阿强哦，迄血压药食一世人会死心咯。你若无食血压药啊吼，你绝对死心的啦。你甲想讲，你的心呐、啊，长时间血压的压力遐尼啊大，你的心的负担就会大呢。你若血压甲控制要正常，就等于你无高血压共款啦。你的心才会健康。你看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啥物是肾丝球过滤率？你若无超过60啦，就是讲你的心一分钟内底会当将着毒素排弹掉排偌济。你若无超过60，就无健康啊呢。人迄话一分钟会当排毒素排70%，排80%，排90%，你剩30%，你剩40%，啊无怪你细心。啊肝咧，肝嘛有血管啊，肝功能嘛会退化啊，这都是拢全部拢甲高血压无关系啦。啊动脉、主动脉剥离，你有常常听到无？大动脉硬化，都是血管硬化。台湾有真济一挂演艺歌星，少年当当30多岁、40多岁，雄雄死。就是主动脉剥离，咱这個动脉吼有分大条甲细条，你若一旦若像这大条的，肺梗又分三型啦，又内型、中型、外型啦，就敢若参照讲这支滴、这支笔啦，是玻璃做的，伊规个若拢离开，规个若拢劈开啊，规个肺就拢溢出来，迄要怎会救会活啊？这拢总是肺也无控制的并发症啦，啊，要安怎用膏药？卖食伤咸，你一定要控制你的体重。讲一个上简单的，咱若170公分的身高啦，体重要差不多伫67公斤以下。嗯啊，靠腰啊，我87、97，你拢超过20-30斤呢，你的血压要哪会正常啊？啊，控制饮食，酒唔通食伤济，戒烟啊，较少运动个啦，你着将着过烟的时间。来运动较无足好，这烟害偌大呢？这烟内底有几落百种的致癌物呢？这人就是因为安尼慢皮啦，慢皮铁气啦，若无一旦若拄到像我咧讲的四个囡仔，三个后生一个查某囝，伫病床边咧叫因老爸看会当醒起来无？阿爸，你甲问讲即摆上啥物上介重要？毋是出去拍工呢？人生哪会当搁重来？较要知拢上万啊！爱好你家在，你看咱个听众朋友闹咧顾身体，大家嘛好你家在。咱平常时咧食物件嘛爱足注意呢，毋是讲食起来，哎呦，啊若煮着遮尔咸，会毋好食着。有当时啊，你物件咧食吼是无咸鲜，但是啊，伊迄个钠都是咸嘛，诶量拢已经超标。我讲一个上简单个啦，即我较早以前嘛，我常讲过啦。恁逐工透早咧白在食的吐司啦，吐司台语叫做俗胖啦。每100毫克的吐司内底都400多毫克的钠离子啊，100公斤呢。哎呦，阿强姐，你无讲，我阁唔知。哦，迄吐司内底这盐的成分这么高哦，100公克的吐司里面就有400多克的钠离子啊。像讲咱咧里面运动饮料，有诶无咧啉水呢？诶，包死诶！看来啉迄运动饮料，看来啉饮料，100毫克的运动饮料内底有41克的钠离子啊！一罐运动饮料600cc 啦，你甲乘以6啦， 拄我一罐饮料，你若咕咕啉落去，伊个钠离子有2400毫克。啊，这拢你平常时啊咧食的时阵，拢无感觉讲会咸鲜咧。吐司要摊会咸鲜，运动饮料要摊会咸鲜。来讲醋，有诶讲食醋真好，我感觉唔好。你看有诶咧食羹啦，吼，迄醋用用要掺规半罐。上界严重诶，就是即个醋，乌醋，100公克的乌醋啊，有1571毫克的钠离子啊。即个物件就是讲，互你食起来拢未咸鲜，但是伊诶钠离子拢足悬诶。有可能你吃裡面一點鐘、兩點鐘，你的血壓就會抓緊。咱若看到人的一家一手的，看到實在有影，真不甘願啦，因為他都提起啊，包括說咱聽咱的節目，現在吼生物科技、生物科技，人的世界一寡先進的國家，攏咧研究生物科技，就是說天然的上蓋好，天然的物件有法度甲提煉抽精。做纳米会当来照顾咱的身体，有啥比这搁较好？哦，敢若参照讲日本，人因自几百年都会向食讲用迄豆啊去发芽，啊，这个规砖头时，那太阳拢无心脑血管一杯啊，啊，血压悬的人搁有够少啊！哎呦，原来就是会晓用这个豆啊来做发芽，啊，有诶都听袂落，咱无法度。咱若做囝哦。那想要有得到好名声啦，身体你甲顾较勇健啦，因为咱拢是老母的心肝囝啦。你若一旦辛苦病痛吼，阿母是足惊吓。你看，这44岁因老母已经白头鬃，无奈啊，大汉后生，包括即卖。村委的后生，有哪要将伊放？你要叫伊如何过年冬？厝内啊，看那村里一个四大人，哪要身体亲像凉？产品有当时啊，你甲摕来看内容，较好三万的金六凉，心中那踏的拢是来熊熊，阿母。饲咱遮尔大，做囝你爱好好啊为伊活，上惊性命来提早花。年老的老母是受着上介大的折磨，若要清血，要清血，咱来趁即阵啦。一骹一手，你的孩子孙啦，戆人欠甲真正是无分寸啦。日后你要趁会当好食困。好嘅，唔值得你用行，有钱较输迄落会当行。你的厝内全有囝，医药费用实在是开甲惊。中风，真济眠床哦，拢多十栋。一年中风的有50000人，天气的最后恶报冬。厝内经济实在是袂轻松，真济天气的人客，热天啊，还搁咧逐工垫土鸡，壁长费更是遮尔济，拖累着爸母甲遮个老兄仔。啊，清货产品100款，单位上管理爱传，啊，感谢老板的相信阮。血压从此无搁再悬，中风会死啊！我咧甲看拢不管事。啊，你看像我拄食咧报的迄个啊，因囝今年才44。啊，好的产品哦，互你唔免开一大支。天气的啊，欢迎你来试。稍等呢，有一位叫做阿拉玛索，有当时啊，心脏是痛到用手锁。别人的产品哦，食袂好，感谢咱这个高单位的40000的好医客啊，好医客，讲做囝想要好名声，身体顾好较勇健，咱是阿母的心肝囝，辛苦病痛足惊吓， 伊的老母被偷赃，无奈后生将伊放，叫伊如何过年冬？厝内只剩伊一个四大人，若要身体亲像龙，产品摕来看内容，较好三肉沉六两，甚至更赛是雄雄。啊，阿母饲咱遮尼大，做囝好好为伊活，上惊性命提早花，年老的爸母上折磨。若要穿花趁即阵，一脚一手害子孙，戆人欠甲无分寸，日后袂当好食困。好业毋值得你勇行，有钱确实会当行。你的厝内全有囝，伊有费用开甲惊。啊，真济铁器的人客，热天逐工沉土家，逼长费更遮尼济，拖累爸母老兄济。穿花的产品百百款，单位上悬你爱传，感谢老板的相信阮，血压从此无搁再悬。小等下一位阿兰妈说，心脏痛到用手说，别人的产品吃袂好，感谢咱的产品予伊瓦壳啊，予伊上盖好的瓦壳来。这咱工作侪啊啦，啊我常常讲我唔是吼为着啊要卖一个物件，就来讲这到这四句人，予恁大家听。这加一个人来吃，真正加一个人好。啊，不是干那恁在吃呢？你唔吃，我要吃啦。我甲阮老母啊，当年啊过年过啊，你敢知我过年我拢发偌好呢？过年过了后，大家开始惊，哎呦，奶奶身体做检查绝对全问题。我拢数清数，干那清查无唱儿歌啊呢？含阮老母吼、又数清数。干那看到报告吼、拢真正会哭死啊呢？阿母。啊，当然无问题，但过来食这个较好个。阮老母实在讲个，伊也无法度食偌好，因为伊食素，啊，我无共啦。哇，啊，过年时啊吼，有当时啊，黄阿强吼，离过年过遐尼久啊，我讲个像个风肉，人个拢敢若食散个肥个，拢毋敢吃啊，啊，拢互我，因为我有资格啊。面头前迄美食，有当时啊吼，要叫你开呛嘴，你无在调，只有靠平常时身体那样，他会着呛。
4: 食了足好个啊！
0: 啊，那好。
4: 我昨下开始食正常哦。拢点美食，去那边做，拢会奋斗呢。
0: 你讲要袂食纳豆进前安那？
4: 系。
0: 安怎？
4: 拢会去那边做吼，啊，拢会奋斗那边做来。
0: 啊，是安那会好呢？
4: 我唔知啊。啊啊去去番咧检查身体吼，讲啊歹个胆固醇超过好个胆固醇啦。
0: 哦，胆固醇伤高。
4: 无正常啊。
0: 是。
4: 我食一年，食一年外了后吼，
0: 吼、
4: 哦，我抽血检查讲啊，恢复啊足好个，伊讲我，讲看我是咧食啥物物件，那下恢复啊拢足好个，胆固醇也无，啊也无升高，也无糖分拢无。
0: 安尼哦。
4: 哎，啊，佮大便也拢足正常个。
0: 哦，食食一年，食。
4: 啊，叫我做感恩嘞，感恩我做这个产品好玩嘞。
0: 无影啦，
4: 无
0: 影。
4: 我家一个人住来底吼，足危险的呢。
0: 安尼吼，哦，你就是胆固醇伤过头高啦。
4: 哦。
0: 歹的胆固醇若高吼，都可能会肥劳肥渴啦。
4: 哦。
0: 啊，即摆食一年，经过了后，佫再去抽血检查，医生、哎、医生讲拢足正常的吼。
4: 拢正常的，迄、那个主任呐，欢喜爱讲讲我一，我一百分，哎、欸，伊讲哎，你一百分呢？
0: 一百分，
4: 哈哈哈！哎呀，伊看你食啥物件？
0: 啊，你无甲讲你食纳豆？
4: 我阿袂得讲，足感恩啦，阿强，足感恩啦，感恩侬有这个产品救我一条命。
0: 袂啦，阿母啊，因为咱这单位若悬吼，你若信下落食拢有效果啦，惊你信袂落尔。
4: 啊，所以我拢咧食，我拢无断咧。
0: 安尼吼。
4: 哎。
0: 好，阿母啊，谢谢吼嘿。
4: 啊
0: 祝你身体健康，食到一百万百一万百二吼。
4: 好，
0: 阿母再见啊！
4: 好，
0: 再见，再见，再见。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老母的苦心嘛，希望讲做囝的大家拢爱会晓知影，阿母的教示呀，大家拢爱听。我知影讲做囝为着要厝内的人会当过着好生活，大家出外拢真打拼，但是身体若无顾，袂堪要拄一摆，你真正听到会惊，听到会惊来。啊，用简单来讲过一个吼，讲到纳豆激酶，看那这四个字也是引激酶，所有药房药妆店比比皆是。即卖你都爱看伊内底内容物啊。纳豆激酶即卖上盖新的都是第二代，一克用40000单位的。目前即卖店在业界无人做遮尼高，看那我阿强啊尔，我常常讲做好的产品真正无师傅啦，只能敢开就有啦。因为哦，阮家己嘛咧食，我嘛希望讲食上好的啊。但镭若愈悬，要将着血角，要将着血栓甲拍乌掉、氧乌掉的速度就会愈紧啊。啊，唔是干那讲要甲你清血啊，尔呢？咱内底阁有抗皮炎维生素、甲活检草油，会当预防着咱血管的硬化。我讲你若咧食血压的药啊，就是让你的血管扩张，让你的血液行会较顺，安尼血压就比较较会稳定。但是你看他收缩收缩过来，你后卖硬化呢？咱的纳豆激酶，你真正爱食，然后咧食高血压的药啊，朋友啊，这是你上介好的选择啊！咱做60粒装的，要困之前食2粒，你唔通看这2粒呢？这2粒你若食落，长时间甲食的话吼，伊会当维持着咱伫咧困的循环，会当中会当超过10点钟久以上啊！这唔是我讲的，这是医学家研究的啊！所以讲朋友啊。边边哦，看那叫纳豆激酶、引激酶的产品这么多，我唔只讲，你唔通看那听假声啦，内容你另外看卖啦，甲落尾手啊，你伫外口食遐尼多，唔是同款当来食高单位的吗？啊，有诶，就是贪着俗。哎呦，阿强哦，你卖一盒2500块，有够贵，贵死无人。人诶，外口咧卖，拢一盒拢2000块、1000外块都咧卖，甚至吼拢定价2000几块，摕到手诶一盒，咱是2-300块买着。迄落物件你敢食哦？我嘛有咧提有呢，但是迄落物件吼，我讲未出嘴啦，我唔敢叫恁来买，叫恁来食啦。我甲你讲，上介好个瓦壳，就是讲咱食上好个物件，佫会当互你唔免开遐尼济钱。虽然我定计一盒2500块，但是我讲真个，即当食一个月，阮哒哒哒，高单位个2500块其实无贵啊。来，今仔日100盒，即100盒阿强甲恁优待一下，你唔免开2500块。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今仔日若来甲我注文啦。我为着要答谢，讲你像安尼现场卡来甲我注文哦，一压就好啊、哦，一压就好啊、哦，我送你一袋杂文啊，上届敬爱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你今仔日来甲我买一盒2500块，阿强这100盒犹太你一盒2000块，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你若讲一个月开2000块来请你的费咯，来照顾你的身体，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迄我无话讲。你若一个月2000块，迄话一工看他食烧酒的钱，但嘛唔拿2000块；食薰的钱嘛唔拿2000块；食槟榔的钱嘛唔拿2000块。血管大细条爱条条通，你交予咱高单位的绝对无唔对啊！今仔日这100盒，你若敲电话来甲我注文，拢总买一盒就好啊！我送你一袋八文，我特别优待，一盒食一个月分2000块，我用伊就是讲，比较艰苦人有哪食会起着家庭的物件。所以讲，咱做伙唔只系孤单。你看咱的纳豆激酶，卖讲100盒啦，300盒伫现场啦，犹太哦，有那无够咱卖啦。但是今仔日看那100盒啊，尔，0800889887，0800889887。当然，你老长时间咧食这老板咧，要买2盒卖啥哩？上介好吼，拢买一盒就好啦。阿强啊，你物件吼。拢安尼，看人叫人买一盒，买一盒两盒，你安尼生意遐哈难做，我要做孤等的啦，我唔是要做低价的啦。0800889887，0800889887，你今仔日一盒是2000块，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你都买会到。现场甲我注文，我照优待你一盒2000块，食一个月份。
1: 0800-889-887 0800-889-887现场主文照犹太，现场主文照送你一块麦草沙文。以上广告。
0: 喂，你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给你登记哈。一摆买三盒啦，一摆买三盒啦。喂，你好。
2: 我拄啊。
0: 稍等下，稍等下，稍等下吼。你若要买一盒嘛会使哩，你要买两盒嘛会使哩。啊，一摆买到三盒，其实唔卖遐尼多，因为一百盒尔。喂。
2: 喂。
0: 嘿，你好。
2: 喂，阿强啊。
0: 哟。
2: 我要伊。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哦，你阿强哦，我都捌是。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
0: 嘿哦。
2: 我
0: 几啊讲
2: 的是，甲你叫
0: 迄个
2: 地油，
0: 哪
2: 会
0: 无甲阮杀啦？可能欠费，你稍等一下，我叫伊外口甲你查一下哈。较紧的哦，今仔日看来一个一百盒尔，一百盒真正实在是无够听众朋友现场甲咱登记啦。啊，伊倒过来一个一百盒，我哪有法度啦？啊，我讲朋友啊，物件若好，丢丢啊，你食一项啊就好，唔免迄个鸡蛋类食规山片啊。啊！你若买物件，你都爱看。人讲关门都穿，买物件都爱看。坐船看海景，坐车看风景。买物件你都爱景，你唔通捌算袂晓钱，摕米去甲人咧换韩钱。我的一克，我用40000单位的，40000单位的，你莫摕迄落3000单位、5000单位、10000单位的来甲我比啦。我头一代我就做20000单位的啊啦。唔只讲要困进前，你甲我食两粒就好。咱所有的循环哦，会达到10点钟久以上。喂，你好，我歹势，我甲你切掉，你搁顶卡一摆，因为电话机电话满线，爱有耐心吼。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现场有甲我注文呢？有甲我注文呢？尤其是讲像安尼现场靠来甲阿强登记的，你买一盒我就送你一块珍珠沙文，抹插沙文应该是无啊，珍珠沙文。

0: 无
1: 想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我甲你讲哦，因为我底下油即卖足抢市个啦，大家拢开始会晓讲要来食底下油啊吼。我7月28检验才通过啊，尔，所以讲我顶礼拜六你若有来煮无咧，拢无够喂。
0: 喂，我是蔡小姐。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今仔日吼，咱的纳豆激酶来一个100盒，来我阁简单讲一下吼。这你唔通看伊讲要困进前，看他食一个两粒，有诶讲哎呦阿强哦，看他两粒啊，尔敢有够？物件若好吼，唔免食几落十粒啦，食一摆就好，只要一摆两粒。你唔通看这两粒呢？这两粒你若食长时间呢，食长时间呢，咱所有咱伫咧困的当中，咱的循环就会正常，大细条就会当条条通，身体就会健康，身体就会臃肿。高单位的要降低迄个血压，就是血栓要甲氧化掉的速度就会愈紧啊。我讲咱的纳豆激酶，你无食便吧，便啊食到你外口哦。你都只要去药妆店甲行看嘛，纳豆激酶、银激酶啦，是足济济啦，有够济种品牌啦。但是你都爱看单位啦，俗个嘛，迄落一盒几落百块个啦。啊，我著讲，今仔日我卖你即落介绍，咱一盒是2500块，2500块。今仔日你若来甲我注文的话，卡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到老家阿强登记注文，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真甘愿一盒卖你，犹太你2000块。我的一盒高单位的40000单位的卖你2000块，我对得起良心。我卖你2500，你嘛得爱来甲买啦。啊，我有讲过，我物件无真济通好卖你。我唔只讲吼，你拢甲买一盒就好，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啊，阮翁仔某咧食会当买两盒无？会准你买两盒。啊，我摕一袋啊珍珠撒文送你，这珍珠撒文嘛，足好势好势了。喂，你好。
0: 你好。
1: 喂。好，稍等一下哈，两袋珍珠撒文送你，稍等一下吼。若有听到的啦，老板的若有在吃的啦，即卖伊拢目睭耳孔金金听呢。哎呦，今仔日阿强吃咧卖衫，像咱昨卖食目睭的嘛卖甲超贵。今仔日纳豆姊妹来100盒尔，照这个速度啦咪，明仔载同款无货啦。啊，我唔只讲拜托恁大家啦，找人咧吃买一盒啊，两个人咧吃才买两盒嘛。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血管的清道夫啊！对每一个人来讲，我感觉讲足重要啊！你敢无希望讲面头前的美食，你逐项都会当食？你即摆若去做身体检查、抽血呐、检查，看那红字的吼，规家啊就好。医生就甲你讲，这袂食哩，这袂食哩，这袂食哩，哎呦！啊，这物件吼，拢是我平常时上爱食的，对，这拢爱黏起来。平常时你无爱食，这会食哩，这会食哩，这会食哩，嗯，靠边。啊，若拢食这，做人都免好过啊！你做人有啥物种意义？无啊，多你嘴唔香啦，你搁也唔运动啦，啊，平常时搁也唔保养啦。啊，我著讲吼，物件若好吼，唔免去甲日本买啦。咱上介好的就是伫咱遮啦。这踮在业界当中，大家都知影讲，第二代40000单位的。但是无人要做呢，足可怜呢。喂，你好。
0: 我爱目睭药啊，迄杜莎皂。
1: 哎呦，啊我昨吼，昨卖到无半暗呢，来你稍等一下哈。昨我伫卖时阵，你无来买，卖到无半暗，安尼阿母话你都爱等后一批哦，后一批若来时阵才随甲你服务哈。像讲今仔日的纳豆姊妹来100万尔。你唔好看这天气热咧，有诶讲，哎呦，阿强哦，要来清火，冬天才来得好上班呐。喂，你好。冬天才来上班，喂，你好。
2: 好，是啊。
1: 稍稍等一下，哈，你捌买过无？
2: 捌啊。
1: 哦，哎呦，
2: 是。买唔捌。
1: 哦，安尼吼，哦，我听你诶声音，敢若亲像有若中部人、中部腔咧。
2: 嘿啊，我台中嘛。
1: 哦，台中哦，啊，捌来阮南投佚佗无？
2: 唔捌，诶，捌一届啊。
1: 台中来南投近近啊，尔呢？啊，他也买较接来，阮这外凉的。恁迄台中敢无足热哈？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我甲问下伊有哪不耐烦啊？好啦，紧叫小姐登记啦。

0: 啊，看来问遐一挂遐有数的，有诶无诶，啊，这有哪敢那参像做节目咧拖病同款意思。来，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剩五分钟久诶时间，互你登记哦。你看啦，做节目我这一点钟啊，到节目诶开头，四句咧那请安甲问好，咱就来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诶心内事，用四句咧那甲七字啊来做收尾。刷落去吼，咱咧广告的时阵，你都爱斟酌听。你若感觉讲，哎，阿强咧讲都有影，啊，一个月才开一2000块啊，尔，啊，这对咱也无啥物种负担，安尼实在是有影爱买来顾、买来保养呢。要无你甲看，敢若厝边兜就好。啊，中风的啦，心肌梗塞的啦，肺梗去哦塌裂的啦，啊，是讲肺梗去哦憋去的啦。憋心脏啦，憋头壳个一大堆，迄有诶拢无交代呢。你敢希望参像安尼呢啦？喂，你好，
1: 阿翔，
0: 哟，
1: 我买一罐啦。
0: 稍等下啊，喂，你好，你名阁叫唔对，喂。
2: 阿翔，阿翔，
0: 哟，
2: 哎呀，我买安怎做？
0: 买几盒？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我是阿强，唔是阿翔。啊，电台敢无人叫阿翔？无通会定定人咧叫我阿翔。我是阿强，强勇的强哈、啊，正南投六国草地人啊，迎来阮六国佚佗。你像即卖即落天气吼，安尼遮尼热，足烧热啦。啊，若来阮六国遮吼，有当时啊介凉冷呢。你看吼、哦，若天气若愈热吼，迄溪头、迄爬山，敢若亲像咧进香团安尼。喂，你好。
1: 阿翔，我要买只，你来甲我挂掉。
0: 你稍等下，唔好，你卖挂，稍等一下哈。又过阿翔，好来，剩三四分钟久，有需要的电话紧卡。你当那食几阿肉，经过三个月、半年，经过了后，你搁再去身体检查，真正会达到你学了喂。
3: 喂。
0: 你好。
3: 我要爱两盒。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哈。啊，恁遐会真热无？
3: 我
0: 袂哦，我咧吹冷气，吹冷气当然有影真凉。你我无吹冷气，我嘛真凉，因为我脱裤啦。唔是。诶，我这我咧讲吼，我播音室内底若无吹冷气，袂用哩。
3: 哦，有影。
0: 我这拢吸掉的嘛。
3: 哎啦。
0: 嘿，啊，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你若像安尼买两盒，我就摕两块珍珠撒文送你。啊，当然这精品哦，我常常讲精品无遗憾。上界稀罕的，就是咱的产品的单位。我一克用40000 FU。即摆都甲你讲，你若做纳豆激酶、引激酶一大堆啦，哈、啊！你干那去药房甲看太多个，后迄落一盒1000外，后迄落一盒2000外，毛迄落一盒3000外，结果迄掺迄一盒3000外，伊都无做甲上界好的单位啦。伊一克上较计用2万的尔。啊！我讲唔是我阿强足牛呢，有诶讲哎呦阿强你哪会遐牛做甲这40000单位诶？唔是我牛，因为我本钱敢开啦。要做好诶产品真正无师傅啦，钱若敢开就有啦，听众朋友就食会久啦。你甲看讲较早过去当中哦，哦各大品牌你拢买来食，食到尾啊，唔是食我诶。迄甚至有阿公阿妈讲啊阿强哦。那甲咱买迄落40000单位吼，买着真骄傲。我讲是安那，我拢嘛提予阮囝、阮查某囝看。新妇若安尼，若咧接面抢的时阵，我讲啊，无你甲查看卖啊，你毋是有手机啊？啊，这是咧食安怎？即落单位安尼吼，买即落介绍会用你啊？袂好到尾啊，拢嘛甲拍拍手讲阿母哦，啊嘿吼，你若食了若好，你着爱固定时间甲食哦，食完着搁买无要紧。迄一个月呐，单位遐尼啊，光开2000-3000块，有迄落价值。人迄阿强伫咧卖吼，我看阿讲我主持都30几年啊，啊我咧卖物件也无几项，像咱杜莎早教人卖甲无半盒，今仔日阁有人要注文，啊无人咧讲哎呦阿强哦，阿囡仔咧卖拒绝订单2-3礼拜无来卖无货，喂你好。
4: 恁
0: 来做
4: 梦哦。
0: 好。
4: 伊讲要困食两粒。
0: 小蛋嘞，小蛋嘞，喂你好。喂，稍等一下哈，来，哎呦，感谢，会讲话安尼真斯文，要买纳豆激酶，迄毋是亲像阿强安尼高声吸食喉，掺迄落声音也敢唱歌，唔你讲，你有点我就唱，无点我嘛会家己唱咧。 啊，唱歌是生命的泉源，会唱歌的人拢比较较健康，比较较长岁寿吼。呀，咱的节目看啦一点钟，实际上像恁讲的有影啦，啊，听到一点钟爱涩怕。啊，伊也都坐也袂少，啥物咧？节目时间已经到位啊，无法度啦。那一点钟久，我就会当服务足济啊啦。敢若惊讲你无唔捌服我服务过啊，尔啦。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吼。感谢朋友的收听。今仔日这100阿有啦，我甲看有啦，无通我来，无通我剩啦。来，谢谢啊！明仔载再过来，会记哩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同这个时间。同这个频道，同这个时间，咱空中再相会。服务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啊，我是阿强，我唔是阿雄啊。明仔再过来，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7: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6: 哦，
7: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6: 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7: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20点整。
12: 乐观的人最健康，自卑的人最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得人虽衰百故矣，其名未记不下文。另说一句胜百千，当令闻者得肃定。世间人啊，讲佛讲道，其实真侪人啊，生活当中拢会去用到道理，甚至佛法。毋过道理啊，讲袂清楚，甚至道理啊，讲无正确，不但造成误会，甚至予人无法度理解。这种的道理讲较济嘛无路用。咱来了解，毋是道理讲出来，人就要听。人生在世啊，要如何讲互听有，甚至讲到重点，过来讲的道理对人有利益，会受用。这是讲道最重要的关键。有当时啊，道理啊，唔免讲伤济，一句话就会当予人受用，影响一世人。佛教当中教咱慈悲，做人做事如果肯慈悲，那呢一世人受用不尽。凡事啊，慈悲对人。关心人，体谅人，甚至帮助别人，这也是慈悲的真谛。人世间真多代志，不是听听的就好，是要真正去了解。真正了解的人，伊啊会应用在生活当中去实现，这才是真正的道理。道理是用来做的，不是用来念的。人生在世啊，真正的道理是实用在咱的生活当中，应用在咱的人生。这才是一个真正捌道理的人啊！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困啊。咱进当日活动留言，碰好康爱赶紧，错过机会不再回哦。直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飘香梦》，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向放轻松。今天呢，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来去咱台南的北门区。这伫台南北门区啊，不单单啊，每一年举办着这个真水真特别的这个，就是这个艺术节哈。啊，在当中的时阵呢，利用着咱台南的盐山，从盐山呢，伫黑暗当中呢，变成着采光殿堂，和咱呢来甲盐山感受着无同款的情景。啊，其实呢，配合着这个光雕艺术节，来甲咱台南这个，就是咱北门啊，其实呢，当去。这样卡的瓦盘盐田，甚至也当来北门吃海产料理。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台南北门哈，其实咧，伊是一个百年盐业迄个盐哈，盐业文化足重要一个滨海小镇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你不单单咧会发现到有特别的这个西湖生态，包括到伊的王爷信用嘛，非常的闻名。所以来个咱台南北门的时阵，第一咧你。这个未来的所在呢，可能呢，咱呢先来去伊的信用中心，就是南昆新大天府哈。讲到这个南昆新大天府的话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到哦，伫南昆新大天府哦，伫咱台南市北门区哈，伊是有着两座庙所组成，大庙大天府，奉祀的就是五福千岁，小庙是。万神堂奉祀的是万岁万神爷，这一当讲是全台湾规模上大、上古早的王爷庙，分布伫咱台南的这个西南外海。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难得的机会吼，来到南昆新大天府的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原来这所在诶是咱台湾上古早的这个啥？王爷庙，相传吼，万神爷伫清朝康熙年间，伊是一个小牧童，伊真有慧根，伊伫即个康南山的康地吼悟道成仙，所以就是今仔日南昆新大天府的庙地，这所在就是过去万神爷五道成仙的一个重要的所在。好、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咱就来遮吼，你会当听到真侪故事，甚至咧，了解到咱台南的信仰文化，非常赞哈、哦。啊，过来进一步咧，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咧来到真有名的正阿卡瓦盘盐田吼、哦。哇，这正阿卡瓦盘盐田的位吼，已经两百多年的树啊咧，大哥大姐啊，这是北门区第一座的盐产。嘛是进现主席现存上古早的瓦盘盐田遗址，过去清朝的时阵，这个所在叫做赖东盐场。啊，进嘞，现主席嘞，其实这个盐业没落了后，伫这个所在嘞，另外开放出条不同款的观光路线。民众来到这个所在吼，你也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夕阳。啊，其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吼，你有发现到无？过去吼，古早吼，系啊，古早，因为制盐的技术无好，所以做出来盐吼会苦。啊，为着要改善着制盐的方法，所以伫海边啊来重新的来组成。最后吼，伫顶管吼，即个铺碎瓦片，将水。引入到盐地，吼，经由到日晒，变成到瓦上，就是咱这个瓦片的瓦上，瓦上的这结晶盐。好啊，这当中的时阵呢，非常的特别吼。啊，不过呢，人工成本过头贵，好，所以呢，搞不下来结束掉伊这个三百几年的盐晒盐业。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不单单吼，你了解到过去盐业历史，讲，哎呦，过去拍盐竟然呢。甲瓦片铺伫盐地内底，吼、哦、啊，这就是这个呐，诶，正阿卡瓦盘盐田，吼、哦，重要的一个关键。过来对着丹尼斯吼，咱咧来到水晶教堂吼、哦，哇，丹尼斯，哦，这个水晶教堂哦，真水真漂亮呢，有影吼、哦，哎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你也发现了真侪少年呢，来到这翕婚纱吼，伊、哦、个外观那就雪梨歌剧院的吼、哦，啊，其实咧。当中的时阵，线条非常的流畅。啊，伫这个潜水环境的瓦田基地顶管，用着白色的钢骨相当镶上这个闪亮的这个安尼水晶玻璃吼，哦，非常的浪漫。真侪少年的咧，特别来个这所在翕相翕婚纱吼，这当讲是真侪新人心目中100%的这个婚礼教堂吼。过、哦、来，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咧来到咧。双春滨海油气区，哎呦，邓老师，哦，啊，这个双春滨海油气区的话，就是这个啊，规个就是红树林生态呢，无唔对。
有海家当，有水笔啦，有蓝里，有红海蓝，吼、哦，真适合带着小朋友吼、哦、来个进来底诶，佚佗观赏。也当讲是台湾版的亚马逊，吼、哦，这所在内底环状木栈道高达着1.8公里，和平中呢，来个遮吼，你会当了解着生态，甚至会当生水。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漫步伫其中的时阵呢，你不单单吼，你咧会当看到规个红树林生态，一个有环状的木栈道，甚至咧也够有这个金色的海岸沙滩吼。听众朋友会当伫遮看夕阳吼。所以今仔日吼，咱顶吼来个咱台南北门吼，有真侪所在人去，啊，上重要要带大个大姐，听众朋友。咱会来参加一年一度，咱台南北门最重要的一个啥？这个盐田艺术节、光雕艺术节哈！哇，邓老师，哦，啊，伫暗时啊吼，从这烟尘吼，拍电话足水足漂亮呢。这特别请到艺术家吼，哎呀，用到这个啥？用到这个光影技术，所以当这个。你看完夕阳了吼，来到内底，你看到用到全彩镭射，看到动态投影，将规座纯白岩山变成着绚丽夺目的夜间光雕舞台，有够水吼！啊，这光影随着音乐吼，伫岩山顶端跳舞，哇！会当讲是真有张力吼，这会当讲是即个啊呐一种数位美学，吼嘛是一种艺术殿堂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不单单你会当来这下卡吼，盐田吼，会看到这个啥真水真漂亮的夕阳。暗时啊嘞，各位当嘞，会来看这個光影秀吼，非常的精彩。找机会来个台南的时阵，不妨嘞来个北门吼，看一下光雕艺术节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嘞吼，电话留咧滚滚，等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我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你也做不来优惠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哟，陈律师真赞呢！哦，安尼活动上来吼，结束上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咱的感恩回馈你也做咧，就是加量不加价，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所以咧，不但咧介绍咧变得非常的优惠。而且呢，保证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机会，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俗啊！如果这栋活动抢无到，真歹势，你都爱阮给回访吼，哎，叫阮给来买。平常时食陈律师介绍的三里德酵素大通通心钙 Q， 你一定爱把握这难得的时机。陈律师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吼，平常时三里德酵素一罐就是2200块，光电介绍几年烫天。不管咧，诶，什么时阵来买，都是2200块。吼、哦，咱光电开发票哩。不过这个时阵，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爱好兼支持，特别咧推出着咧亚洲两罐做位叫，都阁加送你一罐细罐咧。细罐咧，三里多销售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咧加赚550块。哦，2000加赚550，诶，只存1650呢。哦，加省足济呢，等于拍1500呢，有影。买到拢赚到吼，爱赶紧来小抢，因为抢了都无啊哈！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哦难得的好机会，唔好错过这难得活动的机会，因为到时阵你也加开足侪钱，你10000块就是送2500，10000块就是加赚25000，非常非常的好。啊，大哥大姐爱赶紧，因为咧，咱活动真紧的结束，有咧食陈律师介绍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唔好错过着活动的时机。因为咧，活动结束，你咧都爱关起来买啊！吼、哦，平常时食陈律师介绍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的人，趁进这个机会，咱一年份甲碰起来，三里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爱球一年份4组，等于咧拢是1500，非常的好哦！大哥啊，大姐啊，错过这个机会，你都爱关起来买，你也加开足侪钱哈、啊，真的加省足侪钱，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因为咧活动真紧就结束了哦，直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爱赶紧爱小唱嘛哈，错过机会不再回，直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人吼，咱拢希望讲亲戚朋友吼，这个大家小见面的时阵，人对着你的感想吼，是看起来讲哦，安尼几十年哦，无看呀，你拢无啥变呢，同款哦，拢无老掉呢，同款看起来哦，佮这个安那。这个安尼个足少年足青春呢，哦，听起来心情足爽快哈、哦。啊，如果亲戚朋友吼、哦，看你小见面的时阵啊，看到你讲哦，啊，卡几年无看呢，啊，你都老家人济，听了嘞，心情嘛真郁准吼。所以人生当中要安怎保持着家己青春少年吼、哦，这都是一个重点。咱来知影，人无可能袂老啦，每一个人拢嘛会老。啊，不过要安怎有家己老较慢呢？这都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哦。那你今天咱这个机会吼，陈药师来跟你探讨一下吼。因为最近伫英国有一位这个就是专家吼，伊针对着人食老有肥了后，身体可以当空间的健康指数吼，伊咧做叫详细研究。结果发现到五项科学指标，这五项的科学指标呢，会当予你伫食老了后，你同款的健康自在。如果你会当维持，那呢，你呢，就算讲，这个食老有岁啊吼，看起来还阁是真青春、真少年。真正讲，哎呦，陈老师，是对五项的青春指标来，我今仔日就是要来看。大个大只，听众朋友研究吼。第一个青春指标咧，就是你的握力。大嫂吼讲啊，老翁个啊，这罐头吼啊开未开，你帮我开一下。但姐讲啊，老翁个啊，我的水桶伤重吼，我关未起，甲我关一下。啊，老翁个啊，哦，啊这吼，我吼出无力啊，我吼扶未好。看不掉啦，你来帮我用。大哥吼，大嫂也在叫吼，就赶紧去倒用。不过大哥家己心内知影一件事，阮这老母的吼，最近连面筋都准袂打呢。啊，搁照安尼落吼，身体可能会害伊呢。啊，是安那大嫂，你手遮尼无力呢？这就是你的握力不足吼。真侪人讲陈老师。啊，手无力，握力不足，有要紧无？大哥啊，大姐啊，敢有要紧？来，我讲你听吼，无想到吼，这个握力对着身体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一个人如果你的手提无力，那呢，陈老师要跟你讲，这种的人呢，你伫生活当中呢，你的手吼，安尼出无力，提无力，你呢，通常呢，拢伴随着肌少症。我手无力，我伴随着肌少症哦，是安怎？因为这种手无力的人，通常就是你脚手无力，循环真歹。但有事来讲我你听，根据着专家研究的标准，查甫人的握力应该大于28公斤，女性朋友的握力爱大于18公斤。如果一个人以握力，你的握力哈，你的手无力。每下降5公斤，心肺梗失地的风险，心肺梗的风险跟失地的风险，加免20%，加免20%哦。所以，当你最近罐头开未开，水桶关未起来，甚至咧，手咧拢无力，这个时阵你要小心注意啊。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啊，你可能你的肌力不足。你肌力不足的时阵呢，会影响到你身体健康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哦。一个人的手力真重要，所以你面筋存袂打，最近淡薄关袂起来，甚至罐头开袂开。这当中的时阵，拢显示到你的肌力流失去。这个人，你的肉无力哩，肉无力哩的时阵，你的循环就会变歹，你就会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目暗，
酸嫩无力。大哥大姐啊，有影无？真侪大哥大姐罐头开袂开，面筋存袂干，动物摸袂起来。这当中的时阵呢，你的肌力流失会足紧哦。所以吼、哦，大哥真疼无？大嫂讲啊，这箱当我摸袂起来，我摸。这罐头开袂开来，我开。不过大哥想想唔对，哎呦，听陈老师咧讲，啊，这吼厝内底吼粗重的我来做。不过我某吼，诶，手力袂当无训练，所以咧为着要帮大嫂训练着你的肌力，就是爱配合着做肌力运动。肌力运动要安怎做？大哥讲啊，陈老师，有听你讲呢，哦，要弹力绳来救，诶、欸，对啊。大哥大姐真厉害吼，弹力绳来救练手力，弹力绳有无？诶，运动用品店咧卖吼，弹力绳伫胸前，扭我开扭去两边边，嘿，啊然后搁放倒转来，扭我开扭去两边边，搁放倒转来，迄一条正百块尔吼，哎呀，安尼练训练，安尼训练，诶，陈老师。有差呢，阮老母的吼，最近吼手较有烂啊呢，有影吼，恭喜你，大哥啊，哎，你甲大嫂吼，身体体力训练起来，大嫂较袂肌少症，手较袂无烂，大哥大姐要注意，好不好？第一握力真重要，查甫人你会当去买握力器，你的运动用品店手咧短三角形，手咧短黑有无？哎对，握力器来练手力，练手力。吼，买单可以哑铃，吼做伏地挺身、扭单杠，吼拢会当训练你的肌力。做伏地挺身啊，扭单杠啊，吼可以哑铃啊。啊，女孩子你会当用弹力绳，吼你会当用弹力绳。女孩子如果会当会可以哑铃、小哑铃买单，吼训练一下手部的肌力跟活力，甚至可以较练的握力器、手的握力器，练手短力、手短力。这当中。对着你，这个增强着你的肌力，吼、哦，是有真有帮助的吼、哦。来第二，吼、哦、健康指标，吼、哦、就讲、是，让你吃老，你身体会空间，会青春，会少年，第一就是你的体力握力，吼、哦。来第二嘞，就是你行路的速度，哈、啊，陈老师，啊，行路的速度好差哦，有喏，大哥啊，大姐啊。走路的速度比医学界称作为第六生命征象，第六生命征兆。所以呢，如果走路走不紧，代表着你的身体呢出问题。这种人通常心脏较歹，哦，筋骨嘛较歹，哦，心脏骨头关节拢较无好，心脏骨头关节拢较无好。咱对陈老师来了解吼，系啊，真正讲哈，陈老师，行路的速度也有影响哦。啊，到底行路是要行偌紧？大哥啊，大姐啊，行路要看行偌紧？来，我来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思考一下吼，行路的速度真重要哦。啊，行路要行偌紧？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一秒钟爱行一公尺。一秒钟爱行一公尺，等于一百公尺，伫一百秒内底行了。我咧讲的真简单啊吼，大哥大姐，台中朋友都一个概念嘛吼。一百公尺内底，嘿，一百公尺内底，这个当中咧，就是你爱行一百秒内底行了。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啊我。这个一百公尺行未了嘞，表示你行路速度太慢。一秒钟要行一公尺，等于一秒钟你要行两步左右。我安尼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简单一个概念嘛吼。一秒钟你大约要行两步左右，吼，一秒钟走两步左右，吼，所以这个一百公尺大约伫一百秒内底要行较到。啊，你到运动店啊。运动场有无？系啊，迄运动场，你找一百公尺的跑道，系对。啊，你开始行，一百秒内底，就是一分钟过四十秒，吼、哦，你也行开了，吼、哦。啊，如果你一分钟到过四十秒行未到，
那安尼咧，你咧可能你的心肺功能，包括着你的骨头关节拢较无好，行较袂紧，行较细步，吼、哦。啊，这种现象，陈老师要来讲，你咧身体咧嘛老化真紧，吼、哦，你身体嘛老化真紧，这你袂当无注意，好不？吼、哦，这当中咧，大哥大姐咧，嘛爱要伊这件事。人生当中哦，像陈老师咧甲大哥大姐他就比较提醒的，人吼、哦。其实身体看得出来你健康的状况，所以你要在生活当中，吼、哦，要去了解到家己身体健康的状况，看你一寡各种身体典型的表现，吼、哦，典型的表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就当轻松来了解，吼、哦，会记得哦，吼、哦，一秒钟行一公尺，所以一百秒就是行一百公尺。好不行路速度好爱给你好。来第三陈老师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健康的指标齁。就是你吃老火的身体是不是健康看你坐的站起来站起来呗。真正大哥大姐齁坐的站不起来呢。因为陈老师啊我坐的齁站起来齁无救无法站不起来呢。腰腿歹呀。你的腰你的大腿无力呀。腰腿无好去，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坐咧要徛起来吼，爱扭、爱花、爱人扶，家己卖手卖花，无多双脚直接徛起来。啊，这种人咧不但腰腿歹，连关节都无好，所以一寡关节歹的人坐咧徛起来，伊爬袂起来，包括着腰腿无力的人，伊咧即个坐咧徛起来爬袂起来。啊，这你的老化真紧，身体咧咧退化真紧，因为这种你坐咧站袂起来，你走路要走会久哦，才病的。坐咧要起来，都爱扭，都爱晃，你走路要走会紧哦，才病。身体要有力哦，才病。原因就伫遮，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小心注意。我已经讲三个啊，第一就是手的握力，第二就是走路的速度，第三咧坐咧站起来，唔免扭，唔免晃，吼、哦。来第四，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第四就是你的腰围，真正讲陈老师不是体重哦，体重未准啊，因为有个人较悬啊，有个较悬，伊身悬较悬啊，伊骨头较济啊，啊伊咧体重较重啊，有个人较勇啊，肌肉肌力较好啊，较勇啊，所以体重未准吼、哦，体重是一个参考，要看你。身体是不是健康？看你的腰围，腰围是真重要的。啊，你讲陈老师，哪呢腰围要哪看？通常查甫人的腰围爱在90公分以下，女孩子的腰围爱在80公分以下。不过陈老师教你一个更加标准的，就是你的身高减一半。比如讲，查甫人你170公分，查甫人你170公分。你减一半，就是话者85嘛，对吧？好、哦，啊85，就是你的腰围迈超过85公分，好、哦、爱了解哦。女孩子你160公分，那呢你减一半，你的腰围就是迈超过80公分。啊，如果超过，表示你伤重，啊人伤重，血流、血油高、胆固醇高，个甚至嘞，食了伤大苦咧，身体血管，包括着咱身躯容易发炎，包括增加咱心肺功能的负担，这拢是重点。所以真济心血管疾病，拢跟你相关，就是你的这骨头大苦有关系。这是反映出你的内脏脂肪。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大苦，看你的腰围、腰，好、哦、腰。因为腰就是最容易囤积脂肪的所在，好，伫你的腰，好不好？肚脐对过来腰，肚脐对过来腰，好，腰围向牛哈，嘿，肚脐对过来腰，哈，这当中真重要，哈，查甫人女性朋友，咱的就是直接身高多于一半，看你的腰有过头大颗无？好，安尼了解哈。来，最后一点健康的指标是啥？我无讲，听众朋友可能唔知啊，什么物件？你的心跳对啊，
啊，陈老师心跳也有关系哦，对。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跟你提醒哦，系啊，心跳吼进伫医药箱，我无讲听众朋友可能唔知啊，心跳进伫医药箱，伫即个世界医药当中，发现着心跳较慢的较好，心跳较慢的较好啊。啊，什么意思？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吼，根据着进。很主席的医学科学发现到讲，一个人如果心

十个都有够。啊，不过一个人如果你的心跳跳到九十个、一百个，陈老师在替你烦恼啊。尤其超过一百个，你的心脏是较无力的。哈，跳愈侪就愈无力咯。你甲想看卖，如果我的心跳一分钟五十个，你的心跳一分钟一百个，你加跳我一倍呢？你一分钟爱跳一百个呢？我一分钟跳五十个呢？啥人的心脏负担大？你的心脏负担大，所以长期你的心脏就无力了。所以伫即种的环境之下，真的医学上有两个受益是愈加愈好的吼。哎呀，第一就是陈老师甲恁提醒的，歹的胆固醇。真医学上，咱感觉一般歹的胆固醇就是 LDL， 歹的胆固醇正常标准是130。不过如果你有心肺梗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心脏拢过警号、中风过，咱拢希望歹的胆固醇会当控制到来70以下。甚至较严格50以下，因为歹的胆固醇就是会卡伫血管边，所以这种歹的胆固醇愈低愈好。啊，来第二个心跳，心跳维持较低会较好。哦，如果一个人心跳能维持伫60顶的，表示你的心脏诶，即个啊真轻松、真自在。哦，心脏真轻松、真自在，人会加较舒服。哦，所以伫这种的环境之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的。就是有健康的五个指标，第一就是你的手力，你的握力好无？查甫人爱大个28公斤，女性爱大个18公斤。吼、哦，第二走路的速度有紧无？吼、哦，有个人呢，走路伤慢，吼、哦，一秒钟爱行1公尺，100公尺就是100秒，吼、哦，爱行到。第三坐立站起来爱扭爱晃无？吼、哦，第四你的腰围是有身高有超过身高的一半无？最后，你的心脏，吼、哦，你的心脏、心跳，是不是当控制在70以下？吼、哦，70以下，吼、哦，这当中拢显示你身体健康的状况，好不？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了解，这就是你的健康指标。如果这五项你维持也好，握力有够，走路速度会紧，这里站起来免叫免花，你阁无过头大颗，腰围无过头，甚至你的心跳咧，会当维持在标准。标准以下的这个，这标准以下的这个70以下的这个心跳的话，那你陈老师恭喜你，你绝对是一个足健康的人，吼、哦！因为咧，你的身体指数、健康指数够了解好，吼、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咧，陈老师吼，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做者大哥大姐吼，感觉人拢无难。但有事啊，我是安那咧，脚麻手臂、脚酸手软，人拢无力无元气，肉拢软过烧。咱人的力，你现在无力，因为你的血爱甲氧气灌入去你的肉，你的肉才会顶。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但有事我肌少症要食啥？医生叫我食蛋白质。不是你蛋白质吃了你就有力了，因为蛋白质是做肉的原料，你要有力就要血，血加氧气，血加蛋白质灌入你肉里面让你的生肉。所以很多大哥大姐肌少症想说、啊、我就一直吃蛋白质，是怎样我还没力？因为你循环脉，因为你循环脉你就还没力。简单来说，很多大哥大姐走路无力啊，走路愈走愈细步啊，走袂大步啊，走袂起啊，手袂举，脚袂行，头晕麻，脚酸手软，脚麻手臂，规工嘞无力无元气，连要运动都无力啊，唔知要如何是好。看医生，医生讲你退化，啊，敢讲你的身体顾袂用吗？敢讲你的身体顾袂好吗？来，大哥啊，大姐啊，我要甲你报告吼，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陈律师建议，伊来甲伊循环沟通。吃一些身体需要的营养保养，他来吃我们的大三通。结果呢，大哥大姐吃陈律师的大三通之后，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真有力，有元气了。

0: 都怕他去啊，身躯咧较袂卡麻手臂啊，人咧加惊足久，加足有力的，加足趣味的。大哥大，这种丹尼斯好加在，有你这款大三拢人食，阮真加足有力的。一个大姊吼，伊讲丹尼斯真正的呢，哦，我食你的大三拢食甲真好呢，我七八十岁啊。我食你的大三通食甲吼，我可以当去印度、尼泊尔佚佗哦，佚佗两礼拜哦，拢要阁做有那做关系哦，食对一罐，食你的大三通。
1: 大三通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食，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2: 过去过
1: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哎、欸、嘿，爱变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今日有做，咱个有做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啊，
0: 有够好吼，是不是？这老大哥要九十岁啊！用丹尼斯，我本来走路细步，走路无力啦。八九十岁啊，好佳哉！食你的大三通，食甲真的，走路足有力，足好行。人吼，佮重新健步如飞。
3: 我讲吼，我食大三通，你走路吼，我拢袂起起，走路真紧的。嘿、欸、嘿，少年甲讲，哦，我你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3: 无啊，走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有影，大哥八九十岁啊，有影无？已经健步如飞啊！食对一罐，食咱的大三通，一个大志讲丹尼斯，真的呢！哦，听人讲足好用。哎、欸，我哦，这个走路走因兜附近的空地，后无得行袂转来，赶紧来食大三通，真足够行。
4: 大三通吼、哦，食两方面俩，哇，那只灵，哎呦，走路够外灵
0: 嘞！哎呦，阿弥陀佛！
4: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袂行，我啊太惨啊，啊呾脚煞。煞袂惊咧，啊！唔使去买大三通，食两方类尔吼，啊，都水，食落水凉嘛，欢喜个死。
0: 大志讲，超市我足欢喜个，食你的大三通食食，我继续有力，继续有行个，是不是？一个老大志哦，伊讲陈老师，我本来咧苦咧爬袂起来，无得无元气呢。我食你介绍大三通，食个当去上海自由行十天，一个苦咧爬起来无力的人，拢无精神、无体力、循环做歹的人，结果食咱个。大三通吃到可以去上海佚佗十天，
5: 我要谢谢你啊！本来不大会走的，就是你的大三通啊，
0: 是
5: 啊，我是啊，我都现在哈，我都可以出国去上海十天自由行。
0: 有好不？这大姐哦，伊讲超市，我本来走路爱加四卡椅啊，拢无带拢未惊哦，用要坐轮椅啊，好加载，吃你的大三通，吃到四卡椅啊，免压，我进压乖啊，就当行。
6: 好，我食了有较好啊！
0: 哎呦，安尼哦，
6: 本来也四开，啊，我即马换伊啊一开，一支啊四开，安尼在行。
0: 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老大姐讲，丹尼斯真正哦，大三通做好用，食食吼，走路节奏来，爬楼梯做好爬。
7: 啊，我吼食你的大三通哦，
0: 是，
7: 真正真好用嘞。
0: 安尼哦，咱的大三通，
7: 爬楼梯吼，拢安尼不急袂先自然吼。
0: 嘿，
7: 即马吼劲旺得嘞。
0: 哎呦，真好真好。
7: 啊吼！你走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拜者，
0: 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遮尔济人食丹药素的大三通，食甲轻松了灵，啥那你袂当？真济大哥大姐医生一直看，药爱伫食。丹药素，请问你，你无力要食啥物药啊？无力靠就是营养，你循环无够，营养无够，身体要安那有力的用？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哦，不是愈来愈无力，到时阵呢，行未起，得阁请看护来顾你。不是，人生呢是顾家己有力有元气，继续行路去佚佗，自由自在世界去。今仔丹尼斯大三通，会当我这大哥大姐七八九十岁，因呢食到这零空间，你嘛会当。你如果大三通有咧食的人，丹尼斯甲你提醒，咱大三通每一年。活动的时阵，你阿祖拢真紧咯，听做朋友唱了，唱甲一组都无唱了了，所以你一定爱赶紧，因为咧继续作侪等于清五阵咧，所以你有咧食大三通的平常时一克啊功能继续清理，这两克啊做叫佫加上一克啊细克啊等于清五阵，做会好大三通一年份十组做就会甲碰起来，因为错过这个机会，你爱关起来买，你爱加开作侪钱，等于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大哥大姐啊，感谢恁在的支持啊，刷卡全面都满刷，助力家己服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力家己服务，等你加强一群啊，做助力哦。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台钱。这生活当中，做者大哥大姐身体无爽快，甚至咧看医生、食药啊、手术。不过，陈老师其实有一个真深的感受，真侪大哥大姐除了看医生、食药啊、手术以外，如果你回来，你身体你营养食无够，你运动无够，你无骨来做运动。陈老师，请问你，你身体会好吗？像我讲的，今仔大嫂连一个罐头都开不开。医生啊，我罐头吼开不开，我水桶挂不起来，开罐药啊来吃。大哥大姐啊，这要开啥药啊？你罐头开不开，你也连出力啊？你家己拢无出力，你无训练无出力，你变哪有力？我大哥大姐讲，医生啊，我坐咧吼，我拢徛袂起来。我坐咧吼，我徛袂起来啦。啊，你腰腿无力啊？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啊，啊你坐咧徛袂起来，爱去外换，你腰无力啦，你腰腿无力啊，你还练半蹲。啊，陈老师啊，都遮尔辛苦、哦，都搁踮遐规工踮遐练半蹲哦，敢袂当食药啊？食好。大哥大姐啊。腰啊是咧治病，啊你腰腿无力，咱腰腿无力，人无力，就是像陈老师爱讲，你循环歹，啊你坐咧徛袂起来，关节歹，腰牵着腿，做者腰吼腰骨酸痛，迄骨头拢骨质疏松，啊腰骨的软骨啊拢歪去，生骨刺，所以腰拢常常酸痛，出无力。啊，关节软骨啊，无顺去，软骨啊嘞，磨了去，所以你无力，你就坐咧爬袂起来，第一要爬起来，腰会疼，腰歹出力，脚头有会疼，脚头歹出力，啊，你当然爬袂起来啊。啊，你陈老师啊，哪那边啊？咱食寡腰骨需要的钙质、Q10、优西兔胶原蛋白，和你的腰骨、软骨。关节的软骨啊，拢会当修补，互伊较袂软去，互伊较 Q 的，互伊较袂疼。你坐咧要爬起来，你都较袂疼，较好出力。啊，大哥大姐较袂疼，来，脚头有歹，你就练习搭脚踏车。腰骨歹，腰骨无好，你就练习半蹲。大哥大姐啊，啊，如果你我陈老师啊，啊，我无要做运动诶，你无要做运动拢未好。大哥啊，大姐啊，你无要做运动，你食啥都无效。如果大哥大姐，你拢无要运动，无要活动，你食啥都无效。因为你一定要活动嘛，你爱骨力做嘛。咱慢慢啊有会啊，如果你无骨力出力，你就会愈无力。人拢惊忝。怕麻烦，怕辛苦，偏偏啊健康这条路，伊就是辛苦的一条路。你要维持健康，哦，你看人逐天骨来运动，骨来行路，咱别人是安那要遮尔骨力啦？啊，煞毋知要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愈来愈侪岁啊，这个、身体你无骨力够维持，伊连咪都衰败啊，伊连咪都衰退去。所以陈老师，莫怪陈老师无客气，我拢甲大哥大姐提醒。我大哥大姐啊，看医生是辅助，营养食有够，骨力运动，身体唔只会用。结果大家唔是骨力运动，骨力食，大鱼大肉食甲足好，爱食啥都甲食，食甲伤大颗，腰会伤大颗，啊增加你血路循环的负担。真侪大哥大姐拢上大课呢，陈老师今仔日拢教你啦。如果你的身高拄伊一半，就是你的腰围都在扭过，你的腰啊，啊你的腰偌济啊？大哥啊大姐啊，你的腰围偌济？如果超过身高的一半，你要检讨啊，上大课啊啦。啊大课无可能啉水大课的啦。拢嘛是食出来，
运动无够，食食过头，但又说讲有理无？是毋是？对无？啊，过来最后一点，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足侪人心脏愈来愈歹，心脏愈来愈害，什么原因啊？但又说无讲吼，你可能毋知影，是安尼你的心跳会变紧，搞操烦，搞紧张。睡不好，压力大，自律神经失调，有的甲状腺亢进。我找时间来跟您探讨甲状腺亢进的问题。人是怎么甲状腺亢进？老爸老母跟我生下来也没甲状腺亢进，是怎么你到尾甲状腺亢进？就放不轻松啊，够操烦啊，够紧张啊，生活调节了不好啊。因为甲状腺亢进就是一种内分泌失调嘛，所以你甲状腺囊肿、甲状腺亢进，你的甲状腺出问题，是安怎？啊，就长期拢无法度来帮助自己，放较轻松的，疏解压力，较卖搞操烦的，睏较好的。大哥啊，大姐啊，病就是安尼来的嘛，对不？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你心跳吼，心跳吼，如果你的心跳超过八十，你要小心啊！超过八十，正常伊也上吼，超过一百吼。不过陈老师要甲伊提醒，心跳超过八十的，你心脏的负担大啦。你敢知影有咧运动的人啊？嘿，运动员啊！心跳五六十而已，甚至四五十而已，我没骗你哦。很多运动员心跳四五十而已，啊，现在心跳比较慢，因为心中有力。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很多人说，啊，陈老师，啊，现在我心跳很紧，很多人就睡不好啊，够操烦啊，半不轻松啊，没运动啊，所以你心脏就无够力啦，人心脏拍一个，你爱拍两个啊，无怪你的心脏会无力啦。啊，你讲陈老师，啊那呢，我也要食啥？来，我的心脏较稳定诶。生活当中靠营养是真重要诶。Q 10这个物件，会让你的心跳较稳定；钙质这个物件，会让你的心跳、心脏收缩较好，较好出力。吼、哦，钙含镁、B 群会增加着你心脏神经的传导，茄红素会预防你心脏的老化，牛磺酸增加着心脏的氧气，花青素来促进着心脏血管的循环。所以，无同款的营养对着心脏又无同款的保养，减轻着你心脏的负担，人才会轻松啦。大哥大姐啊，我今仔日吼有听众朋友咧问我，搁讲一道健康的五大指标吼、哦。听众朋友咧问我，搁讲一道，第一就是你的体力，你手提无力啦，你循环歹啊啦，你肌少症啊啦。但有说甲你讲真的啦，你连罐头都开袂开，面筋都准袂打，磨当都磨袂起来，你身躯袂有力。你循环做歹啊，所以肌少症的人呢，要开罐头出无力，面筋准袂打，吼、哦、握力歹，手力袂，吼、哦，查甫人连是吊单杠、伏地挺身，吼、哦、握力器，女孩子嘞练习弹力绳，有无？你买当等握力器练习等球、压球、网球，哎、欸，所以生活当中爱出力。大哥大姐要揢哑铃，揢哑铃来出力，好不好？哦、出力握力也计好，握力无好，你至少你无出力哦。你用超市我拢无运动，我爱讲你永远无力。所以你也看讲，今仔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是安那八九十岁、七八九十岁大哥大姐，会出门去佚佗，
70、80岁啊，会当去印度尼泊尔，会当咧去爬灵鹫山、爬山。迄90岁老大哥啊，健步如飞。迄老大姊苦咧爬袂起来，到尾啊咧，血路顺啊就通啊，人会当去上海自由行10天，行路呢，自由行来行路呢。大哥啊，大姊啊，谁那人身体会好？人对营养有够，人够愿意运动，对不？好、哦，来第二行路的速度啊，你行袂大步啊，行袂紧啊啦。你100公尺、100秒行袂了哦。迄、那个行路吼、哦，孙阿姨伫甲阿公叫，阿公，行较紧的啦。吼、哦，我吼、哦、行喺头前啊，得阁转来找你。阿公啊，你是安那行输孙啊啦？哎呦，陈老师啊！啊我哦，脚哦，都拢行袂大步。啊，大人的脚步煞输囡仔呢？啊是安那？哎呦，你都行袂紧呢啊！迄通常拢伴随着脑退化，行路行袂紧啊，脑拢退化，迄头壳退化足紧的哦。用下说阿伯呐，血路循环沟通，真正真重要。好、哦，第三，你坐咧徛起来吼，徛袂起来，爱去外翻，脚头歹啊，腰腿歹啊，食寡骨头关节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 B 群，好不？第四，你腰食了上大颗啊，拢食袂消化，肚肚胀胀，愈食愈侪，愈食愈大颗，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较紧饱，较袂常常枵，食了较好消化。巴肚卡袂肚卡袂胀，大便较顺，而且咧卡袂愈食愈大颗。最后对心脏顾好啦，心脏爱顾好伊心跳，较稳定个70以下，好不好？心脏个负担较少，腰子嘛较好，心脏顾好，骨头关节嘛较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先我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个节目。

0: 大哥大姐啊，足侪人吼、哦，行路袂行的，因为脚头有痛。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食甲伤大块。你100公斤，我50公斤，你的脚头爱加低我50公斤，脚头会低变、低歪去，会低无。哇！等你说要安怎？要减肥啊，减袂落来，系啊，对。所以你一定爱甲软骨来食好 Q， 软骨来要食好 Q， 是安尼，你软骨来得变，软骨来愈来愈变，因为你软骨来袂 Q。啊，软骨来袂 Q， 要食啥好 Q？Q 天，对 ，Q 天了，你的胶原蛋白的 Q， 和你的软骨来较袂磨损，真重要哦，好不？做这样腰骨生骨刺。用陈老师，我腰骨做歹啊，我腰骨拢生骨刺，因为你腰骨的软骨啊、椎间盘软骨啊，拢跌变去。啥那跌变去啊？你的软骨啊袂 Q， 啊，你的软骨啊啥那变？做侪人规支软骨拢生骨刺，啥那软骨啊袂 Q， 紧袂起来。要有软骨来 Q，Q 天来较高。好、哦，骨头要用钙质、钙镁锌同盟爱较高。甚至骨头关节顾好，心脏的负担会减少，心脏嘛会较轻，身体就会较好。大哥啊，大姐啊，如果我跟你讲，大哥大姐，你伫生活当中，你身体食着物件，身体会勇健。但是，希望大哥大姐，你一定爱即个呐，想办法来救你的身体。真侪人脚头痛哦，脚头袂行哦。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嗨啊，搭一声吼，脚头咧痛，走路袂行，连讲哦也袂行吼，都爱请人来照顾。结果咧，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啥那心钙球遮尔好，因为心钙球有上好的配方。顶下一个大姐听着陈老师讲啊，陈老师哦 ，Q 店足好，阮后生买 Q 店来我食。结果咧一看，后生内底拿 Q 天尔，其他拢无，其他成分拢无。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 ，Q 天真好，不过 Q 天一定爱其他的好朋友来搭配，你唔只食用食好。陈老师心钙球上好 Q 天，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陈老师的心钙球内底有丰富的 B 群、B 1 B 6 B 2 B 十二、B 3 B 5 B 7够叶酸。陈老师的心钙球内底，够完整的钙质、钙镁锌同盟，够维生素 D。陈老师的心钙球内底够 UC2 胶原蛋白，唔是你单单食一个 Q10 就有够啊。所以你要食 Q10， 你有其他的配方来搭配，够可能一个国家打国王一个人，拢无其他的人，是唔是？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本来吼安尼走路啊，脚头有咧痛。啊！食过足侪种物件，结果食你的心爱球证，走路足好行，敢有影？你来听看麦。
1: 现在就有啊，我就心脏这无啦，走路拢用个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行未去吼，人用个要跑头上去，个要倒头上去，还袂半惯哦。我走路，我运动定天，我设置连无啦，将几跑都未行呢。我跑头本来就有咧疼啦，即个嘛是会行，会行，
0: 会行对无？
1: 会行，较袂疼。
0: 有较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哦，用陈老师本来哦无在调去菜市啊买菜啊呢，脚头乌袂行呢，嘿啊，医生讲爱开刀啊呢，好佳哉，食你的心钙球，食较紧，佫会当去菜市啊买菜，加一点
2: 钟。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
2: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0: 谢。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0: 哦，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0: 因为身体恭维啊，好，谢谢，好，谢谢。大气中华裔，陈老师，我本来脚头痛呢，我无材料走路去买菜啊呢。我食你的心钙球，食到我真会当去菜市啊走路一点钟，是不是？一个老大气，屈变数屈袂落呢，脚头咧痛呢，心脏收缩嘛歹呢。结果咧，食陈老师心钙球。心钙球上好的 Q 天，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十足的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更加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更加有力。大姐姐，这心脏收缩更加好，屈变数嘛，足好屈。
3: 是是是，我现在给我吃了几年，真的很不错呢。本来心脏无啥好，吃吃，嫌脚骨就好去啊。我脚骨本来是右脚吼，下个坎我边啊遐吼，拢无拢痛啊，拢有些痛啊，拢想去诊所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都蹲不下去了。
0: 是哈、哦，
3: 啊，现在一蹲的啊啦，
0: 好，
3: 现在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0: 恭喜恭喜，
3: 大姐，啊，心脏心脏嘛，感觉讲。心脏我看到拢心脏拢无讲介好吼，哎、啊，都有你连带拢两项拢有进步啦，心钙球吼，哎、欸，真的很不错呢。
0: 心钙球真的很不错吼、哦，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啊，遮尼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甲遮尼好，所以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身体是你的，你万一只心脏收缩歹，啥人要来可怜你？要出门要行路要爬山，你袂轻松，你万一你的骨头关节歹去啊？爬一个楼梯，行一个路，你都疼，你都袂惊，规工要坐伫遐。人生毋是安尼，人生爱甲身体食好养健，身体需要营养，身体需要保养。人生五十岁过，食 Q 天、食钙质、食米群、食胶原蛋白、食单尿素这款心钙 Q。你莫一项一项去买啊！我去买 Q 天，我过来买米群，我过来买钙质，我过来买胶原蛋白、葡萄糖胺。你是怎样做一回但你说心肝球一个月千多块做一回给他吃吃是不是啊？进个越俗进但你有书在活动一个月千多块的心肝球又等于千多块又越俗进了手没到但你有书要跟你说今年心肝球买了非常好所以心肝球很快的用手了手了就没了电话赶紧卡哈到时候你都要2800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我们活动很快的结束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你脚头啊疼你就不怕你心中啊喘你就不怕你就不出门你是怎样要放给你身体心中啊喘脚头不怕整天不出门不出头你是怎样把身体够用像人去印度尼泊尔爬山，像人去上海自由行，人是安七八十岁，人会出门会佚佗，人的心脏骨头关节够有 Q 够有用嘛？你讲是不是？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金融满线，助理来家你服务，请你等你加养一群啊！错过机会不再回哈，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哦，请我说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山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在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桃园杨美叶大姐在问，伊用超市我一直老干，伫冷气房嘛同款，是安奈安尼？来，等下苏家叶大姐报告，交感神经兴奋，因为交感神经兴奋，开始产生这种的问题，这伫亚雄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啊，就是你长期睡不好，搞超烦，放不轻松，所以你身躯你的门根腔缩不起来，缩不安，缩不掉。啊，这种现象会让你心气作弱的，心气作弱就是你的心脏较无元气，较无元气。所以叶大姐，你会发现到吼，你的心跳，就等下所来讲的，你要注意你的心跳。我的大哥大姐的心跳都会较紧，因为交感神经兴奋嘛，所以心跳。我正常人希望恁心脏心跳伫70以下，70以下，那恁像叶大姐的心跳都会较紧，啊，交感神经都会较兴奋。啊，你用陈老师这边安那来，陈老师教你，将交感神经兴奋，就是你的心跳跳较紧，哦，啊，人会较容易搞超烦，放较袂轻松。暗时也较歹困，所以叶大姐，但有说感觉食寡 Q10 胶原蛋白 B 群有帮助，也稳定你的神经，吼、哦，啊稳定你的心脏，互你暗时也较好困，啊心脏会跳较慢，啊心脏跳较慢，你人就较袂流汗，啊你暗时也嘛较好困，啊人就较袂搞操烦，好、哦、叶大姐免烦恼啦，但有说感觉。这真侪大哥大姐长期歹困、搞操烦、办袂轻松、交感神经兴奋，足侪人像你安尼，对不？啊，所以身体是爱营养，身体是爱保养，吼、哦。你咧，这个当中你也感觉最近较歹困，吼、哦。你 Q10 胶原蛋白拢会当加强的，吼、哦，加强的，吼、哦。这个加食一针嘛，身体就继续好啊，放心啦，吼、哦。这个桃园杨梅叶大姐来等着苏家你报告，吼，像你这种的问题，通常对交感神经兴奋，所以你连伫冷气房你都会流汗，因为你门根腔收缩未起来，吼、哦，安尼我讲你就了解意思啊，哈。好来哈，这要说看一下，我赶紧的哈。好，周大姐哈，周大姐在问，好，周大姐讲，陈老师，我吼每一天。大约会有两次会胃食道逆流，手阁会麻，吼、哦！啊，我有听你的话咧保养啊，啊是安怎阁会安尼？来，周大姐，台北周大姐来，等你出来报告一下吼、哦。人吼、哦，是安怎胃食道逆流，虾米原因？第一，吼、哦，就是咱身躯卫生伊分泌过头，分泌过多。来，第二，咱的胃门锁袂掉，消化。过未好，啊！你进已经有咧保养啊，吼、哦，有咧帮助消化，像那个胃食道逆流，也够一个重要关键。但有苏甲周大姐讲，就是你的腹肚胀气足严重，胀气足严重。啊！你用陈律师是安怎？我的胀气足严重，因为咱做侪大哥大姐较急性，第一食物件啉水时会甲空气挤入，啊来第二，伫生活当中的时阵。食饭饱，爱去散步，爱去行路，吼、哦，袂当随坐落来，爱叮当爱活动。啥那会安尼？因为大哥大姐肠仔蠕动较歹啊，所以像即种一天拢会两道胃食道逆流，大部分的，就是拢伫食饭饱了后，吼、哦，食物件了后，腹肚胀了后，腹肚碰碰巴胀了后，伊就胃食道逆流。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咱食饱了，脚只片堆堆哦，拍的打嗝，吼、哦。然后咧，咱咧上好咧，唔好坐落来，爱散步，爱行路，行行，吼、哦。啊，第三，吼、哦，生活当中
食饭食较慢的，慢慢啊补，啉水较慢的，卖伤急性，啊，拢会改善这个问题。吼，但就说感觉爱心爱人，身体有咧保养啊，啊，个性爱改，卖急性，卖搞操烦，食饭饱卖坐落来，吼，啊，生活当中放较轻松的。但就说相信周大姐，你真有咧保养啊，身体就会好起来。啊，第二手的麻的问题，咱来了解是一只手还是两只手？因为你甲想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循环无通，那呢你连脚都会麻，对不？啊，不过你现在麻伫手，来陈律师甲周大姐报告，表示你可能平常时小可有驼背的现象，驼背。你讲啊，陈律师啊，这边啊，你驼背，你阿妈骨，吼、哦、阿妈骨的骨头，吼、哦、会带着麻筋，吼、哦、咱一般讲的麻筋就是讲。你阿妈棍脖子，伊去带着神经，导致着神经容易的麻，吼、哦，会有这种的现象。啊，所以大哥大姐尽量莫坐体椅，嘿，然后咧爱练习一个动作，吼、哦，手的麻爱练习一个动作来，等下输家里，双手伫后边屁股后面握手，握手，哎，双手伫屁股后边后面握手，嘿，对，向后边个撑开。嘿，对，挺胸，爱你都袂驼背，对。所以你也去散步的时阵，就安尼做，嘿，阿家悠悠的，嘿。啊，生活当中，只要是爱麻烦做大姐，唔好坐伤久，因为你可能有小可驼背现象，背部爱挺胸，吼、哦，啊，唔好坐伤久，坐体椅、坐碰椅都唔好坐伤久，避免着你的颈椎会去跌着你神经。所以你唔是循环歹，你循环应该过了有好啊，你可能是长期。你的姿势无正常，都得着手的吧？吼、哦，所以周大姐放心，吼、哦，你身体愈保养愈好，唔过身体的姿势、含方式，嘛拢爱对，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好来哈，请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哦。来台北万华谢太太的门吼，啊唔是啊，请老师，我暗时在滚哦，脚拢会真酸呢，哦，这是安怎？太循环歹呀啦！哎，来谢太太来，等你出来讲，谢那万华哈，台北万华谢太太，太循环无好，谢那咱讲生嫩无烂，只是伊是看这会，好、哦、啊谢那谢太太，你暗时啊时阵卡卡会酸，什么原因？因为你日时啊时阵，你的水分血拢积伫卡底嘛，好、哦、啊，所以表示你的血流循环较歹嘛。吼、哦，啊，食过血流循环会痛诶，吼、哦，食了第一日时啊时阵，脚脚有力，吼、哦、啊，尤其是下晡了后，下晡了你的血较袂积伫脚底，吼、哦，因为你这种暗时要困脚会酸哦，暗时要困会歹困，啊，容易搞腰，吼、哦，容易走便所，因为你的血积伫脚底啊嘛，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啊，食过血流循环会痛诶，啊，配合点吼。哦其实啊，叮当活动行路拢真好，吼、哦！食了血流循环较好，你就较有力，下晡拢会当运动行路，吼、哦！啊，暗时要睏之前，上加剩落滴也去壁顶15分钟，吼、哦！啊，然后去放药，暗时会较好睏，啊，脚嘛较袂酸，好不？好、哦，这谢太太哈，台北万华谢太太，你这脚的循环较歹呀哈，爱注意一下哦。后来，林远的陈大姐在问吼。哦我时间赶紧了，因为今仔问题足济。林园的陈大姐在问：伊用超市，我今年5月13去开刀，脊椎第7、第8号细菌食掉了。话恁讲的，大哥啊大姐啊，恁敢知影吼？超市听几下这种的案例呢？真正讲哈，谭老师，细菌会食骨头哦，真的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无骗你哦，细菌真正食骨头哦。因为陈老师吼，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吼，我已经听过这种的案例几啊道啊。一个先生吼，一个大哥吼，伊咧60几岁，啊，结果伊去手术3天嘛，伊去手术胆，手术胆，啊，胆手术了吼，断一断2天，结果当来腰拢作呕酸，啊，伊拢叫是手术无好咧，伊拢当面啉奶。你来到尾啊吼，袂行呢。啊，医生感觉我手术都无问题咧，一直检查个胆也无问题咧。到尾啊，你敢知影呐？
因为腰骨酸到很厉害，看骨科医生说你骨头去哦，细菌吃掉了，啊，是怎么骨头细菌吃掉了？因为一段时间细菌感染，啊，细菌呢，他手术的时候，手术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很难说，啊，不过呢，细菌感染，啊，细菌将他的骨头吃掉了。所以请老师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哎呀，当中的时候，细菌会把骨头吃掉了，真正的呢，会呢，但是说爱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嘿，阿亮，哎呦，陈老师，啊，细菌甲骨头食掉边呐？你像大姐吼，伊是食了了。啊，我讲的迄位大哥吼，你敢知影呐？我讲的迄位大哥，伊是食一空，骨头食一空。啊，结果咧，好加在伊个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伊无手术吼，伊是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甲食倒顿啊，之后用起来，啊，真骨头补有甜啊，吼，好加在。好，啊来，好，这种细菌侵蚀的现象，但是说人讲，真正，迄拢是抵抗力歹，所以手术病后啦，是比如讲感染啦、感冒啦，做歹讲，拢是通常你趁你抵抗力歹，讲有诶手术，啊有诶艰苦，啊细菌走入去，啊走入了，甲你骨头食掉。真诶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咧有诶人阁无听过，毋过但是说来讲，我听过几个案例啊。好、哦、啊，这个就是趁你抵抗力歹时阵，把你的骨头吃掉。所以大姐吼、哦，讲一句实在话啦，吼、哦，因为动车时骨头都吃掉了，你无做人工植体袂动啊，所以一定爱到人工的，因为你吃掉了要可以生出来真困难啊嘛，对不？所以咧，一定爱到人工的啊。啊，即马到人工的医生够注射，就是有往骨质疏松的射。啊，你进入咧补充钙质、补充 Q 天也真好。不过，请陈大姐，你一定过来做一个物件。就是爱食固筋骨的中药，因为陈老师来讲吼，你去骨质疏松的时候无，你住一年住两年也无住嘞，无住嘞，你的骨头嘞，就阁流失去啊。所以迄个时候，医生有甲你讲啊，是咧预防骨质流失，伊毋是咧增加造骨。所以你一定爱伫即个注射半年还是一年一到的时阵，你咧住这个时候的时阵，第一钙质补入去，医生拢有甲你讲钙质来补。胶质爱补，唔过够一项你无注意到，爱增加你的坐骨，因为你有钙啊，你有 Q 弹啊，你有胶原蛋白啊，唔过爱乎你身躯有法度甲这原料摕去坐骨，就是这工人摕去坐骨。阿龙超市，阿、啊、要派什么人去坐骨？爱派中药，中药乎你上卡拉上健健步如飞。大姐，但就说来讲，真正你爱你。因为你做一支骨质疏松的时候，你袂当长期讲我要做几啊年呢？我讲你了解吼，而且咱的骨是新陈代谢，你做一支骨了后，骨头的新陈代谢变慢，会变老骨，连讲骨头会变慢，所以迄支下伊嘛是有副作用的，伊袂当长期做，啊袂当长期做的环境之下，你就是赶紧来甲骨头增加你坐骨的功能，啊要增加坐骨的功能，伫西医真困难，不过只有中药。中药真厉害，中药会当增加到你的坐骨功能。中药就是咧强筋健骨的嘛，咧增加坐骨的。所以你有咧食骨头素呀、钙质、Q 弹、胶原蛋白真巧，好阿配合医生注射，安尼真好。唔过你唯一过来做的就是食中药，固筋骨的中药，家你的筋骨够用，好吧？吼、哦，大姐，吼、哦、爱注意哦，吼、哦，我讲迄个大哥哦，伊真会爬山，因为伊骨头固起来，伊会爬山。所以我相信讲，林大姐、陈大姐吼，系啊，你虽然进前第七百、第八百，哦，细菌食掉去，所以你要注意你的抵抗力，你的抵抗力有较歹，哦，喂，生活当中困较无好啦，搞操烦啦，睡眠无够啦，休困无够，抵抗力会较歹，吼、哦，啊，所以你要注意困好，啊，水分爱啉好有够，吼、哦，心情放好轻松，啊，你进这个万事该比你的打差一步，就是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增加你的坐骨功能，啊，予你半年后、一年后，医生感觉你的骨头够用，骨质够好。比如讲，两年后你骨质够好啊，迄支下唔免做啊，好加在你骨头补有甜啊。啊，不过有一种人是两年后伊的骨质同款补袂入去，啊，是那你的骨质补袂入去，因为你拢袂做骨。所以真侪大姐吼，你敢知哪拢可以去下做？
迄支虾无煮呢，骨质就搁流失哩。所以，迄支无煮一支骨质疏松的虾，伊骨质就搁流失哩。啊，你一定爱增加你的坐骨，所以食寡中药固筋骨的，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好不好？哦，安尼甲陈大姐报告一下，好、哦，陈大姐会好起来啦。哦，食着物件身体会勇健，哦，啊，配合医生注射，这无问题，好不好？啊，不过你得搁差一步，你爱食这个固筋骨的中药。配合着 Q 天钙质来食，好不好？安尼身体较会用。好、哦，后来新庄的陈大姐咧问吼、哦，新庄的陈大姐伊讲，陈老师，我脊椎滑脱开刀过偌久啊？会当做乔氏运动无？你进滑脱，因为你拄啊开刀了呢，吼、哦，进到底会当做未当做吼？爱、哦、看你开刀的状况，所以。医生啊，甲你讲会当做福建啊，较会当做，吼、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因为你搭高瓦位尔，新庄的陈大姐，你腰椎滑脱，到底你真会当做运动未？可能爱看医生研究一下，吼、哦。因为你拢阁爱固定时间复诊的嘛，对不？啊，是安那，因为每一样的状况无同，每一样的状况无同的意思，陈老师甲陈大姐报告的讲，因为你每一样你脊椎滑脱，医生安那开刀。好、哦、啊，固定了如何？包括你恢复了如何？是不是会当开始做运动？因为骨头手术了，拢是爱先固定，袂当乌白叮当。我讲了解哦，陈大姐，骨头，哎呦，哦，欸、骨头手术了后，拢是一定爱先固定，固定可以慢慢啊生骨，可以慢慢啊接合。了后，等个医生感觉结合了真好啊。开当开始做福建，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姐报告的讲，可能你的状况要由医生来判断。医生先判断讲，啊，你这到底真会当做福建啊不？好、哦，会当做乔氏运动啊不？好、哦，安尼开当来做，好不好？好、哦，所以新庄的陈大姐，陈老师爱麻烦你。

0: 足侪人胃食道逆流吼。哎、哦、呀，像陈老师今仔甲大哥大姐讲的吼，大哥大姐，你食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让你消化好。不过大哥大姐嘛爱麻烦恁食较慢的，慢慢啊食，食饭饱，咱来行路爱散步，吼、哦，因为大哥大姐不比少年家啊。所以大哥大姐有当时爱食物件较紧、较赶工，吼、哦，食物件食了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哦，较急，拢会把空气吃入去，甚至咧腹肚内底就容易胀气。腹肚胀的时阵，足侪大哥大姐食饱了，伊就噎酸。所以胃食道逆流有一个足重要的，就是生活习惯。如果食饭较慢的，食饭饱我散步、行路、运动。吼、哦，食饭饱，你看迄囡仔有无？囡仔是那啉牛奶，咱拢爱甲拍背，互伊打嗝。因为牛奶拢用吞的啊，免补啊。牛奶拢用吞的，免补啊。所以囡仔咧啉牛奶会甲空气吃入去。因为牛奶是用输的嘛。简单来讲，囡仔咧输奶的时阵，咧啉牛奶的时阵，尤其是用牛奶瓶咧啉的时阵。尽量伊甲空气吃入去，啊！如果你无甲囡仔吃空气拍出来，伊胀掉，伊就一生也吐奶。啊！大人是袂吐奶啊，大人会胃食道逆流。吼、哦，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来第二，做些大哥大姐吼，嘿、哦、啊！生活当中的时阵，陈老师也要甲因提醒，大便做歹放。真正讲超市，我要安那，他会当好我的大便好放。大哥啊，大姐啊！但有事要甲你提醒，生活当中，咱做者大哥大姐大便排放的原因，就是你肠啊大，大便袂骨流袂骨伤，所以免闹你肠啊生黏伤，爱四个月至半年的时间，这四个月至半年的时间，请你唔好阁食两本这下药啊，好、哦，你咧食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不但让你食了好消化，袂肚袂胀，排便顺时，体质阁健康，因为。最近很多大哥大姐皮肤开始又在打又在上啊。最近秋天秋霜很多大哥大姐皮肤开始打开始上，腹肚开始堵开始胀，大便开始排放，因为秋天秋霜来啊。啊，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只要你益生菌酵素吃够，体质就调整会好。很多大哥大姐进湿进皮肤进都开始痒，甚至打脚上流鼻水啊。啊，因为你的胃肠你的调整了无好去，啊！这时阵真侪人不单单皮肤打皮肤上皮肤要拍卡上流鼻水，甚至咧腹肚肚、腹肚胀、歹消化、大便阁歹放，真痛苦。啊！用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真简单，陈老师甲你报告，咱三里头酵素食好，最近照三顿食，甲体质调整好，好你袂肚袂胀好消化。来第二，体质调整好了后，吼、哦，咱咧。大哥大姐咧，你咧自然身体就较袂堵、较袂胀、较袂腰酸，大便就较骨溜、较骨长、较好放，皮肤就较袂焦、较袂痒、较袂痒，人就较轻松。一个大哥哦，伊讲陈老师，吼、哦，真正像你讲的，人哦，安尼腹肚堵、腹肚胀哦，足艰苦的呢，真正的呢。好佳哉，食你介绍吼、哦，会善利德酵素哦，真正。哇，都未堵未胀啊，真轻松啊！人生吼、哦，陈老师拢感觉一件事，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系啊，恁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吼，恁呢可能咧像陈老师咧讲的，作者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吼，个性较急，食物件都较紧、较赶工，甚至咧都食未消化，啊，这当中咧，你食紧啦，食赶工啦，食未消化啦，这长期落来咧，就是增加着你胃肠的负担，增加着你胃肠的负担，和大哥大姐咧，不单单吼，这个人吼，安尼腹肚规工安尼一直碰碰巴掉，难袂轻松，甚至咧，人咧当中的时阵咧，加足艰苦，所以咱一定爱甲身体食好用食好，好不？你来听看麦。
1: 陈老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哦，我有食你的三亿多酵素，我一天差不多食六七个月啊。
2: 感谢感谢。
1: 我较早吼，是弄个肚肚啊，一撮生啊，今麦拢较好势。
2: 真正有影吼，大哥。
1: 真正，我真正。
0: 真正有影吼，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大便做歹放的呢。

0: 啊，巴肚拢肚肚胀胀呢，真正诶，食你介绍诶，三里头酵素进大便好棒啊，未肚未胀啊。
1: 三里头酵素我食一罐哦，像诶像香蕉，唔呀真正。
0: 唔呀吼，
1: 唔呀吼。食诶食诶老西药啊吼，
0: 饭
1: 菜拢落个胃吼。哎呦，啊巴肚起流，拢全部肚肚胀胀啦。
0: 唔呀吼。
1: 啊
0: 真诶。真食了较未肚肚胀胀啊。
1: 有食了吼，巴肚较未胀啊。
0: 有够好吼，一个大姐讲哦，陈老师我嘛是。我今安尼三顿食吼，安尼哦，逐顿拢做好放，做好消化呀。
2: 食你三粒多酵素，
0: 嘿是。
2: 我本来腹肚肚肚，食你三粒多酵素，这个腹肚起码拢未肚啊，拢做正常的啊，正常食、哎、三顿食。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啊，人生就是这么辛苦。你咧有咧食单尿素三粒多酵素的人，平常时按两千二进单尿素当咧活动，赶紧的来有单尿素优惠。你咧趁进来赶上会好。好，陈老师当咧活动等于请我者，本来一个月开2000，进一个月加薪550，只存1650。大哥大姐也爱赶紧，你啊做抢了就无啊哈。三里多销售咧，这人赶紧来利用这时间，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电话要赶紧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咱啊要食到的健康的住宅，像今仔陈老师讲的，爱心爱人。如果你拢唔肯叮当，唔肯活动，唔肯保养，陈老师感觉你身体未用。人生唔是食药啊，身体用，药啊是咧治病，有病的人咧食，身体是靠营养靠保养的。所以你无身体营养，你骨头关节未 Q， 心脏未 Q。你咧胃肠未消化，腹肚肚肚胀胀，你循环未通，你咧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身体变哪会好？你讲是不是？吼、哦，今仔日这么时间到站嘛，你要赶紧来小唱啊，因为咧活动真紧的结束，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好不好？今仔这么时间到站嘛，到这么继续找助理哦，空八空空七。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做龙诶，同学，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招过来哦。建厂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同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9: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8: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阿妈，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好来，空包啊！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爸母啊，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合理安心快乐报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姨姨丈，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2: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娘，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今仔日咯，三个过一个，直接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的时间啦吼。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00-098。
2: 来，喂，你好，塑胶妈妈。
3: 喂，你好，我问你哈、
2: 哦。嘿，我你问。
3: 啊，我胃拢会益生吼，啊，迄生啊，果敢会使食？
2: 诶，食迄真好，咱人的益生吼，啊，有足侪因素。
3: 胃无好啊，对，头壳卡。
2: 啊，迄就是胃拢有发炎，有溃疡，啊，甲你这个。啊，迄个胃头有无？胃头锁袂掉，你听有无？哦，哎呀，迄会使食。啊，
3: 我有食胃宝类
2: 啊。啊，你若食胃宝，你我甲你讲，你
3: 我食三粒吧。
2: 对，啊，你爱照早暗食。
3: 哎呀，
2: 嘿，你爱食早暗，迄足好用的。哎呀，安尼知无？吼，来，你电话举咧，我叫人甲你服务哈。啊，伫遮再次感谢咱全国啊所有。听说阿伟、家宏、阿发、阿财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天每天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啊，那听到二台，大家拢知影，这就是暗时的时段。
0: 无唔对，
2: 家宏有一台、二台，一台是日时咧陪伴长辈时代，啊暗二台是暗时咧陪伴即个爸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即个长辈时代。互恁甲阮长期听笑，
0: 对
2: 啊，家宏都欠钱吼，啊，一工拢
0: 卖安尼讲，唔是欠钱，是为了要照顾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啦。
2: 日啊拼命啊，
0: 对啊，家宏哦，医生哦，普通时就真辛苦。你看，为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节目，你陪伴爸爸妈妈
2: 啊，多歇两点钟，
0: 哎，食食饭咧，
2: 八点就过来啊啦。
0: 系啊，所以吼，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任何问题吼，啊是讲吼。啊，有产品上的问题，拢会使卡咱田牛的电话来询问啦。啊，今仔日哦，阿伟、阿华、阿仔个家宏，拢伫遮咧陪伴咱爸爸妈妈啦。
2: 现场的节目，
0: 对、哦、
2: 啊，欢迎恁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啦，吼、
0: 哦。是
2: 啊，伫、这段时间，大家拢知影啊，一个正无情的地动，
0: 对
2: 啊，带走几啊条的人命啦，
0: 是啊，啊，今嘛过咧找无人嘛有啊。
2: 啊，我要轻轻讲一句话吼。啊、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吼？第一了，你家己活了快乐，
0: 无唔对。
2: 啊，身体爱顾好用，
0: 是
2: 啊，有钱免赶紧要分落今日事事，等你开春的较好伊。
0: 对，
2: 第一赶紧分落今日事事，做生意以后兄弟啊感情适合，
0: 嘿，
2: 哈、哦。第二
0: 偏心嘛，
2: 对。第二你家己老本无顾咧，哈、哦，你唔好掺雷吐水，真吐真白吐啦。
0: 嗯，
2: 哦、我讲这正确的。因为我最近嘛，搁听到真侪听友有诶买物件啊，囝仔啊钱财产啥物拢分分互囝，然后结果要甲囝讨来收回一个嘛，无得讨。啊，像即届诶地动，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我讲人生意外先到，啊是幸福先到，啊是明仔载先到，啊是无常先到，无人会知啦吼。啊，来喂你好，阿舅阿妈妈。哎、欸，来、啊、你好，我家宏。
3: 你家宏呀？
2: 嘿，
3: 我请教你一下，好不好？
2: 嗯，好，来你请讲。
3: 我甲你买迄食迄啊，都三黄啊，搁食迄目睭啊，食了感觉这手拢会安尼乌青，啊，搁脚嘛是安尼，啊袂用食。
2: 哎呀，那袂使食啊！你手啊，你手乌青，甲食这哪有关系？
0: 哎呀，迄是无关系。
3: 你食迄三黄的关系啊？
2: 无啦，迄不是。来，我甲你讲，你的手的乌青。就是你去弄到、磕到，你家己唔知啊，你即系乌青， 哎呀，无世间无迄种面。
3: 我是要甲你敲电话，是讲我唔歹势甲你。
2: 袂要紧，因为世界世间无迄种物件，食了会乌青啦。哎呀，
3: 头尾迄嘛拢哎食食迄，话紧了。
2: 袂要紧啦，迄乌青你都毋是食这个关系。系啊，乌青是你家己去弄着、靠着。我啊，其实你家己若容易乌青，你对你的血管，你爱特别小心，因为迄个是你的血管搞脆化，你小可去回掉一个有无？磕掉、弄掉，就硬血，
0: 你
2: 血管
0: 破去啊，就是硬血啊。
2: 啊，你若像迄吼，你就爱食阮的连江，我会炸来一支好物件啊，恁才来敬待啦吼，迄个是专门咧食气胸解郁、透中气，佮兼甲你骨骨头的吼。啊，应该伫后礼拜。会伫咱的暗时的节目，我会争取到啦吼。啊，咱今日我著讲啊，他都讲到一半，讲人的意外先到，幸福先到，明仔载先到，无常先到，
0: 无人知，
2: 无人知影无、爸爸妈妈活在当下，该爱食啥物买来食，啊，无一听家风阿伟阿发阿财的节目，就是有一个好处，你无一定爱买物件，有需要你才买。我常常甲请一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我著讲啊吼。讲恁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疼惜我，大家拢甲我学了我的产品有够赞的，佮卖有够俗的。我嘛受到全国播音界的天王啊，咱的陈建成老师甲咱受肯定，和吴清扬老师甲咱受肯定，和吴三的老师甲咱受肯定。平平我拢同业，真济人先来肯定我，因为因拢知影家宏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子弟，我介绍的产品绝对拢是真材实料。第二，我介绍袂俗，真侪当然卖怨叹，但是我无咧插上怨叹。我爱的是我所有的听友，我即几万人的听友，即爸爸妈妈，大家是偌疼惜我。啊，我的人，你甲我问问题，我一定会老实甲你讲。吼、哦，像今日啊，阮高雄一个婉婷妈妈，伊的囡仔大骨轮头啊，去受伤啦，吼、啊，我讲你叫寄光碟片来我看。哎呀，啊！你都若该开刀的，我绝对建议你去开刀。
0: 对。
2: 哎呀，结果我看看咧吼，啊，我阁有教阿仔看，因为我都含阮的医生咧讨论，啊，我有叫伊来看，伊讲拄好伊当伊伫公司吼，啊，伊迄个完全已经拢得病呀。你讲要叫食我的物件，食到偌紧会好起来，我唔敢甲你保证，但是一定会好啦。但是若像迄种情形，我会建议你先去开刀。但是开刀是下策，上摆拍算啊。我讲，咱物件来食一个，咱就爱用食的；物件袂食的，咱再来用煮的；袂煮的，咱再来开刀。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家宏爱的是讲，咱唔好去动刀啊吧，动刀啊吧会失元气。
0: 对，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像真侪人对真侪产品有真侪误解，亲像外口，我今日偌用心啊，甲、一个厂商争取一人物件吼。其实这进台湾，干啦，我的平台买着，啊，伊会当食咱的双眼，吼、哦，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哦，我讲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有当时啊，真侪竞争，遐个人是一挂奢望呢，一个耳孔完全拢听无的人，臭耳孔的人，臭耳，你甲伊干啦奢求啥？伊敢若希望讲，我来当听到一点点仔声音，我就足欢喜啊！一个目睭完全拢无看到的人，伊希望看到的是啥？我来当有一点点仔光线，我就足满足的啊！啊，我讲今日这项物件由成功大学研究成功，15分钟会当见效，我全国第一个，就是阮含这个团队开发的，人拢销售全世界各国，所以讲东北时代，今日若有目睭睁过去，还搁咧食啥物叶黄素的？吼、哦，我咧讲啊，叶黄素是对，但是你若像较早人咧卖啥物金盏花啦、木壁果啦，迄种的吼、哦，是干那咧食简单的目睭的啦。尤其过去爸爸妈妈恁拢目睭药啊，大家厝内底都有啦，
0: 一定有的啦。
2: 哎呀，拢咧点目睭药啊，啊，你想要点目睭药啊？两项嘛，一项就是你目睭有镜头啊，一项就是你要保养。啊，我阿你讲， 目睭也绝对千万唔好点点啊搞咩啊！你会青眉，因为内底拢啥
0: 类固醇，
2: 对，美国仙丹啦吼，哎呀、啊，美国仙丹有食的，有滴的，有煮的，达项拢有。我讲过去爸爸妈妈，恁请一家大汉，囡仔请到做博士，囡仔请到做官员，吼，做到公司的董事长，恁拢是用血汗去拍拼来的。第二，恁过去对一个人会当坐咧办公室。好好啊上班，大家拢是用性命、用血汗，伫日头中咧煎，伫日头中咧晒，晒到到尾啊白内障，晒到到尾啊生意，晒到到尾啊青光眼，所有只镜头拢对对来，拢为晒日头来啊。
0: 拢对啦。
2: 吼、哦，啊，即马那囡仔是为啥物来？即马囡仔拢开
0: 看手机、
2: 看手机啊、
0: 看电脑，嘿，拢是为只来的。
2: 对，啊，所以讲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讲，恁的过去的年代遐尼辛苦，加上我讲啊。我事实，我那边啊讲到我家己的时代啊，我家己目眶拢会红吼。因为我自做囡仔啊，我着看我的老爸日啊做，暝啊做，天未光，鸡未啼，着出门。暗时黄昏以后才有入门啦，日头若无落山，毋捌回来。做人的小工，买啊饲金啊虾啊，买啊饲蛤蟆、饲鳗。所有拢是用时间甲血汗去换来的。啊，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我今日这个产品就对啊啦吼，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啊，伊过去伫前镇分局咧服务，你知无？来，喂了，石宏大哥。
4: 啊，
2: 喂。
4: 喂。
2: 嘿，我高雄啦，石宏大哥呐。
4: 高雄小
2: 号。嘿嘿嘿。
4: 我吼是咧吼。直直会感冒咧。
2: 嘿。
4: 爱食啥物？
2: 你有当时爱感冒爱食啥物哦？
4: 哎。
2: 来，我叫线卡甲你讲哈。
0: 嘿。
2: 嘿啊。吼。
0: 来，喂，你好。
2: 来，素梅妈妈。
5: 嘿。
2: 嘿，你好，我家宏。
5: 家宏，你本人呢？
2: 本人。
5: 哦，我出入啦。
2: 啊，无。
5: 都唔捌你听到。
2: 因为我做这部有当时啊，都电话作济，无我无用通听。
5: 你做辛苦，我知影。我要问你讲哦，我有在食恁的。电视咧讲，迄个唔是电视赛，
2: 骨碌驱动，嘿，骨碌动。
5: 阿哥有在食你的胶哦，阿哥我开刀，又再就是开五百啦。
2: 吼吼，第五百。
5: 啊，五百唔是第五百咩啊？
2: 总共开五百。
5: 啊，即马倒在疼哦，啊去看讲电管骨在退化。啊，我有在食你的胶，你的胶我已经买一斤食了，佫倒买第二遍啦。
2: 我知。
5: 哎、啊，你看，哎，敢着会加减啊？过了钙质未？
2: 会啊，
0: 当然啊。
2: 哦，你食这上赞的啊！妈妈，我你讲吼，你这个镜头，我有另外一项产品，你我叫山卡甲你讲，因为我未清楚着，啊，我会甲你是个公司调，专门咧食龙骨的，嘿啊，迄有人敲骨食到底哩，
5: 脚床头关节病。啊，问题就是讲顶啊，遐架体啊盖好势，啊顶啊，哪像搁咧退化。
2: 啊，人一定会安尼啊，因为你就是平常时补充无够，
5: 加加苦了重啊，继续再敢要去食什么钙片？
2: 钙片会使，
5: 钙片啊加一只会使，
2: 啊加嘛会使，做伙食拢如何？因为物件吼，一人骨头药啊有无？无法度甲你顾甲全部规身躯的骨头拢顾，咱骨络、筋络、神经络、血络有无？对啊，这拢会影响。
5: 咱的加就是。
2: 即顾骨头，筋络，互你生长骨、生软骨、透骨浆、透生骨浆。
5: 啊，迄落个骨肉重。
2: 迄拢会使，迄拢同款的。
5: 我甲你讲，我食两。
2: 来，妈妈，我你讲对了，我甲你解释，啊，无你就等我落节目嘞，我进现场的，我无在你讲啊久，真歹势哈。因为我进电的其实嘛足济，我一直无接吼。啊，因为我无。我的时间有限，
0: 因为咱这部干咱两点钟尔啦，无法度吼，伊哩个爸爸妈妈哩个详细做解答啦。
2: 啊，咱今日阁邀请一个贵宾，啊，咱必须要贵宾来介绍今日产品。啊，你要问进前个产品，我真欢迎，因为线卡阮的助理，大家拢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啊，你若一定爱找到我，你都爱等我落节目，吼，啊，无恁就卡来公司，恁甲公司讲有啥问题，有哪家宏无用，像这你卡手机啊，我要哪接？我无在条接嘛，吼。啊，所以讲。我头拄啊讲到一半啦吼，我意外幸福，明仔载无常，无人会知。但是身体健康，你家己会当主宰。吼，我讲啊，今日我含一个朋友咧开讲，我讲钱就对啊啦吼， 你要买什么糖都会使，连飞行机嘛拢会当使。
0: 对，
2: 吼、哦，但是买着健康无？
0: 买袂着。
2: 吼、哦，讲实在，啊，你有钱买着厝，要买偌大间嘛拢有材料买，但是你有材料买着健康无？无材料。
0: 对，
2: 我讲像即个地动，我阿你讲啊，有钱幸福的出去佚佗，捡石头啊跌落来，规台车跌跌死啊。
0: 嗯。
2: 无钱的踮厝内，嘿啊，凡事袂行，凡事脚无方便的。伫厝内厝放落来嘛，地势，所以讲人爱活在当下，但是你要保护好你家己。你过去爸爸妈妈恁辛苦拍拼，我都讲啊，恁伫日头中咧煎，恁伫这么辛苦的环境，甲正是诶年代啊啦吼，恁三零年代拼到这个时阵，讲真正的有够啊啦。但是最后你人生爱过要快乐，咱要目睭看有，咱要耳孔听会清楚。要会当脚行样行，像阮老母安尼83岁，还佫家己会翘倒来。讲实在，无家己身体本身会自少年就一直做呢。我有当时啊看到阮老母，想到老母老爸过去咧做，有当时啊咱真正脑梗会甜。
0: 哎、嗯、呀、
2: 啊啊啊，啊！我今日这个物件，大家嘛知影讲家行的物件是产品信用保证。我今日这个物件，就是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吼。以前伫人武分局咧做警员，啊，然后出去咧掠较早，唔将囡仔咧敲倒来有无？
0: 飙车主，
2: 哎、欸，飙车的，欸、啊，因一个同事骑咧指挥棒，怎甲迄飙车主的骑呢？怎倒单弹着我姐夫的目睭？结果因为安尼吼，互我一个姐夫的目睭怎啊变假？是你目睭怎啊骑掉？
0: 失明啊！
2: 啊，骑掉了。拢会一直流目油，你知无、
0: 嗯？
2: 医生啊讲，伊个泪腺脱掉了啊，无怪你目油，但不管是细细的，我怎啊摕我的产品互我的姐夫食，食到降时连伊去检查，医生就讲，哪有可能你这种镜头有物件通食？
0: 嗯，
2: 就是惊你这类物件，安尼有重要无？
0: 真重要。
2: 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看会清，看会明就对啊啦吼。今日这段你爱听，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吼。啊，这我感觉这条歌歌名足像我的。啊，这是咱高雄的一个啊阿秀阿妈妈点的吼，啊做戆囝，
0: 是
2: 啊，这阿吉拉唱的，阿吉拉来自我家己的故乡吼，啊东石下七川啊，和家宏来唱啦吼。
0: 啊，过咱台南的四妹妈妈嘛是有点跟我点播这首歌曲，要叫家宏唱。
2: 吼、哦、吼、哦，
0: 啊真好啊。
2: 啊那迄落歹听你忍耐一下，听了歹听有无？你操去便所放一下就再搁转来安尼啦。哎呀、啊，但是袂使无听后壁，袂使无听我唱歌。但是袂使无听后边安尼啦，
0: 吼，两点钟吼，拢讲收听都无唔对
2: 啊。啊，若嫌歹听，你慢慢转台，你去变数一下，等下等下加红都袂唱啊。
0: 最近滚加一轮一个过啊。
2: 哎呀，好，来，戆囝啦吼。

啊，大家拢会当接受阮的节目，啊嘛感谢恁每工的甲阮收听，啊，恁的听惜，嘉宏阿伟阿财啊阿发，永远铭记在心啦吼，啊，甲阮当作家己的后生、查某囝咧听惜啦吼。

0: 一首《戆囝》啦吼，为着理想出外打拼，想着故乡阿母的形影，这点点滴滴歌词，歌词真想咧写我啦吼。家宏嘛，家己有写三首歌，还佫有两首还袂伫节目唱，大家听。因为我就是还袂去录音录好势吼，因为真正无闲啦吼，钱拢拿未啊，啊无时间通去录音，去录音。啊，无拜托阿华去录一下，
1: 好啊，嘛是会使啊。
0: 啊，但是你，
2: 你的唱也好啊，你也感情唱无出是闹鬼哦。
0: 因为我有两首是要写我的爸爸，啊，一首要写我阿个外调的妈妈啦吼。啊，而且嘛，祝福所有全国空中爸爸妈妈啊，大家拢脚健勇健，食会落放会出啊，看会到听会有啦吼。
2: 对对。
0: 啊，但今日讲三品。啊，我只是是答案是袂啊无会，我今日特别甲我的厂商拜托讲，暗时你，阮听又拢无讲，
2: 是
0: 啊，你来甲阮卖一届安尼。
2: 尤其吼、哦，今日这个产品吼、哦，长烧烫烫，才到公司的吼，
1: 刚、啊哦、出炉的
2: 这电话吼、哦。平常时电话变变叫一直在透啊，但是拢讲一直欠费，涨只大够费的物件哦。
0: 啊，十五分就互你见效啦，
2: 对、哦，
0: 十五分也无输赢啊，加红棍头管全啊关起来，吼、哦。啊，家宏是一个农村朴实的囡仔，他带恁老听着我咧唱歌，恁就知影。啊，我离开家己来到他乡，啊，就是为着要认真，为着理想打拼，将来要当爱我的血液，啊，陪我的妈妈，照顾我的家庭，啊，互爸爸妈妈疼惜。啊，讲实，家宏每一天做节目拢充满着感动。嗯，啊，咱今日这个物件。啊，甲外口的叶黄素拢无同，
2: 天差地别
0: 哦。足侪人就算讲目睭药也无爱买啊，但是听到家宏的买落，大家都饿了，吼、哦！啊，我讲今日就对啊，你目睭会酸涩模糊糊，那么有目睭雾沙沙沙沙雾，无论是你青光眼白来讲，拢甲听。啊，最后啥物会有效果，我会甲恁讲，吼、哦！啊，但是伊的物件，咱嘛是啊，这叶黄素，但是咱的叶黄素。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我来讲我的亲姐夫就对啊啦吼，家己一粒目睭无，但我甲这个物件摕出来当作例咧讲，啊，对我亲姐夫家己较歹势啦吼，有当时啊伊无爱用知，啊，但是这是事实的物件，就像我丈人四级的致癌啦，食个会当好去，吓、啊，你甲想，安尼咱的产品吼，讲事实。用良心道德啦吼！啊，咱来欢迎咱的东方的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啊，咱美丽啦吼，这人生做水，专业知识个爸啊，然后公司个个开发物件，咱美丽执行长来个现场啊，执行长了。
3: 刚听啊，阿伟啊，阿东阿仔。哦，恁家做做主持，我大家拢袂啥来
0: 去。哎，
3: 阿哥各位的，
0: 哎，
3: 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是，
3: 阿这久无来啊，
0: 是，
3: 今年头一届来呢。
0: 啊，因为拢无闲啦，吼。啊，讲事实，啊，今日现场的节目吼，啊，调工伫只百忙之中，正是大家全国上大的盛事啦，吼。
3: 对对。
0: 啊，拢伫即几即阵啊，拄啊刷。啊，妈祖婆的姓书，
3: 哦，
0: 啊，咱伫只在此感谢，我嘛虔诚妈祖婆的信徒啦，
3: 吼，
0: 啊，我是拜分林六房天上圣庙，我家己厝的有，啊，我嘛拢逐天甲妈祖婆上香祈祷，啊，互咱所有听友会当身体健康，啊，家庭美满幸福，啊，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足济爸爸妈妈。啊，有诶，只是有咧听我节目，暗时买卡来吃，
3: 对
0: 啊，煎熬就对啦吼。
3: 嗯
0: 啊，咱讲事实，这个物件第一届得我姐夫来做试验，
3: 对
0: 啊，然后一粒目睭已经假啊，拢爱倒假珠啊，啊拢爱个摕出来洗，
3: 都爱洗啊，哎，
0: 本来就拢靠食药啊，啊无迄目油，逐工擦擦顶，你知无？啊，尾啊，食咱这个微藻的叶黄素，啊，加强版的啦吼。啊，这个微藻的叶黄素，想啊，真哩好用。恁当时恁的开发出发点啊，恁的研究来源是如何安尼啦吼？
3: 哦，首先我爱感谢大家吼，因为一再要买个吼，应该是知影我一年再来一届。
0: 是，
3: 因为这做精。做金球啊，
0: 是，
3: 好、哦、叫藻金球，黄金微藻，
0: 是，
3: 伊、哦、的名都是
0: 微泽啦，
3: 微泽，
0: 嘿，
3: 啊，伊是一粒那个球安尼吼，应该是那拜妈祖，在妈祖是观海的嘛，
0: 是是是，
3: 应该是7500年前啊，那个恐龙时代迄阵吼，
0: 是，
3: 这个微泽，伊都藏在深海内底，
0: 是，
3: 好咱。哦，咱所有的人吼，应该是讲，不管你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查甫查某还是囡仔，
0: 是，
3: 伊是咱目睭一个解药啊，
0: 是，
3: 吼，因为咱即卖技术吼，干那到讲目睭你啊退化来讲吼，黄斑部病变，
0: 黄斑部病变，
3: 是讲你有白内障，
0: 是，
3: 青光眼，
0: 是，
3: 这开刀，开刀一届两届嘛是会过发，
2: 对
3: 无吼、嗯？啊，你开刀像这
0: 样，来我插一个话吼、嗯，医生开刀无保证的哈，昨你若有看报纸吼，高雄大同病院。杀患者入去开了唔着人，
2: 对，
0: 系啊，吼，
3: 这种代志，
0: 这你若听新闻，家红绝对无白讲话，你讲这现场的节目，
2: 新闻真大条，
0: 系啊，竟然，迄个要开心脏的无杀入去，结果开要去杀一个要开胃肠的，
2: 就是，系
0: 啊，吼，啊，所以讲开刀你绝对千万爱三思，吼，所以讲今日这甲你插电话较歹势，我请讲一句物件，咱用食的。得用食的，袂当用食的，咱得用煮的，袂当用煮的，咱再来开刀。
3: 对对对，嘿，像刚才讲的一个迄个观念，就是讲吼，上好医术啦，吼，都是用天然的方式，
0: 吼，
3: 去取代开刀、食药啊、注射，
0: 是，
3: 对不？啊，你这个方式，像那个起码无人破解，
0: 是，
3: 甲医生的技术嘛，是啊，佮开刀、食药啊、点麻药水。迄时间啊，袂当断筋呐，
0: 是，
3: 哦，就讲你近视卖互伊较深就好啊，
0: 是是是，
3: 啊，你啊黄斑部病变，你啊视神经去萎缩去的时阵吼，
0: 是，
3: 医生就讲啊，就你就自己去保养，
0: 是，
3: 伊无药啊，互你去医啦，吼，
0: 是是是，
3: 啊，这就是吼7500年前，伊这做伊这日迄落黄金微藻啊，
0: 吼，
3: 伊唔是迄落伫咧深海当中，伊唔是无生菌哦，伊是单细胞，
0: 是，
3: 单细胞会当经过要10万年。
0: 是，
3: 啊，佫活掉的，
0: 是，
3: 啊，这完全无污染的哦，
0: 佫
3: 活掉的，伊这是伫个德国，
0: 是，
3: 吼、哦，我迄阵有讲过吼，但因为咱卖三年啊，这个故事应该是大家拢知影吼，
0: 是是，
3: 当初是因为阮头家70几岁啊，有高血压糖尿病，
0: 是，
3: 啊，伊佫戴青光眼，人啊老，目睭会底咧老嘛，
0: 是是，吼、
3: 哦，咱人一啊袂叮当，目睭剃开就咧做工课啊，
0: 是，
3: 啊，目睭佫是上娇贵的，
0: 是，
3: 对不？所以目睭咱即摆佫用手机啊，
0: 目睭内底袂溶一。用温的一粒沙啦，
3: 嘿，容不下一粒沙，唔是情人咯、喔、哈、
0: 啊，
3: 情人眼里，嘿，是
2: 目睭内底，
3: 嘿，啊，所以伊就是有青光眼了后，因为有糖尿病嘛，目睭先天的迄落会更加毒素，
0: 无法
3: 度排掉，
0: 是，
3: 结果嘛，佫带着一类嘛白内障，
0: 是，
3: 青光眼白内障，
0: 是，
3: 啊，伊有糖尿病，医生讲都爱开刀，
0: 是，
3: 嗯，药啊无法度医啊，
0: 是，
3: 伊讲啊，伊个。糖尿病惊有迄落上嘴无啊多手术，
0: 是，
3: 会更加严重。
0: 是，
3: 啊，因为伊本身伊是教授，
0: 是，
3: 啊，阮有生技公司，阮冇邀请，
0: 是，
3: 伊就去找迄落成功大学的教授，
0: 是，
3: 成功大学有一个足大的特点，就是因是国家级的研究院，
0: 是是，
3: 因为足大的经费是国家会当合理的，
0: 是，
3: 啊，内底上最是啥物？眼科医生，
0: 是，
3: 啊，眼科医生伊就去找，超国外超百万几篇的论文，
0: 伊
3: 拢三期的临床实验，三期的临床实验代表伫个德国是药啊，
0: 无唔对，伫
3: 个德国有一个注射级的射针，对目睭灵注入去，甲内底心电的迄落视神经，
0: 是心电的视神经啦，
3: 视神经你啊要注射，你都要5-6个月过去德国一届，
0: 是，
3: 但是啥喏也当解决所有你打干净。盲啊症，你的迄落水晶玻璃体干眼症啊，吼飞蚊症啊，啊是讲你今嘛有迄落白内障的吼，白内障医生讲你啊个伫个初期、第二期啊未甲开，啊未甲开到迄个时期有无、嗯？你啊拢完全拢变雾去啊，啊就无，迄就无啊多，你就爱去开刀，但是伊会当在你维持啦。
0: 是，
3: 啊你有成功啊，有的人像你少年时阵捌去开过啥物目睭的迄落近视手术。
0: 是，
3: 你内底角膜都较薄，
0: 是，
3: 就那个咱的迄落鬼鬼啊，你吹开了后，鬼鬼也变薄去，
2: 对，
3: 外口变薄去，你薄去了后，伊在测眼压的时阵都较袂准，
0: 对，
3: 所以你眼压高的时阵你唔知，
0: 是，
3: 吼，就咱高血压轻高去，你唔知，到尾也都不白去呀，
0: 白
3: 去人就中风，
0: 是，
3: 目睭就变青光眼，
0: 是，
3: 所以即款足侪人是讲唔知伊家己有青光眼，
0: 是，
3: 这是上可怕的啦。
0: 过来像进，
3: 啊，过一个，
0: 像进前我咧请教吼，像进前咱的前总统陈水扁因太太。目睭生瘤，
3: 目睭癌，
0: 嘿，生瘤癌，
3: 嘿，
0: 啊，目睭嘛中风哦，
3: 对，
0: 这是安怎来哈？
3: 内底就是咱细胞，咱人拢是细胞组成的，
0: 是，
3: 对不？你细胞无换，你细胞无活化，
0: 是。
3: 你所谓病情，不是干那大眼睛、白眼睛，那就斑驳病变，还是讲你是视网膜什么视网膜剥离，
0: 是是，
3: 还是讲视神经那种看待关联的嘛？
0: 那是香根啦吼，白眼睛啦。
3: 咱本讲咱的迄落台湾就是近视王国，
0: 是是是。
3: 啊，咱以前的人佫唔知影讲爱想啥。像迄落
2: 日头，
3: 但以前我唔知，我是我囡仔时我嘛唔知啊，我该挂迄落太阳眼镜嘛。
0: 是是是。
3: 啊，咱即马过2007年开始，过有迄落手机啊，手机啊，敢系愈来愈侪嘛，迄蓝光更加强嘛，那嘛唔知啊，啊嘛袂赴啊，即马含囡仔都咧目睭都咧出问题，近视都侪，所以你也有近视，你也常常咧用手机，还是讲你少年时阵伫迄落日头咧呛呛呛，你即马吼看到你诶目睭较厚迄落。靠搞迄落忝的时阵，你的目睭就受伤啊！
0: 是是
3: 啊，你目睭受伤来讲，你内底就咧萎缩啊！
0: 是，
3: 咱人拢会老啊！
0: 是是，
3: 啊，你也会受伤，是咪老骨较紧？
0: 是，
3: 啊，老骨较紧，你要哪解？你要解救？
0: 对，
3: 内底所有的咱的细胞当中，你要解救的，你视网膜含这视网膜含医生都讲，你剥离都你都有啊，都修出来粘掉的。
0: 是，
3: 但是你粘掉了，你嘛是爱靠自己去保养。
0: 是，
3: 伊这就是咱每一点对咱的角膜，
0: 是
3: 眼角膜。跟咱的迄落水晶体、玻璃体，跟咱的视网膜，是我们边啊个一个迄个脉络膜。
0: 是
3: 脉络膜就是视网膜下底啊，伊咧互伊迄落互伊应用诶。
0: 是，
3: 吼伊内底做水会菌呢，拢伫内底。
0: 是，
3: 你两个这两层一定啊来保护好、保护掉。
0: 是，
3: 吼啊，搁内底搁来伊连啥物视神经。
0: 是是，
3: 中啊个一个，咱的迄落目睭的迄落心脏，
0: 是
3: 叫黄斑部。
0: 是
3: 啊，是咪综合杂
0: 病？
3: 你听个遮呀，雾煞煞，就你目睭脑则侪物件。啊，所以你目睭症了足济啊！
0: 目睭干那血管内底过来十万
3: 条。对啊，啊你啊，神经嘛足济呢，神经
0: 嘛足济
3: 哦，拢迷血管啊，神经骨都足细条啊，对不？啊，你听这是唔是？啊，医生，你也知医生咧读目睭诶，足少诶，是安那？你目睭靠足歹靠诶，
0: 是是是。
3: 所以医生要医唔到，拄啊好尔，因目睭无都提开病啊。
2: 正常对啦。
3: 诶，你喙齿疼，当提开病，当照 X 光嘛。目睭无啊多啊。
0: 像讲到这吼，我都有讲啊，足济人吼，目睭去开近视就好啊啦吼。我家己一个亲，那像好亲话，那像亲兄弟啦
3: 吼。
0: 太太带两个查某囡仔搬去开刀，啊，当然伊就是开了好，结果带去开，两个拢失败。开了变闪光，变有够重诶！
3: 但是一世人
0: 了，然后近视阁无好。啊，医生，我甲你保证无？
2: 无。
3: 无哦。
2: 嘿啊，负责咧。
0: 嘿啊，我就讲啊，医生来当甲你保证，讲甲你开咧百面好诶。
3: 对
0: 啊。安尼爸爸妈妈，我赞同你去开。
3: 啊，所以阮迄落，阮拢知嘛，阮药厂，阮医生会当请教，阮拢知影讲开刀是。上万不离最后的迄落选择，
0: 是
3: 啊，你啊上好的保养就是用天然的来取代开刀，
0: 是
3: 天然取代药啊甲注射，
0: 对
3: 啊，切出来嘛，他主要讲叫维藻晶球嘛，
0: 是
3: 迄条蛰啦，
0: 是米蛰啦，
3: 米蛰啦，迄条米蛰藏在侵害内底，当中起码有啥物叶黄素，有迄落金盏花，啥物目标，
0: 迄种已经迄个来当食一般的视网膜病变。
3: 咱咧想啦吼，咱的土，咱的雨像为了生活，
0: 是
3: 啊，咱有空污，咱冇农药，
0: 对，
3: 啊，咧洗土的，即马做侪糖的，
0: 对，
3: 糖的做侪白毒的，
0: 是，
3: 伊是毋拢爱掺掺落，
0: 是，
3: 啊，咧食本食咧食保健的，
0: 是，
3: 啊，你在掺掺落了，就变讲像咱的迄落身体都有负担，
2: 是是是，
3: 哎，啊，你想讲安尼目睭讲有啊多解救，无一定有，
0: 是，
3: 但是一定有帮助，你阿爸食个叶黄素，你惊你一定爱买，
0: 是，
3: 一定爱买，好，你改变。
0: 因为咱这是保养的迄落，嘿，爱的尊定处起来。
3: 伊这吼，嘿，简单讲，伊这米做就是，正经伫个德国，伊个注射级的，当活化心电细胞、甲神经细胞、甲迄落视网膜的迄落感光细胞哦，
0: 是，
3: 就是咱的迄落照相机的底片，
0: 对，
3: 啊甲传输线，
0: 是，
3: 啊甲咱的镜头，
0: 是，
3: 拢会当带你活化起来，
0: 是，
3: 啊你是那个换一个新的。新的迄落翕相机同款，
0: 对
3: 不？啊，这底片搁来换上新的迄种底片哦。
0: 是。
3: 没有你看到光会差，没有你看到暗看无，啊无就目睭模糊，剩下六百油，伊镜头拢是清清楚楚的。
0: 是。
3: 伊在用注射，但是迄阵我有去找朴书记阿问，无我都一直去德国做嘛。
0: 是。
3: 你要注射嘛？压力嘛？
0: 是。
3: 伊都去找讲你是用什么成分去做的，结果就是这个微藻晶球。
0: 是。
3: 哎，这微藻晶球伊讲吼，我是会当做些较。 好吸收的，卖讲一直住下的。嗯，好像江哥今麦一条，哎、啊，是咪做好
0: 做
3: 好
0: 仔，
3: 做好仔、嗯，
0: 是方便啦、
3: 啊，无吹气。嘛是噻，一般咱咧食迄个保健食品，拢啊通过胃酸，嗯，吼，伊即舌下，咱迄个嘴软都有加速，
0: 我
3: 那个救生赶快都咧吸收啊。
0: 我查囝国小四年吼，啊，伊就小可有闪光，啊，然后本来拢有咧增加，啊，我尾啊开始互我查囝家己食，嗯，搞进伊闪光竟然会当度数会当减低，
3: 小问题。
0: 我老母83岁，会当吃对白。嗯，你甲想啦吼，我妈妈国小诶，伫我国小诶目睭着生伊，着拜托我即边阿兄再去落草开刀。结果人伊当然是家己本身体质也好，啊，伫自我开发生物科技即10多年来，我诶妈妈着不断拢有咧食我诶物件。你看伊诶骨头，甲伊诶骹手着对啊啦吼，甲伊诶面容，佮包括伊诶头毛，讲实在诶。无人会知影讲伊83岁，
3: 吼、
0: 哦！啊我，你甲想，阮老母83岁，佫会徛倒歹。
3: 有保养有差。
0: 啊，我讲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遐外口一大堆，甲你讲的对一个是真实的。我甲你讲，我唔知。
3: 对。
0: 吼、哦，我袂使共做任何的批评。
3: 对。
0: 但是呐，咱东方生物科技的微做叶门锁就对啊，全台湾会当讲全世界独一无二。
3: 啊，过来。
0: 互你好吸收，好食。随食随后15分钟，随你甲食，你目睭剩下模糊到喇叭油的，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皮眼睛大眼睛，爸爸妈妈，阁有你生过白内障去开刀的，你还阁咧等白内障治烧要开的，长辈时代拢总甲食，但是青光眼甲食会好无？绝对袂好。吼、嗯哦，你若有青光眼的，对，但是伊会当甲你控制掉咧，袂互你愈来愈严重。
3: 对
0: 啊，再来白内障，我都讲啊，你真啊有一分盲、两分盲，你的射球无想要讲你去恢复过去的目睭啊。但是你真已经目睭拢无看到光线，射球干那会当看到一分、两分的光，还佫看到人有人形。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靠山。今日这道你的挖课，因为这家宏正用心个心态，一挂教授级的，甲咱背书挂保证。
3: 伊内底有推出一个专利，叫做 LDHA650 啊。
0: 是。
3: 哦、啊，这650伊就是功效保证的专利。
0: 这个专门咧治目睭症的。
3: 咱目睭的脱掉的，就是咱目睭的毛细血管，不是微细血管啦。目睭无都成筋啊。
0: 对。
3: 吼、哦，啊，目睭的迄个微细血管你也脱掉的，啊，佮兼一个咱目睭一个泪腺嘛。
0: 是。
3: 就是咱嘴软怎共款嘛脱掉的。
0: 是。
3: 你目睭就会打生涩嘛。
0: 啊，所以
3: 讲。啊，打生涩就会影响啥物？咱目睭就会较搞过敏。比较老化嘛，啊，内底就是把你的迄个嘴软软内腺的通，啊，佮内底微细血管啊，把迄个垃圾啊、佮毒素，把清出来，啊，是讲吼血管内底的毒素啊，够把你清出来。所以3天之内你食的时阵，吼，你会感觉讲吼，目睭细个较济，迄就是在清毒素。啊，你清出来了后，再当油佮好，佮当养护去修复。
0: 有当时啊，你咧食，你目睭细个愈老愈严重，但是你要老过，因为伊在甲你通啊嘛。
3: 伊在你通，在你挂化、啊，因为你要先通，你再当吸收迄个。
0: 黄主任老讲啊，3天，啊你15天，哎，15分钟食落地，对你的目睭，你若老会目睭会痒的啦吼。今日我都讲啊，真清、真金、真灵啦！
3: 生涩的15分钟有感觉。
0: 爸爸妈妈，一动的机会呢啊！
3: 吼、
0: 哦，啊我讲啊，今日听到缘分，无听到你卖生气。啊，今日我都讲啊，吼，正常。
3: 对啦，我知。
0: 咱这啊、加强版的啦。
3: 这加强版的是10倍浓缩哦，吼、啊！啊，内底是咱食一包那个人爱食，人五 milligram 的吼。5毫克诶，爱食人诶，差不多50粒诶感觉。
0: 对，啊，咱这一条就30啦，吼，啊，一天一条
3: 就好，
0: 15分钟啦，吼，保养诶啦。
3: 啊，
0: 你等下，干那要爱一点啊光线，尤其糖尿病，你今日视网膜病变，糖尿病就是以后变青盲，对糖分控制无，视网膜病变。
3: 啊，你啊讲你即卖有迄个血脂收高诶，有无？
0: 是。
3: 你就是脱掉诶。
0: 对。
3: 吼，你后咧食三高诶，吼，食高血压药啊，胆固醇的药啊，吼，你目睭有较搞白害。
0: 嗯。
3: 你最爱做保养，你以后人讲预防重于治疗。
2: 嗯，对。
3: 吼，啊，你要治疗轻治疗，你不如进前都爱先
2: 预防。对了，提早做预防。
3: 吼，尤其是目睭的物件，咱袂当讲生笑。啊，这绝对有效的物件，3年来无人敢讲15分钟绝对有你金清明。
2: 唔对。
3: 干阿阮兜敢讲，因为阮是功效专利，
2: 是。
3: 好，所以江哥，咱即马第二代吼，十倍浓缩成本加强，效果加强，但是咱钱嘛爱加强，因为迄落
0: ，
3: 成本啊，成本
0: 啊，
3: 吼。
0: 嘿，
3: 进前咱一盒是，咱进前一盒是卖1300倍，是，那是顶一代嘛。
2: 嘿，
3: 啊，咧加强版的，就是。应该即马起价啊，
0: 1800块，
3: 起价1800块啊，嘿，啊我成本，
0: 你提到1800块，你伫外口就讲啊，你伫只唔好去讲。
3: 第二代成本是1500块啦，阮外口卖1800。
0: 你伫只唔好去讲1800块的代志啊，因为我只是有无？
3: 我知啦。
0: 系啊，我长期拢支持我只个爸爸妈妈，我要互因目睭看有，互因人生佫充满着希望。
3: 即马茶叶蛋都起价啊，你妈妈安尼。
0: 讲我目睭佫有看。嘿啊！我要来救因的双眼，
3: 绝对会使。
0: 嘿啊！讲天重一块，人重双眼。
3: 嘿，
0: 真正啦。
3: 你生活品质足重要的吼，咱啊，
0: 人
3: 啊
0: 看无，你甲幻想一下，如果你啊暂时停电啦，停电的时阵你有方便无？
3: 无方便啊！
0: 停电你连要行厕所你都无才调，连要讲一句歹听，路面床脚都找无个
3: 啊！啊，咱都爱拖累时水，安尼刚好。哦，啊，咱就家己保重家己，啊嘛是对学习是好个迄种吼。
0: 啊啊。
3: 啊，即嘛是一啊是1800块，我算你1500块。
0: 千五啦。
3: 嘿，1500块算成本啦。
0: 咱爸爸妈妈拢要做伙食，做伙保养，啊两啊算。
3: 用
0: 偌济？
3: 两啊就是3000，就是算2500。
0: 两啊3000算2500。
3: 两啊起价都3000嘛，成本价3000算2500嘛。
0: 啊3500唔着，我迄个300啊。
3: 无可能啦，都做袂出啦。
0: 啊无咧。
3: 阮昨有来啦，你150啦。
0: 哦，我150啊，
3: 150啊啦，阮昨我咧算算诶，
0: 我
3: 昨哪
0: 知我头拄啊嘛，卖甲你出价，你安尼300剩150啊，我全国，我这已经连甲变全国连报
3: 啊。你这单拢入来啊，这再有这个人一定爱买啊，嘿，我一年才卖一届尔，一年生成一届啦，啊，退休嘛是一年一届啦，
0: 150就150啦吼。
3: 这食素诶，当家哦。
0: 3000，原本是3600啦吼。
3: 对。
0: 啊，我已经头拄啊伫外口，我讲你卖去讲迄3600，咱为3000开始讲的。咱照介绍，旧的，
3: 我今麦讲到2500，你还讲到3000，
0: 你主动，你有搁落500，
3: 我都，家己有主动啊。
0: 但是你要啊，我要爱数量，我要爱数量，你无法度我。
3: 无有啦，有数量150尔，我生意退出来啊啦。500块呢？
0: 好啦好，啊150就150，来好，啊今我听你的，啊换你一项听我的啦，你甲送一下体验的。吃了这来啦，不好，剩的爸爸妈妈，你剩的卖给我偷，你给寄回来还我。
3: 是啊，价1800块，我阿沙利今年第一届来，阿沙利吃后你体验。
0: 好，
3: 加一盒哦，一盒是市价1800块，唔是1500块。
0: 真正袂使300啊。
3: 无法度。
0: 哎
3: 呀，嘿，你度啊，卖照片照镜，好啊，嘿，好我拜托。
0: 安尼来，
3: 嘿，
0: 那买两盒，经常送一盒，原本来3600的，我头拄就甲讲3000，佮甲出500，变2500啦吼。就买两盒，经常送一盒。
3: 体验哦，嘿，体验的哦。
2: 嘿，
0: 啊，我看安尼啦吼，特动都爱送啦吼，因为这无对爸爸妈妈较好嘞吼。讲实在，人长时间咧甲咱听，啊，暗时拢爱甲咱听到12点。
2: 哦，
0: 对，即个开始时间，咱才听到12点，你看我支持咱，啊，你送一下啦，吼。
3: 那就够可以送。
2: 好，无问题。
3: 是啊，咱的成本足高的咧。
0: 阿华，阿华，你头拄啊迟到，哎呀，这波一开始的时候，阿华无入来。
1: 我伫外口接电话呢。
0: 哦，我当作你咧闹赛。阿华送一下。
1: 好啦，阿仔就爱送啊。
0: 哦。阿家宏哥送一下。
3: 哈。
0: 爸爸妈妈。
3: 你贵啊？
0: 点了六啊，买两啊，送四啊。予你开2500块，治好你的目睭症。电话0800-097-098啦吼，0800-097-098，电话关键卡，总共百五。

0: 你要来秀兰啊，妈妈。哎、欸，陈、欸、大哥，陈、欸、大哥，嘿、欸。
1: 哎、欸，我们记得一组，
0: 一组人好，来你等那个咧哈。啊，来你要台英的秀兰啊，妈妈。
2: 秀兰妈妈。
3: 哎。
0: 来。
3: 我一
0: 组。要一组吼，来你等那个咧哈。
2: 啊，来你等我一下哈。
0: 这爸爸妈妈，恁等的光阴卡，来为你要秀聪大姐。
3: 我
2: 这组
3: 就好，
2: 好，你嘛
0: 一组啦，好啦，吼，啊，我这嘛无大组的呢，
2: 系啊，
0: 好，来好，你等下加咧哈，啊，来威你好，来阿花大姐，喂，阿花妈妈，等下加咧，你也唔出声，
2: 哦，等下满线吼，
0: 来威你好，
4: 喂，你好，
0: 嘿，快起啊妈妈，
4: 哎，
0: 大英，来你要一组啦吼，来你等下加咧哈，啊，来威你好，来郑大哥。哎、欸，陈、欸、大哥，好、哦、来，别王叔啊，哦，来，你等下给咧，
2: 好好来啊、哦、哈，
0: 啊，这新听友
2: 咧，来为六，
4: 行，
0: 哎，来六，别王叔啊，来六，来等下给咧哈，啊，来为六，
2: 郑大哥，
0: 郑大哥，来六，别王叔啊，喂，八顿的郑大哥，你等得通啊？
1: 啊，通通好来，
0: 来你别王叔啊，来你等下给咧，等下给咧，
2: 好来啊，
0: 等下给咧，来为六，巨熊。巨雄大哥，
1: 哎、欸，
0: 来，你要买杨树啊？好，来，你等下起来哈。啊，来，阿甘大哥，来，你要杨树啊？好，来，你等下起来啊。电话全面满线啊！
5: 都没
0: 事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2: 搞呀，但是哦，度假刷卡五天又会偷大租呢，
0: 偷大租的。
2: 没啊，度假都有人讲啊，度假卡都开啊。
5: 恁大组的，恁大组的加做俗的，恁大组拢爱大家拢也买大组的，我无
0: 第一届，予咱暗时的听友买着，啊，咱来救人的目睭。我讲报人食好药，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
5: 来，这是神经的，当下你报转来呢。
0: 真的。
5: 所以你要第二个，你啊一般把食过叶黄素拢会补充的嘛，阮这是在你修好转来。绝对你几分吧，拢会当进步。你近视散光还是囡仔？
0: 来，喂，你好，来，姐妹妈妈，
5: 弄会当来进步。
0: 来，你好，买黄素哦。好，来，你等下起来吼，安尼啦，大组的我看啦，吼，无你就大组的我300啊，哎呀，
5: 真卖想啊济啦，我讲无多啦，你即马老卡的组数总共嘛得300
0: 啊
5: 尔。
0: 对啊，啊，
5: 大组的就和你百五啊，你带你去。
0: 好啊，八个啊！
5: 哎，啊，你就是两小组嘛，
0: 安尼比较紧。
5: 来，我来讲。十二阿嘛，
0: 先生，这真正好药，15分钟要和你见效。我来讲啊，
5: 15分钟了。
0: 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白眼睛，只要是你目睭的镜头就对啊，白油细细条的。我来讲，
5: 15分钟
0: 是有感觉啦哈，来为了，来水花大哥，
6: 我做，
0: 来你等来行咧哈，啊，来为了。
6: 喂，你好，
0: 来呗。
6: 今仔你是
0: 咧卖
6: 叶黄素？
0: 嘿，叶黄素对。
6: 啊，你我要一组大组的。
0: 要大组的，真的还袂有咧？你说做形象哈？你把第几时的节目卖过啊？啊，不，你哪知我大组的？
6: 有家家红卖过。
0: 好，啊，这了好无？
6: 啊，因为我是拢是，逐工拢爱拍电脑哦，长时间看电脑，正常目睭酸涩的问题，啊，有家买一组食看卖落，啊，这了，增
0: 加
6: 改
0: 了
6: 疲劳，感觉有
5: 较
6: 改善。
0: 安尼吼，赞。
5: 差
0: 足侪。系啊，安尼你继续吃哈。啊，你先写细组，等下啦，有大组你再改哈。
2: 再改哈。
0: 系啊，来为了来陈妈妈。
7: 哎，我们大组的
0: 无大组的啦，先买细组的。大家以前是始终有买过，今嘛拢要改买大组，我也未有大组的。来，你稍等下啊，等下
7: 叫
0: 你。
7: 我
0: 加迄个
7: 包
0: 卫生
7: 做
0: 一只，敢会？哦，做一
2: 只
0: 一
2: 杯
0: 一
2: 条，好过
0: 我
2: 好。
0: 哎呀，我就讲啊，本来是咧坐自强号，尔啦，挂包卫生做一只，哪像咧坐高铁咧啊？来，你等下叫咧，哎、欸，来为了来先听伊无？
7: 哎、
0: 欸，
7: 我
0: 买
7: 丸子。
0: 来，你到倒位，妈妈。
7: 万林，
0: 哦，你这控诉
2: 办
0: 的是万林的中华关，来，你等下叫咧啊，警长，紧的啦，人拢要大做，来为了林大哥。
8: 喂，潘水，恁今日卖叶黄素是卖有着大无？
0: 要无啦，我迄个刚大组在咧偷无啊，个我都卖着大。安尼
8: 哦，
0: 这真正。
8: 我是咧开车当啊转掉啦，嘿啊。
0: 啊，你捌食过呢啊？
8: 啊，你加红哦？
0: 嘿，我加红。
8: 哦，有啦，我之前都还买啊，个有买包医生来食。
0: 啊，这了赚嘛？
8: 阮底有哈？
0: 哦，有背帮阿静，
5: 背帮阿静干净，
8: 啊都之前你咧卖这叶黄素甲包衣精，我拢有买来敬，你家己家改善足多啊。
0: 阿静帮后拢无伊无，
8: 啊，
0: 帮后无伊啊啦吼。
8: 系啊系啊，
0: 好
8: 改善嘞。
0: 好，来你等下讲，你等下讲。
5: 阿静家做
8: 好诶。
0: 好，你甲人我甲刷卡讲，我唔知有无吼，你甲刷卡讲。

0: 啊，你电话给阿咧，来喂你好，
1: 喂，
0: 嘿，一枝妈妈，
1: 哎，
0: 来你好，我
1: 高
0: 红嘿，来你要杨树哦，
1: 唔知啦，
0: 来你电话给阿咧吼，啊，来喂你好，来你说啦妈妈，来你好，要杨树我高红，
2: 嘿，嘿，熟悉的干
3: 会当食，哎，这
4: 专属的，专属的吼，
0: 来你电话给阿咧哈，
4: 这专属的啦，嘿，
0: 来你电话给阿咧，嘿，电话给阿咧吼，
3: 囡
2: 仔买
0: 好，你等下个嘞，真长紧个啦，咱外口咧讨大组个啦，三百啊啦，
3: 无啦，你一百百五啊，
0: 安尼百五啊好，
3: 我昨阵有来阮头家，
0: 安尼百五啊，我你讲，你搁甲送一下嘞，
3: 好啦，我搁送一下，
0: 哦，啊、我就听你个，安尼大组个就是两小组十二啊五千块，执行长送一下，嘉宏嘛带来送一下，安尼总共十四啊五千块啊，拜拜啦啦。这一客啊，人原价外口咧卖千八块，啊，这拢咧销售欧明、销售德国的啊。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只要卡会通，你目睭要清、要金、要明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十五分，要改善你生涩模糊高头外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白来讲，我跟你讲，目油细细的就对啊啦。你电话赶紧啊卡会通，今日细啊细组的一客啊。千八算千五，买两盒三千块，佮减十五百块两千五，买两盒佮送四盒，六盒两千五，啊啦大组的五千十二盒佮加送两盒。爸爸妈妈，买熟会看下你在做工课啦，吼、哦、啊，这是菜市啊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咱目睭爱顾清顾金顾明。咱无爱以后夹乖啊，咱无爱以后看无。
3: 啊，医生叫你爱开刀的，你来食这食看卖啊，你可能就免开刀
0: 啊。对，系啊，尤其你有白内障的，尤其你有糖尿病，你白内障你甲食，你以后免开刀，
3: 因为
0: 袂过拖开。
3: 因为头家就是有轻功，爱伊个有糖尿病，啊，个有一对是迄落白内障，爱食一个月了后，即嘛。伊唔免开刀，迄目睭比因孙阿个较清。
0: 对，啊，我都甲你讲啊，
3: 啊，这真正做有
0: 效。我家己个早囝死话，阮家上侪，阮早囝死话嘛咧食，阮家上侪话，八十三岁，阮老母嘛咧食啦。来，喂了。
1: 喂，我要买一组。
0: 你要买一组，好，来，你这电话无买，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了。
5: 喂，那个我要叶黄素一组大的。
0: 叶黄素啦，吼，好，来，你电话行咧哈。
4: 好、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啊，你来赶紧抢哈！我的组数无济，小组的百五啊，大组的百五啊，今日难得会当暗时清楚到这栋，感谢咱的执行长，会当甲这么好话，你讲这号做亲妈的黄金，米做的叶黄素，全台湾就对啊！你要食叶黄素，你拢唔免考虑啊，
3: 拢唔免考虑啊！
0: 大王这个专利的，甲成台山阿合作的，我这我都讲啊，一粒目睭食甲降时。你目睭袂过
3: 老油啊！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来，先听音哦。来，你好，要阿文嫂哈。好，来，电话给阿咧。啊，来，喂，你好，徐太太。
1: 哦，你知影我？
0: 嘿，我知影。
1: 伊这迄个我那迄果冻条。
0: 对，果冻的好吸收，随食随吸收，十五分钟就你有感觉啊。
3: 这种内行的。
4: 舌下吸收的哈。
1: 我买啊，我买几日干。
0: 你买吃了好不？
1: 啊
0: 啊无感觉，啊那也无感
1: 觉，
0: 啊无感觉是代表你目睭，代表你目睭真好啦，嘿啊，啊但是有达到保养的效果，安尼就作战的啊，目睭一定你无感觉，你本来目睭就好，安尼你就爱食，
3: 安尼
0: 你目睭才用，
3: 目睭上好的状态就是无感觉，
0: 嘿，袂
3: 感觉差，
0: 嘿，你说啦妈妈，
1: 嘿，我讲，
0: 你要改大组的啦，你等下去啊，这巧的，大家有买过，大家拢要改大组的啦。哎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咱日时是抢无回通卖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叶黄素生下黄毛高了吧？有把酒壶上了，三三五的，电话卡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四组的两盒三千六，家你优惠到三千，佮清楚到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卖你两千五，开两千五当救你的目睭。开五千五，你的目睭永远看有啦。来，喂，你来，我煮啊，妈妈。
1: 闽
0: 行呀。哎，我讲讲讲。闽行
1: 啊。
0: 来，你要买杨树啊。好，来，你电话给咧，嘿啊，来啊，我甲时间准备要交因电台工商插播啦吼。
4: 好，咱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0: 我来感谢咱中辈时代，咱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地点钟第二阶段时间，全国免纳接电话0800-097-098。哦，电话都叫一直满线满接嘛，阿个咧亮啦，
1: 变变叫。
0: 啊，但是哦，做数都无，我都一直唔敢接啊。
1: 做数无。
0: 系啊，
1: 来来，喂，你好，凤兰妈，凤兰妈妈。
2: 一刀。
0: 一
1: 组哈，好来，你等那个，你等那个嘞哈，这无方的妈妈，
3: 啊，做数无，我嘛无多。
1: 不要紧啦，先改写起来。
3: 一年采一届，啊，一届迄时阵啊，搁爱国家去国家去注册有无？因为伊个海洋是袂当有污染的啊，所以咱国家注册船啊，面顶搁爱有一台几千万的迄落德国来的技术过去，再当萃出咱内底 LDH650。
1: 嗯，
3: 好，所以。船啊，面顶咧做24点钟，即下迄落活性是上强的。但是船啊，面顶去参咱迄落咱的土地迄种的迄落工厂差几啊倍的成本。
1: 啊，专工吼，我要甲恁讲，米泽的叶文硕的对啊，当甲国立的大学甲病院合作的，都独独一支啦。
3: 咱昭和六年，日本时代就有国立成功大学啊。
1: 是。
3: 他即马要几百年的历史，伊上厉害的就是啥物？伊有参医学院咧做合作。有参病院咧做合作，内底所有的医生上侪都是眼科医生。伊这顶个是用食的天然眼科医生，吼你内底心电话话，唔管你是视神经的问题，还是讲黄斑部病变，我阁讲一件吼，咱即摆老人三个都有一个，三个都有一个，会当黄斑部病变，还是讲迄落白内障，
1: 是
3: 青光眼，
1: 是
3: 啊，你也钓到这了，你家己唔知啊，十年之内变失明，变一分目、两分目的，是百分之百。
1: 有的人
3: 所以你即马无保养，以后你要保养袂赴啊。
1: 有的人你刚才要下救迄个一分目、两分目的人都无法度，因为西药无摘掉。第一，西药食落刚才伤你药剂无摘掉，控制你目睭。
3: 过
1: 来，爸爸妈妈，我要甲恁奉劝，观念爱改变，目睭药啊，唔好搁点啊啦。
3: 啊，目睭药啊是内底有防腐剂啦，内底有迄落
1: 类固醇啦。
3: 这点了到尾啊，你啊讲一般你要点咩啥物，目睭咧生涩的黑无？点啊到尾啊青光眼。
1: 我
3: 个人。啊，类固醇点啊到尾啊都会白内障。
1: 我个人一个叫丽霞妈妈的
3: 吼。
1: 啊，讲实在，伊人啊算真想会开啦。
3: 对。
1: 伊常常一暝困醒，过灯光，一暝困醒然后失眠，失明
0: 啦，
1: 目睭拢无看，结果人甲再去病院，讲伊个眼压伤悬，
3: 啊，
1: 做急性的青光眼，
3: 转
1: 青眉。
3: 所以咱
1: 啊，所以讲平常时你得爱保养叶黄素，内底的 DHA， 吼，啊，甲你讲的这个
3: LDHA 650，一般是补充，因为咱内底无啊多生成叶黄素。
1: 啊，你呐？你哪会当去补？我跟你讲吼，爸爸妈妈，你外口你哪会当去听到 LDHA 650的有无？你得甲买不要紧，那一定有效的啦。来，喂，你阿甘大哥。
4: 喂，你好。
1: 啊，你唔收电啊？
4: 啊，我该大做
1: 好。好，安尼你先把外口写起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咱这点钟有新台加入啦吼。
3: 对。
1: 我来跟你讲，我当时想要开发这个物件，因为我家己的亲姐夫一粒目睭。因为做警察去执勤失明，结果迄粒目睭全啊变假，倒假珠啊，
3: 吼，严重诶！
1: 人生就对啊啦，吼，迄个时阵伊嘛非常诶痛苦，伊是安怎讲遮尔歹运会拄着咱，对无？但是因为着公务上无法度，到尾啊变成够后遗症，逐工目睭晒过，目油细细的，医生甲讲伊啊做泪管脱掉咧，
3: 吼，
1: 啊所以讲你目睭晒过，哎呀，目睭油即个逐工一直流。爸爸妈妈，咱今日食这个米泽的叶黄素，你唔好去食什么金盏花，食无比哥话，你讲爸爸妈妈，全国都对啊啦，拄啊，干那咱有卖米泽来做千卖黄金哦。我讲这有够歹处的咧，米泽是贵三三，有咩比黄金更加贵？因为伊爱是深海。
3: 对对对，
1: 伊深
3: 海啊，有机的，啊，这米泽唔是讲哦，每一个海鱼拢有呢。
1: 啊，我甲你
3: 讲，干那3%的海鱼有，1.5%伫德国。1.5%伫咧咱台湾有找到这个海鱼，啊，这个海鱼即马政府有迄落有爱注册，伊渔船啊爱注册，你才让你去采，一年采一届，啊，阮采出来迄落米糟啊，你生了无够水，无够大，嘿。
5: 哎，你好，嘿，我要去做大做诶，叶黄素。
1: 好，来，你先写咧，我真无啊，来，你等来
5: 行
1: 咧。
5: 好啊，安尼啊，我想做有效诶咧，
1: 做有效诶吼，啊，你，我加红啊，你加我支持诶，这无咩。
5: 哎，对，我搞搞红妹，对，
1: 好，多谢你，
5: 好，OK， 好，
1: 啊，我都讲啊， 这个物件就得啊，十五分钟了，你见效全国卖。目睭药啊，送家，甲你讲十五分钟了，你见啦？我讲
3: 迄个
1: 地下妈妈一下失明啦，到尾也听我的电台，讲真正的，伊甲我买当去食，结果伊甲我讲吼，伊第一天吃，就小可有看到光啦，结果来，
3: 第一天就有感觉哦，系哦，
1: 第二天、第三天，结果伊连续一组吃完，伊讲吼，伊本来完全是拢无看的，即马拢有看到光线。人的形影嘛拢看有啊，这是医生个判断已经无救的癌的镜头啊，
3: 绝症啊啦。内底是视神经啊，内底细胞有活化，啊，所以你再个发出来了，你再个有新的迄落感觉，
1: 啊，我
3: 的光影啦，啊是光线啦，再看会清看会明。
1: 哎，甲你修复你的这个视网膜病变，
3: 迄位食补充的保养是无啊多，甲你救转来。啊，阮这是会当甲你修复用。伊内底破空的啦，像你内底迄落血管内底迄落垃圾物啦、毒素，把你清出来了，你的泪腺有无？就是咱的嘴软软的意思，泪腺在你通。
1: 来，威六，来，新天佑啊！来，威杨树，新天佑，来，你电来家咧，你住家己咱故乡的啊吼。哎呀，电来家咧吼，啊，拢无啊，啊，做电话满线啊，一直入来。
3: DHA 650是啥种做好？是在你清，在你通，互你清明啊。
1: 不啦，重点啦。
3: 警
1: 长，我知做好的，你讲的我拢知啦。
0: 但是你无做数啊，
1: 真做数拢无半做。我嘛知影，食生食红布，熬目熬目油，白眼睛，大眼睛。要让你真清、真金、真灵，要让你吃你这个白内障，吃你这个青光眼，剩两分目、三目，要控制掉你，袂搞坏。就是
3: 爱食
1: 这个，我当然我知
3: 啊。这一定有效的啊！
0: 不啦，我成功大学产学合作呢。
1: 啊有效啥啦？有效，干那要底下学干大人，哎呀，买
3: 无
1: 物件，听有买无干大人呐，
0: 安尼艰苦呢。
1: 安尼咩啦？
3: 无啦，我
1: 做好心者。
3: 他阵啊有在，你有在我讲，我常务头家咧笑。
1: 无啦，啊无咱就安尼，给我300啊，我甲你要求即届
3: 多，
1: 咱买过来。
3: 哦，你150也会使啦。
1: 赶快150。
3: 因为他阵啊已经150啊卖了啊，啊即马过你150啊卖了煞啦。
1: 啊，大座位咧。
3: 啊，都150啊大座位。
1: 啊，小座位咧。
3: 小座位你都。
1: 妈爱啦！哦，
3: 我
1: 咧抢
0: 少
3: 啦，
0: 局长。
3: 你大组的较俗，你唔买大组的，你细组就卖抢。
1: 无啦，啊，人有诶细组，人有诶想讲要买转去食看卖
3: 啊。
1: 啊，
3: 我
1: 会当互你开开食看卖啊。有困难诶，
3: 我是唔惊你开开食，然后送一下互你先转去先食。
1: 绝对唔惊你食无好，干那惊你无买尔，都未是大。
3: 嘿，技工
1: 哈。来，威六明祥大哥。
6: 哎，你好，你好。
1: 哈，来，我加红买啦，嘿。
6: 好，来。
1: 拢互恁照顾，啊，你买药方素哈。
6: 那个维藻叶黄素，
1: 哎，有买过无？
6: 有啦，有啦。
1: 啊，食了好无？
6: 哎，不错。
1: 不错啦，吼，这大小港区中平街，哎呀，多谢啊，大哥，有时间来台中，甲我奉茶，吼。
6: 好
1: 好好，多谢。你看这人听又讲伊食了拢袂歹，安尼，我就要发落
3: 啊，
1: 150
3: 啊，是细组的。
1: 最后细组的嘛150啦，大组的嘛搁150，第二0800-0098，爸爸妈妈。今日这栋咧变速度的，考虑的，你无一定爱买，吼！你若讲你开这钱买，唔知好无？你人生我都甲你讲啊，这粒水果这往来，你甲问我会算袂？我甲你保证甜的，你敢若唔伫遐买当去食，你敢若伫遐考虑，你永远都食袂到甜的往来
3: 啊！目睭无好吼，你带迄落糖啊，带迄啥物，含狗血都种作饭咧食，有够可怜。
1: 咱互相互家己一个机会，我今日若要卖1800。恁同款来贵贵啊，甲我买，谁人讲？因为有效，
0: 对，
1: 吼、哦，啊，我讲啊，你买无效的叫做贵啦，买有效的叫做俗。我今日是咧教恁俭钱，当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钱炸袂走啦，人生就对啊，意外、幸福、无常，明仔载。当时先到，无人会知。但是咱先甲咱目睭顾用，目睭顾清、顾金、顾明。咱会当看到全世界，会当看到咱的未来，会当看到咱的囡仔孙大汉，会当看到咱的孙啊长大成人。电话0800-0098，人生敢若这个机会呢啊！来，你好，佩奇大姐。
7: 嘿。
1: 哦，佩奇大姐，你暗时嘛有咧听？
7: 有啦，逐摆也有听。
1: 哇，真多谢你真正对我好够好诶！这自我，这自我一做一生。自我这四年过来，一直甲我疼惜，即个阮佩奇大姐。
7: 有啊有啊。哎呀，
1: 你看伊个会员的编号千几号，都上头前的。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啦。
7: 两盒送四盒。
1: 嘿啦。
7: 最多的五十只。
1: 2500尔啦，有少无？
3: 嗯。
7: 2500。嘿啦。 买两盒双子盒的六盒吼。
1: 好啦，啊有效无？
7: 我说做伊就好啦。
1: 你敢要买？你进前只是敢要买？
7: 有啊，我有买你啊。
1: 啊有效无啦？
7: 嗯，嘿，
1: 有效无啦？
3: 这做有效的啦，这
7: 普通啦，差不多啦，卖老嘛有。
1: 啊，卖讲个普通的有效就好，有效哦，干那普通的你会买？哎呀，来好来，你等来家咧哈。我来讲，即爸爸妈妈拢做古锥的，因拢家宏还蛮广告，恁就尽量斗，甲我斗广告。啊，像这讲普通的你搁买，就是绝对较好，你唔知要搁买？这大面单，甲你问看好食无？你讲普通啦，叫你后摆过去食无？逐
3: 工来食，搁咧普通。
1: 系啊，叫啊叫你过去食啊无？另讲你讲不爱去啊，就是歹食嘛。
3: 系啦，啊，搁去就是好食。
1: 啊，若搁去就是好食。下个月代表好，感谢全国的东北时段啊，来为了。
8: 买
1: 叶黄素吼，来你电话起来哈，电八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为了，起价啊。
8: 啊，嘉宏啊，平安啊，
1: 先
8: 付
1: 我
8: 开。
1: 嘿啊，多
8: 啊。
1: 买偌济？
8: 一
1: 组一了好无？起价，我的产品差不多，我若有一百项，伊上少买有九十九项。嘿啊，有好无啦？
8: 有哦。
1: 有吼。
8: 哎，要顾目睭啊。
1: 好，嘿啊，食这袂像恁兜饲的遐安尼有无？讲你是鸡鸭盲呢？嘿啊，来讲讲鸡鸭盲，就是代表你目睭输啦。
3: 哦。
1: 嘿啊，安尼你知哦？啊，所以讲伊咧专门咧饲鸡，你若食咱的，人会讲你的目睭。青俊俊，我话你讲，
8: 大组敢有压未有啊？
1: 有啦，
0: 有啊有啊，
1: 你唔当我打听尔。
8: 系啦，我就无用啊。
1: 好，来你电话加咧哈。
0: 好嘞。
1: 所有全世界的对啊，什么嘢目睭上金，鱼啊目睭上金啦。
3: 鱼
1: 啊目睭，鱼恁恁六块无？
3: 对对。
1: 因就是拢伫深海食米做叶黄素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抢啊！
0: 喂，哎，梁妈妈你好。
1: 嘿。
8: 啊，我
1: 找到
8: 电话
1: 在做，
8: 我
1: 会当
8: 改大
1: 做。好，来，真会使改啊！来，你电话加恁哈，来，为了来秀兰阿妈妈，来秀兰阿妈妈。
9: 啊。
1: 喂。
9: 喂。
1: 啊，你唔收卡？啊。啊，你改大做呢？来，你电话加恁，电话加恁，你电话声啊声啊，来，一枝妈妈。
9: 喂。
1: 嘿，来了。
9: 开始做，
1: 开始做。好，来电话加恁哈。啊，感谢在为了郑大哥。
10: 喂，你好。
1: 有咩帮助呢？
10: 上来你好，我跟你讲哦，
1: 嘿嘿，
10: 我买一组叶黄素。
1: 好，我跟你讲，啊，你买一组叶黄素，你带家里的啦，哈。
0: 啊，你要带多少组？哎，
10: 我家里四组啊，
1: 好。好，来，你等来家咧哈。啊，感谢全国东北时代，不管你买大组、买小组，嘉宏今日下暗开放这个产品，啊，争取到这个产品，讲实
3: 人，因
1: 这伫咱的电台、平台无咧用卖吼，
3: 人因拢独家，
1: 嘿，因拢有独家的通路，啊，拢咧外销后面的。
3: 啊，这德国的技术，咱嘛是做好，嘛是予德国人买去呢。
1: 无论是你生下蒙布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来讲，
3: 当着变就对
1: 啊
3: 啦，
1: 啊啊。目睭咧看无诶，目睭视网膜白白诶。
3: 十五分钟，互你未
1: 生，十五分见效，
3: 未生
1: 就上。啊，我著讲啊，迄种啊，目睭油细细，著白眼睛、大眼睛诶，著对啊啦。
3: 三工互你活化细胞。
1: 来，为了来最近阿妈啊。
10: 有。
1: 嘿，爸爸。喂。
10: 喂。
1: 嘿，来，你好，你要叫龙爽。
10: 我买细组一组。
1: 好，来，你电话叫咧。啊，大细组拢袂要紧，后尾著救你诶双眼啊！来，为了。
11: 喂，
1: 甲
11: 你买
1: 两
11: 组。
1: 买
0: 咩？你来买两组。
11: 我要大组
1: 的哈。两组大组的哦。哦，你是讲啊？你是讲你要甲我买哦？圆筒我录节目啊。
11: 啊，我们全家口个拢食
1: 这食
11: 啊，做好
1: 个啊。啊，
11: 我
1: 拄啊
11: 好，搁听着你
1: 个
11: 也无咧卖
1: 啊。无，我这阿嫂才叫我呢，互你买两组大组，我着搁减价
11: 两万啊。我你是卡，恁你是遐，伊个拢讲欠货，讲爱等啊。
1: 你是真久无卖啊？吼，因为暗时是我最近才争取的。
0: 对
1: 啊。讲到到今日啊，咱的执行长才来。
3: 今年做一届呢。
11: 啊，食着恁的盐咧白啊，甲我留两
1: 张。安怎好？
11: 食了好啊。
1: 安怎好？
11: 啊，个囡仔吼，拢目睭拢近视啦吼，啊，闪光嘛足严重，啊，食食的症嘛拢足稳定的，嘛拢无愈来愈严重。啊，阮老爸七十几岁啊无，啊去予医生检查，讲有迄白内障啊，啊甲讲拢爱开刀，到尾伊食恁的叶黄素，甲恁的迄落。包皮筋食食的，迄天叫医生看，医生佫甲问讲，啊你是食啥？啊哪转好去，免开药
1: 啦。安尼内行的啦，好来，你等下加咧哈。好，等下加咧。
3: 谢谢谢谢。
1: 来，好，
0: 等下我靠，真好。
1: 系啊。
0: 过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维藻叶黄素吼，这是舌下吸收的，所以吼，咱爸爸妈妈食素食咧会当食，甚至讲咱这哦，十五分钟就要马上互你有感觉。 目睭哦，安尼哦，目睭晒过老老的，甚至讲哦，咱哦有白眼症、大眼症的，大眼症哦，这第一第一两天哦，我就马上要就感受到。
3: 十五分钟，互你唔免点目药水啦。咱啊咧大眼症的，会酸蒙目睁下，听到风都会刺
1: 像我做有效的。像我之前讲的吼，你着白眼症的，十五分钟后你感觉眼啊变少，变规工安尼，感觉本来规处景拢盲，即马拢无盲。
3: 阿妈看到迄个光线，咩较光，你着感觉都清做变。
1: 啊，吃着风的老目药的，
3: 哦，啊，
1: 目睭会生，目睭晒过，目睭晒过，细细大个就对啊啦。
3: 全部爱目睭晒过，拢爱。目睭拢睁袂啥开，我叫伊食两工尔，伊食两工，一工食一条哦、喔。哎、嗯，伊、欸、第三工都唔免食，目睭讲睁开较加较轻松，也袂阁涨。
1: 阮
3: 有个人会涨哦、喔，
0: 目睭会涨，就是感觉伤悬，
3: 嘿，就是青光眼的。
1: 我就讲啊，我的一生啊，上重要的我的老母，甲我的早囝。我的老母八十三岁啊，咧食；我的早囝四岁嘛咧食。啊，这真正阮老母食食来讲，伊以前吼。啊，那困醒的目睭晒过，啊，有当时啊要看拢看不啥，
0: 拢真黏掉，目睭闭袂开。
1: 阮搞进吼，啊，那等于阮大姐，那等于甲阮老母倒乌螺笋，阮老母底后壁甲看拢阁跳顺着。哎呀，阮老母
3: 目睭再来哦。
1: 哎呀，阮老母，阮大姐比阮老母目睭较输啦。哎呀，啊你甲想，阮老母八十三岁来为了，喂，喂。
0: 啊！你买两组，
1: 两组，
0: 你捌食过无？
12: 有啊，我之前阿家宏妹，恁都有同款吼。
0: 同诶，同诶，
1: 因为我家宏本人。
12: 哦，我之前就是你是甲你买呢，啊，食甲真好呢。
1: 安怎好？
12: 我之前诶目睭安尼雾涩涩，啊，诶目油擦擦冰，
1: 嗯，
12: 啊，看诶眼科看两三间也拢无效，
1: 嗯嗯。
12: 啊，拄啊听着你咧做节目，讲甲足好，啊，拄啊甲想讲啊无。买来试看
1: 卖，
12: 哦，比去咧看
1: 眼科佫较
12: 有效，
1: 啊，这一定的，嘿啊，甲你建议哈，嘿啊，啊佫继续食哦，
12: 定定咧欠
1: 话，嘿，啊好物件都大家拢烧钱买，即卖又佫都要无做数啊，嘿啊，
12: 啊你
1: 搞
12: 加两
1: 度
12: 三
1: 度
12: 拢好啦，
1: 好啦好啦，
0: 你就会赢哈，做数真有限
1: 呐，来小姨妈妈，要洗做啦哈，啊来你电来加咧，啊你电来啦，卡掉嘟嘟叫，像头拄啊碧珠妈妈。啊！你落山，你着去赶紧家己卡起来哈、啊。嗯、因为我跟你讲，你若慢卡着着啊，到时租数去用买无，家宏无都甲你保证。
3: 啊，
1: 家宏当然会当知影讲，这是甲国立大学、成功大学、成功病院三行合作的着着啊。
3: 咱可以先合作。
1: 要食你酸涩模糊高六百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十五分钟就最有感觉，三工见效啦。全世界，全台湾，无人敢咧甲你挂保证。
3: 嘉宏
1: 用生命一个农村的主题，受恁疼惜，要来报答恁。一支好产品，你甲食下来，目睭酸涩模糊的啦，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生白内障，目睭生异的，你甲卡起来，来为你个鼻祖啊！你头先跋倒吼，嘿啊，落山，
0: 会甲你呼呼的啦，
1: 好啦，你等来家咧，等来家咧吼，啊，来为了来了走，妈妈，
13: 我
1: 要下做诶，目睭啊，吼，好，你带六国诶，你带六国啦吼，恁厝敢咧种地？
13: 啊？
1: 恁厝咧种地无？
13: 种地哦，
1: 嘿，
13: 阮兜地无伊啊。
1: 恁兜地无伊啊？我是讲人工来咧六国开会啦，去请恁地尔讲。
13: 要有迄个啦，阮亲戚嘛拢要有咧啦。
1: 要较早留落来搞种草埔的啦吼。
13: 无啦，别草埔啦，别草埔做咧。
1: 好啦，咁你讲生笑下妈妈，啊身体要照顾哦。
13: 当
1: 时
13: 会当食到。
1: 来，你等下下咧，我去外口话你讲，来，你好，来俊仁大哥。
14: 哦。
1: 嘿，来你好。九如的冰冻，来你后尾甲弄错吼。
14: 无得大组的。
1: 无啦，这边大组的已经后尾了钱啊。
0: 大组执行长都唔懂啥用啊。
1: 后尾甲执行长讲看伊要我大组的无。
3: 我懂啦，谢谢大哥。
1: 我得大组的无。
3: 谢谢啦。
1: 不要紧啦，只要你先买东西吃就好啊，大组的做过去的啊哈。
14: 哦，大组的，但是阮两个。
1: 不要紧，你得买两组，不要紧。系啊，吼，来你等来个咧。啊，来为了来煮饭妈妈。
15: 喂，你好。
1: 来你好，我嘉宏来买叶黄素啊。
15: 哦，
1: 来，你等来家咧哈，啊，来，喂，你好，阿英阿妈妈，
16: 喂，
1: 嘿，来，你好，我嘉宏，
16: 嗨，
1: 你买杨树哦，
16: 啊，我这有迄糖粉的食咧，
1: 啊，这个糖粉一定爱食，糖粉你无食以后，你视网膜那变变有无？你目睭会雾，你有当时那糖粉，你有感觉你糖粉那个我关的目睭会雾无？
16: 我甲你叫细组一组偌济，
1: 2500尔。 开2500救咱的双眼，
3: 六盒、啊，六盒、啊，
17: 2500是几盒？
1: 六盒买2盒送你4盒，系啊，吼、哦，五六个人啦，哈，六盒来你电话下咧，啊，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爱家己赶紧卡，咱要爱一支好的产品，有当时听电台是缘分，家宏伫全国的播音界就对啊，买乖乖的物件，大家拢比大公母，讲家宏这农村主题。真正用良心道德来做诶，老母甲加镜头的路头啦，来威廉。
18: 你好啊，我要药房做做大组诶。
1: 来，要一组大组诶吼，来电来行咧哈。我咧讲啊，我秉持着我庄家囡仔个性，老母甲加镜头的路头啦。爸爸妈妈，今日我都有讲啊，你无目睭诶卖袂得，只要你有任何目睭睁诶，你今日药房做甲买倒去。那无15分钟，你有感觉三天内在见效果，物件你甲寄转来用我。
3: 中国时代，
1: 家用的物件拢真材实料，今日卖你才会赚钱无？我兼甲你讲啊，其实今日卖你大组已经了钱卖恁的啊。
3: 我拢有倒存、哦。
1: 他拄啊底下已经拢咧讲袂出来，就是已经了钱卖恁的啊。
0: 够听种别咧要投特大组的，大组都了钱
1: 啊。阿爸囡，我了钱，我无怨言，我只要全国爸爸妈妈。目睭若袂阁生色盲目，目睭袂阁雾煞煞煞煞雾，会当互恁恢复视力，会当互恁看清、看金、看明，互恁真金、真清、真明啊！
3: 唔免阁点麦药水啊！
1: 安尼我多欢喜啊！
3: 哈！
1: 来，
3: 你又
1: 来啦！
19: 叫
1: 问
19: 啊！哈！我甲你订这叶黄素这也是安那用啦。
1: 啊！我甲你讲哦，你保养的一天吃一条就好。啊，那如果你有竞争的有无？
19: 我有
1: 手术过，一天吃三条。
19: 吃三条，叫三顿
0: 吃。
1: 叫三顿吃哈。
19: 啊，吃多久的时会使改善？
1: 你都家己感觉。系啊，啊，我拢三间来，你随食就会感觉。
3: 系
1: 啊，
3: 啊你，
1: 但是妈妈，你有开刀过？系啊，啊你白来讲，你得甲修好好，咱卖欠，咱食较久长嘞，有无？你以后白来讲，你袂阁生，啊无白来讲是开了嘛，阁生哦，
0: 好发，
1: 好
0: 发，
1: 系啊，来，你电话起来，我叫外口过来，你解释较清楚嘞啊，来，喂，你好，妈妈。
20: 喂。
1: 喂，妈妈。
20: 啊，你这食过目睭，我古代甲你买吼。
1: 嘿。
20: 啊，才食啊，那像拢头前有蚊啊咧走，过目睭诶。
1: 嘿。
20: 啊，食食咧，讲要去挂，啊，医生甲我讲，啊，我时食食呐，食啊，阵啊拢唔免挂，那客好现济。
0: 蚊啊拢掠掉去啊，
3: 本正爱挂目睭。
20: 啊，我食了有好啊，有差。
1: 有好，有差啦吼。
3: 哦，恭喜恭喜。
1: 哎呀，
3: 啊，这真有信用
20: 诶。哎啦，你今物哦，搞寄两组大组来好无？
1: 哦，大家拢买两组大组好了。
0: 啊，你组数都无啊，系啊。
20: 无啦。
3: 就
20: 我
1: 甲
20: 我讲，讲我
1: 若通食
20: 很好
1: 啊。
3: 对
1: 啊，
3: 这
1: 讲起来长期保养。好啦，好，安尼你定来行咧，为着救恁的目睭。嘿啊，我今日拼命咧工厂
3: 共偷客，
1: 都爱来偷客啊。
3: 无，唔通啦。
1: 嘿啊，好来，
3: 两组袂要紧，甲
1: 写起来，外口甲写起来啦吼。啊，真啦。
0: 好啦，
20: 好，
0: 来位啊吼。
1: 好，来电来0800-0097-0098啦吼，爸爸妈妈。我念一个较慢的，
3: 啊，
1: 较会通的，进电话拢满线。你卡电话嘟嘟叫，唔是电话歹去，是因为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097-0098啦吼。现场的节目，今日加红就对啦，这下做加送加送的啦。吼，啊，这过去伫阮日时就对啊，自我开播袂啊紧，
3: 逐
1: 场生意都有够好。
3: 哎呀，
1: 来回你个小妹妈妈。
21: 我
1: 目睭油
21: 啊！
1: 来，
21: 要目
1: 睭油啊！来，
21: 我先
1: 买细组食。好，来，你电话举咧。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只要电话你卡会通，电话若通，你的目睭就通，你的目睭若通，你就袂阁雾色色，袂阁煞煞雾雾煞煞，
3: 袂阁
1: 目睭西阁细细倒啦。
3: 对，15分钟。
1: 来，喂，你好，平坤大哥。
22: 嘿，家宏哦。
1: 嘿，我家宏本人。
22: 我一
1: 座细座诶。好，来你电话起来啊！多谢平坤大哥来，你个桂香啊妈妈。
23: 喂。
1: 来，你个我家宏。
23: 我要伫细座。
1: 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个来秀兰啊妈妈。
24: 你是
1: 嘉宾吓？我家宏，家宏本人啦，嘉宾是阮咧送货啦，
24: 吓。好，你好，你好。
1: 嘿，来你要
24: 这样说。
1: 来，好，来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来喂，你个来黄大姐。来，你有买叶黄素吼？好，来，你有买过无？
23: 有，我唔
1: 买，唔买，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喂，你有来种老妈妈？来，你有买叶黄素吼？好，来，你电来行咧哈。啊， 来，喂，你好，明旭大哥，要红树啊。
24: 你
1: 要关，
24: 未
1: 关
24: 药
1: 啊？来，有关药来，你电话
24: 给
1: 你
24: 哈。
1: 来，喂，你好，来，新听又要红树啊。来，你电话，你到倒位？
2: 我到外埔。
0: 哦，外埔，
1: 我外埔，
0: 咱台中的外埔。
1: 好，来，你电话给你哈。
3: 啊，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真正一直搞头拢尾啊，拢满线。
3: 你搜索唔知有搞无？安尼一直满线了哇。
1: 因为其实我心内就准备啊，等下你若如果同意，我就只好打电话给你头家，含恁头家相骂啦。啊，爸爸妈妈，你先电话赶紧甲卡。家宏就对啊，心战如何走？我为着爸爸妈妈，我就讲你电话若卡会通，你目睭就会通啊。因为你目睭若袂阁脱掉咧，你就袂目睭油细细，就目睭
3: 细
1: 个细细咧。来，我
3: 来
1: 发达了，
2: 搞个
1: 发达了，大哥。哦，你这名、你这名赞咧。
2: 哇，都做你的无证你。
1: 大刚人，大刚人干哪？甲你叫你就发达了，大刚发达了，大刚发达。
2: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1: 哎，这在东山的啦，哈。
2: 好
1: 啦，
2: 好
1: 啦，来佚佗啊。
3: 这名好啦，好啦。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就对啦，来自龙山的子弟。今日这个夜龙锁就对了，要叫你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单眼睛，青光眼，白眼睛，眼也无爱过关的，你拢甲搞起来
3: 哈。
1: 来，
3: 好，十五分钟记功劳。
1: 来，
3: 就跟
1: 咱妈妈。
24: 喂，你好。
1: 来，我讲。
24: 我要问你讲，迄是捏的还是啥？
1: 无果冻的，冻精的。规条规条的，嘿，你泡芙袂使食。来，你电话起来，我叫你解释啊。我这电话拢满线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只有一粒目睭尔。
3: 嘿，
1: 阮高雄一个丽霞妈妈，一暝困起来，一息之间目睭变青眉，急性的青光眼。啊，我讲目睭会中风，陈水扁太太目睭生癌。我讲的这种新闻有报的，我唔是乌白讲的。
3: 为的是迄落白内障，你开一个一届的，你嘛爱做保养啊，会阁生啊，会阁发啊，吼。啊，青光眼的
1: 目睭，爸爸妈妈，咱无咱的目睭看无，无咱的目睭青眉，你就爱要当遮
3: 啊。
1: 来，明旭大哥。明旭大哥，嘿嘿嘿。喂，
24: 我爱大做诶。
1: 好，来妈妈，你以后若电话通收音机来关起来哈，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来春兰妈妈。
24: 诶，
1: 嘿嘿，我家宏。
24: 你即马，你家宏哦。
1: 对
24: 哦。啊，你是即马咧伫电台咧讲嘛？
1: 啊，唔啱，我伫电台咧讲，无我咧接你电话。
0: 电话啊！
1: 啊，今日电话。今马
3: 你的电话。
1: 今日声我全国拢有听到啊。
24: 是啊。
1: 系啊。
24: 我头拄吼有卡无买款诶，迄款金国明迄有要
1: 做要大做。啊，你电话起来，你电话起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吼，来这现场的节目来为了
0: 高雄的新朋友。
1: 嘿，
4: 我食迄种迄落双蛋黄啊，感冒会使食无？
1: 感冒爱食较重嘞，感冒食阁如何？伊会甲你消炎、消炎杀菌。嘿啊！
4: 爱食三包会使无？
1: 会使，你一工你若真正做严重，你一工甲食六包都袂要紧啊。
4: 哦，谢谢。
1: 好好，谢谢用来坐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今日的卖。叶黄素，这下做加强型的，我甲恁头讲哦，较早阮从一开始也袂加强版的，
3: 都
1: 袂比这较贵啊啦。啊，暂时两台加强型的，
3: 好
1: 来。
3: 效果更加精神不？
1: 来，你来，你过来妈妈，啊，恁收卡。
24: 我要找有老要找小姐，我问讲吼，我有。
1: 好，来，等下，等下，等下，来，喂，你好，来。
2: 啊，你好，叶黄素啊。叶黄素，佮我寄一
1: 撮。你有买过啊？我听讲你寄一撮，就是有买过。
2: 哎呀呀，都有食过。
1: 啊，食了呐。
2: 啊，像啊，我拢目睭拢模糊，啊咧，佫熬些目屎膏。
1: 啊，即马咧。
2: 嘿，啊，即马即个改善足些。
1: 哦，多谢多谢，好。
2: 哎呀，都挂家己呗。
1: 好，来，你等下起来恭喜啊。哎呀，啊，来，喂，你好，来，上面妈妈。
4: 哎，你去那边
1: 啊？卖目睭啊，叶黄素嘿，对。
0: 哎，这果冻哎。
1: 哎，这冻精神哎。
4: 有啦，我都是食。我想我也有啦，无买太更加接袂。
1: 嘿，对啊，以后买定会都有底买。
0: 妈妈，妈，这第一届买，这甲包会真无共。
1: 今年
3: 买
1: 几
3: 届？
1: 妈妈，
3: 这
4: 买无共哦。
1: 嘿啊，伊可能日子是买过，你日子是买过款啦，你定来夹咧哈。啊，来定来夹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大家拢食了袂歹，你看惊讲要炖起来啦。安尼你就知影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物件咧要炖起来，你以后你有钱买一定有当买啦。
0: 对不对？
1: 家伙，我当大声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我讲一句话，足歹听的，但是实际上足贴切。我讲你无目睭的卖袂得， 你只要你不爱青眉，你目睭不爱模糊，不爱生涩，不爱白眼睛，不爱大眼睛，不爱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对不对？电话卡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拢
3: 会当带你解决，哎，拢会当带你解决咯。
5: 哎，你好，
1: 哎哎，
5: 今麦咧买叶黄素哟。
1: 哎，是四家大姐，哎，
5: 五四家大姐，
1: 嘿，对对对。你电话给你哈。哦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哈，电话都满线，啊，外口接袂离，座数其实嘛已经拢超过啊啦。啊，我调工一直讲话，无爱吼，无爱
0: 有
1: 正常有机会通
3: 讲，
1: 因为我啦一直开嘴就要搁阿冻啊。
3: 阮这德国一定下订单，你一百万啊，就当订落来啦。我爱甲迄落拢一定出关去啊，台湾楼的数量敢那你一批尔呢？
1: 我知啦，啊，
3: 但
1: 是恁头家拢
3: 恁叫都无阿多伊呢。
1: 恁头家拢搁有留一挂庙药房来话了来，巨鼎大哥。嘿，来，你要买叶黄素哈，食目睭会着。
6: 来，最多的都。
1: 好，来，电话行咧哈。
3: 迄人有住院的，阮在老，我无都带别人的两条路。
1: 恁头家，我交情无论安怎有无，阮个叫派人来阿妈阿回阿来阮家。
3: 你这个是目睭科医生指
1: 导的。来，你要来秀美妈妈。
3: 系啊。
1: 来，你要买叶黄素哈。
6: 哎，安尼
1: 安怎食？安怎食？来，我去外口甲你讲，你电话行咧哈。啊，
3: 这免配茶哦，
1: 安尼啦，
3: 会当用咸的就会使，你无加。
0: 舌下吸收，
3: 食素的嘛会当食，囡仔大人拢会当食。
1: 重点，十五分钟要让你见效，
3: 啊绝对有啊，
1: 这就是让你开钱的价台。
3: 哎，别生，
1: 我有讲啊，
3: 生涩啦，
1: 我这节目做到今，我今年已经要第五年的周年庆啊。
3: 对，
1: 爸爸妈妈卖物件是卖良心，甲道德，唔是做久的人诶啊。来，威六来，重南大哥，来六买黄素啊。来电来行咧吼，
6: 啊，目睭药啊，
1: 好来电来行咧。
3: 啊，阮这有药叫阮药证诶，
1: 对，
3: 所以咱阮做出来
1: 物件，产品是安尼啦吼，用良心甲道德咧做，是做诶人，卖人迄个人有良心无？
3: 卖药如卖德，
1: 对，我咧讲啊，今日得着诶人吼，你看小林制药这安曲啊，别人偌济人，所有诶足济平台，
3: 嗯，
1: 上个电台我卖讲啊，
3: 上
1: 个电视台我嘛卖讲，
3: 但是
1: 因就是用着迄种无良心、无道德诶，加红所有我诶卫生局甲抽查，全部完全拢合格，
3: 拢通过，
1: 中辈是吧？
3: 通过，
1: 过去都卖什么地沟油啦，
3: 对
1: 啊，迄嘛做油做过来十单，结果咧。做愈久，排愈侪人啊！
3: 吼，
1: 啊人做久的嘛有做好诶，像人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人迄卖过来十年的产品，你甲想，人是安怎当生意遮好？人
3: 因
1: 的物件真正好诶，
3: 啊
1: 你若甲因买物件，若无好，你起来甲我退钱
3: 啊！对啊，
1: 哎呀，来回了。
3: 人好各有口碑，我嘛是。
1: 来回就说做新台，你到倒位？
7: 台中。
1: 台中来，你电话寄咧吼。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啊，电话我就讲啊，我最后去讲一解。啊！我来和执行长讨论租数啦，吼！啊，恁真会当卡，恁赶紧甲卡。只要我等下搁翻头听一首歌等来，下拢准成啊！
3: 无啦，
1: 根本就无啦，什么无？我话讲出来，我话讲出来，我来当搁收等我查甫囝咧，来为了春和妈妈。
6: 哎，我叶黄素。
1: 叶黄素啊！啊，我来甲你讲，爸爸电话下咧，我来甲你讲啊，我先甲恁讲，恁脑只镜头，生涩模糊，搞啦啦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你要保持一分目，保持两分目，甚至你拢无看，你要搁恢复你过去，目睭会当看到一点点啊光线。
3: 十五分钟，
1: 安尼今日你甲开2500，电话若开会通，目睭就会通。我讲啊。你都无目睭的卖袂得啦，
3: 你内底是清净的，
1: 对
3: 啦。
1: 你都若有目睭的，你做你甲买转去，你的目睭绝对会清、会金、会明，真清、真金、真灵啦吼。
3: 你去食你就知。
1: 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十五分钟输赢。
3: 信用
1: 的。接电话开来好不好？春呢，你卖甲
3: 我
1: 偷。
3: 我咧挂保证，我咧有叫有证，但你挂保证，我咧十五分钟见功效，三年来无人讲无效。
1: 这客啊，顶款拢有写哈，甲国立大学技术产学合作的哈，甲病院产学合作的哈，
3: 医生帮你开发的，嘿，眼科医生帮你开发。
1: 十五分钟我咧见好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我这通个接起来来听歌啦，来为了国良大哥，
8: 嘿。
1: 好，来你等下下来，我加红啦吼。好，来多谢啊！一首歌的时间，互恁卡。伫这首歌进前，我讨有讨无，我唔知。这首歌进前卡起来，拢准上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6000块，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佫加送你两盒14盒5000。来，为了。
8: 诶。
1: 嘿。
8: 我
7: 我
1: 要
7: 改大
1: 桌。好，来电来个咧。我讲啊，爸爸妈妈，开2000块五，开2500，开5000，要去对，甲你买到一片的光明，天地日月，人同相干。我讲，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人若无相干嘞，寸步难行啦。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这首歌。
0: 好，来这首歌是黎明的歌曲，叫做《上好命》，来邀请东北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一生平安。现场电话：0800-097-098 0800-097-098。要好命，其实都要卡架、手架、勇气命啦。咱都要目睭看会到，咱脚会当行。安尼，咱人食吼，食到食老了，才有老想，才会好命啦。你若食老了咧，目睭看无，啊脚袂行，啊甚至拢吼，咱住内底迄个火顶下袂过。你讲要好命吗？我讲无可能。
1: 哦，即卖人就是吼，因为目睭的问题，啊平衡感无好，摔倒。去摔倒，倒面剩就减七年的寿命。
0: 唔对啊！
1: 哎，所以目睭做重点。
2: 阿伟，他都你讲的上健康吼。人生的好命定义是啥物？
1: 嗯，
2: 吼，有的人我都讲啊，目睭的人无看的人，一射球讲伊来，干来当看到两滴啊光线，
0: 伊就感觉知足啊。
2: 看到阿伟，免看到五官，干来看到一个人的形啊，佮徛在遐，伊就足欢喜的。
0: 是，
2: 吼啊，所以讲今日我就是要圆恁这个梦，爸爸妈妈。
1: 对啦。
2: 家宏卖物件，我咪真正拢咧趁钱。家宏卖物件，几乎拢是甲恁优惠，甲厂商
1: 加减啊。买有效果，你才会买啦。
0: 当然啦。
1: 啊，这个效果嘛，袂当伤久啦。啊，15分钟，这全世界无人敢安尼讲啊啦。
2: 家宏是播音界，我相信大家拢信任，大家拢甲我当作家己的囝咧看待。我哪有可能会去害我家己的老爸老母？
1: 无可能。
2: 来，你好，杜太太。
3: 喂。
2: 妈妈，来，我家宏。
3: 啊，我要一组细组的。
2: 好，来，你电话加咧吼。啊，拢无半组啦。
1: 啊，
2: 这样
1: 子对啦。啊，家宏对。听友好，对阮这枪枪伤真正。
2: 喂，你好，对对枪伤嘛做好个，来喂。
1: 我做为难的吼。
2: 来，先听友啊。叶
3: 黄
2: 素，叶黄素，来，你电话加咧哈，你到倒位。
0: 我
2: 啊，不要紧，不要紧，哎呀，啊，我讲我头多
1: 暗子。枪伤安尼头壳猛咧烧呢，我无啊多个巧
2: 啊。啊，咱头多咱两个讲安尼好无啦？
1: 这比作我来讲，一年生一届，无够强的，无够霸的，阮无咧做。
2: 最后
1: 哦，歹势啊，阮这一船啊，迄落设备1000万。
2: 对，
1: 哎，这几千万我还当做药啊，是啊不？想要做这
2: 啊？啊，我就讲啊，我有一个，
1: 阮在轻工干的糖尿病的，啊是白内障的，啊是阮头家家己本身不常爱开刀的啊，轻工干白内障佮兼糖尿病过遐的，食几个月免开刀，伊决心讲要咱台湾人食着上好的微藻叶黄素，今日阮做到啊。今嘛全新第二代18的升级版，予你15分钟记功
2: 我的目睭药啊，救好足济人的目睭。
1: 真正会当当你救的，嘿。
2: 来威了，来金凤阿妈妈。
4: 哦，都今日等
2: 着
4: 你。
2: 嘿嘿嘿，我家宏妈妈。
4: 我
2: 知影。嘿，啊，你要叶黄素吼。
4: 多谢多
2: 啊。好，来你电话加咧，祝身体健康哦吼。啊，来威了，来叶黄素啊。
5: 喂，你好，我要大组的一组。
2: 好，要大组一组好，来电话加咧哈。
1: 好，这免配茶哦。这那个果冻，伊是金冻，金冻是18，咱咧熬一路一路。
2: 来威了，来叶黄素啊。
5: 嘿，我
2: 这边
5: 叶黄素，我要一组大组的。
2: 好，来你电话加咧哈。啊，这大家拢要买大组的。
1: 对对对，那是高浓缩的。
2: 接
1: 高
2: 价，吼，咱外口恁先家己接啦吼。啊，最后我伫线顶就对啦
0: 吼。
2: 警长甲我讲安尼啦，伊讲最后个我接十组细组的啦，啊五组大组的啦。但是警长，我接十组细组的甲五组大组的，啊，互我伫节目顶接，啊，然后我线卡就对啊啦。你互我限10分钟，啊，互线卡甲我倒接安尼啦。
1: 我
0: 算算卡无准绳的地方，
1: 好啦好啦，算卡无准绳啦。
2: 哦，啊，我伫算顶个接十组细组
1: 的。你算顶接的准绳，哎，因为阮这嘛不是讲特地饲的，阮这是深海
2: 鱼啊鲜的。我来讲啥物上金，鱼啊目睭上金啦。
1: 对对对。
2: 哎呀，啊，伊就是拢食米糟啦。
1: 对啊，啊，这深海鱼啊鲜的这无阿多。
6: 你好，我咪是做大多的。
2: 叶黄素啦，哈。
6: 叶黄素
2: 对，好好来，你等下。
1: 一年采收一届，所以一年做一批，即马拢外销德国。
2: 一年做一批，哪里有听到？我怪头多，你妈妈卡电话来，讲伊要起来炖啦。
0: 要两做三做。
1: 医生是抽真空，做迄落抽真空，
2: 个。而且做三十米，你估个做果冻的，大人囡仔拢会使食。你的囡仔哪会晓食物件有喙齿啊？就会使好食啊！你就会使好做保养啊！你的囡仔以后大汉袂近视。你以后的囡仔目睭未
1: 假性近视啦，阮孙仔都是假性近视，即马即两个查甫的，伊拢无近视，伊都是三年前开始食。
2: 我的老母虽然开过医，我深深体会迄种心情。
1: 对
2: 一个人目睭老，你三心白白的，造成你的心情不好，会造成你规天的心情压榨，
1: 会
2: 烦呐。
1: 出去看就更，
2: 来话了，
1: 请就会就干嘛？
2: 哎，妈妈，
3: 要
2: 一座大桌，来你电话加咧哈，电话空白空空。0800-097-098，米做的也拢数啊！食你的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 车公干白来吃，
1: 四
2: 方膜白白的，吼，还是四方膜玻璃的，你拢做你家吃，
1: 当
2: 不时段，十五分钟要让你感觉。三天内底，要你见光
1: 啊！每一站的什么什么视神经，你无唔捌袂要紧。你所有目睭的细胞帮你活化，你这所有的白目白净，参你以后拢无关系。你目睭最只有金清明，十五分钟让你见光哈。你今日无买到歹势，以后无人安尼敢安尼替你做保证。
0: 对对对。
1: 好，啊，阮这是专求专求哦，独家的。
0: 是。
1: 眼科医生特别来制作的。好，阮这是有专利的，这专利制度的功效保证十五分钟金清明，袂酸袂涩袂模糊，啊，佮互你老目油，袂皮破菜，袂一直擦擦，一直感觉目睭会刺擦，目睭
0: 擦擦点点的问题，拢总帮你做改善啦。
1: 你会感觉佮清改明，目睭洗过三工之内，加较侪，因为内底毒素来你排出来。伊也先带你通嘛，
0: 先清，
1: 嘿，先带你清，啊，再会当带你补嘛，再你养护嘛。但是这天然的物件，食三天，互你心情活化，你所有目睭的疑难杂症，拢参你无关系。所以人讲这是食的天然的目睭科医生，
0: 是
1: 不是干那目睭科药啊、哦？天然目睭科医生，互你唔免开刀。
0: 对对，
2: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电话你若卡会通就对啊。你的视网膜地通，你的目睭的神经地通，你目睭袂阁看无，目睭袂剩下模糊糊老来油，目睭袂阁再雾沙沙沙沙雾啊！当袂时段白眼睛、单眼睛的，做你个卡起来袂，加防用生命给你挂保证，绝对十五分钟
1: 给
2: 你
1: 记功效
2: 啊！哎呀、啊，来位你好，丽珠大姐，
7: 来妈妈，叶
2: 黄素，叶黄素啊，来你电话起来，我加防吼啊，来你好，谢大姐，我加防。
7: 嘿，我即马才听到，啊你安那袂
2: 哈？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哦，来陈大哥，来喂你哦。
0: 喂，啊，叫人接咪啊？
2: 叫人接咪啊？来，啊，秀兰啊妈妈。
0: 哎，妈妈。
7: 喂。
2: 嘿，来你哦。啊，我嘉宏。嘉宏，嘉伟，阿伟伫边啊？
8: 我讲，我要改大组。
2: 好，改大组，来你电话起来哈。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啊，来雅虎。
0: 哎。哎，妈妈你好。
2: 妈妈。
7: 啊，我是做细做。
2: 好，来，我嘉宏嘉伟伫遮吼。
0: 你电话也好。

0: 算哦。
1: 无啦，线顶是，线顶是够，我接十通啊，够五通。
0: 啊，超过啊啦。
1: 啊，剩的时间互咱接
2: 啊。有细组，有大组。
0: 我无多巧啊啦，我
1: 剩的外口会当接到52分啦，因为阮讲的到做的到。
0: 这完全拢话
1: 消的。42分，甲你讲的嘛，你卖接计较啦，哎呀。
0: 无啦，15分钟的功效保证，甲咱阮敢讲。啊，你买长期了，你先开起来食个麦啊。我请你一后会当食嘛。哦，你孙仔在里食，啊免配地哦。啊，你食了佫会生烂，啊食了你感觉舌下会当吸收。目睭15分钟的，你清金明。
1: 来，喂了，来先听药哈。
3: 嘿，
1: 嘿，来了，要爱叶黄素。喂，
3: 嘿，
1: 你叶黄素我教，你住倒位？
3: 哦，我住草屯。
1: 好、哦，来你电话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0: 对啦。
1: 教红的产品绝对袂让恁失望，袂让恁闹亏。
0: 边
1: 边听电台买物件，来当买输人。
0: 对啦。
1: 来，喂了，素兰妈妈。
4: 喂，
1: 嘿嘿，苏兰妈妈，后来你等来家咧哈，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相信家宏，给我一届机会，
0: 对啦，
1: 啊嘛相信你家己一届，给你一届机会。过去我知影恁互骗骗个，惊有诶手抓叶黄素要买，但是这个叶黄素。唔是金盏花，唔是木碧果，
2: 一
1: 句下这笔做黄金。
0: 对，
1: 我就讲啊，鱼要把酒金啦。哎呀，
0: 啊，这食菜当食哦，嘿，都安
2: 尼都会当食，
1: 就是拢食米做啦。
0: 吼，
1: 东北是多爸爸妈妈，啊，一年干啦，会采一届尔，
0: 吼。
1: 哎呀，啊，你把握这个机会哈，来为了。
5: 我
1: 来，你先听用哦。
5: 哎，
1: 来，你到倒位？到倒位？
5: 我万宁。
1: 来，你电话给阿玲哈。啊，来为了。来，先听用哦。
6: 嘿。
1: 来了，要叶黄素啊。
6: 嘿。
1: 来，你到倒位？
6: 我住台中
1: 的。好，来你电话给阿咧，台中队区。
6: 南屯区。
2: 哦，南屯
1: 吼，好，来你电话给阿咧哈。啊，感谢全国爸爸妈妈啊，对家宏、阿伟、阿财、阿发的疼惜啊，甲家宏、甲小安这时的节目
2: 是
1: 啊，直接非常甲恁感谢。啊，我礼拜是规工拢有节目，平常时咱这时的节目。透早6点到暗时6点，拢总有节目啦
2: 吼。
1: 啊，全国联播网，全国拢听会到。啊，恁若唔知影，阮的服务专线0800-097-098啦吼。这是阮的服务专线。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阮暗时的吼，啊日时的电话，换日时的电话啦吼。啊，但是只要听到家宏、小安、家宏、阿伟、阿宅、阿发，拢总是家宏的节目，
0: 吼。
1: 尤其全国你都甲听，你爱认哦清楚，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这是阮公司的节目啦，吼，这是正讲我老家宏，我的节目，啊，我就讲啊，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一个朴实的农村子弟，我讲啊，我顶点钟恁有诶无听，我一条戆囝，吼，这条就是代表我家己，讲真正的，我虽然含慢，但是我做头路真认真，来为了来文章呀。
6: 嘿，
1: 妈妈，
6: 迄
1: 目睭要洗做安那未啊？2500买2盒送4盒哈，来，我甲恁讲一下哈，真侪人咧问我今日安那未？
2: 来，
1: 今日这一客啊，阮加1800块2客啊，3000来，阮头拄啊就甲出3000啊。然后今日执行长有讲，因头家交代，
2: 去董事
1: 回馈单，搁500块，2500买2盒送4盒，大组的，就是5012盒，搁送2盒14盒，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恩琴妈妈。
6: 喂。
1: 妈妈，我高红。
6: 喂。
1: 嘿，妈妈，我高红啊。
6: 嘿嘿，我
1: 知。
6: 嘿。
1: 啊，你买叶黄素吼，来你。
6: 叶黄素果冻。
1: 嘿，来你等下起来，对哦，这内行的，
0: 这
1: 也要讲叶黄素果冻，就知影讲
6: 咱的。来，
1: 来你等下起来，来，哎，阿妹，我讲一个，我
2: 打
1: 讲，我打讲煞尔，啊，这个讲完。做数啊，差不多将近无啊啦吼。我相信我内底会当食的，可能搁剩2-3组尔。电话0800-097-098，今日一客啊，原价是1800块，2客啊3600，优惠你2500，买2盒送4盒，安尼6盒2500块，
0: 万几块的起价啊！
1: 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加起来都要12盒5000块，搁加送你2盒14盒，
0: 安尼
1: 啊，要让你食你目睭会通，目睭你这血管视神经来通透。你目睭得清得金得亮，
0: 比
1: 特别个目睭晒个细细的目油看个顶，别个生涩盲目老目油，别个白眼睛，别个大眼睛，你若全讲咱白来讲的，甲买当食。伊会甲你控制
0: 掉咧。啊，目睭晒过伤济，啊，常常咧生迄落目睭的有无？
2: 嘿，
0: 嘿，嘛是。
1: 啊，我有讲啊吼，目睭会生癌哦。

0: 陈水扁太太目睭就是西岩，
1: 对，伊就是有
0: 色目尖啦，
1: 目睭会青过敏啦。
0: 啊，过来目睭嘛会中风，因为目睭你的血管啦塌掉了，你目睭中风，你赶快你的车
1: 眉。定头壳疼，你爱注意哦，吼，你爱食这，
0: 你可能目睭会
1: 电压伤高嘿。
0: 来，你等下加
1: 咧。哦，15分钟以上好啦。
0: 你眼啊高眼压，你得造成你失明的可能。
1: 你挂到电啊去。便宜去量眼压嘛，
2: 啊，
1: 你要用这来做保养嘛，
2: 吼，
1: 啊，你做保养你就免惊
0: 加重看。今日我无良心，甲中北师大讲，你都无目睭的，你卖买啦，吼，啊，你只要有目睭的，你想要佫爱有一点点啊光线的，你甲买当来食，
1: 绝对有效。
0: 人生总是是互家己一个五万，一个机会。我
1: 哪
0: 像你后生，你哪像我的老爸老母，我袂甲恁骗啦。
1: 光明顶来啊，
0: 来位你的苏源妈妈。
3: 哎，
0: 大舅爷，大舅爷哈，来你等来家咧，我加红啊哈，来等来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师大，啊，今日住宿啊差不多接近尾声，吼，啊，时间嘛头前两点钟的已经听完啦，等下阁有诶两点钟的阁会当继续听，吼，啊，我就讲啊，这段时间感谢全国最东北师大妈妈的疼惜，啊，阮将近。啊，来慢慢啊啦吼，时间就要办周年庆啊吼，啊第五周年啦吼，让你安心俱乐部迈向第五周年，
1: 啊
0: 按时开播第一年啦吼，
2: 第五周年啊，
0: 系啊，啊受到几啊万人的听收来
3: 喂
0: 了。
3: 喂，
0: 你好，我订一组大组。来好，等下个咧吼，这先听友啊，感谢恁的信任，啊家宏你都甲信任起来，因啊像你家己后生阿伟甲。听起来，真哪像你家己的囝嘞？阿发阿财，真哪像咱家己的孙、家己的囝，甲疼惜。阿阮绝对袂害你，阮拢来自农村，阮唔是职业咧卖药啦，阮唔是专门咧卖药，但阮专门用心咧制作好药，用心咧制作好的食品，要来全国在东北时代食，食恁所有镜头。你看我一支三黄啦，阮一个妈妈甲我讲哦，教红的物件连食甘都生好啦。那我的物件吃袂好诶，来喂你，来无先啊，妈妈，
2: 妈妈，
4: 哎，叫卡接到无？
0: 那你等下个咧，我唔知影咧。
2: 哎，你等话，你等者吼。后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仔咱咧微藻叶黄素，咱这是熟悉咧，所以咱食专家诶爸爸妈妈拢总会使食
1: 哦。阿妈免配地哦，嘿，伊家己用干诶，阿用布诶，阿你也无喙齿买当食。
2: 舌下吸收好过瓜紧哦。
1: 动静诶，计记性啦，
0: 都买当食。今日要第二甲恁恭喜。哎呀，你把酒要清要金要明啊啦
1: 吼！十公分
0: 真气功效，真清真金真明啦
1: 吼！未酸未蒙未酸未涩，
2: 未涩未点点未擦擦啦，
1: 未擦擦擦。
0: 最后我口劝，目油少，哎，目油油也唔好去点啊啦吼！咱唔好干那常常要挖苦目油油啊，
1: 嘿，
0: 目油油拢内够存得丰丰富些，
1: 吼，对目油也无好啦，
0: 对你只有诶伤害未加分啦。
1: 诶，治标无治本啦，
2: 啊，
1: 咱对对心脏诶细胞落做活化，你所有病情拢会当。我传播消息。
0: 最后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叶文素，食你个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来为你个上我啊，妈妈。我加红啦。来，你个目睭油啊吼，我加红啦。好，来你电话去下咧吼。啊，而且最后感谢咱所有全国东北师大长期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加红甲小安啊，一台一时个节目，阿妈听收暗时。啊！予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嘉宏阿伟阿发阿财的节目啊，袂予恁失望。感谢执行长，
1: 感谢大家啦！希望大家当保护大家的目睭吼，
2: 是
1: 是是大家的目睭金清明，你生活品质才有保障。
0: 是，再次感谢啦吼！
1: 谢谢。
0: 啊，明仔载啊，继续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甲嘉宏甲小阿伟阿发阿财支持来为你个家庭妈妈。喂，哎，来你等来家咧哈，
2: 啊，等等。
0: 电台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2: 后来咱就电台刚上吼。
5: 台湾的活力啊，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
3: 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就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那是有问题，就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1: 无钱；
10: 气温要换设备，
11: 无钱；
10: 温室要翻新，
11: 同款无钱。
1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0: 别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0:00。
17: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哎呦，有人生气气啊呢，就生气的。那老实讲啦吼，这个韩国瑜一对，因为我对他有印象，就是开始选高雄市长吼，这样一路走来哦，真罕看伊遐尔生气，啊，唔过伫昨个时阵动怒了哦，啊，惹伊生气的人咧是朴坤奇啦哦，傅坤奇哦，好啊，咱大家来讲伫昨哦。你看伊咧盐商，就是今年度115年度咱的中央政府的综艺审案，惊多人，哎，这嘛是足憨的。乡亲，即卖已经8月要中啊咧，要8月中旬哦。啊，结果咧，咱中央政府今年度的综艺审，即卖也咧审啦哦。那因为咧，一直卡关吼，还在卡关当中。哎呀呐，要协商嘛，啊，结果咧，哦，这个国民党的党团总召傅昆萁7月底协商的时阵，伊不是爆粗口吗？啊，结果咧，底下瞪得啊，叉叉的，臭不烂吼，哎，没完没了咧，哇，转狼转人间蒸发了吼，失踪去啦。500哦，拢没有出席后续的协商哦。那因为伊一直旷职啊，无出现呐、啊。啊，一群人伫个讲好，比如讲今日讲咱要协商对无？包括遮政府官员，还有两党，唔是国民党尔呢，够国民进党、民众党啊，够国民党其他的人拢搞啊，排排坐底啊、哦。啊，结果咧，重要迄个 key man 吼、哦。总招啦，重要的总招咧，拢甲你搞失踪啦，旷职啦，无要来啦哦。好，那因为咧，是可忍，孰不可忍哦？你人无爱搞的算哦，你要授权嘛，你要把这个权力授权给党团干部哦。那结果咧，昨哦，你欢迎一张韩国瑜的问讲啊，到底副总招你搞授权哦？林佩祥啦，啊，林佩祥讲无啦，啊，你啊敢惊惊大大啦吼，哎，讲无啊个压的吼。韩国瑜哦，动怒了，实在是太生气了哦！哎呀，就是人讲罕见动怒哦，所以画面呢，我相信呢，咱听众朋友，你只要滑手机看新闻哦，伊这个画面会一直重播，一直重播。为什么？整整骂了傅昆萁哦，韩国瑜干咩5分钟了哦？那今天呢，这国民党的党团首席副书记长哦，徐宇珍哦，接受媒体访问了，讲啊没有。好啦，阿傅昆萁哦，安尼就是要表达对行政院的抗议嘛哦，啊，行政践踏立法权呐、啊，我拢足尊重韩国瑜啊，啊，无希望韩国瑜夹夹伫个中遐尼啊辛苦吼，啊，所以傅昆萁才无出席，哎呦，安尼有法度牵拖啦哦。好，那对于咧这个傅昆萁哦，人无爱参与这个协商，是不是有先甲党团沟通？哦，徐宇珍是讲有啦有啦，我知呀。但是乡亲，你认为因家人会知吗？当然嘛，唔知啊，无大家讲的呢，笑的呢，大家习惯。傅昆萁的时间吼，伊无要出现嘛，去创啥唔知啦，无定就拍麻将啦。就韩国瑜讲的吼，一面打麻将吼，一面垂帘听政啊嘞吼，是不是去拍麻将，还是去啉酒创啥咱唔知。总之呢，伊无出现嘛，但是其他的人拢伫遐，伊就是要协商啊，啊重要的人无到，啊真正是甲大家争笑的啊，对，阮坐伫遐啊，等你一个人安尼讲对啦哦，好，所以咧韩国瑜实在是。我是认为他太生气，你知道不？那生气刚好一讲起来，我真的是我都觉得蛮致命伤的哦。譬如讲嘞，伊的痛批啦吼，讲嘞是不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啦？吼，意思就是啥啦？韩国瑜人无要出现现场吼，啊，有关要协商的部分吼，变成因国民党内底人吼，书记长也可以啦吼，反正就一个一个打电话问韩国瑜讲啊，这个啊不问迄个傅昆萁讲啊，这个会无哦，讲好会伊就签名，啊，迄个会无哦，伊无要答应就无要签名吼，感觉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嘛哦。然后嘞，韩国瑜哦，真的很经典，伊讲李焕英破病啊，病态了，即卖是病态在发展，病了破病啊，破病啊，有这个院长的嘴讲，即卖李焕英是病态的发展，你有知影吼？
恭喜大宝贝是对的嘛，对不？咦，一个不但不值的这个所在，把国家搞成这样，合理吗？对嘛？哦，好，那尊公你的心那无伫国家嘛，你辞掉总招嘛，这么重要代志你无要出现哦。所以韩国这种韩国语讲的哦，不是阿佩我讲的哦，韩国语讲不爱做，你就辞总招嘛哦。啊，佮讲嘞。你看伊即摆去哦，黑暗的力量控制掉，哎，黑暗的力量控制住了。好，所以咧，这个黑暗力量到底是啥？哦，真的是莫名其妙啊！吼，哎，敬酒不喝喝罚酒，哎，这拢韩国语讲的哈，不是阿伯讲的哦。啊，哎，这韩国语讲一定爱和我搞话讲啊，才歹听吗？哦，咱开的这是啥物会？咱是要甲中国人民讲咧？为什么延会会延到八月底？哦，这边新米生，结果你延会了还一事无成，到底是要哪向中国的人民来交代？哦，你看国民党内底还是有读较精清的啦，啊，哎，讲刚好真的是达句话拢入我们的心，对不对？讲的真正是有道理呀。那针对韩国瑜的长吼。对于傅昆萁发火吼，生气登得嘛无登啦，反正生气的这件代志啦吼。其实傅昆萁原本昨下晡讲要开记者会啦吼，啊结果啊全临时取消吼。那也记者会有人讲是要反驳韩国瑜的啊呐，要火车对撞啦吼，啊结果人家讲卖啦卖啦吼，啊结果哦后来发声明哦，那也这个声明嘞，哇嘛是看大都对啦，像拄啊徐玉珍讲的嘛，看大吼这民进党。看到行政院啦，吼，讲伊无要出席，伊主要是要软性抗议行政院漠视国会啦，哦，那这件代志当然，你就卖红堵掉嘛，今仔日媒体就去甲堵。傅昆萁也卖啊，啊，傅昆萁要讲啥，哦，只能说哦，韩院长辛苦了啦，哦，啊，今卖无声胜有声啦，家和万事兴啦，国民党爱团结啦，大家讲这款话呢，吼，就是。感觉要四两拨千斤，啊，不过我感觉吼，这个拨不了吼，这件代志，尤其韩国讲这么重的话，哇，那话拢足恐怖呢，黑暗力量控制整个立法院呢，乡亲，你有去家要陪无？吼，立法院破病呢，为什么破病？就是这些细菌啊，吼，毒瘤，在里底咧作祟嘛，吼，才会这么感染到这么可怕，对不对？吼。好，那底下来底有一个人嘛是真可怜呐吼，就是变成有点类似出气包哦，但是接着是这国民党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啦，因为林佩祥人嘛真乖啊，在底下开会啊，对吧？啊，不过嘞，林佩祥嘞，伊敢有法度代表傅昆萁无嘛，对吧？啊，韩国瑜当场就逼问林佩祥啊，讲总召安尼一定唔来啊你。你代表来啊？到底你来是有效啊？有权利啊？无啦！你签的字有效啊？无效啦！哦，那林佩祥其实伫昨个时阵原本伊无要开麦克风哦，就想讲啊，糊弄鬼安尼哦。啊，想讲，你伊个那细声话吼，咱咧影片啊，直播拢听不到因咧讲啥哦。啊，所以咧，韩国瑜哦不买单啦、啊，直接得个。迄个甲别个对讲，你开麦大声讲出来，你到底吼，你签本字是有效啊无效啦吼？啊，结果林佩祥之后怎么办？哎，跟他做唔到代志的小学生安尼啦，讲啊，我签本字无法度代表党团，无法度代表傅昆萁，没有授权啦哦。好啊，所以伫个这款的情形之下，你法律要签署这物件，这东西。真重要诶，对无？啊，结果咧，应该签名诶人唔来啦，啊，派你来，你阁无法度做主，啊，你签诶名，阁无法度代表国民党，哇，安尼真诶，就顾没有装笑话嘛？大家时间嘛真宝贵呢，遐官员吼，遐立法委员啊，坐伫遐要开会，啊，结果咧，你重要诶人唔来，啊，你开什么？根本都无效啊，浪费时间呢哦。好，所以咧，我感觉我能够理解哦。对，韩国为什么他你要生气？特别是安怎，其实咧，傅昆萁当然嘛，要甲韩国看伫眼内嘛，要甲看伫眼内啊。咱将心比心啦，听众朋友，今仔日那是你啦，爱开会啦，哈啊，大概咧重要的人吼，我都做主的人拢无来啊，但是咧。大概拢排讲哦，什么时阵决定啊开会吼啊，我都做主的拢无来啊，恁就规个坐底下啊，创啥大眼邓小眼吗？
哦，啊，就一再一再一再，同款的代志，鬼打墙，一直浪费大家时间，一直浪费大家时间，安尼敢对啦？哦，啊，好歹你讲韩国瑜，伊即卖伊身份是院长嘞，院长嘞，啊，你无甲看伫个眼内，实在是，我是感觉傅昆萁足过分啦，哦。好，所以咧，韩国瑜伫个长内底骂吼，讲咧非常的对啦。傅昆萁你若无爱做，你就持总招嘛，对不？你会使光明正大翘班呐、啊，你就有人佮讲较歹听啊，无你上好连立委嘛辞一辞啊，卖做立委啊，对不？吼，啊你爱干嘛就干嘛，那有人会无人会插你呀、啊？啊，即卖文武百官佮你话伊个即个委员哦，恁好歹是同僚呢，你卖讲甚物民众党啦、民进党，恁即个国民党诶，咁你嘛是讲话拢立委呢，人诶嘛是。民选出来啊，人民选出来嘛，啊，人拢坐伫遐，结果你讲放鸽子啊，你这样光明正大翘班，干有这款代志？哦，这干对哦，不怪人气干吼，实在是吼、哦，好啦，啊，所以呢，这款傅昆萁到尾啊吼，软性抗议行政的这讲法，到底选民是不是会买单？哎、欸，乡亲，你认为选民会买单吗？哦。那行政院嘛，针对这件代志有来做表示啊，吼，发言人嘞李慧芝啦，吼，伫今仔日的时阵吼，伊就讲非常感谢李焕英院长韩国瑜的辛苦啦，吼，主持朝野协商吼，确实有影吼，不简单呐，搁叫你辛苦啊，但是嘞，含的是安那吼，含的即我讲的啦吼，诶、欸，我就把他的话照我的意思讲啦吼。今年都中央医生诶，中医生大家已经开到要了去，哎，一年过一半咧。你若无开钱，是不是表示这单位拢无咧做代志？有嘛一定会做代志啊，但是钱也开啊，对无？代志也做啊，对无？啊，你医生爱袂心扎，啊，即卖是安那？对，譬如讲好啊，你要砍我的文宣费好啊，吼，啊，人迄有诶拢。标啊，拢已经发标出去，啊钱无定嘛，人付了，拢执行完了哦。啊，你真讲袂使，我治疗医生，我要剁掉，你要去倒位剁啊？你要哪剁？人已经拢做了，你要讲剁医生，安尼敢对哦？所以真正是吼，天地颠倒病啊啦哦。那你敢知呀？咱真做的，这是今年度的总医生哦，第一立法院内底得349工。一年365天对吧？吼，哎，就等于也都要超过一年的期间啦，吼。那上恐怖的是啥物？明年啦，明年的总医生会伫个后礼拜是8月20号时通过行政院议会，然后创啥？送予立法院来审议啦，哦。所以原本去年的这个时阵，就爱来审今年的医生，结果去年无审吼，一直延到今还未审哦，然后咧。每年都会要搁送给李焕英来信嘛？吼，好，你有没有觉得很夸张？就喊的对不？今年都跟每年都的医生要做微信吗？还是讲每年都的你要搁拖到每年的8月啊？搁无要信吼？那有一挂较重要的吼，比如讲老农津贴啦、国民年金啦，也搁有一挂社会福利的这个津贴加码等等哦，包括公务人员的一挂主管加级啦，哦、有追加医生嘞，你那搁底下卡卡卡啊，就是呐。追加你就袂使增加嘛，对不？医生无信吼，是讲去年都有会使执行的，今年都继续执行嘛，只是无信尔，对不？但是新增加就袂使吼。那哪要安尼话啦？吼，你看整个咧新今年都诶，那明年都诶怎么办？是不是要搁拖到明年才要搁做处理啦？哦，好，所以。这真的是史无前例，你知道吗？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婉玉，他就很感叹啦，说咧傅昆萁，他现在这样，就是自断手脚啦。咱台湾现在面临的就是史无前例的局面哦。虽然咧，在昨的时候，傅昆萁用文字啦，千字文解说，为什么他要向行政院表达不满，他说这就是软性抗议嘛，哦。但是咧，但是是什么？总共你今仔日那是少数党吼，你无法度控制国会吼，那你说软性抗议就算了，这个不是呢，无道理呢，国会超过一半拢恁的呢，那你还什么软性抗议个鬼啦，对不对吼？根本人民无法度去接受你。国会掌握最多数，你还需要软性抗议啊？够有啦！你若真正要冻结啦，要删减啦，恁有心恁拢做会到，因为。
民进党压卡压手就是输人嘛，恁硬要过，恁也是会过啊，对不？啊，那你到底在抗议什么呢？啊，所以无这进党的理由啦，啊，随便讲一个软性抗议，哎，无效啦吼。我是感觉一般起码中间选民可能无都接受啦，佮加上你看。韩国瑜讲：“哎、欸，李焕英被黑暗的力量控制住，对不对哦？啊，佮加上即马呐，两年无共年度的中医生要同时叠李焕英来处理哦。啊，所以王婉玉形容讲，这就是写下民主最难堪的一页啦，一个占国会绝对多数席次的洞，摆烂至今呐、啊。”摆烂呐，吼啊！所以蓝白两大党一定要负起上大的责任呐，哦。好啦，那其实咧，哦，有人阴谋论呐，讲啊，为什么韩国瑜要安尼骂？哦，虽然伊骂得大快人心，对不？咱拢帮伊拍破啊，骂得好啊，但是咧，都阴谋论出来啊，讲咧，为什么韩国瑜要安尼骂？哦，主要是因为安那。讲要选举啊啦，哎，不是年底哦，2028啦。我讲韩国瑜在笑想2028啦，吼，总统啦，总统啦，哦，啊，都有人分析讲咧，韩国瑜讲真清楚吼，伊那要选总统，上大的包袱不是民进党，是傅昆萁吼，傅昆萁吼，这款人就对啦，哦，啊，伫个国民党来的，哎，傅昆萁们哦，唔是一个鸟，傅昆萁们安尼哦，好，所以诶，伊诶意思有人自家解读讲咧，哎呀，韩国瑜诶安尼吼，就是要选举，但我是无安尼认为啦，哦，我是感觉讲咧，迄就是欺人太甚啦，我已经来到这第五摆，我那这我身为一个院长，好歹我嘛是院长吼，我头衔院长这两字，你无甲我尊重一下对无？我直接主持会议，你甲我无来，我忍你一摆使，我忍。你两拜三拜噻，你要和我第五拜你阁无来吼，我阁忍你我的乖孙子吼，就类似这样啊。我无发表你两头亲骨，我比较理解，我是甲解读是安尼，我袂甲看讲啊，因为伊2028要选举啊，所以安尼吼，我不是我是不这么认为啊，但是每一个人对这款代志的解读无同啊哦。好，阿姨，安尼就有法度讲，让傅昆萁有所警惕嘛？吼，我也是觉得有点难吼，因为我感觉韩国瑜伫个国民党内底应该蛮弱势的吼，因为熊俊六块很一脸翁小玲都关袂掉。翁小玲直接闹场，你知无？直接对呛韩国瑜，韩国瑜本来拢种耐心的讲好啦，咱的第二轮哦，安那啦。但是翁小玲唔帮你刷呢，吼，让常常够看到韩国瑜哦。我本来认为性格应该是袂歹吼，但是就有点那种很不耐烦，啊，就讲啊，你无你即摆是要哪里，就有那种一直有这种感觉。我都已经退让了，你还想怎样吼？伊拢有伊，互咱有这款感觉嘛哦。所以有人就讲啊，讲其实韩国也是蛮可怜的，就空有李焕英议定为这个头衔嘛，伊就是空头总司令，伊无法度真正 handle 规个李焕英，包括吼即个国民党的地位哦，有迄个力量感。压落吼，按打好吼，感觉没有。因为连你莫讲傅昆萁啦，确实有影。你看翁小玲拢徛起个塔克顶啊，对不？啊，你说韩国那郑丽文会把韩国人放在眼里吗？郑丽文应该也不会啊。所以哇，想想，国民党来这韩粉应该要更做侪呢，安尼改糟蹋干掉啦。韩粉嘛，你们不生气吗？国民党安尼改韩国语糟蹋啦，啊，韩国语安尼去用糟蹋了嘞。你看伊长一生气，哇，是不是？今麦要叫什么绿国语啊？哦，这做侪弄绿色绿色的绿尾汉什么哦？这是不是韩国要被人家说哦？这得绿国语是安尼吗？哦，哎，有哦，有可能哦，不然个有一寡哎，这些短影音啊，要搁修理韩国语，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啦哦。好啦，那不管怎样吼，这其实是国民党内底加来输啦。啊，足侪人就出来讲吼，这国民党的这名嘴嘛，譬如讲王庆秋，伊就讲。哎，唔捌看过韩国瑜这样发飙哦，因为都一直感觉韩国瑜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呐、啊，讲话拢真笑亏啊，对不？啊，金句连连呐、啊，啊，但是咧，你看伊长得美时阵吼，
在痛批的时候也是金句连连啊，垂帘听政你立法院病态发展了吗？哦，怎么君子务本利，本利而道生吼，你、哦、嘛是金句连连都对，每人嘛是每个在你啊有意思。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咱大家看落去吼，到底是不是诶？伫诶韩国瑜没了，傅昆萁的出现啊，开会都会搞吼，该协商还是会来吼，不要当薪水小偷嘞，咱大家看落去了哦。好了，第一阶段这部直接先过一段落，等下再个等下可能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是快乐是不是？这部。我是阿佩。

0: 欢迎各位来这部现场，我是阿佩，
1: 我是阿华。
0: 哎，我先甲阿华感谢一下吼，阿佩休八天的时间哦，拜托阿华帮我代班呐、啊。
1: 好，我跟你讲，咱快乐联播网都有最强的团队，你只要出国、那我们后面就有人帮你抵账哦，这个是没有问题。
0: 红林嘛，甲感谢一下。
1: 对哦，吼，但是阿佩在过去的八天以来，你敢知影咱台湾发生一条通天的大事？
0: 我知，就是有关租借去用拐钱去遇到诈。诈骗，惊倒人，主席也被诈骗。
1: 对，其实哦，主席是一个慈善团体，天天做好代志、但是他针对这十有无过滤的代志，要不要追究？要追究、但是今嘛哦，升起来了，因为台东地检署是侦结了，依照哦诈欺取财、什么侵占啊、什么等等哦，来起诉这个彰化看起来形象不错的律师前理事长哦陈玉轩啦啊，包括查扣现金、黄金等等之类的啦、那2021年你来想看卖已经是五年前的期间，迄当阵已经是所谓的武汉肺炎的高峰啊，大家拢惊到要死啊，没有遇过啊。我嘛想要进来注疫苗啊、可是市面上没有疫苗，可是包括慈济、包括台积电、包括鸿海，都想要尽一份心力，赶快用任何的方法买疫苗入来防住，但是偏偏、就主者去用骗这个十亿。6000万、那我要问阿佩，你敢知咱疫苗最后有买到无买到？
0: 就是不是无买到吗？
1: 有买到
0: 啊、有买到。
1: 但是呢，慈济的疫苗有买到是透过向你敢知？透过政府赶快按照台积电跟鸿海的方式、去跟一个台湾的叫做玉立医药公司，一间是咱台湾上大间的医药冷链的公司来买的。那这间公司给谁买的？上海复星买 BNT 的疫苗，那实际上是有买到、但是当初签约的时间跟慈济跟国家签约的时间是7月21号、但是你敢知道慈济去用骗十亿，他跟那间所谓的律师的这个公司被骗时，签约是当时嘛6月9号、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7月29号签约，但是你之前跟别人签了，为什么一直还要付钱呢？你明明都已经付50亿给国家去买这疫苗啊，那为什么之后还付这个3000万，包括的美金、大约是代表10亿6000万、十亿六千万的钱去有这中人做看狗啊，叫做服务费费用、所以今嘛目前市面上吼，大家所有的人拢是对租者是有所质疑的啦。
0: 所以是不是内神通外鬼啊？有钱大家谈啊？不合理啊，
1: 当然是不排除这样的一个、一个想法的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来讲哦，租者跟那个所谓的诈骗律师拢共付4次，6月9号签约付滚啊一届，过来的。在7月之后一直到年底2次，那一直到2022年最后一次这样子。所以你发现说实际如果被骗的话，了不起就第一次钱付了就算了，为什么会有2、3、4次还被骗走这样子？第一就是他说真的被骗了，第一就是有心人上下其手，包括内鬼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决策过程就是那个所谓的基金会的执行长严伯文。你敢知这裕达这个公司伊是一间新代票加100万的公司呢。100万的公司我都去买这个所谓的50亿的疫苗，包括那一个公司说什么，因为那个律师跟一个伊去的这个所谓的护道的这个道场银件李义族啊，讲什么伊掌握所谓的50亿美元的基金。阿佩，你认为100万的公司啊，讲一个新物件哦，什么台积电、鸿海拢改透过一倍，你会去查证吗？你会不会去查证？
0: 卖公过
1: 一点 A 嘛？
0: 但是我是觉得整个过程就是就疑点重重啊，
1: 虽然
0: 今麦起诉书已经出来了嘛，对不？但是规个过程你也感觉就是不合理啊。
1: 我跟你讲，严伯文哈、他曾经做过联电的执行长，你认为伊要去甲鸿海跟台积电查证有很难吗？
0: 没有啊，
1: 无真困难嘛、那为什么他没有去查证呢？那就蛮奇怪的。那所以说，现在归咎起来哈，主者是不是内控出问题？包括严伯，如果其实已经了啦哈，今天去用骗啦，严伯文那他是基金会执行长，包括来宾审核进来人，包括回给，那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所以你刚刚讲的叫做内鬼， 哦，真正变作大概一个探讨的对象。那包括内部曾经事件哦，内部曾经事件，结果呢，可能就一句话哦，
0: 就过啊，
1: 就过去啊，因为都被以还在谈判保密中为由带过。那包括主席的这个大家长正言法师，伊嘛咧怀疑啊，啊，讲是啦，那有这三千万服务费的费用啊，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问题所在。
0: 所以伊是不是迄阵就是安那，咱算国难呐，啊，就有人要发国难财啦，哎，就用这咱安尼讲对嘛，那一个人伊有感觉好像是一个救世主的形象吼，啊，就像诈骗集团安尼包装一个形象了，跟你讲我有法度来帮你，我有法度买到疫苗，但是你要我偌济钱？那夸张的是实际性了，欸，
1: 对对，所以重点就讲，
0: 因为我知道这个算砍高啊嘛，哦，伊讲有去讲找足济要讲砍高啊，对对。但是咧，人有诶，人有那，譬如讲红海，那有可能你甲我动个公诶，你单出这了，去用怪啊。
1: 那个李易如有去跑去红海找郭台铭砍高，你认为郭台铭会相信吗？
0: 哎呦，那行李
1: 郭台铭行李人历经沙场，
0: 对啊，我把酒看了，我就知道你卡成在尿啥。
1: 那实际上郭台铭一毛印证，一讲哦，有去查这个人，查不到什么来由，哦，那所以他就不跟他做生意。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要回来讨论慈济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是不是大到其实没有因内部的管控嘛有问题？那你讲一个单位吼，一管控那当然是他们的家来说，但是他们的钱都是善款的，
1: 都善款
0: 啊，哇，你自己也有捐钱对吗？
1: 其实这些钱其实当初
0: 你不敢捐钱吗？
1: 当初上人一开始做慈济五十几年的时候，都是为一个家庭主妇欠五毛钱开始的，这是真的。那当初是三十个家庭主妇一起合资，啊，到现在为止，哦，你如果有捐善款，一个月150、150、200，这都是我们这些妈妈太太只这样欠长的，其实辛苦钱，那你不应该，就算一毛钱一块钱你都不应该
0: 浪费啦，
1: 不应该给人家乱用。
0: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关钱给主席？因为其实这次很多网络都在骂慈济，你知道吗？为什么人会关钱给主席？就说就像但只要有天灾人祸，你都可以看到慈济第一个时间就到啊，对不对？然后不是我们台湾而已，国际也是一样，但是他们也没有很张扬，人媒体要去介绍的，看到他们穿很多衣服，不管他介绍他们也是默默在做事，
1: 默默做，
0: 对，
1: 也是默默，
0: 所以很多人看了很感动，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感动，你别看，你如果说好了，我们台湾2300万人，对吧？讲了关一口就2300万人了，
1: 对 对, 對，
0: 所以你看他们说一天捐款很可怕，
1: 对啦，哦，所以，
0: 你给大家捐的钱，你又不是，那为什么刚提到10亿多？这样就准过，
1: 内控嘛，
0: 不是，表示他们的钱都这样大笔支出，所以对人来讲，这是小钱。
1: 我讲实在，我落地啊，啉起来100块，六月我嘛赶紧甲扣起来。
0: 对啊，但是你郭台铭100块，伊可能就唔差伊啊。
1: 没，他一秒可以赚好几十万，他浪费时间去捡那个100块。
0: 这无没好。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因是不是因为常常出手的是这样大，所以对咱来讲，哇，这又足恐怖。但对慈济来讲，只是零头，会不会是这样？
1: 当然啦，这是咱猜测啦，因为过去也没有发生过这个抢疫苗的事情，那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第一次啦。只不过哈，这段时间还是要让慈济让剪掉，好好厘清一下。我还真的蛮想要相信说，慈济真的善良到被骗，阿内我还算蛮安心。如果真的如同你说的，真的是有内鬼，我不管是内鬼是谁的，那我觉得记得。这个团队真的就会被打折了，
0: 而且这些人真的无法原谅，因为他利用的一消费是大家的爱心，你知道
1: 吗？我跟你讲一个，像我们家老家的阿嬷，你敢知道扣工啊，一个每天都出去扣扣六七点钟，一天才赚40-50块，这样子一个月就要扣1-2千块，要管到租者
0: 扣工啊，
1: 扣工啊，工啊，保特瓶什么的，你也知道现在根本不好扣啊，但他的信念就怎么样，反正我管好你嘛，省款你边要用，你自己可以处理。但这个事情，你认为阿嬷不会知道，阿嬷会知道，阿嬷也会很伤心。那怎么样让阿嬷觉得说，后来就算是吃不着金价去用便宜，但不要是因为内鬼或作战问题而导致这一次这么大的纰漏。
0: 所以恁是。因为我知道你也是算，有在关的啦，
1: 我
0: 你做这里
1: 的，
0: 对，所以你们其实比较多，后来真的是太善良啊，太善良了，善良到被骗，这个 OK。但是如果是里面真的是管控有问题，层层有问题，这个就 不行，打妹。
1: 当然是安尼啦，哈、啊，所以讲租者强骗了10亿6000万，到底有偌济通好追回？其实现在目前看起来，哈，这些追回的黄金就有超过啦。不过当初买的黄金价格没有这么高啦，所以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钱流到，包括迄个什么护道会因仔李易如，包括一个什么马廷海、其他人手顶，包括迄律师等等，那偌济钱会当掠得来也不知道，所以要看后面黄金、现金、不动产认定的结果啦。那我们当然希望说，最后实际被骗，钱追回来，那这一次要汲取一个很大的教训。但阿佩，我林问你，要不要追究责任
0: 啊？当然嘛是爱啊！
1: 要不要吧？你譬如讲，你
0: 爱啊，那咩？
1: 一个公司经营，伊那是有了钱，什么物件、那当然要有一个人负责
0: 啊！
1: 这不是政治责任，这个是属于一个今天爱负责任的。
0: 对，而且重点，咱个讲等啊，这钱是老百姓欠长内都管出来呢，
1: 十方大德呢。
0: 对啊，
1: 十方大德
0: 一定要，
1: 对，一定要追究责任。
0: 而且我是干嘛吼？上人呐、吼，这是嘿，就
1: 其实
0: 伊爱，不过是我有的人讲伊嘛是无遐厉害啦。
1: 其实
0: 我都管
1: 你知道吗？师父现在被在高会啊，哈、那真正主事的啦，不是师父啦，师父大概就是看一下金家的兵啊、借爱郎案例。那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常常就很有社会经验，有会做头给我相信主人的对吼，卧虎藏龙。
0: 恭喜苏三，我都请起你，爱开几百万呢。
1: 恭喜苏三就容懂嘛，几百万，但你不用几百万也可以关。那我们要看的只是大家付出的爱心。那有些人如果说把他当成类似狮子会啊，你哦，我一定来做下哈，来彰显我的身份，恭喜啊，那你大可不必来做这种善事的。
0: 好了，所以一个爱心团体它很大、大当然是好事，因为教会都做代志、但它如果大到就是
1: 无法无天、或者是管控不足，我干嘛这几家爱监督
0: 没不对没不对、OK、不过呢这当然话说回来，我两个要欠陈时中一个道歉，这当然又是另外一个政治的问题了。好了，我们今天在我底下、这非常欢喜、这邀请阿华来帮我分析解析一下这期间我落掉这么重要很多的代志了。好，咱的相关的节目吼，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会咯。我是阿佩，
1: 我是阿华，拜拜。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00。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咧无用啥啦？
2: 我咧甲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迄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倒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米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搁染做石米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米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呀，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米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啦，啊，看起来都即马像迄个米啊物件，哎呦，防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米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啊，你想像这样啦？
1: 啊！石米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也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侪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不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对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米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米出去啊，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吼，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米那是破去，内面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那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掺入石米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那是想要拆除石米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弹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弹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那是凊彩弹哦，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飞哦，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米哦，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边吼的石米处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浸泡蛋，用这相邻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资讯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米资讯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又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3: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1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13: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14: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点整，
18: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天幸福美满，欢喜笑眯眯。感谢你今仔日又搁跟咱的节目现场，跟凯奇做伙来空中来相会叠加。你听我讲话，听我播歌曲，放松你的心情，嘛听一挂有诶无诶，可能和你的修法有淡薄啊无同款，人生规个都拢无同款啊吼。那么有时啊吼看电视啦，也是讲听别人咧讲，拢讲吼，这个观念呐改，原本桥都歹，会变作西边路的吼。观念呐改吼，你得面路的通西，本来桥都歹，就变作有面路的通西。有真济时阵拢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一个想法的问题尔。譬如讲，人咧嫌讲这间店有好无好，人咧骂这间店的时阵，这个头家伊要用什么款的想法、什么款的行为去面对咧？下面我就来甲讲一个，伫个阮中部有一间米糕非常的有名，大家拢知影吼，中部清水的米糕上有名，那来个清水。看海，阁会当食米糕、啉素心汤。啊，毋过米糕咧，有人爱食，有人无爱食。啊，口味嘛无一定，大家拢会当来接受。头家安那来饮，连咪开始伫遐食，讲予大家笑一下。我感觉这个头家吼，伊非常的幽默，伊嘛非常有法度去面对真济个代志。等咱人的心有法度真开阔。去面对真多真多无同的声音、无同的代志的时阵，你看什么？不管你拄到什么款的代志，你拢会当一笑而过，而且袂让代志伤害到你，而且袂让代志影响到你的心情，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生活阁会当因为你家己知影你家己要创啥，知影你家己要爱啥的时阵，你的生活愈来愈好，身体愈来愈健康。开始先来个讲到身体去，我心情好，身体当然嘛好。过来，你有时啊，你有一个错误的习惯、错误的观念，有可能造成咱的身体永远无法度来弥补的后果，永远无法度来救的后果，敢唔是？所以观念吼非常的重要。第一只，我想要个讲一句。咱要进歌曲进前，我想要再讲一句：有真侪大哥大姐打电话来，甚至是伊个囝打电话来。其实吼，大哥大姐安尼讲，我会当来体会到，是安那因会要安尼讲，讲啥嘞？就讲开始，我甲你讲吼，我要食你一个月，敢有法度随好全部拢断筋？我讲你若去病院食，医生敢敢安尼甲你讲？你敢若感冒？医生提一遍药给你，伊嘛唔敢甲你讲你感冒会断筋，敢唔是？佮有人个伊是惊卡来呢。我甲你讲，我就是要买一盒，而且我就是爱阮老爸吼，伊个酸痛全部好，而且阮老爸吼，伊这个骨质疏松全部拢好起来。我就是敢要买一盒就好，你若有法度你就买，无法度你就卖买，真正无法度，无这款物件。是安那？这个囡仔伊遐尼啊急。到尾啊，我甲慢慢伫遐开讲。虽然你态度非常的无好，非常的无好，按过后壁我甲慢慢的开讲。伊讲伊爸爸因为骨质疏松，一直咧话听，而且无法度行路，甚至要去便所坐咧，还是徛咧，放尿放屎拢无法度啊。伊逐工伊爸爸拢是穿尿裤啊，穿甲无法度啊，甚至。买尿珠的钱都唔知道要为倒来，我是讲真的哦，伊痛甲无法度哭落爬起来去便所，所以拢包尿珠啊。你敢知大人一片尿珠啊偌济钱？伊讲早啊，和阮爸爸吼去运动，还是讲和阮爸爸顾着伊的骨头，唔通安尼痛，痛甲拢无力啦，即马拢无法度振动啊，逐工伫遐哀，啊个爱买尿珠啊，我个爱甲顾。有时啊，上班阁无法度上班，我真正真压榨，所以伊才会安尼。当然，有时啊，真侪情绪，毋是讲一时伊就安尼发起来的，伊是经过真侪代志。
啊，佮卡倒来吃，可能急啊吼。我嘛当体会到伊款的艰苦，一个家庭爱顾，佮一个爸爸爱安尼照顾，真正压力嘛真大。所以咱来会使，家己个滴顾好，唔通造成少年的负担，安尼唔是真好吗？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真正吼，有时啊，爱保重着家己的身体，身体顾好，顾用，唔是讲你轻巧尔。不是跟你轻松而已，领导大事都会因为你很轻松。

还要一过头去啊，就过头去。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我现在要来讲吼，在我们中部清水是一个挖海边啊，海线的人拢知影，海线的人拢特别歹，敢有影？无啦，我都感觉海线还袂真歹呢，老阮在山顶也歹。后来吼，咱今物就来讲，这间米糕，伊其实是非常的有名，真正有名。你呐有这个机会来个清水，开始欢迎你，嘛邀请你，会当来食食清水这边的米糕嘞，伊的米糕吼，啊，就一碗嘛，当阿米糕安尼，内底有肥猪肉，老实讲，伊的猪肉袂少，啊肥，我爱食肥的，这个肉粽啊米糕啦，我就感觉讲，内底若无肥猪肉，就无好食，一定爱肥，这个有肥。过来，就伫阮中华家，食肉丸爱加啥？烟肠，无唔对，阮。中华人吃肉丸会加烟肠，所以阮的肉丸但真侪拢有烟肠哦。会记哩，来阮中华吃肉丸，爱去加一条烟肠，过来去清水吃米糕嘞，同款嘛是爱加烟肠，看伊嘛是爱吃烟肠，所以加加一条烟肠，试看卖啊，袂歹食。过来，伊遐阁有啥物有名的？就是伊的大米，开始啊，大米有啥？顶边你讲的拉面。我真正的唔捌听过这款用炊的拉面，较少，可能恁中部才有。啊，大米都会无，我走个台东嘛有大米，台南嘛有大米，对不？甚至我走来到咱平湖嘛有大米，你讲了无唔对？啊，唔过你去遐济位的大米，你敢捌食过大米一个加酱的？什么叫做大米加酱？伊这个大米吼，其实跟咱普通的大米同款。啊，毋过伊会提供一个酱，粉红啊色的，甜甜、咸咸、咸咸，我毋知影咩去形容，甜甜、咸咸、咸咸，那这个肉丸的酱同款吼，啊，伊这个酱掺咧大米呀，有个人啊掺足济，感觉足好食。老实讲，我毋爱食大米，佮加过一干那肉丸的酱，伊第一家就是大米爱加迄个酱，安尼掺起来了袂歹食，真特别，真特别。啊，袂安尼，哈尼啊，胃有闲会当来试看卖吼。啊，这间店不管是拢真济人，甚至爱排队哦，真济人爱排队。有冷气无？无，无冷气。有停车位无？无，无停车位。伊就伫角间，无冷气，无停车位，甚至边啊，各有全联呐、啊，各有人大的，全部拢是车。你要停车，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也阁有内底人的态度嘛，无一定真好。啊，毋过你即摆会问啊，开始你咧做服务业的态度无好，安尼讲会当？安尼生理是要安怎做落去？有影？啊，毋过你有想到无？我当当我看到头家写的这了吼，我阁想到一件代志。就以前我伫咧工厂的时阵，同款有的员工，伊真正毋是讲非常的好，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巧，这咱大家拢知影。那做头家，咱即马线顶吼，真侪拢是头家头家娘哦，真侪真侪。做头家拢知影，唔是大家请的，拢真好。啊，唔过伊袂该洗头路，带念着啥物？无唔对，有情，这就是一个情。伊这个咧该收钱的，底下已经做足久，做足久啊，做到要退休啊，做十外年啊，当然。一件工课，同款做一件工课，做久啊，十年、二十年会升未？一定会升的啊！而且佫唔是家己咧赚的，你讲是唔是？钱收起来，拢唔是家己的，会升未？会，一定会。敢那感觉做的可能拢头家的哦，咱若咧请工啊，有时也请到这款的。啊，感觉做的拢是头家的，啊，家己就愈做愈无欢喜，愈做愈郁卒，愈做规个面安尼规个感觉结龟球。很生气的，尤其那些服务业，这个心情若无好，态度会好未？无好。啊，毋过要安怎？一个征婚啊，已经伫咱遮做二十多年啊呢，
对不？做甲做阿嬷呢，干怎叫伊转去就转去，无法度。所以头家伊就伫咧网络头顶，甲所有的人讲，我知影服务你的人非常的无好，啊，毋过我要甲你讲歹势，可能你阁等十年、二十年，吼、哦，不久的将来，不久的将来，我会请这位员工退休。歹势，请你阁给我们一个时间，阁给我们一点仔时间，我给伊，给伊叠加。大个退休，对于人客来讲，可能感觉啊，我给你买一个物件，你请一个较歹的人来给我服务。啊，不过对头家来讲呢，这是一个征婚呢，一二十年的征婚，咱无可能逐天拢去食同款的大米、米糕，无可能。啊，不过头家逐天、逐个月、逐年拢个请一二十年，又有一个征婚伫个家，所以伊讲歹势，好一个时间，我爱等这个员工。伊要退休，哦，啊，伊无好诶，无要紧，阮尽量做来改善。这头家我感觉真正是足有精魂的吼，过来哦吼，这个有人的反应啊，头家，我感觉你的猪肉伤肥，猪油伤多，食到会胃。这头家安那用，你敢知影？啊，听好哦吼，猪肉伤肥，猪油伤多，食了会胃。伊讲好，我知影，我转来。我会叫低减肥、哦、你的意见我给你留咧，我等你叫低减肥，头家真正那样讲哦，过来，伊讲哦，哎，头家，我感觉讲哦，今仔食恁的素心汤，内底肠啊比苦瓜更加苦呢，头家同款啊，同应回去，这头家安那应，伊讲无要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若是要做一个有路用的人，你就是要吃苦。今天你来到我们的店，吃到这苦的粉肠，表示你再来要成功了。那是我吃到这像这这么苦的，这么不好吃，跟头家说，头家又这样搞他，那若是我啦，我会笑，而且我会很高兴，后摆又常常去吃，因为开钱不一定说是，这没什么好想起，我就觉得很好笑的，很高兴的。啊，伊个讲吼，啊，头家，我感觉讲恁的这个肥猪肉伤少啊，瘦的伤多啊，食起来伤大。伊讲，头家就讲啊，伊讲吼，其实阮的肥猪肉拢好足济吼，敢那瘦猪肉会较少一寡。我想你应该是食唔着经啊，你会给你认着经，再食一遍，再来甲我讲，你有可能食唔着经，走唔着位。记唔到啊吼！大家拢会讲阮伤肥，未讲阮伤瘦，因为佮走一遍，这嘛是袂歹啊吼！佮来有一个甲头家反映，头家，我感觉恁这间店人客伤济啊！嘿，头家讲嘿，人客真济，有影。我你敢知影？嘿，人客就讲啊，你敢知影？我食完的时阵，我要惊出门，嘿，我看到一个少年的吼，伊安尼目睭斜斜。这个带瞎眼，不是啦，就是安尼，目睭眼看吼，真看袂起，安尼眼看，伊感觉伊足无爽快的，和一个少年啊安尼个看，这头家就应啦，伊讲吼，阮家嘛有白目的啦，啊嘛有土类的啦，其实虾米款的人来吃，还是讲目睭吼有这个斗鸡眼的来吃，阮嘛是爱卖伊啊，就算伊。只要一开25块，我的米糕同款爱卖伊，所以你若看到倒一个目睭，互你无爽快的，第一只，我嘛袂甲你讲歹势，吼，因为这只无需要甲我讲，咱爱尊重每一个人，倒一个你看了无爽快，无你目睭揢起来卖看就好啊，唔免因为这小块代志来甲我讲，只要有开钱来我才甲我买。拢是我的贵宾、哦、不管你的目睭生做什么款，不管你是白目、土类、斗鸡眼，同款哦，也是讲剩一类，拢同款，伊拢是阮的贵宾。你袂当因为你来阮家食了，看到一个无顺眼，你就安尼讲，歹势，阮家人真济，有影呢。你第一开始我才买物件，不管你买一千、两千，你拢是我的贵宾啊。一万、两万，甲一千、两千，我服务的拢同款。是安那，我安尼讲，你知无？有一个讲，开始我甲讲，我一遍甲你买七八万块，真正一遍甲我买七八万。啊你，你甲我，我甲你买一千的时阵，你嘛这个态度；我甲你买七八万，你嘛这个态度。我讲无唔对，我对你的态度拢是非常的好，无可能因为你甲我买七八万，我完全都拢无同款，我一直拢遮好啊，我边啊无同款。
人客给我买一千块，也是我的贵宾啊，一千七百万，全部都是我的贵宾，我都会好好啊，唯一来解答问题，也是讲针对因的需求，予伊真正需要的物件，袂像别人会因为要卖产品来卖产品。我人卡来开始，我跟你讲哦，我今嘛要讲一个真正的，请大家嘛一定爱听。开始，我跟你讲哦吼，啊，我今嘛已经有虾米款的状况啊，譬如讲啊，我已经漏屎，我漏屎已经漏两个月、三个月啊，也是讲我腹肚疼。而且巴肚敢那整整已经两个月、三个月啊！我要甲你买什么产品？你敢知开始安那讲？我袂甲介绍讲哦，你这就是安那爱食啥？唔是，我讲你先爱去看医生。有时啊，因为家己真正是思想、想法的问题，还是安那我唔知影。其实已经有问题啊，你应该爱先去看医生，唔是开始才买卖你物件，你得阁去别台买，卡来搞讲哦，我去别台买食啥拢无效。其实我唔敢甲你讲，你已经身体有问题，你爱先去看医生。巴肚拢胀起啊！我讲，伊讲吼，伊感觉规个人吼，巴肚真正真艰苦。我讲，啊，你规个人有反黄无？目睭有反绿无？伊讲有呢，开始你哪会知呀？我就知伊肝可能有问题啊，叫伊爱先去看医生，唔去，搁去别个电台买啥物过肝丸啊，啥物丸，凊彩。一顿食咧，伊讲伊一顿食八粒还是十粒的什么肝丸啊？去唔知倒一个电台买，我唔知道。哦，伊买什么肝丸？伊就安尼食，讲开始我来讲哦，我食十粒无够，一顿食十粒无够，我甲食二十粒，一罐无偌久就食完安尼。啊，我来愈食愈我讲唔是人的物件无好，你知影无？我唔是咧讲人的物件无好，是你爱对症下药，你爱先去。不管什么玩什么玩，毛好诶，毛歹诶，对不？我唔知啊，人诶物件是好还是歹，咱袂当讲人无好，人诶物件拢好。啊，毋过你爱先去看医生，知影你诶状况是安那，肝诶问题，也是讲你腰翘诶问题，这拢有可能是肝发炎，还是讲肝纤维化，这拢有可能。你再来对症下药，对不？再来买真正你需要诶物件，咱钱是要开咧有路用。开了了后，对咱有效果，这才是开钱，唔是叫你乌白开。所以电台嘛，唔是大家拢乌白买，唔是像我，咱大手卡下开节目，阿文哥哥伊个产品，伊都无乌白买啊，伊足认真咧做诶，逐工真认真咧录音，甚至人有时啊，佮家己去送货，一个人客亲身安尼服务，非常诶认真，伊个产品嘛非常诶好，对不？唔是大家电台诶产品。大家人的产品拢无好，电台的物件拢有问题，唔是安尼。有时啊，咱家己爱靠咱的智慧去选择。身体有毛病啊，其实已经这么久的时间，爱先去看医生，好不？真正爱先去看医生，因为我卖你好啦，就算开始卖你一万块好啊啦。其实我赚的无济，因为一两百块，因为一两百块，我赚的一两百块。因为一两百块，和你一世人安尼来怨叹我，毕竟一万块嘛真侪钱对无？和你一世人来怨叹我，还是讲你无对症下药，食了出问题啊？这我的担呢，这业障呢，我赚啊无两百块，这业障，就算讲业障会当遮盖啦，我相信业障是袂当遮盖的。你做歹的代志，讲无好的话。天顶拢记掉咧，唔是这届就改会转来，就算讲会当这届，这届一遍敢有可能加两三百块，一两千块就会准煞，无可能嘛。所以我袂去为着这個、一个小块的钱来害着我家己，业障才是上歹行的哈，业障才是上歹行。就像这个头家，有可能我的员工对你无好，啊，不过我的员工跟我有情分，一二十年啊，对不？我这间店一二十年伫咧遮，我无可能因为你。甲我一二十年的员工，我怎叫伊转去？我会当尽量叫伊改，按过伊的精魂嘛是伫个遮。伊甘愿减碳，伊嘛要甲这个员工顾好。人为小姐做个阿妈，原来无简单。你讲是毋是？情啊，这是上重要的，情这是上重要的。阁有，有人讲哦，头家，你的物件真正无好食呢，另外一间的较好食。人这个头家。伊嘛是安尼讲，另外一间嘅物件
真正嘛真好食。那有用，迄间你若食了讲吼，啊，已经食真久啊，想要换只口味，你再来食阮一间，试看卖啊嘞，无一定嘛袂歹食。人伊袂讲北京，人咧讲北京好食，伊迄间无好食。人伊袂讲吼，啊，北京安那唔是，伊讲迄间伊嘛真正真好食。啊，人迄间佫有停车场，非常的好，你嘛会当去。啊，若讲食了新啊，你再来食阮一间。嘛是袂歹，可能你都无同个感觉，可能你都无同个感觉，无唔对，大家拢非常的好，无一定爱安尼骂别人。有时啊，我记得以前有人讲，开始你要做电台吼，你爱听别人个节目，你爱听别人个电台。啊，唔过有时啊，我出去拢是听到你骂食无好啦，啊食安那啦，食，卖啦，咱卖讲人无好吼。检讨检讨家己就好啊！啊，要讲有真侪头讲，无一定爱批评着别人，所以我家己就改变方式。我伫咧网络头顶，也是伫咧册头顶，伫咧电视头顶，我找真侪无同款的资料，无同款的话题，伫咧节目头顶，甲咱大家来分享。有的人为下早啊听较下暗，拢咧讲同款的代志，因为伊在看电视。报纸有啥讲啥，安尼尔，啊无今仔日食了会生气，伊就袂食。今仔日会食物件，譬如讲，譬如讲咧讲好啊，我讲好啊，开始的罗汉果梨白糖，我讲我家己的物件吼。今仔日我卖七包一千块，有个人伊卖十包一千，甚至二十包一千，伊讲开始啊，人伊就听到有人嘛咧卖这个糖啊，啊卖偌济，比伊搁较俗哇。伊就开始掠讲啊，开始骂啊，哦，规个节目拢在骂，拢在骂，有安尼呢？真正嘛是有啊。哎，你听了后，听一讲、两讲、三讲了后，啊，你来看到讲，这食跟我哈无同款，还是啥？你开始某一块情绪啊，特别敢骂啊，骂安尼呐。咱大家人拢爱一个善的循环，善的循环，咱拢看人好诶，讲人好诶，唔免去比较。物件本来就有好有歹啊，车有四个咧，哪会吼？有人开流量啊，四十万嘛咧开，啊有人开面路诶，四百万也咧开，同款四个咧哪，同款很多路啊，同款有灯啊，同款有音乐，同款有冷气，差咧倒，内行诶就知影差咧倒啊，无一定爱安尼去比较，嘛无一定爱用甲骂才有生理，唔免。譬如讲，这个头家人去甲骂啊，我感觉你诶油饭伤咸，伤油。过来，你的油饭就敢那哦，白饭加掺豆油的这款的感觉，你拢无认真咧做。而且，我要去你食你这个米糕，吼，食你的米糕，我找停车位，找三十分钟、四十分钟，有够歹停车。你的米糕食起来就敢那白饭掺豆油，又个咸又个油。这个头家听到人安尼讲哩，伊就讲一句话，伊讲吼，小姐，我甲你请教一下吼，啊，这个。芦丝葵，哪怕食过牛肉就知道，芦丝葵的牛肉，伊毋是就一只牛肉，啊，甲用火烧尔。啊，有倒一间米，讲啥物胖店，哦，迄间个胖非常好食，啊，毋是米粉掺水拉拉的了后，烘火烧尔，这毋是嘛叫胖。啊，我的米糕毋免加豆油，无是要安那叫米糕。讲了毛影吼，那食正的，你甲咱的口味哪咸一寡，伊讲啊，你这伤油。伤咸，啊！你若食重口味的，去食到伊的米糕，就感觉讲啊，你这口味无够，你应该搁爱安那一个，干那一项菜，你有一百个人吃，有一百个会讲无同款，这个评论的评价，上米吃百样人，就是安尼来的。所以有人讲开始，啊，你的物件吼，我食三间都有效果啊。啊，有人讲开始，你的物件我食到第三盒吼，效果才出来，是安奈安尼，第一。这是因为怎样，不是我的东西不同款，有人说，开始你是不是包装不同款，我吃第一组的时候感觉慢，第二组的时候，哦，效果很快的呢，而且效果很好的，你是不是有改？没改。我买的东西都同款，不因为你跟我买七八万，我就给你好的，不可能，不因为你跟我买一两千，我就给你不好的，不可能，都同款的东西。第一，我们的病位，有的人已经拖很久了，哦，你要修复，慢慢啊好好起来，当然时间嘛会较久嘞。你讲是不是？哦，病位无同款啊，每一个每一个镜头无同款，所以一接下来时间会小夸无同款。
小可无同款，按过大部分上久半个月拢绝对有感觉。吼，佮有人讲第一组效果较慢，第二个效果足紧的，就像我的骨抗力同款。骨抗力是针对着这个咱的骨质疏松，吼，软骨、髌骨，也佮有生骨刺的，真针对性的，针对性的。伊食第一组，食一个月讲小可有效果。伊讲小可有效果，无伊过来试这个三个月开始讲的一个疗程的。伊三个月食第二，就是套落第二组食三个月嘛吼，套落食第一个月，你讲哦，这效果那差劲，奇怪，效果那也差济。我食第一组的时阵啊，食这一个月的时阵，我就感觉小可有感觉呢。这第二组我买三个月，这食第一个月呢，这效果差足济。我个讲啊，这疗程是三个月，吼、哦，咱呢是要你试试讲，这是有效果的，让你会当安心，把这个疗程接好完，你有信心，规下拢好起来，安尼才是对你有帮助的。所以你头前已经食得一个月啊，第二个月接落，效果当然嘛足紧的，你讲是唔是？哦，效果当然嘛足紧的，俄罗斯得志，吼、哦，做俄罗斯得志，一个疗程，伊就是爱食三个月，三个月。会过，你就知影，真正贵的反应都拢出来啊！你感觉讲我开这个钱非常的价值，敢那未酸未痛哦，未挨屈的会爬起来，这个差有够济啊！过来就渐渐保养、运动，上好会当免食去运动哦，安尼是上好的。家己靠家己的保养、补充营养，渐渐安尼好起来。这是上好的啊，你讲是不是？头前一定要借到一寡外力来给你帮助，帮助好了后，就要靠咱家己慢慢长筋，这是上好的。你讲是不是？所以吼，唔是讲无法度有这个随食随好，嘛唔是讲第二组我来食下第二组了后，那感觉效果加足好，是不是有无同？唔是，因为第一组的时阵咧，给你调整，第二组。效果贵的就紧得起来呀，所以咱的产品是啊，大家人拢买到有时啊爱等，就是因为安尼，我是咧靠效果，嘛唔是咧靠讲我咧变俗，因为成本就伫咧遐，你要变俗，我敢会当牺牲掉我的原料，甲你用无好的，我唔敢，无必要为着一两百块去赔掉家己的一生，去用乖，去用过，无需要。真正无需要，有诶一两百块、一两千块安尼，无需要。产品够好，品质够好，我甲节目做好，安尼就好啊。老人客伊会不断转来，而且老人客伊会不断帮阮介绍新诶人客。真正是安尼呢，有时啊开始拢会做这个重播吼，所以拢有老人客帮阮介绍，家己诶姐姐、家己诶妹妹，甚至厝边隔壁，甚至含因阿姑。都拢介绍来呀，真正拢是安尼，所以感谢每一个对凯奇的照顾，非常感谢。今仔日的节目，凯奇有犹太，有犹太，爱注意听哦。今仔日的节目，我有犹太，所以听到尾啊，你就知影我要送啥。今仔日要送物件，今仔日要送物件，所以节目一定爱注意听。偏偏是车，咱要比啥？你讲这个保时捷啦、法拉利啦，吼，还是讲劳斯莱斯啊？伊敢有可能为着讲我要品质较无好，伊就降落来。本来一只可能爱卖5000万的，啊，伊就因为要品质较无好，伊去卖1000万的、800万的卖，伊就是永远要做品质上好的，品质伫遐，效果伫遐，吼，感觉真安全，大家就甘愿去买迄5000万、6000万的劳斯莱斯。那条件有稳准，一定要买上好的嘛？你讲是不是？所以我们无爱跟人去比，甚至做个头工兼料，我无爱。品质够好，电台这节目够好，才是上重要。啊，搁有，互你食落的每一项物件，爱对你会当负责，这才是上重要的。我的电话24点钟拢会通，24点钟拢有人。在山顶替你服务，所以我们不怕会走去，再来什么三倍券啊，还是什么消费券，全部都可以来使用，而且犹太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回来
咱的节目现场。

感谢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哦，拄只有头家卡在个呀，冻的哦，咱高雄的冻的哦，伊讲开始有影，伫伊的弯工内底哦，嘛是有人即款的，真头疼，做久啊油条啊真头疼，啊毋过拢是带念着征婚，希望伊做个退休，希望伊人生啊得安尼啊，伊伫咱的公司哦拍拼遮尔久啊，希望伊得做个退休，啊希望伊得好好啊过。安尼尔，真正拢是因为征婚，无一定大家头家拢遐尔无好啦。有情有义的嘛是有啊，你讲是不是？一样米笑饲百样人，什么人百百款，什么人拢百百款，一个有什么百百款的？你听到的路啦，也是讲厝啊，不是厝吼，路也是讲地址嘛是拢百百款。今仔我来整理啊几个，开始我做专线的节目吼。我感觉有几个因家的地址真正跟别人还无同款的，我整理几个来跟大家分享。高雄的有什么？有叫做林北路，嘿，伊就真正叫林北路。双木林啊，北部的北叫做林北路哦。啊，桃园的嘞叫做吉巴利，我歹势，伊就是这个林芝的芝。啊，巴拉的巴，啊叫吉巴利，搞唔对哦。啊，阮中华有叫做环博，点环博哦。宜兰毛叫北七咯，无唔对，就是迄个北七吼、哦。啊，阮中华毛即叫甘霖咯，无唔对，伊就真正叫甘霖咯，甘霖咯。我都啊，佮有咧，佮有啥物汽车咯。啊，還有水公路，哦，水公路就是咱高雄的。高雄還有什麼？飞机路、飞龙机路、飞机路。高雄還有什麼？叫做海边路，哦，拢有。啊，再来，伫咱嘉义咧，嘉义有啥？蒜头村，哦，啊个，還有一个什麼行啊？我袂记得，嘉义嘛真济，真古锥的。我还记得就是蒜头村，而且蒜头村還有真济咧听咱节目。诶，好朋友，诶，大哥大姐，也阁有屏东，有叫做金蕉行，无唔对，就是咱咧食这个金蕉，伫屏东，阁有叫啥火烧厝，哦，阮中华一个叫火烧厝，啊个台东大王村，啊，伫台中咧叫做大马路，吼、哦，啊，阁有一个叫做十二路，我会记咧伫南部有一条路，伊就叫做十二路，恁兜倒咧啥物路，啊，就十二路啊。苗栗个一个叫做十二路口，我讲恁兜当是十二路口，我讲知啊，你是倒一个十二路口，啊，就叫做十二路口，迄、那个十二路口，无唔对，因兜的名就是安尼哦。阁有台南有一个叫做直甲龙大道，哦，直甲龙是要弄去倒，啊，阮兜的名就叫做直甲龙大道，直甲龙无唔对，伊就叫做直。直加弄大道迪加隆，啊，阁有一个叫做点啊加路，哦，伫桃园有一个叫做点啊加路，啊，有高雄阁有一个叫啥？虎体路、虎德路，无唔对，伊就叫做虎体路、虎德路。哦，真济台湾有真济，拢真无同的啊，这个地号甲地名，譬如讲有诶叫做啥物大马路边啊迄条。叫做西马路，吼、哦，啊，阁有啥物？阁有哦，吼、哦，阮譬如讲，阮啊，台东好啊，阁有一个叫做都兰，都兰，大家拢知影，我毋是咧骂人哦，是真正。啊，阁宜兰，阁叫啥物？地米糕，无毋对，因遐就叫做地米糕，就是咱咧食迄个米糕，伫咧宜兰，伫咧马公咧，伫咧咱平阳马公有一个叫做。家无屋，吼、哦，家无村，真正就伫遮。啊，伫咱的家己的德家咧，有一位叫做酒店，无唔对，因家就叫酒店几号，吼、哦，家己的德家酒店几号，真古锥吼。酒店就是真正吼、哦，去叫小姐迄个酒店。啊，伫咧新德咧，有叫啥？佛祖家，无唔对，就是咱拜拜的佛祖，叫做佛祖家。所以咱台湾有真济。真古锥、真趣味的店名、路名，阁有一个我惊到，我问讲因兜叫啥物路，你敢知？伊甲我讲，阮兜
叫做黄泉路，无唔对，因家真正叫黄泉路。我去电脑查，真正台中有一条路叫做黄泉路。那是啊，那要带你呀，要何一款名？政府那袂改一个吼，海边路、火龙机路，搁有一个，搁有哦吼，搁有。因遐无路，因遐叫做小卡腿。这个头前叫小卡腿，正边叫做大卡腿。恁家住咧倒？阮家住咧小卡腿。啊，那因朋友因家住咧大卡腿，无唔对，就是这个大腿吧，这个小卡腿、大卡腿。真古锥吼，那有闲，咱来外口行行咧，无一定吼，爱看啥物风景，看这个路牌啊吼，有时啊路看到，家己嘛会笑出来呢。搁有一个叫做啥物，芋仔乡，哦，芋仔村，真济真济。出去的时阵，无一定看风景，看只路牌咧，有时啊家己嘛会笑出来吼，有时啊家己嘛会笑出来。譬如讲，我看到这个小卡腿、大卡腿。我嘛笑出来，这我真正去看到的吼。邀请你，咱台湾，大家拢去行行、踅踅、看看咧，心情会非常的好哦，吼，心情会非常的好。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是不是有很多人坐了就下戏，坐了就下戏，倒了就睡不去有这款的吗？坐了就下戏，倒了就睡不去，感觉精神都非常的不好，记忆越来越坏，再来就没在拍你头了，老人班来越来越坐啦，睡眠又越来越坏啦，如果坐了我就倒久贵的都这样神高高软倒倒，到底是怎样精神很不好的，就算我吃这个他说他吃这个鸡汤鱼仔汤怎样补完去都补不回来。
1: 凯奇相信有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尤其你如果说长期吃素食的这些大哥大姐，也是说油车吃很少的，也是说你有糖分，有很多项的东西没办法来补充，你的人都会感觉特别的虚嫩，你都会感觉特别的甜哦，还有很多人上多爱去洗身，我们台湾洗身的真的有够多，我的人客一礼拜洗五天，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度过他的生活的哦，很辛苦的，一礼拜五天洗身，坐车去到病院洗身，还坐车回来，非常非常的辛苦，人是非常非常的无力的哦。啊，伊有讲我开始啊，你讲有啥物物件会当互我讲忍袂好体力的，我想要继续活落去。迄时阵开始手中就有一支乌杉，开始感觉讲伊足辛苦的，所以我有甲我的乌杉摕一罐互伊啉。啉了，伊甲我讲开始，我、哦、这是啥物物件？那啉完我体力加足好个呢，我感觉加足有元气的吼。哦，我现在来洗洗完吼，我嘛感觉人生加少有希望诶，因为我感觉我有体力啦。伊我听到伊安尼讲，我是真欢喜啦，因为伊对伊诶未来也够有希望吼，安尼就好啊。啊，伊嘛感觉讲人加少轻松诶，足侪人拢想要讲吼来补元气，甲家己补好体力咧，也毋过什么都袂当食。有三高的人，有咧洗身的人，也是讲有心脏病的人，也是讲火气较大的人，肝较无好的人。松啊，伊拢袂当补，一补就加火气，一补人就收缩，一补哦，这规个脑就缩起来。啊，唔是我不爱补，是无法度补。啊，过来食素食的人，无法度去补肉汤，无法度去补鱼仔汤，其实拢会当照着咱今仔日咧犹太的，诶，这支乌杉皂苷、黑森皂苷、黑森皂苷哦，伊是一般松啊。皂苷浓度搁加一倍，搁来哦，伊个吸收率会当上悬达到30倍哦，所以伊吸收是非常的紧。真侪人伫个病院吼咧等恢复，等康脆收缩，阮头家拢会送伊一支乌杉来啉，啉完了后，伊家己搁会敲电话找阮头家呢。这是啥物物件？也搁好啉，感觉对康脆的收缩也搁真紧。因为也当帮助到咱真济功能的提升、代谢的提升，所以口脆收缩阁真紧。阁来伫个病床头顶倒真久啊吼，即、这个体力甲体能拢下降了真济，人拢足身的，对着即个体力、体能来补充、来恢复，非常的紧。即支乌杉皂苷，伊伫个韩国咧卖，本来就真贵啊，这是比一般的红杉。一个啊，珍贵的物件，因为伊的数量真少。一般红杉6年，乌杉是爱16年的特殊培养，而且伊的有效的成分是集中伫伊的什么树啦？乌杉的有效成分是集中伫伊的什么树？啊，若食伊的什么树吼，内底的皂苷是一般红杉皂苷的6倍之多。咱食什么是要食伊个皂苷，伊个皂苷即会当活化着咱人体细胞，即会当甲无好个细胞来做一个压制。唔呐呢，即个皂苷帮助上大，就是咱即个莫打。你即个莫打无要听话，你即个莫打唔是报道买袂准呢。你即个莫打，互你喘皮皮，食皂苷会当3分钟。你爱食着乌杉个皂苷呐吼，食一般个无要紧。乌杉的皂苷3分。

0: 症就互你有感觉。你若咧食即个心脏药啊，感觉安那食效果拢无真好，补充照肝，互你马上对你个药啊有感觉，感觉讲药啊咧行。今仔日特别要犹太，原本咱阁真济即个药妆店一盒是2500块吼。今仔日要伫个咱个电台，你定定拢会感觉讲你个莫打是毋是当时要花去啊？当时要跳下班嘞，你拢会足烦恼个，感觉拢甲你揪条嘞。拔掉咧，袂喘气诶！你真正买倒来啉，你着真安心。把握机会，
1: 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啊！
12: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3点整，
3: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两日拄啊是咱啊节气的交替哦，今仔要邀请到咱药厂研发部的陈经理，伊嘛是阮药厂的驻场营养师哦，要来甲咱啊分享立秋、立秋有啥物爱注意的，咱邀请到咱的陈经理。
1: 哎，上美的凯奇小姐，还有咱空中，咱所有老菩萨、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快乐，大家爸爸节快乐！我是陈经理，
0: 咱陈经理最厉害的吼，伊是咱研发部的第一把交椅，嘛是阮的驻场营养师，所以今仔日要请咱陈经理来跟咱开讲，关于立秋，啊，咱立秋吼要食什么的食物来做食疗，上补身体。
1: 啊，是啊，哦，这都是老祖先的智慧，吼、哦。这讲到立秋啊，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十三个节气，哦。啊，你敢知影立秋啊，有分干的甲母的呢？
0: 立秋佫有分干的甲母的，嘿嘿，咱
1: 对啊，嘿，你敢知影是安怎安那分呢？三秒做干的，三秒做母的。
0: 听到节气佫有分干的甲母的。
1: 民间吼一个讲法啦吼，讲啊，那进入到这个立秋的时间呐，是伫立时啊吼，这都是刚的，吼做刚秋。
0: 刚秋。
1: 啊，那讲咧，伫阴暗才进入立秋呢，啊，这都是母的，吼做母秋。哦，八月初七早起八点零九分，哦，这多好进入立秋。哦，所以呢，立时啊进入秋天。是公的阿母的，
0: 公的，
1: 啊对，答对了，去后台领钱。这个叫公秋、公秋吼，
0: 所以以前啊，
1: 有一个俗语讲叫做公秋爽啊，母秋凶啊，意思就是讲哦，那今年在日时啊，好进入到秋天，公秋呢，啊就表示今年的秋天啊。哦，会较凉。哦，啊，那讲呢，那阴暗才进入立秋呢。哦，啊，就意思就是啊，母的秋老虎啦。哦，就是阴暗吼，啊，会热死牛安尼啦。
0: 哎呦，
1: 哦，所以今年啊，嘿，过秋天啊，哦，就平落一摆雨，哦，天气就会愈来愈凉，愈来愈冷。
0: 啊，那有没有准哦？
1: 哦，他比安尼热干呢，不做功课。
0: 啊，这天气热啊准吼，啊，像安尼立秋是刚秋，啊，要安怎来补身体，对身体也好。
1: 秋天主要咱就是爱避免大暑啦，
0: 哦，
1: 燥邪嘛，
0: 哦啊，
1: 所以秋天的时阵，咱人较容易会比较皮肤会较干，哦啊，口干舌燥啊，哦，容易会嗽，
0: 哦，
1: 容易会带鼻结，哦啊，有的人是容易会流鼻血，
0: 哦，
1: 哎，这就是秋天啊，暑热啦，哦，所以较容易伤细胞，
0: 哦，
1: 所以伫个立秋这个时阵呐，养生的重点，哦，咱就是爱用啊，滋阴润气，
0: 滋阴润气哦，
1: 爱顾细胞，顾气管，哦，啊，搁有食一寡较滋润的。
0: 哦，
1: 较滋润补水的一寡食物
0: 啊。啊，经理，敢会当甲咱推荐是嘞？是虾米吼？它会当滋阴润气，啊会当补咱立秋的身体。
1: 你像讲哦，平常时咱会当食一寡水梨啊，水梨啊，伊本身会当润气嘛。
0: 是。
1: 哦，啊是讲食一寡蜂蜜，
0: 是
1: 哦，蜂蜜啊润气之少，
0: 哦，
1: 啊个会。轮长通便
0: 哦，
1: 啊，食果蜜啊，皮肤买水啊，
0: 对
1: 哦，也会让皮肤有光泽哦，啊，甚至呢，那会使食一寡吼，香香黏黏的物件，
0: 香香黏黏的物件，敢讲是我的骨肉人参加，
1: 咱嘿吼太早破梗。我本来等下才要讲的，但是咱台剧小姐吼，这太吊了，有做功课，反应足紧的。你若讲吃 孤落二仙家，吼、哦，这就是热天气啊，要反映伫这个季节的时阵哦，咧交替的时阵开始来补，哦，莫等到寒天才开始补嘛，
0: 好、
1: 哦，所以即卖来食吼，这即卖食上好，
0: 哦，
1: 啊，拄啊咧讲讲想想黏黏，带有一点黏液吼、哦，啊，这种食物啊，你比如讲秋葵啊，
0: 是哦，对，秋葵，
1: 哎、欸。山药啊，
0: 嘿嘿嘿
1: 哦啊，莲藕啊，哦，诶，也是白木耳啊，哦，这拢都适合伫即卖即个季节来食。哦，啊，搁有你像讲一寡中药材，哦，伊对细胞嘛做好，哦，就是什么类的，
0: 什么类、
1: 哦，不管讲是韩国什
0: 么，
1: 哦，啊是讲粉干，哦，或者是讲啊淡参、红参、乌参，哦，嘿，这拢做适合即卖哦，啊，秋天要来过细根的，哦，来食拢做好的。
0: 啊，搁什么？有个人讲。哇，什么香蒜啦，还是这心啊，敢是大家人拢会当来食的？
1: 哦，你若讲哦，心啊啦吼，有的人咧讲啊，我身体素
0: 哦，
1: 啊，无适合食心啊。
0: 对。
1: 其实呢，这是讲到一半。
0: 嗯。
1: 哦，你想讲心啊啦，拄位土甲挖出来的时阵啦、是啥物色的？
0: 土色的。
1: 敢那菜头安尼有无？
0: 嘿。
1: 就是。白色的嘛，
0: 白色的，哦哦哦，
1: 啊是安那，咱去中药房买到的是嘛，是迄土色的，是迄个黄色的，
0: 是，
1: 为什么？迄就是呢，有的人讲哦，我素我袂使食是嘛的原因，迄就是浸过的中药材，
0: 哦，
1: 所以会乎你素的经过后边加工用中药材落去煮落去炖，哦，落去熟会食到只会素的中药材嘛，
0: 是，哦，你敢所有的人拢会当来食？
1: 以我来建议，吼，就是爱用脆煮的，
0: 哦，
1: 咱只要食这个。是嘛，抽出来的人参皂苷，哦，迄就是脆煮的嘛。咱无要食外口的泡，咱嘛唔免食迄浸的中药材，
0: 唔免。
1: 哦，咱只要食对咱身体有帮助的人参皂苷，不管讲你是啥物款的体质，冷热热冷热不符的，惊冷的惊湿的，拢会使。只要食人参皂苷脆煮的。你都袂食到这会素的物件
0: 哦，安尼经过着咱经理甲我讲哦，我小可会当了解，什么市面上有人讲咧卖心啊，有人讲咧卖皂苷，心啊甲皂苷，因两个差别就差咧讲，一个就是卖心啊，有几片诶，哦，圆形诶，啊，若讲皂苷，伊就是去甲伊萃取起来，互大家拢会当安全来使用，身体真虚诶，嘛会当来补充，是不是安尼？
1: 嘿。啊是啊，
0: 哦，
1: 啊有的人咧讲讲啊无哦，叫阮母啊吼去买一寡心啊吼，啊家己灶卡煮煮的，看有法多萃取人参皂苷出来无
0: 吼，
1: 嘿，
0: 啊先甲大家报告一下，
1: 哦，要来萃取进前都先爱需要着三刀的工序啊啦，
0: 三刀，第一刀甲提菜刀。
1: 第一刀哦，这就是第一刀的头前一刀，太粗先切出来哦。啊，其实芝麻唔免先剁啦。哦，你若讲采收完了后，是咪规矩的？哦，规矩的，咱就头前爱先落去吹。
0: 哦，
1: 啊要依照呢超临界的萃取哦，用。低温低压的环境，啊，甲什么呢？药厂吼，也是有诶呢。私人咧用诶，吼，那伊呐，温度跟压力控制了无好，有可能伫诶第一道工序就失败啊，有可能诶会破刀啦，是产生着空心安尼啦，吼，诶，这种情形
0: 啊，所以皂苷萃取的无够，对无？
1: 吼，啊，而且都无法度捞掉这个人参皂苷啊，你赶快萃取咧食泡就好啊。所以有的是安那，有的人参皂苷市面上，吼，价小作俗的，有的是安那遐贵，天差甲地，哦，这甲制作的方式。哦，诶，这个过程嘛是有关系啊，佮有法度有这个超临界萃取啊，这个技术，
0: 吼、哦，这是真无简单的技术呢，专利的技术呢。
1: 第一道过关了后，第二道就是爱甲塑胶袋，
0: 是
1: 哦，塑胶袋呢，佮袂使凊彩用，哦，一般是外口日头晒， 哦，也是讲哦，咱油厂内底有干燥室，哦，干燥室呢，伊用这个热蒸法，吼，
0: 是，
1: 哦，这个乌心内底的这个水分豆豆啊蒸发，
0: 是，
1: 哦啊，等甲剩10%至15%的甘水量，哦，安尼是上解拄啊好诶，
0: 是是是，
1: 哦啊，所以有诶人这个用不好的、嗯、哦，这含水量啊，
0: 嗯，
1: 无控制在11%到15%呢，
0: 是
1: 水量太多，
0: 是
1: 哦，用这个干燥熟出来的这个什么体啦，吼、哦，盐嫩嫩，哎，黏稠，哦，啊，所以你若咧放的过程当中，伊会容易会生菇、臭腐、生虫，
0: 会变质，哦，这是
1: 会变质，对。哦、所以一定要达到11%至15%的含水量，
0: 是是是
1: 哦，这才是拄啊好诶。
0: 是，
1: 哎，啊，都呢，就是爱上好诶，人面的乌心，哦，再来接受着软化处理，
0: 是，
1: 搁甲整形一下，搁甲压缩一下，
0: 是，
1: 哦，嘿，安尼，甲萃取人参皂苷，过来咱爱注意诶，一般市面足俗诶人参皂苷，
0: 嘿，
1: 哦，有可能伫诶即个。第三道的钢丝、
0: 嗯、
1: 哦，伊都有可能会添加一寡化学添加物
0: 哦，
1: 比如讲要甲提升什么葵咧，可以较重的啊
0: 哦，
1: 还、
0: 哦、
1: 会加人参油哦，啊是讲用出来迄吸水啊，还有透明的，看起来敢那歹啉歹啉哦，所以就会再加一些增色剂，
0: 嘿
1: 哦，增香剂，可以呢，这个、吸水变做呢是什么色？
0: 哦，
1: 所以这是后边添加的。
0: 哦，
1: 啊，你若讲化学添加物加比较多，
0: 嘿
1: 哦，啊，迄、那个人参皂苷就会使减少。
0: 哦，
1: 这都是是安那市面上有诶，足俗足俗诶，
0: 有
1: 诶是安那遐贵。哦，这机关藏在仓库，
0: 机关第三道内底就要甲藏落去啊啦，仓库就伫第三道啦。安尼像，
1: 嘿，
0: 咱今日像足侪人讲吼。伊买迄足俗的，你知无吼？佮讲哦，你看我这一罐哦，才几十块尔。你看这心啊，开才尔重，心啊开在，所以你用这个心啊味落去判断有没有皂苷，根本就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伫内底来甲你掺一挂迄、那个心啊，迄个味的迄款化学的，你敢会知影？
1: 嗯，对，所以即卖敢那靠着你外口买转来、
0: 嗯、
1: 哦。看到的用你的肉眼看到的，你根本无法度去判断人制造生产的过程，
0: 对、
1: 哦，是不是有像我拄则讲的安尼，拢符合标准？
0: 啊、我定伊家己去买着用化学拉的咧，啊，着化学的什么的滴两滴啊，嘿，咱用了几百罐呢，嘿，成本着免10块会当拉了几百罐出来。
1: 啊，是啊，哦，甚至可能啊，
0: 嗯、
1: 哦，内底啊完全拢无人参皂苷，
0: 嗯，
1: 但是。这个人参皂苷的产品，伊内底只是添加，吼，你食起来有什么开？
0: 是，
1: 哦，你就感觉讲，哦，我有在食人参皂苷，啊，但是身体拢无变较好，吼、哦，你只是在食糖水尔，
0: 嗯嗯，
1: 哦，迄可能一罐啦嘛，免50块吧，
0: 哦，
1: 可能你阿妈免200块，
0: 迄都几十块，得咱拿了几百罐啊呢？
1: 对。哦，所以我嘛卖讲甲伤明显吼、
0: 哦，
1: 因为咱嘛是爱互人谈吼、哦，只是讲咧，哦，咱家己知影，哦，咱药厂啊研发出来是真正拢
0: 人才实料。经理，要甲你问者，
1: 是
0: 咱药厂对无吼？遐尼啊大的成本，为着就是要萃取上纯的、上好的，啊，佮有即有活性的即、這个皂苷。所以这个皂苷对身体一定真好，一定真有帮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皂苷对身体有什么帮助？
1: 哇，你若讲到吼，什么啦吼、
0: 哦？
1: 哇，这什么呢？为古早吼，我都拢甲当做万灵药啊。
0: 对。
1: 有的人啊吼，常常安尼小病不断有无？
0: 嘿。
1: 哦，啊，常常咧搞破病搞。啊，搞感冒，定咧看医生诶。
0: 搞感冒，
1: 哦、你嗯，你有体质用较好咧、
0: 嗯，
1: 哦，你会使食这个人参皂苷。
0: 嘿
1: 嘿，哦，嘿，你像有诶男士朋友，
0: 是，
1: 哦，拢软骨骨，哦，啊，人讲到会解，
0: 嘿，
1: 啊，咱哪会讲到拢未解，搁甲咱倒加，
0: 倒加。
1: 哦 这就是呢，爱食人参皂苷，吼、哦，人参皂苷也使呢补心壮阳啊，
0: 哦，
1: 所以咧讲啊，腰子呐无好啊，吼，一方面嘛对你无好，
0: 是是、哦，
1: 所以咱。甲你补心，心用起了后，佮兼吼帮助充血，血路循环较好。
0: 嗯、
1: 哦，咱嘛袂带三高啊。
0: 是是
1: 哦，所以有个人咧讲啊，我有高血压、啊，我有糖尿病。
0: 嗯、
1: 哦，我敢会使食什嘛？
0: 是啊，
1: 你会使食人参皂苷，
0: 脆脆的，脆脆的，脆脆的，安全有效哦，快速佮有效。
1: 对，袂受无副作用，哦，效果够紧。
0: 你拄只有讲着讲吼，迄药剂无好诶，会当来补充人参皂苷。啊，有一项是药剂真正无好，洗身诶咧，啊，洗完吼，规个足虚诶。啊，洗身诶人嘛袂当乌白食呢。啊，食人参皂苷敢会使？
1: 嘿，食人参皂苷上好。哦，因为你若讲洗药剂完了后吼、人是毋是？软膏膏，
0: 对啊，
1: 哦，有个人用行入去洗肾中心，
0: 嗯，
1: 哦，洗好了后是坐轮椅出来，
0: 对啊，
1: 规身躯拢无力嘛，
0: 对、啊、对、啊，
1: 哦
0: 对、啊，
1: 所以你会使食人参皂苷，但是伫洗药剂完才食，哦，你唔好要洗药剂进前食，
0: 安尼洗掉伊
1: 无菜，哦，
0: 哎、啊
1: 欸，所以洗药剂洗完，哦，赶紧哦，食一下人参皂苷咧，帮助你赶紧恢复体力。
0: 哦，你想快速恢复伊的体能，快速恢复伊的元气吼。
1: 是，诶、欸，我一个朋友吼，伊妈妈，因拢洗药剂洗二四粒的。
0: 哦
1: 伊妈妈吼，就是讲伫厝，我甲因款厝内啦，吼、煮饭嘛。哦，伊甲我讲哦，阮这朋友讲哦，哦，我若拄着二四粒哦，我都拢爱食外口哦，拢爱买便当。我讲是安怎？啊哦，阮母啊哦。都洗油剂洗二四粒的啊，啊下晡转来哦，伊就无在煮饭啊啦。
0: 嘿，
1: 哦，诶、欸，啊，自从吼食人参皂苷完了后吼、哇，嘿、欸，伊即摆吼洗油剂完了后，食一个了后，差不多提一下半点钟，哦，就安尼会使徛咧煮啊。我讲，哦，安尼这洗油剂也真正一定爱食，对不对？
0: 是啊，是啊，是啊。啊，无足艰苦，就算讲提足久的，有个人提足久的，迄体力嘛是无啊多转来呢。
1: 很
0: 艰苦诶，都还袂回来咧，还得马上过去洗。
1: 嘿，因为什么对吼？这个精气神无饱诶，哦，也是讲吼人虚弱诶，哦，这种诶来吃吼，拢有够赞诶啦。
0: 啊那，
1: 拢做有效诶。
0: 啊那，像安尼洗油剂诶，对无吼？遮紧会当补充回来，搁另外一项嘛，足需要食，伊嘛足虚诶，就是做完化疗诶，做完化疗，敢会当来补充者？有个人讲。

0: 呀、啊，我袂当食什么，敢是安尼？
1: 嘿，卖讲什么啦吼，咱来讲脆脆的，人生照干啦。
0: 什么袂当食？哦，你若讲食
1: 什么，我唔敢甲恁保证啦。嗯，因为什么内底伊是用加什么药材来做的，我无法度知影嘛。
0: 啊，你安尼讲对。哦，
1: 所以咱。那只脆脆的人参皂苷，哦，伊本身人参皂苷就会使对付歹物啊。
0: 对，
1: 不管讲是预防生歹物啊，哦，啊是你要你根本身身体内底就有歹物啊，伊嘛会使避免这个啊，这个细胞吼、哦、产生病变、生痰、哦扩散，
0: 是
1: 啊，过来。有咧做化疗的，是毋是有会有副作用？
0: 对
1: 哦，洗完做即做完吼了、哦、后呢，就要吐嘛，
0: 对
1: 哦，落头毛嘛，
0: 哦，
1: 即个副作用。所以你若讲会晓食人参皂苷呢，哦，伊会使帮你改掉即个副作用，
0: 袂
1: 影响到身体遐尼啊济，袂互你的身体艰苦。
0: 是，减轻咱的化疗以后遐的痛苦。
1: 现在有很多是大人、
0: 嗯
1: 哦、心脏不好、
0: 啊
1: 哦、大家都知道、哦、你吃人参皂苷它还可以把我们降心
0: 是、
1: 哦、走路皮皮喘的
0: 是、
1: 哦啊、是说爬楼梯落楼梯、哦啊、你都走两步两眼、哦、你就要休喘一下、
0: 嗯、
1: 我都再继续爬或者是说心率不整的啦、
0: 嗯
1: 哦說这个念咪跳紧了跳慢、
0: 嗯、
1: 哦，还是讲哦，人安尼吸一口气，哇哦，都饱，但是你吸一口气无够饱，你都爱吸骨啦，气有无？所以对心脏哦的保健来讲，人参皂苷会使讲一比一重的。即卖是大人哦，气更歹的，气不歹的啦吼。十个差不多有七个，
0: 嗯，
1: 哦，啊，即卖阁经过着呢，这个 COVID-19 啊，哦，过来了后，产生后边哦，大个父母，哦，有诶头前治疗无好嘛，
0: 啊，对，
1: 哦，后边呢，这个细胞诶问题啊，会因为年纪愈济，啊，你阁未晓食人参皂苷，这个血管诶问题愈来愈严重，
0: 是愈来愈明显，
1: 啊，肺泡、肺气肿，
0: 是，
1: 哦。诶、欸，也是讲哦，会嗽有痰、
0: 嗯嗯，
1: 所以即卖足侪人拢想着都嗽一下，无代志嘛嗽一下，
0: 吼、
1: 嗯，哦嘛、哦、是有人用人参皂苷来用对照组，
0: 哦，
1: 有人食一段时间，甲一批人咧拢无卖好食人参皂苷，
0: 吼、
1: 哦，过一个月还是过三个月了后，研究会报告出来，
0: 是
1: 哦，证实有食人参皂苷咧，
0: 吼、
1: 嗯。哦细胞的问题无搁再产生啊！
0: 是是是。哦，
1: 我就讲，我有一个客户，
0: 哦，
1: 客户因老爸啊，
0: 嗯，
1: 哦，伊哦会记你讲哦，去年，
0: 嗯，
1: 卡袂着，伊就爱请假，哦，就载因老爸去看医生，
0: 哦，
1: 念伊念伊看。看心脏科，哦，念伊挂感冒，哦，念伊吼，搁挂腰椎科，哦，伊感觉都是常常哦，咧走病，走医生管啦。啊，即卖吼，一年用人参皂苷调理过来了后吼，伊嘛感觉讲，哎、欸，奇怪呢，敢那拢无听到爸爸阴暗吼咧困的时候，还搁底下扫。
0: 是，
1: 哦，伊敢那拢免搁请假，因老爸拢无搁叫伊哦，常常载伊去挂急诊啊
0: 咧。我咧省真济呢，省真济。
1: 省时间，省、哦、金钱，
0: 对啊。过
1: 来老爸省艰苦，
0: 对啊，省艰苦，省真济。
1: 足济是大人阴暗嘛，是安那拢会扫。
0: 嘿，
1: 哦。老人细胞退化，
0: 是，
1: 哦，就是这种细病嘛，啊、哦，所以你若讲哦。有时间，
0: 嗯，
1: 和你的身体，啊，你拢用人参皂苷来调理吼、嗯，你就会发觉啊，去病院的次数愈来愈减少。
0: 哦，啊，那像安尼人参皂苷是又好老爸老母，又好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一个上好的一个礼品啦、啊、哦。
1: 上介好啦，上健康上好啦。
0: 对啊，对啊。啊，佮
1: 有伊嘛会使吼，
0: 过记底咧。
1: 嘿，记得哦，你若惊阿兹海默症啊，哦，还是讲老人痴呆症啊，哦，还是讲是大人注意力拢袂集中的啊，记得愈来愈退化的啊， 嘿，啊是讲哦，出门哦，常常呢，袂记你扎锁匙，袂记你啊扎手机啊的啦，吼，诶，你嘛使食人参皂苷，
0: 嗯，
1: 来提高着记忆，预防老年痴呆。所以囡仔嘛会使食，人参皂苷是足天然的。
0: 即摆提高记忆足重要的，你敢知影？即摆足侪迄火灾吼，是因为啥物插头无拔啦，啊家属无关啦，常常发生着火灾，火灾一发生就大。厝拢无啊，有时啊含男都无去啊，提高记忆真重要，真正足重要的。已经发生地震啊，咱来登记你，要甲你请教。咱普通人嘛会当安全登记来补充人参皂苷来顾咱的身体，卖互咱退化遮尔啊紧，卖互咱毛病遮尔啊侪，敢会当安尼？
1: 啊，是一定的吼。你若讲，咱依照吼汉药来讲啦，吼中药、西药、中医、西医，哦，拢有无同款的方式咧治疗身体。
0: 是。
1: 哦，啊，你若讲啊，食西药就是随食随止，哦，但是诶有副作用，所以西药未使食长期的。
0: 嘿。
1: 啊，若讲咧，依照汉药来讲，是嘛落去抽出来的人参皂苷。
0: 是。
1: 哦，你都爱食长期的。
0: 是。
1: 啊，用长期来听，用你的身体。哦，这唔是讲像迄类固醇，像抗生素，哦，随食随止，伊是互你豆豆啊地基抗灾，哦，都唔惊树尾咧做风台嘛，哦，你就会身体愈来愈用起来，哦，所以是适合着长期食的。
0: 长期
1: 我就讲，我迄个朋友的爸爸，哦，食一年啊，伊感觉伊唔免阁一直咧找医生管啊，都无方便咧。
0: 哦，
1: 爱定注射啦，连医生阁甲讲你这无开刀袂使啊啦。
0: 哦，
1: 惊干咧有无？
0: 食一段时间吼，你阁比迄隔壁无食，还是讲你亲戚朋友无食，有咧补充，啊唔过爱补掉啦。你若咧买着用化学拉的，咱唔敢讲啦吼。真正有咧保养，啊保养掉一段时间，三个月、五个月。一定看会出来，你甲别人差伫个倒，哦，面色，有咧啉这个酸麻汤的面色，一定会加较好嘛，哦，
1: 元
0: 气会加较饱嘛，而且破病的这个次数会加较少嘛，哦。
1: 身体呐健康会反映伫个面的外表，哦，互人看会出来，
0: 哦，
1: 啊，其实我阁讲一个功效哦，我拄啊都一直丢毒要讲嘛，
0: 好，啊，无卖丢毒啊，好来，
1: 因为哦。要讲这个功效哦，就是哎，我都惊恁哦，我讲一个故事好啦，
0: 吼，
1: 嘿，我都有一个朋友哦，因家是原住民，啊，因原住民大家拢知影哦，就是规工拢小米酒，
0: 嘿，
1: 哦，这个一定要喝酒的啦，
0: 配
1: 啥的来吃什么都爱，吼，搁爱喝个小米酒的啦，
0: 嘿，
1: 哦，嘿，啊，你有知影，啉酒啊，
0: 哦。
1: 有的人哦，做到足紧就醉啊，
0: 对，
1: 哦，你啊跟人拼酒，
0: 无唔对，安尼咩
1: 啊？
0: 嘿，
1: 啊，隔顿刚困醒，头痛干呢啦，哦，讲车啦，
0: 哎，
1: 啊，精神拢无好啦，哦，哎，啊，我那朋友哦，就来甲我问讲哦，啊，有啥物会使解酒的？哦，啊，你安尼困起来头痛，哦，我就甲讲食人参皂苷啦，哦。即卖讲人参皂苷食食的，讲规工咧讲拼酒，拢袂醉啦。吼、哦，啊，隔顿讲起来讲头壳嘛袂疼。
0: 嘿，
1: 哦，啊，因为人参皂苷哦，伊会使啊过肝啊，啊，伊会使吼帮助肝吼、哦、较紧分解酒精啊。
0: 哦，
1: 所以讲拢啉袂醉啦。
0: 是。
1: 啊，我就是想讲吼，这个功效吼、哦、真好用，但是我感觉伫咧咱电台讲，啊，迄个爱啉酒的人。你卖，我都安尼酷酷食，酷酷啉安尼吼。
0: 这有影嘞，有个人这几年吼，长期二三十年拢是啉酒，迄肝都伫个这个肝内底无解出来，所以咱台湾人啥物肝癌上济，因为袂，唔知讲爱排肝毒啦，唔知讲爱分解这个酒精毒，
1: 生歹物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哦，啊伊既然啊肝啊分解着酒精毒遮紧。哦，伊是毋是嘛会使分解毒素？
0: 啊，
1: 咱身体内底的毒素是毋是嘛会使赶紧排出去？
0: 对。
1: 哦，所以食人参皂苷，啥古早人咧讲哦，治百病，拄着啥物问题，就甲掺一味参仔落去， 哦，都拢好起来呀。
0: 大家拢会当登记安全来保养的吼。咱有手敢有无？你嘛挂一罐来让我啉一下。我请问，嘛想要啉一下呢？咱即摆我请阮经理来提一罐给我啉，咱听一下歌。

0: 我啉完这个人生照干了，我嘛感觉有出运啊呢。跟你，
1: 规个运气拢压起来，
0: 对，拢压起来呀，压起来。
1: 咱若感觉讲哦，人啊元气若有饱吼，气若壮吼，你会感觉讲花卡色会叮当，花卡色会叮当吼，你会感觉哦，奇怪人生。本地乌白，即个拢规个彩色起来，
0: 我感觉精神
1: 要进财啊！
0: 无唔对呢，咱唔是像别人讲哦，凊彩爽嘛就来做灶干，唔是哦。拄只咱的哦，电话一直来哦，真正贝贝啊哦，拄只讲了，咱的三生、人生、红生，也个有单生，用三种生来去萃取出来的人生灶干呢，三种生哦吼，添加着牛磺酸、五味子，够气乌加。要来像我的好狗这么紧的，这个气五加吃下就是个通气霸气的好狗，真的是紧的。咱介绍，咱差不多会当用偌济，和大家拢登去会当补充的到。
1: 哦，我当然就会替大家来甲咱药厂啊，哦，来争取较优待的介绍嘛。哦，所以你若讲哦，咱若一盒啦吼，一盒的。外口啊，咱要买到这么啊强的产品啦吼，外口呢一般。一盒吼，都是两千五啦。
0: 哦
1: 啊，但是我今仔日哦来咱开市的节目，哦，我嘛是爱予大家会使用上俗的介绍，会当买到上好的产品。
0: 对啊。
1: 哦，你有机会领到，你才会感受到这外好用，有外有效。哦，所以原本一盒两千五的，我今仔日又带一盒千五块就好啊吼。
0: 一盒说一千哦。
1: 降一千块，嘿，讲哦，这不是吃一盒两盒的，我会鼓励大家吼，用几年的，哦，你无几年上无你嘛吼，爱三个月一个了定，
0: 哦，
1: 四盒就是一盒千五吼，啊，就是六千嘛吼，啊，就原本爱一万的，我俗四千变六千，一盒原本两千五，这么算算的变千通块尔，
0: 会当食到这种三生来去做诶。原本是拢干那一种人生哦，这是三生类去做的，这个照干萃取液，安尼我出一千吼，啊你帮我去甲咱头家要求，咱头家嘛真好，头家嘛出一千，归去四啊三千，你看敢会使？啊咱喊租啦，卖收济，因为一千吼，老实讲超过我的负担啊。十个人买，我就爱一万块安尼，我一工也赚无遐济，我一工嘛赚无遮济，我讲真诶，卖讲一工，我一礼拜嘛赚无两万，我讲真诶，一边就好啊，啊二十租咱卖济。
1: 嘿，咱这爸爸妈妈大家真正哦爱加支持呀、啊，哦，你若无加支持哦，连讲都听袂到伊的声啊，哦，啊，所以好啦，咱特别哦，两天的时间，哦，一天只要二十位好朋友，二十组。
0: 一天就好啦，那两天我负担不起来，收这钱啦，无多，我提不起来，家己主持人讲我无多，一天就好，
1: 一组四盒，今仔日特别优待，听好哦，等二十位好朋友来买四盒的，咱优待三千块就好啊，我了七千呢，
0: 一天就好啊，我嘛无多，因为我唔是像人做杀骨来，我一直买啊济，我无多，我讲真的无多。等我请你金卡，一定爱把握三升下去萃。萃取的皂苷哦，三种顶级的什么来去萃取的皂苷，原本爱一万块的吼，原本四盒一万的，今仔四盒只要三千块。电话即卖已经拢满线吼，你来稍等一下啊，金卡，因为二十组尔啊，我嘛无遐侪钱会当掏落去吼，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那是三升顶级三升下去萃取的皂苷萃取液，三项顶贵的什么？落去萃取出来的皂苷萃取液，原本四盒一万呢，今仔只要四盒三千块，把握机会。

0: 咱药厂吼，因为我伫研发部内底吼，逐工啊都是爱甲咱遮一寡医药专家、甲医生、药师、哦药剂师拢爱去讨论、
1: 哦，
0: 所以咱嘛嘿爱创造吼，搁较啊高价值的。哦，即个即个保养品哦，爸爸妈妈来食，哦、
1: 啊，
0: 所以三心合一，三生合一，三种是嘛？哦，就是除了讲人参皂苷，
1: 是
0: 哦，咱搁添加着咧，丹参啊，加红参，
1: 是
0: 哦，三生合一啊，哦，落去呢，哈，咱爸爸妈妈会当快速哦，
1: 嗯，
0: 顾着搁较全方位，
1: 哦，
0: 搁再来。
1: 一分钱买到三分效果哦。
0: 像讲哦，除了三生合一，
1: 嗯、
0: 哦，咱搁添加着灵芝，哦，啊，搁有刺五加，五味子，
1: 哦，
0: 啊，搁有恁即摆常常听到人讲过沙棘油，
1: 嘿嘿
0: 哦，啊，搁有呢牛磺酸，哦，牛磺酸就有个人会去买蛮牛，
1: 嘿，
0: 哦，诶、欸，蛮牛内底其中一味就是牛磺酸，
1: 哦，哦
0: 所以为什么？哦、可以去疲劳、
1: 嗯、
0: 哦，会使让你精神较好。哦，咱都有添加，
1: 嗯，
0: 嘿，哦，所以这个咧，这个药材加加落了后啊，哦，咱当然就会使相辅相成，会使倒带咯。哦，要去疲劳的恢复精神呢，哦，咱牛磺酸搁加加添加落，搁加三生落，哦，你就马上就精神来啊。哦，要戒酒的，要过关的，卖宿醉的，哦，咱嘛是内底搁添加遮尔啊济项三生的补心的壮阳的，哦，要控制糖分的，哦，也是讲哦。啊，买杀气补气的，哦，气啊，把哦血都杀个叮当，血都顺通顺，哦，你都袂高血压，都袂血管塌掉的，哦，诶、欸，甚至伊还阁会使吼啊，增加脑部的记忆，
1: 是
0: 哦，预防啊，这个老年痴呆，
1: 是
0: 哦，啊，甲你分泌快乐激素，哦，就咱开始讲的，
1: 大家好，你心情继续好呢。
0: 诶、欸，哦，人就快乐，人就乐观，哦，人就袂安尼怨叹东怨叹西，哦，
1: 嘛袂无聊诶吼，
0: 会使过足济呢，嘿，哦，啊，心脏无好诶，走路搞喘诶，哦，定爱挂心脏科诶，哦，你看你食一咩西药，三个月就去摕一摆诶药啊，敢有互你诶心脏较好？敢有互你的糖尿病怎好去免食药啊？
1: 无
0: 哦，迄拢敢那控制尔。
1: 对。
0: 但是人参皂苷长期做听诈，长期做使用，伊、是会使帮你做改善的，有机会互你的西药改掉的呢。
1: 嗯。
0: 哦，所以遮好的物件，搁袂晓食。哦啊！我要安怎救恁呢？我要安怎甲恁帮助呢？
1: 尤其咱的经理今仔日特别用非常优待的介绍，原本四盒要一万块的，今仔日是节日特别优待，四盒只要三千块。原本哦，这款三生合一的这个人参皂苷萃取液，我伫外口买是四盒一万块，无甲你骗的。今仔日伫家哦，别个电台也搁咧卖偌济，你知无？三盒五千呢。无甲你骗哦，三盒五千哦，今仔日四盒三千块，别个电台卖三盒五千的，我无甲你骗，今仔日卖四盒三千块是特别的优待，而且机会是愈来愈少啊，组数愈来愈少啊，把握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这么多效果是要需要到很多珍贵的药材，而且还要有专门的配方，才有办法调出这快速安全的这效果出来，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原本一万块，人也是这样买，今天只要三千块，你就可以炸回去，让你得到人吃一万块的效果，三千块让你得到人外口爱开一万块买的效果，你还更把握机会。虽然讲吼租数无济啦吼，啊，不过咱卡有机会，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开始是真正拢讲甲烧声吼，你家己真正爱把握机会，人爱开一万块才买有诶，即款诶产品，即款诶快速、搁有效、搁安全诶效果，今仔日三千块，你得会当砸转去哦。 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咱若讲身体真正足虚的，也阁无法度食补的，真正非常建议咱爱来使用这个人参皂苷来调查着家己，来补充着家己的体力哦。当然，什么足侪人无多食，也毋过什么类个萃取的人参皂苷也当帮助着。像这洗身的，咱洗身的这些大哥大姐，开始知影恁一定真辛苦、真艰苦哦，迄款的痛苦我真正会当知影。也够有定定，咱的拢心肝头皮薄菜的，开啊咧大开、细开，一直喘的，一口开啊喘了几落遍，甚至有时啊强要喘袂起来的，够有一直烧的，气泡无好的，心肝头扎扎的。也阁有你的胃定定会艰苦的吼，恁拢唔知影，人参皂苷唔啊对咱的心肝头好呢，哦，心肝拢好呢，对咱的胃的帮助嘛袂少哦，吼，所以咱的一项人参皂苷会当顾到咱身体真济真济，咱今仔日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尤其咱这边的皂苷是用三升下去萃取，不是高味的鸟哦，是三种的珍贵的什么下去萃取出人参。

有人吼、哦、小病一直不断，一直爱去医生管，一直爱去看病医。你家己嘛真艰苦，你厝内底人嘛真忝，不过无法度改善，医生阁看袂好，3000块，无一定你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哦。因为真济人拢是长期来保养着人生照肝。改善一真侪这个小块毛病治未好的问题吼，因为只要把咱的身体做一个固定的听扎，你的身体就跟那山同款，安尼稳稳的徛咧遐吼，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健康。今仔日开3000块，就会当得到甲别人同款，爱开10000块才有法度得到的效果。这边的运费同款是阮皇家制药甲你出哦，原本阮皇家制药卖别人。爱10000块的物件，今仔只要3000块。咱的三生皂苷萃取液，今仔日只要3000块。电话金卡04915234550492512345050491523455。

我们的三声照肝萃取液，然后这个肝不好，你需要换化掉这个肝细胞。也还有很多人因为结石的关系，也是其他的问题，把你的胆已经切掉了，没胆的人你就没法去分解掉油脂，没胆的人有时候皮肤会又会像乌乌拿拿呢，没胆的人你也没法去分解掉油脂，你可以加补充一些三生照肝萃取液，它可以改善你没胆了后很多困扰的地方。也还有很多人油脂不好，肝心功能不好，你会常常无正常的肝水，这是因为咱白蛋白的分解无正常。你加补充咱的三生照肝萃取液，嘛会当真紧解决掉这个问题。咱的三生照肝是专利型的水溶性照肝，伊在咱人体内底吸收率是别人的九倍。加30倍，等于你吃一罐是爱吃别人这个用药粒的皂苷爱吃30粒，这可能是爱别人吃一口以后才会出来的效果，你可能喝一罐效果就出来了，因为我们的吸收率是别人要加30倍、哦、而且我们的皂苷是有三生萃取的五种六腑都可以把我们顾得到，我们五种六腑若是欠气也是讲低气，咱就会常常落屎啦；也是讲有时啊会放血啦，有时啊中风啦，有时啊掉沙啦，消化不良的问题，拢会当借着补充皂苷来改善这个问题。咱的三生皂苷伫外口一盒2500块，4盒就要10000块啊！那里唔免7000，唔免6000，甚

只唔免五千，只要三千，你就会当一遍炸四盒的三生皂苷回去，会当改善无打咱肝心功能无好的问题，也佮有水溶性的皂苷，咱的人体吸收率会当达到别人的30倍以上，效果是立竿见影。尤其一直烧的，拿熬无好的，胃肠较歹的，油粒啊，食芥末更拢无效果的。咱吃一支三生皂苷水剂，互你啉落效果就好起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四盒就爱10000块的，今仔日特别的优惠，特别的优待，四盒只要3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7: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我们这个
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9: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9: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16: 你吃饱未？感觉你无闲工课，我常

人叹无奈。甘是命运的安排，你我来熟悉。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了啦！
5: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4: 哦，
5: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4: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5: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福伯啊、欸、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阿嬷，我出门啊。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有一人的世界，西鬼的下部处处空着人情牌，做工的人用命拼路，忍受苦难，看不起的悲哀，刮落土的八二摆，比袂过人夹着金汤匙来出世的光彩，心若酸，两目屎，目屎笑我无自爱。咱是什么身份？是要安怎甲人讲未来？心爱，怎若知？像我这款善食人的感情。

0: 阿妈，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啊！
2: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8: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到要防止鸟鼠啊，爱会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莫让鸟鼠啊来，再来就是莫让鸟鼠啊住，还有就是莫让鸟鼠啊吃。总共你若一定爱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9: 知啦。啊！
11: 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6点整。

0: 我要记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伫咧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拢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倒用的迄个不粘锅嘛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互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就出伫遮，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安尼，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物件？政府敢有啥物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发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人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Happy Rise。

0: 去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我们基本基本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8: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如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做龙诶，出海！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5: 具，无钱；
4: 气温要换设备，
5: 无钱；
4: 温室要翻新，
5: 贷款无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5: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4: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

0: 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0: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诚恳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